0: 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
3: 能塞进去哪呢？
4: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5: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6: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图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7: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8: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7: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9: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0: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 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1: 这个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10: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2: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10: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3: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4: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5: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4: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6: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4: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5: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8: 已经8点多了哈，
19: 是
18: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9: 好，
20: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8: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20: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采制法。 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

0: 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7: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8: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

0: 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米73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3: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5: 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
5: 萝
4: 卜
5: 组
4: 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4度，低温20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4: 同样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1度，西北风3级。
5: 到了本周周三哈，有小雨光顾，三号的白天的夜间，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
4: 看了一下，基本从80小学喀什东路校区这儿就一直排队排过了。看了一下，基本从八十小学喀什东路校区这儿就一直排队排过了河北路立交桥。另外呢，北向南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也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
5: 经过了5天假期，您这会儿开车出门还适应吗？

0: 科研实验性质的地下水库，将形成引、补、取、供的水资源调配体系，既保障农业和民生用水，又恢复区域生态平衡。
1: 此外，若羌县瓦石峡水库工程进入大坝填筑阶段，坝高97.5米，总库容近3000万立方米。塔城市西伯土水库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全力冲刺7月底下闸蓄水目标。在富康市四公河水库，240多名工人、上百台大型机械加紧作业，坝体填筑已完成50万立方米。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公河水库项目执行经理乔春光。
2: 坝体填筑已完成50万立方米，溢洪道、石板固结灌浆等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我们也有信心确保本年度建设目标按期落地。
3: 我们来看现在听众发来信息说，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可能高架桥底下是怎么回事？说不动了。目前从新路立交桥往华林立交桥也是长距离排队的。
4: 嗯，
3: 也有听众发来信息说，这个幸福路的西向东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目前交警呢已经到现场了，过往车辆要注意避让一下。
4: 这会儿如果说您通行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可能高架桥底下的话，也可以来跟进分享一下什么情况，欢迎各位持续跟进。
5: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6: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7: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8: 华夏银行财富增值新动力现推出节节高结构性存款，稳稳存、定期存、稳灵通通知存，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本息安全，线上线下便捷办理，为企业资金增值保驾护航。
9: 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10: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9: 949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10: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9: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3: 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已经拉开帷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今天请听爱心2026护航高考路新闻系列报道，多部门为高考考生送上祝福。
11: 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各家单位高考保障工作都在有序开展中。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传教育指导大队教导员王琦：
12: 高考期间，乌鲁木齐交警全程在岗护航，开辟赶考绿色通道，也呼吁广大车友文明行车，减速慢行，禁止鸣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
11: 乌鲁木齐交通运输系统也在全力确保高考出行顺利。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科科长王腾：
13: 乌鲁木齐交通运输行业全体干部职工、公交、出租及客运从业人员会全力守护在工作岗位，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已全面做好运力调配、车辆安检、路线疏导、爱心送考等各项保障工作，保障考生及家长的高考出行，为你们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1: 除做好高考各项保障外，多部门还向广大考生送上了祝福。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主任郭丽：
14: 天山玉秀，学子峥嵘，十年磨剑，一朝登峰。祝2026所有学子高考大捷，前程似锦。
11: 王琦：
12: 愿所有少年乘风破浪，逐梦前行，激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期间，乌鲁木齐交警全程在岗护航，开辟赶考绿色通道，也呼吁广大车友文明行车。
11: 王腾说：
13: 在此我们也向奔赴考场的每一位学子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愿你提笔从容自信，不负韶华，以平常心迎战考试，祝愿全体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11: 949记者董报道。

0: 来看一下，现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在克南高架桥下的左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呢也已经到现场了，
1: 正在处理当中哈。
0: 对，这段呢在排队缓行，不期而遇。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麻烦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银锭路转盘下来，往西外环走这个机场高速，怎么这么堵呀？
0: 北向南吗？
2: 前方是不是有事故？
0: 大
2: 丁
0: 库转盘往市区方向，是有排队缓行的。
1: 往乌鲁木齐欢迎您那个牌子方向哈，进西外环的口子那儿怎么堵车？西外环北向南，各位朋友可以来跟进一下哈。
3: 叔叔阿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节日快乐。
3: 大哥，我乌鲁木齐方向，苏中原西路。
4: 苏中路西园。
3: 苏中路西园。
1: 苏中原西路。
3: 在。
4: 是陈奕迅，红绿灯处。
3: 红绿灯处，83车厢左。
1: 哦，
4: 在左边车道。
3: 在左边车道。
0: 收到了，小朋友。
1: 好嘞。
0: 沈胜在往乌鲁木齐赶吗？
1: 应该是这个。
0: 苏州路七沿。
1: 我们要进市区了哈。
0: 好嘞，也祝小朋友今天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1: 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能够节日快乐。
5: 缤纷六月，童心向阳。童年是满藏星光的美梦，是洒满欢笑的时光。在这个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949愿每一位小朋友怀揣纯真与热爱，眼里有光芒，心中有理想。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6: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7: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1: 早间的8:47，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指引》，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全区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请听报道。
8: 各县将依托县级医院设立转诊会诊服务中心，统一调度全县医疗资源。乡镇卫生院遇到超出治疗能力的患者，可以直接上转县级医院，县级医院的疑难病例也能快速转往上级医院。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罗勇：
9: 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成后，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将统一听从调度，从制度上为分级诊疗理顺路径，让群众逐步习惯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
8: 患者从乡镇转往县级医院，不用重复挂号、重复检查，转诊会诊服务中心会提前安排。病情稳定需要下转康复的，中心会把诊疗方案推送给基层医生，确保治疗不中断。罗勇：
9: 对群众来说，看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更省事儿了。需要住院时，中心会协调全县的县乡两级床位，需要看专家门诊时，中心也会帮忙预约，不用群众再自己抢号。
8: 根据部署，今年9月底前，中心将覆盖全区70%左右的县市区，2027年底实现全覆盖。
0: 假期里，全疆各地非遗体验活动轮番上演，从城市展馆到乡村牧区，各族群众在动手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10: 姑娘，这篮子里是
11: 5月30号上午，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内，20多个亲子家庭学习皮影非遗技艺，感受传统光影艺术的魅力。乌鲁木齐市级皮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山讲解了皮影从画稿造型、雕刻花纹、透光上色到妆感调饰的制作流程。市民曲金瑶和妈妈高秋雨完成皮影上色拼接，还登上迷你戏台扮演角色。曲金瑶：
12: 我喜欢做手工，我做了白龙马到那个小舞台上表演，我很开心。
11: 杨山：
13: 通过这个简单的皮影戏文化呢，让小朋友们通过制作皮影了解中国传统的非遗知识，也是希望通过传统的非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各种各样的故事。
11: 非遗文化也走进乡村牧区，玉明县哈拉布拉乡木叶新村乔拉克加勒村联合开展古尔邦节民族团结暨非遗文化主题活动，多伊布哈萨克传统跳棋比赛火热开赛，覆盖各个年龄段。村民米高卡纳特：
14: 我这次拿了个2名，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旁边的这个选手特别的厉害，我也是从小跟我的

0: 亲一块学，也玩过很多次。这次参加的时候，回忆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我特别开心。
1: 库尔勒民俗文化博物馆推出民俗雅集喜乐相伴主题体验活动，扎染相框制作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工作人员也是布料折叠、捆扎、浸色、固色、晾晒等工序，大家亲手操作，让普通白布呈现独一无二的纹理与色彩。库尔勒市民赵子萌：
2: 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染出来的颜色呀、形状呀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它很好看。
3: 刚刚有朋友问到这个机场快速北向南为什么堵车哈，这位朋友提到了在木材厂准备要下到西外环这个路上有一辆依维柯是坏在那儿了，所以导致了这个北向南从大地佛布立交桥一直往西外环的方向拥堵缓行。
4: 对，也有听众说要选择芝山隧道上层还是下层呢，西向东方向。正好有一位听众说芝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层有在两个隧道中间两车发生了轻微的刮蹭，事故车辆占据了左侧的车道。目前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呢，主要在克南高架往这个华林立交桥方向是有排队的。也有听众说之前的这个事故呢确实是有点严重，所以说这段依然在排队缓行中，
3: 快速路民警也正在处理当中哈。新的一周，新的一个月，希望每一位朋友路上都能够稳驾慢行吧。
4: 再来看一下涛涛说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在小西门的这个附近呢，左侧车道是有四车轻微的追尾事故，
3: 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哈。
4: 嗯，
3: 另外机场快速下到西外环大概在美美三这个位置哈，说在最左侧车道就是那辆依维柯故障车哈，给坏在那儿了。美美三再往前走一点，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
5: 上车就听99，上车就报路况，报一个路况，河南高架由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一车到南湖路出口也车流量比较大。
3: 嗯，
5: 在河滩路出口比较拥堵，拥堵时长有500米，但是下西的路这个出口比较合适，路况就报这事儿，如果大家开心。
3: 现在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哈，从东二环过来要往南湖路出口走已经开始有缓行了哈。
4: 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堵点呢已经延伸到了苏州路立交桥，这是北向南往华林立交桥长距离的排队。
3: 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现在路是你的还是你是路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近期呢，嘉士县的早熟嘉士瓜已经批量上市了，采购商直接到田间来收购，发往各地市场，请听报道。
6: 在嘉士县沃里托格拉克镇早熟嘉士瓜种植基地里，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来自江内外的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田间，将新采摘的嘉士瓜发往各地市场。种植户塔伊尔·约素扑通过精细化科学化种植，早熟哈密瓜单棚产量稳定在 1.5 吨以上。
7: 今年种了8棚早熟嘉士瓜，现在第一批瓜卖出去了，收入了10000多。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8棚瓜收入可达80000元。
6: 这两年，嘉士县在嘉士瓜核心主产区沃里托格拉克镇持续优化种植布局，围绕早中晚成熟期，联合科研院所培育良种的同时，逐步构建起三模、双模、陆地梯次种植体系，让嘉士瓜从5月底到10月分批成熟，并通过现代冷链仓储技术，将嘉士瓜供应周期延伸至全年，真正实现四季有瓜、全年热销。今年全县嘉士瓜种植总面积达25万亩。沃里托格拉克镇党委副书记买吴兰·图尔逊表示：“
8: 紧接着，双模早熟嘉士瓜86王陆续上市，我们主动对接江内外客商、电商平台及冷链物流企业，提前签订收购协议，构建线上线下融合销售体系。”
9: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3: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从今天开始 南航也会开通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的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感谢主持人，我已经收到了消息，但是收到的同时呢，我已经路过了刚刚说过的那个事故点，现在我已经到木材厂了。其实过了那个西外环的西过境路的那个村口，就已经完全不堵了，一路畅通。
4: 好嘞，
5: 感谢各位车友，谢谢。
4: 也谢谢不期而遇，这条路况也很有用啊。
3: 过了那个事故节点就好一点了啊，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
4: 再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的信息，旧时光。
10: 胜利隧道往市区方向今天一路畅通。
4: 物语高速天山胜利隧道进屋方向是畅通的。
3: 才回来呢。
4: 这会儿您在哪条路上，也持续关注路况，发送到949公众微信平台上。
11: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六月一日起，独库公路恢复通车，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前探路独库公路，打开微信视频号，快手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探访独库公路全线路况和风景。假期过后，不少朋友提不起精神，犯困乏力，无心工作学习，这就是节后综合症，建议大家尽快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告别熬夜，回归日常生物钟，饮食清淡，多吃果蔬，多喝水，给肠胃减负，空闲时间适当散步，简单运动舒缓身心，提前梳理工作和生活计划，循序渐进进入状态，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放平心态，慢慢过渡，轻松赶走节后疲惫，元气满满，开启新生活。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儿童节有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还在羡慕的大朋友们别着急，儿童节到了，端午节还会远吗？假期已经在路上。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3天。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2: 我有你一个美丽的
4: 看来小九也非常着急啊，都盼着端午节了。
3: 这位朋友不是说了吗，儿童节快乐呀，儿童们过节去了，能不能给大朋友们也放天假呀？
4: 确实今天小朋友应该要放半天假吧。
3: 有一些小学，整个小学部都是放一天假的。
4: 哦，那大人们呢？
3: 继续上班吗？
4: 辛苦爷爷奶奶了。
3: 提示一下，刚刚也说过，小九也说过了哈，我们的下一个假期3周以后，6月19号到21号端午节放假3天哈。
4: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13: 哥哥姐姐早上好。
4: 早上好。
13: 我叫林佳琪，河南路由南向北通往华林学校一路畅通，早早出门就不会堵车了。祝哥哥姐姐儿童节快乐。
4: 好嘞，
2: 谢
4: 谢
2: 你
4: 了。谢
2: 谢你的路况哟。
3: 你也快乐啊。
4: 我们也跟着沾光了啊。阿泰路高架的北向南下科西路出口呢是有车辆排队的。他说车友们提前变好道吧，不要随意的加塞了。
14: 949949，罗民近亲，早上好。
3: 早啊。
4: 早。
14: 报个路况，东二环北向南一路畅通，车流量有点大。
3: 东二环的北向南畅通的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今天昌吉是一个多云，38度到18度，挺热的啊。
4: 石河子多云转晴，37到19度。
3: 奎屯多云转晴，38到21度。
4: 克勒玛依多云，37到22度。
3: 伯乐小雨转晴，38到17度。
4: 伊宁多云转晴，34到18度。
3: 塔城小雨转晴，34到15度。
4: 阿勒泰晴，32到16度。
3: 东江的哈密晴转多云，37到17度。
4: 今天吐鲁番非常热啊，多云，高温呢在45度，低温26度。
3: 要去吐鲁番的，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在这个库尔勒多云，36到21度。
4: 阿克苏晴转多云，35到18度。
3: 阿图什多云，36到18度。
4: 喀什晴转小雨，37到18度。
3: 和田晴，35到20度。
4: 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早间开心路路通，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可以来继续播报路况了，一会儿见。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石油乌鲁木齐8周两地福利活动特约播出。假期中石油宠粉福利来了，29.9、49.9元出行包，爆款好物搭配汽油券、洗车券、酒水换购券。8周乌鲁木齐双向加油，扫码领15元汽油券，更有酒店住宿优惠。详情中石油加油站。
4: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0: 今天是特殊的一天。
1: 嗯，今天特殊在六一儿童节。
0: 嗯，
1: 对吧？
0: 今天不光是六一儿童节，
1: 嗯，
0: 今天是新的一个月的第一天，是崭新一周的第一天。今天更是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天。
1: 哎呦，真的是啊！
0: 哎，
1: 不过今天四倍美好和大家撞了个满怀啊！
0: 是。
1: 今天呢，早高峰出行，也欢迎各位听众锁定开心路路通。
0: 这会儿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0: 大家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1: 青萝卜
0: 组
1: 合。
0: 那这会儿哈，堵在路上的小朋友和几百个月大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路况，好不好？
1: 也希望大家这个同心常在吧，
0: 嗯，
1: 一路顺畅，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这会儿明月正在指挥中心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六一儿童节路上情况怎么样？
2: 罗明君青早上好，现在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一起事故，是在木材厂立交北向南快到美美三的位置，之前是一辆车故障停在这里，导致的后方没有摆放三辆警示标志，所以呢，造成了二次事故。现在两辆车都停在这儿，靠左侧车道。同时，我们的这个拖车已经就位了，在它的前方，驾驶人正在推车，所以各位朋友们应该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车辆很快就移开了。另外一起事故呢，是珠山隧道西向东，在下层隧道，目前呢，两辆车都移靠在了不影响通行的地方，但是整体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另外关注到还有一起事故是在河滩，现在呢，整体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陆立交桥开始到河北陆立交，一直延伸到新陆立交桥，都是整体车流量非常大。这起事故呢是，在华林桥的左侧，那刚刚移开，所以导致后方车辆积压，目前也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南向。

0: 向北的方向，在小西门处最左侧车道也是有事故的原因，导致了后方车辆有排队。另外呢，关注到的是，在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大丢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北外环珠山隧道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不是特别长，整体肿瘤医院墙面目前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南外环的交通状况目前也不错，东外环是北向南的方向，在7-3的路段车多缓行，南向北呢在下运街的路段行驶速度会慢一些。二位。
1: 也就是说，现在西外环率先是上榜了哈，由北向南的方向，美美三那个路段之前是有一个单车的事故，由于后方没有摆放警示牌，造成了二次事故啊。
2: 现在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到了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过来，往南湖东路的方向，甚至往河滩的方向，这一路呢都在排队，用时大概需要14分钟。在这个地图上也看到了，应该是连成了一条线了。这条路如果能绕就绕一下。
1: 另外，现在准备要走东二环北向南，准备要上温泉路高架，以及从温泉路高架要往克南高架走的方向，由西向东的方向哈，大家也要注意，也是在严重排队。大家听节目都听出来了哈。
2: 下半年的第一天是7月1号。好，这个
1: 节目效果你们懂的啊，提醒大家要数着日子过了哈哈。
2: 来看一下师位，你在哪儿呢？
3: 早上好，东
2: 早上
3: 二
2: 好。
3: 环南向北。距离雪莲山桥大概有200米的样子，路的最右侧有两辆车出现事故，请车友们路过此路段注意避让。
1: 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快到雪莲山桥这个位置哈，也是有事故发生了。
2: 还是有听众应该在这个从苏州路立交桥往华林立交桥方向在排队呢，因为之前有听众说在克南高架桥下，也有说是在华林立交桥下的左侧车道是有两车事故，那这个事故车辆撞击的还是有点严重，估计无法自行移开了。
1: 对，
2: 大家提前往中间左侧右侧车道来变道，如果非常的着急的话，咱们就提前驶出河滩快速路，避开这一段。
1: 绕开那个事故节点能够稍微好一点哈。现在北环高架，就是从苏州路、苏州东街的入口开始，这个地方也是行驶缓慢，有追尾的事故发生啊。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2: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有听众说，昌吉的小朋友放假了啊。
1: 乌鲁木齐也有小朋友放假呢啊。
2: 这有这么多听众都在昌吉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1: 是。
2: 是因为你们没放假是吗？北环高架的苏州东街的入口处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还有听众发语音了。
4: 三车就停九上车就要报路况，白云寺桥四个方向车流量大，通过大概需要2个红绿灯。今天6月儿童节，也祝罗明顺心节日快乐。
1: 谢谢谢谢，那个我俩叫过期儿童。
2: 肿瘤医院桥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缓行的。
1: 北环高架的桥面上是东向西的方向啊。
5: 949，早上好。
2: 早上好。
5: 北环高架东向西，
1: 嗯，
5: 有两个小孩骑着电动车上高架桥了，
2: 啊，
5: 特别危险。骑的是那个美团外卖的车，但是我看这两个驾驶员的年龄特别小。其中一个上面还带了一个几岁的小孩，
1: 不合适，不合适啊！
6: 949，早上好。
1: 早。
6: 车内主干道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2: 嗯。
6: 天气预报咋没听到乌鲁木齐的气温呀？
2: 啊，说了呀，乌鲁木齐今天的高温34度，低温20度，早晚温差比较大。
1: 大晴天哈。
2: 啊，今天中午要做好防晒了。
1: 过去的假期5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是在领略咱们新疆的美景，品尝美食。这突然一回到工作岗位上哈，看到这么熟悉的早高峰，可能还真有点不太适应哈。
2: 都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数十年的朋友，也不太适应今天上班的日子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自己，今天是工作日。
1: 对，
2: 接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工作，打起精神了啊。
1: 有朋友说这个夏天正儿八经来了哈，确实这两天呢咱们全疆各地的温度哈都

0: 是比较偏高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整个六月份，在全江呢，这个气温都较往年有偏高，但是这个六月份哈，将有四次的一个降水降温的过程。
1: 我们来看一下气温方面，预计六月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亳州、还有伊犁河谷、克勒马伊市、石河子市、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还有包括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东部、和田地区和巴州。的气温呢都偏高1.1到1.6度。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预计六月份影响新疆的强降水这个降温天气过程，主要有四次，
0: 分别是在这个上旬的前期、上旬的后期、中旬还有下旬的前期哈，均为这个强度为中度和弱度。出门看路，出门看天，上车就听949啊。天津路往苏州路口的方向走，现在是9:11，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有一条道路进入到严重拥堵了，就是这个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下桥需要多花17分钟。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
2: 我就是那个带着小朋友们过节日的大朋友，跟他们一起。部分的学是放假的，
0: 对，
2: 部分的学是放半天假。
1: 对，
2: 祝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节日快乐。希望我们都能保持一份童真的心。
0: 对，
1: 好呢。
0: 谁心里面不都住着个孩子吗？对不对？
3: 你是否记得第一根棒棒糖的甜，第一次被表扬的雀跃？六一儿童节不只是孩子的节日，也是给大人的回忆通行证。锁定949交通广播，让我们暂别忙碌，跟着那些经典的旋律和故事，找回那个简单快乐的自己。

0: 像我们小时候那个，就是到夏天的时候最喜欢吃冰棍了，是不是啊？
1: 但是还是别贪凉。
0: 你没发现那时候吃好几根冰棍，然后肚子也没有见不舒服，反倒是越大了之后呢，就更挑剔了啊。说一说你们小时候的一些童年趣事吧，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发送到949公众微信平台上。
1: 小时候过六一的时候要表演节目，基本上有一个标配，没中间点个红点，然后穿上小白鞋，是吧？
0: 来看一下，有朋友说近几天适合洗车吗？这两天的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3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但高温挺高的，30度。
1: 这个小雨把你车下脏啊，不就是？
0: 再来刷新一下最新路况。金鹿的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是要去月经街方向。人行道红绿灯出现了故障，他说孩子们基本是在车流中穿行呢。这个时候啊，包括这个红绿灯出现故障的时候，车友们路过斑马线前看到行人在过马路，要主动避让了，
1: 停车让行哈。
0: 河滩的
1: 河滩快速度北向南哈，
0: 说是太堵了，还没来的朋友换条路吧。
1: 刚刚也说过了，8:40的时候哈，在克南高架的桥底下最左侧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从8:40开始，北向南从新一路桥往克南高架的方向就在堵车。那现在呢，从喀什路桥，
0: 基本上是从喀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是连成一条线了。过了苏州路立交桥有短距离的排队，但是之前说到的往华林立交桥下的这个排队目前已经应该释放了，
1: 有所缓解了哈。
0: 来看一下还有听众，
1: 西外环西城街的下桥口这会儿在排队排队。
2: 听候各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新的一个月，新的一周，新的一天，祝大家都好。东外环北向南到这个他们俩街的入口这里就开始排队缓停了，祝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好嘞，现在早高峰正在我们的身边哈。
3: 好，
1: 换
3: 个路况，机场高速由南向北，然后了乌鲁木齐花园林，路口只有

0: 哦，
1: 南向
0: 是
1: 北，
0: 过了乌鲁木齐，欢迎您在路的最右侧是有两车事故发
1: 这是
0: 生。
1: 出乌鲁木齐的方向哈，大家注意一下。
0: 看一下，
1: 这位朋友说，现在脑子里面全都是美景，咋办？你说，还没缓过来呢，是不是？这个假期综合征确实哈，在我们的身边需要好好去调整适应一下哈。
0: 小凡同学说，小时候吃的第一个棒棒糖是阿尔卑斯的原味棒棒糖，小时候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踏浪。哦，
1: 踏浪。
0: 现在是乘风破浪。有能不能给现在的小朋友听一些过期小朋友听的儿歌呢？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吗？
1: 这个其实也行。他说这个小时候很多歌哈，大家想起来还真的是挺有回味儿，挺有韵味儿的哈。我给你们找找，好不好？
0: 有听众说，俊卿不是因为小时候最喜欢吃冰棍了，
1: 啊，
0: 是因为只有冰棍吃。
1: 就是那种纯冰糖那种冰棍儿 吧？
0: 对，现在什么还有那个脆皮雪糕啊之类
1: 哎，
0: 的，
1: 四个圈儿啊，五个圈
0: 现在
1: 儿啊，
0: 小时候是见不着的，是吧？
1: 是。
0: 小娜来了，
2: 两个小脚是小八个路
0: 好嘞，小
2: 花，
0: 朋友。
2: 阳光锦城，
0: 阳光锦城。
2: 中二环的路口有两车刮蹭。
1: 阳光锦城上东二环的口子那儿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听的歌真的是荡气回肠啊，总是给人一种力量、啊、
1: 是是是，这个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多记忆，是不是？
0: 嗯，现在呢有听众说小时候有一年六一学校组织他们去红山公园游玩，
1: 嗯，
0: 他和几个同学划船，几个人呢上船是跳上去的，
1: 结果呢
0: 船翻了、
1: 哎、呀，
0: 几个人全掉水里了，
1: 你看看
0: 太调皮了啊，
1: 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哦、
0: 对的。哎，说小龙人呢，这个我们看放了一个啥歌，
1: 就是小龙人啊
0: 烦了，大人都嚷嚷着说给我们也放一天假吧，
1: 这个只有我们努力工作以后才能够让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哦、是不是？
0: 9:17了，这会儿的大数据排行榜呢还是没有什么样的太大的变化、
1: 嗯、
0: 你看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依然稳居排行榜第一位，这段路呢需要花费17分钟。
1: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刚刚说哈，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要过了苏州立交桥，北向南才能够稍微好一点。
0: 嗯，苏州东街的辅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需要花11分钟。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走完全线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个小时。
1: 哎呦，
0: 但是北段呢，光北段你就需要花费半个小时呢。
1: 所以能够绕开。苏州路就是从喀什路到苏州路这一节先绕开的话，
0: 嗯，
1: 然后呢再下到河滩能稍微好一点。

0: 你们有多少秘密没告诉我们？
1: 我是一条小
2: 星星。说过了这个是吗？
1: 小
0: 八
1: 个路花。
0: 嗯。
2: 哎，小娜。
0: 我个阳光锦城上东二环有刮擦的事故哈。9:19，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的通，无论您是多大的小朋友，都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路况吧。

0: 机场快速入口目前车流量也大，排队行驶稍微有点缓慢。
1: 嗯，
0: 说到东京长波架跨过，
2: 已经玩不动了啊。
1: 对，已经刚玩完五天，这个得好好工作了，对不对？另外，很多朋友准备要出行，比较关心的两条景观公路的最新消息，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因为确实这几天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啊。
2: 嗯，首先就是独库公路在今天正式开放通行了。
1: 嗯，
2: 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相关内容吧。
1: 那国道217线乌苏邑至库如利的方向呢，是每天的8点到19点通行，通行的这个车辆是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是能够来通行的，
2: 和在质量5吨及以下的这个货车等社会车辆都是可以通行的。
1: 嗯，
2: 那其中呢，即217库如利至那拉提入口是根据每天的实际交通流量、天气变化等情况来弹性调整封闭时间到21点。
1: 另外呢，需要提示各位哈，为了确保各位的通行安全，这个独库公路坚决杜绝施工车辆与社会车辆来混行。那拉提至乌苏邑的入口、乔尔玛至国道217的入口，19点以后，社会车辆就不得进入了。
2: 嗯，那限行车辆可以从 G3012 线库车至河静段、G218线河静段或者 G30奎屯到清水河段、G3016线清水河至伊宁段来绕行。
1: 这段时间如果要走独库的朋友肯定会碰到车多，因为独库啊这个弯多，然后呢、这个车速呢也不能太快，切记强超硬会哈。
2: 嗯，关于独库公路的最新的通车的路况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新疆路网啊，包括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 APP 来实时了解。再来说一下伊昭公路，也是在今天起呢，解除了对 S237 线伊宁至昭苏 K37 到 K73 路段的道路封闭。
1: 那这个伊昭公路呢，通行起来比独库公路的这个限制哈，还有一些不一样。伊昭公路禁止以下车辆通行，7座。不含7座以及以上的各类车辆是不能够通行的。
2: 嗯，就是7座和7座以上的各类车辆不能通行。
1: 嗯，
2: 另外呢，各类的营运车辆，除了旅游包车租赁，还有计价出租客运车辆，那其他车辆都是不能够走的。
1: 另外，大中型的工程机械、农用拖拉机、低速货车、三轮汽车也是不能够上伊昭公路的。
2: 还有就是车辆总长含拖挂超过6米的各类车辆。夜间9点到第二天早晨的9点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
1: 所以大家准备要走伊昭、走独库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时间以及路况哈。
2: 嗯。
3: 上车就听949.17分发生了突发路况，河滩路。苏州路辅道刚进入辅道大概500米处，两车开斗气车，另一车在最右侧车道直接把一个车给跌停了。
2: 嗯嗯，
3: 司机也下来了，不知道
1: 这一大早的怎么火气这么大呢啊，在路上就别有路怒症了好不好。
4: 949西山路尤其向庄，在高架桥上有左侧车道有3车追尾。
1: 西山路由西向东
2: 高架桥上左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再看一下洒脱
5: 大家好，道路上北京路北向南到这个喀什路跟植物园路口左侧车道一辆网约车跟出租车发生交通事故，
2: 嗯，
5: 造成四面有拥堵，
2: 后方也摆放了三脚架了，
1: 在左侧哈占据了1.5条的车道，大家注意。
6: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了，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8: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9: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1: 9:24，如果说您这会儿行驶在路上，我们来关注一条寻人启事。有一位王先生找寻到了老父亲，老人名字叫做王宝玉，79岁。 有中度的阿尔兹海默症，在昨天下午的18:10左右，从沙伊巴克区的西巴加户路农工商家属院门口走失。这位老人呢，身高在1.7米左右，出走的时候上身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短袖衬衫，下身穿黑色裤子，一双黑色的鞋子。白头发啊，河南口音，能够说出家里人的名字，但是呢，不知道家里人的地址和电话。调监控显示，最后的出现的地点呢，是在河滩路东风本田 4S 店的门口。希望大伙儿能够留意一下哈，如果在路上发现了有这个样的老人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家人王先生，电话是139-9929-0330 139-9929-0330。
2: 这两天大家还期待着说再去游玩呢，可惜上班。那上班咱们不是有周末吗？对吧？如果要是周末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一个地方玩一玩了。
1: 推荐您去的是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在这个地方哈，正是看黑天鹅的好时节、好地方，带娃约会、全家出游都比较合适。
2: 亲子家庭推荐逛昌吉博物馆、科技馆，去清代粮仓博物馆长知识，到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
1: 想要深度游的话，可以去到华兴悠游谷、新疆农业博览园、亭州生态绿谷可以看黑天鹅。晚上呢，新疆大剧院可以来看演出。
2: 喜欢乡村风的朋友，六宫镇十三户村、艾草基地还有葫芦雕刻逛一圈，去昌吉小吃街来品美食，最后到亭州生态绿谷散步消食。
1: 文艺青年也可以有一日游哈，可以去到印象戈壁的酒庄来品酒，青城民宿来发发呆，天山皮影工坊感受非遗的魅力。另外傍晚亭州生态绿谷来漫步，看看黑天鹅也是非常不错的。
2: 所以周边游选昌吉，黑天鹅在等你。
1: 今天六一儿童节，家长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去看看逛一逛哈，
2: 去看看黑天鹅，看看他们喜不喜欢吃馕。独角兽来了，
10: 我是不是报错了？我原是从东二环上到了克南高架，刚上到克南高架的这个往西北路方向走的
1: 东向西啊，
10: 这个口子这里，
2: 怎么了？
10: 两车高炮
2: 啊！
1: 哎呀，
2: 哦，他是有点紧张了。
1: 不慌不慌哈，小姐姐，一回生二回熟哈。现在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下西北路口子那儿是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2: 另外河滩的北向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是在主道的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这会儿明月看到了机场快速的情况，了解一下。
11: 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过了大地卧铺立交桥最右侧车道是两车追尾，目前民警在现场处理，后方积压的车辆比较多。另外反方向南向北往迎宾路出口的位置整体排队距离也是比较长。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夏木材厂立交的那起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南向北呢，刚刚有一起轻微刮擦的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导致后方车辆也是有排队。另外还有一起事故是北外环织物山隧道下层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刚好在这个路下桥的中央，导致后方所有的车辆都过不去，两车把这个道堵得死死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下北京路是有点困难了。另外克南高架确实现在东向西下西北路出口是有事故的，后方积压的车辆需要释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反方向从温泉路高架六道湾出口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整体行驶速度也是有点慢。二位，
12: 上一条路况，过了苏州路往华林桥方向
1: 北向南，
12: 在路的右侧有两车发生追尾。
1: 这又是北向南的方向哈。今天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从苏州路桥往华林桥的方向已经是两起事故了哈。
2: 对，他刚说的这个事故呢，就是前面听众说的，在主道的右侧车道是有两车的事故。小杨，你在哪？
13: 上车就从99，这个西山路由西向东，离隧道500米远吧。
2: 哦。
13: 有左侧车道有轻微，有个两车追尾。
2: 这是精准定位了，
1: 由西向东啊。
2: 快到西山隧道的位置是有追尾事故发生。
14: 9499，9:25华林桥下，河滩路南向北最左侧车道。两车发生追尾，
2: 这南向北在华林桥下左侧车道两车刮蹭。
1: 今天这个华林桥不太淡定啊，就是南北双向华林桥下都是有事故发生的啊。
2: 大木，
15: 主持人好，昨天我看到那个老人啊，
1: 啊，
15: 从河滩路由南由北由南向。

0: 北，往西湖路往河南高架方向在走，在太湖路的这个主道上在走，大概时间是8:50左右。
1: 昨天是在河滩
2: 这
1: 个方向看到了老人的话，
2: 过了一晚上，所以还是提示一下各位车友吧，如果说您今天在路上看到了一位老爷爷，这个河南口音，知道这个家里人的名字，可以联系一下这个家人哈，1399929-0330。
1: 因为这老人他有阿尔茨海默症啊，所以他记不得回家的路了。
2: 对，
1: 那手上也没有带949的这个黄手环，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又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朋友呢，可以联系949领取黄手环。另外，大家在一些高架桥、快速路或者城市的主路上看到有老人就颤颤巍巍的、行动迟缓的，您呢可以随时联系949，也可以直接拨打110。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路况，西山高架西向东104团的上桥口，大概往前150米左右，说是左侧车道是有3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2: 再往前走200米，也在最左侧又有2车发生了追尾，所以这个由西向东，西山高架由西向东哈，104团这个位置上来有2起事故啊，一起3车，一起2车，都在左侧。
3: 主持人好，万泰阳光城门口由西向东发生车撞人事故，占据了2条车道。
1: 啊，万泰阳光城的门口，
2: 由西向东的方向，大家注意。9:31，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2: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4: 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5: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4: 949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5: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4: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2: 今天6月1号，小朋友们是开心的过节，但是对于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来说，距离他们站上年轻的考场倒计时1周的时间了。6月7号、6月8号，今年的高考就要拉开帷幕了啊！
0: 暴露状，暴露状，西外环由西向东，快到西山路出口，有一个车在路中间拐了。
1: 这是北向南，快到西山的入口处是有2车的故障吧，应该是。有听众还提到了万盛大街西向东距离隧道大概200米，中间车道有2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2: 大家注意减速避让变道哈。
0: 报个路况，刚路过庐山街啊，还剩1、2车都可以，现在已经这个下雨桥往这个森林雅居方向啊，森林雅居古道辅道西外环也都可以啊，他要早一点赶上了好时候呀，出门早了点啊。
2: 早点出门避开堵点也是挺不错的哈。现在9:33，有2条路呢是在经历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温泉路高架这会儿从东二环要转到南湖路出口下桥，需要多花19分钟。
1: 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2分钟。
2: 之前朋友提到的西山高架由西向东，说在104团这个位置哈有2起的事故，所以导致了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也是在缓行的，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12分钟。
1: 来看一下，从前你在哪儿？
6: 早上好。
1: 早上好。
6: 团结路今天出去看朋
1: 友。团结路吗？团结路今天在8:30的时候呢，
2: 8:40左右
1: 最先上榜的。这会儿确实东西双向都没上榜啊。
2: 就是团结路这些大学生们，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已经进校了。所以现在团结路还可以啊。
0: 东路上包路撞，西外环由西向东，快到西山路出口有一个车在路中间拐了。
2: 刚刚说就是西外环的北向南嘛，在西山口子那个地方单车哈故障给坏了。
1: 有一位听众说，家长们今天都刚上班，我也很想带小朋友一起去那儿玩，周末去吧。
2: 哎，都对。
1: 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是他们有没有给家长提出他们的小心愿呢？都分别是什么五花八门的小心愿呢？
2: 想要拿到什么样的六一礼物呢？对不对？
1: 有没有小朋友说，妈妈给我买一套学习册吧，练习册？
2: 大概率不会出现吧，应该。
1: 很难说吧。落日大道就是万盛大街西向东，刚才是在快到骑马山隧道呢，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2: 这位朋友说，每天都从温泉路高架这慢慢的开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种突出重围的感觉。他说祝大家哈所向披靡，旗开得胜。应该祝考生们吧，应该是啊。就是啊，在高考期间呢，949也是推出了咱们的高考特别节目，在6月7号、8号两天的早间的7点到9点，我们也会有各路的记者在考点，在这个送考的爱心车上，以及我们的团结路直播间，还有交警队的直播间，都会有各路记者主持人啊。
1: 这两天呢，全社会总动员，都为这个高考生保驾护航呢。大家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志愿车队当中，也可以来积极报名参与一下。
4: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7: 这西泉街西向东，为什么一动不动，红灯亮了也不走，绿灯亮了还不走？
2: 西泉街由西向东，
1: 如果绿灯亮了也不走，应该是个别的司机吧？他可能是不是在看手机呢？
2: 不是，他说前面应该是堵车不动，
1: 要不然就是前面在排队嘛，他也走不动啊。
2: 对，
1: 大家帮来看一下前方是有什么状况吗？
2: 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哈。
1: 就是在头区的茂祥门口有一个挡石路倒在马路上了，占据了一条车道。车速快的话，说这个石头又不明显，特别容易发生碰撞，
2: 容易撞上哈。
1: 我们来反馈一下啊。
2: 在路上我们要做一个有心人，这位朋友提示出租车司机啊 AT5868 师傅，那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哈，赶紧去修一下。
1: 刚才说了啊，直升隧道的这个上下层都是可以的。
2: 那今天呢，最早上榜的河滩快速路呢，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这个喀什路桥现在啊，一直往苏州路桥的方向，还是处于一个流量大、通行缓慢的情况。另外一条快速路高架桥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行缓慢。
1: 这会儿的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西向东，需要花费12分钟，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三位。
2: 这应该是一位高考生的家长，他说我们家娃娃今年高考，害怕迟到，果断在考点周边就订了酒店了。
1: 对，这样更安心一点，这样孩子呢也就是早晨更加从容一些，对吧？
2: 没错。
1: 但是有一些家长呢，可能是想到有949爱心送考车辆，是，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页面下方来点击爱心送考的按钮来进行填写报名。
2: 还是要提示所有的家长还有考生哈，别忘了6月6号的下午，就是本周六，是有一个看考场的一个时间段，
1: 这个环节千万不要省去啊，一定要去看一下考场，因为历届的这个高考期间走错考场的学生还是有的。跟白小白这条说过了，东向西月湖路冰二上下客，
2: 说这通行不畅哈。
1: 对，
2: 他说
1: 上班呢只能从西向东

0: 个方向哈。
1: 嗯，我是这位朋友说，早上我不小心啊追尾了一辆
0: 尾号为952的车哈，
1: 因为特别堵车，速度慢嘛。他说其实碰撞的不是特别严重，
0: 就是轻轻的给挨上了。
1: 这个小哥呢情绪特别稳定、
0: 嗯、
1: 全程检查车辆到离开就用了不到三分钟。他说非常感谢他的配合。
0: 没事没事，小事啊。在路上咱们都是同路人，刚刚说还有这个路上开斗气车的、嗯、没必要，在路上咱们还是相互体谅一点，是不是？从温泉西路上高架到东二环，再走城北主干道，一路上呢虽然说车多，但是还很快哈。他说今天呢第一个到单位了，新的一个月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感受哈。
2: 9949昌吉市建昌西路中山路路口通行正常，
0: 通行正常。昌吉的小朋友今天是不是放假了呀、
1: 嗯、
0: 节日快乐啊。
1: 哟，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应该是去，我看这样子好像是送到爷爷奶奶家去了然后他被路人给发现，说娃娃在车窗外、
0: 嗯、
1: 就是头呢半个身子快伸出车窗了，
0: 其实
1: 家长要小心了，
0: 家长哈、
1: 啊、
0: 孩子坐车在后排的话、
1: 嗯、
0: 请勿把手头伸出窗外。
1: 对，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2026新疆广播电视台949爱心送考爱心助力榜，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10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
10: 251-0077。

0: 9:45，这个早高峰的峰值还在，像西山路的东向西，这会儿呢跃居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需要花费17分钟。
1: 另外呢，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相较于之前的19分钟下桥要稍微好一点哈，现在下桥需要多花14分钟。
0: 另外一条堵到红的发紫的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0分钟。
1: 现在西山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位朋友说一出隧道以后就开始缓行了，车流量大，这是西山隧道由东向西行驶比较缓慢。
0: 出了隧道开始缓行了，这是东向西方向。有听众也说到了芝山隧道的西向东，说为啥一路畅通啊，一点都不堵，今天是周一怎么这么意外呢？
1: 有点意外。
0: 西向东这会儿呢确实交通流没之前那么大了。在之前在两个洞之间是有事故发生的。
1: 确实哈，今天一到了9:40，咱们的这个微信路况的这个数量也是有点让我们这个
0: 蜘蛛精带娃过六一去了是吧？来听一下龙家小院啊。
2: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套路况。世界公园那个桥上，
1: 东
0: 向
1: 西，车
2: 坏到那个左侧后车道上，打着双闪。就在那个世界公园对面的那个桥上，
0: 世界公园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左侧车道是有故障车。
1: 现在明月也是要介绍一下事故路况在哪个位置。
3: 首先来说一下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在施工安全墙面最右侧车道有辆故障车，是银白色的小轿车，后方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这个路段整体行驶速度还是有点慢，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另外呢，关注到嘉兴街的东向西快到长春路，有一起事故，也是私家车和电动车的事故，现在占据的中间和右侧车道，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这段路整体车流量不算特别大。另外呢，就是受到事故影响，万盛大街的整体西向东的方向速度会比较慢，是占据的中间车道。另外还有隧道内的这个阳光出隧道的时候特别刺眼，好多车呢在这里行驶的时候速度都会放得非常慢，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就是西山高架的西向东整体行驶速度慢，也是受到了事故的原因，在这个西向东104团，大概是最左侧车道有追尾的事故。另外呢，反方向东向西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好消息呢是机场快速路双向目前都已经恢复到畅通的状态，包括芝山隧道下北京路路段那起事故也已经移开了，所以到肿瘤医院桥面美居桥面这段路是畅通的，过了美居桥面往百商桥面行驶的速度依旧很慢。另外关注到就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目前从河北路立交到新一路立交桥整体还是车流量非常大，缓解需要一定的时间。
1: 从早上的8:40到现在9:48，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也是被我们提及次数最多的啊。所以这会儿还准备要从城北到城南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绕东二环，可以走市区，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不建议各位来选择啊。
4: 949949，昌吉中外环路一路畅通，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
0: 好嘞，也祝你了，节日快乐啊，
1: 都高兴啊。
0: 小朋友们今天很开心的样子，有些是要去表演节目的，是不是啊？
1: 是。
0: 你们今天都有什么绝活要跟大家分享呢？
1: 不是，表演节目非得表演绝活吗？啊，不是正常表演不就行了吗？
0: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短视频呢发送过来啊。
1: 对对对，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感受一下你们的快乐，好不好？
0: 现在来说一下跟我们生活出行息息相关的，到了6月1号了，这新规也来了。
1: 是。
0: 我们来说一说乘坐火车的一个新的规定啊。
1: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了。
0: 旅客如果发生了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来乘车，还有票证人不一致的，还有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的级别，另外就是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者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绝补票的这个行为要进行采取相关的限购措施了。当上述几类 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铁路运输企业呢将会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的人工提示告知限制他购票了。
1: 是，大家就是还是得依法依规的来乘坐火车哈。
0: 另外呢，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0: 6月1号起实施。
1: 嗯，
0: 这个标准中呢，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比如说这个班车客运呐、啊
1: 嗯，
0: 包车客运啊，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但是它不涉及出租车，包括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1: 同时呢，这个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的规定，所以机动车驾驶人员怎么样判定疲劳驾驶啊？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这个时间少于20分钟的，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是对于这个班车客运司机啊，需要注意一下。
0: 是一个小朋友，是不是啊？
1: 他说：“
0: 妈妈今天要去办公室带我过六一儿童节。”
1: 嗯，
0: 他还说要给我买好多我喜欢的东西呢，有没有列个清单呢？妈妈容易忘。好，
1: 一定要抓落实，小朋友啊。
0: 嗯，最后带你吃一顿饭就搞定了。来看一下，说罗明俊卿节日快乐啊！谢谢了，
1: 大家都快乐啊。
2: 早上好，我陪妈妈去上班了。
0: 哎呀，六一儿童节上班去了啊！
1: 感受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吧，那就。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6: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1: 到了早间的9:52了，现在马磊提示西外环是西环中路由南向北，右转到客西路，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
2: 西环向东，一路顺畅。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嗯，
0: 太好了。
1: 好嘞，这位朋友说今天这个路哈确实挺顺的，大学路车还有点多，从金沙滩路一拐过来，大湾南路这个大湾南路、大湾北路一路畅通哈，不什么堵车。
0: 用了一个词说一马平川呢。
1: 好，
0: 踏实来了。
7: 949，早上听你们的路况，我从哈市东路到新华南路这儿，结果没有走后滩，我走东二环，很快就到了。我9:10出的门，现在9:50已经到了。
1: 你看看，
0: 今天必须给你送上六一儿童节快乐的祝福。
1: 大聪明，大机灵，
0: 一个听话的孩子。
1: 是。现在如果说还准备要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朋友
0: 啊，
1: 听人劝，听劝。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依然从喀什路桥。要过了丝竹路桥才能稍微好一点点。
0: 对，这段呢还是连成一条线了，尤其在河南路立交桥下呢排队更加的拥挤一些。
1: 嗯，
0: 还有就是温泉路高架目前也有释放，但是这条路依然跃居榜二的位置啊，用时需要17分钟呢。
1: 现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的这个西山路，就是西山高架的油，哎，换方向了哈，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是严重拥堵排队的。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8分钟。
0: 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出了西山隧道之后呢，就是往西的方向就是出现了排队吗？
1: 嗯嗯，
0: 大家帮看一下，是纯纯车流量大对吧？
1: 是。
0: 另外呢，庐山街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5分钟，排在第三位。
1: 现在的苏州东街就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口，也是有一小节缓行的，通行缓慢。
0: 铅笔头说，罗明俊卿啊，两位小朋友等你俩下播了之后呢，联系我，我给你俩买个棒棒糖吃。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都在控糖嘛，不吃棒棒糖了啊。
1: 我们不吃棒棒糖，我们是爸爸糖。
0: 张佩，
2: 长春南路一路畅通，祝小朋友们
0: 节日快乐啊！
2: 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好嘞，
1: 长春南路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
7: 温泉路高架东向西过了东二环大概有500米，到1公里左右，在最左侧车道有一个故障车，
8: 那里是个弯道，大家出去请减速，不要跑太快。
1: 对，刚刚明月也说过了哈，是一辆银白色的这个小轿车，在后方也摆了警示牌，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这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
2: 爸爸今天带我去单位参加六一儿童节的活动，我好开心啊。
1: 哟，
0: 哦，这还挺好啊，是单位组织这样一个六一儿童节的活动，亲子运动啊之类的，挺好的。

0: 现在小朋友真是好幸福呀，各种各样的专属于他们的这个节日的活动啊，
1: 是
0: 礼物啊、
1: 嗯、
0: 我们小时候就是六一儿童节基本上特别喜欢跟大人串门去叔叔阿姨家会摆好多零食啊，做好多好吃的美食，
1: 爸爸妈妈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0: 是
1: 现在的小朋友是他们想去哪儿
0: 爸爸妈妈
1: 跟着他们去
0: 哪儿西山高架从西向东，在104团桥面的左侧车道是有三车追尾事故，
1: 现在已经这个排队尾哈、啊，排到四道岔的这个上桥口这个位置了。
0: 西向东方向104团的桥面的这个事故车辆还没移开吗？
1: 嗯，就是西向东哈、
0: 哦、对，这个事故发生的有点早了呀，
1: 有一段时间了哈，
0: 嗯，
1: 还没挪走呢，
0: 是不是有车辆无法自行移开了呢？
1: 嗯，
0: 大家关心的油价我们来说一说，6月4号的20-40，那根据预测呢，就是这次是下跌，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1.8-2.2。
1: 嗯，如果这个成型的话哈，6月4号的24点也将会成为本年度这个跌幅最大的一次调价窗口，大家看看油箱表哈，看看这个油的指针。
0: 刚才不是有一位老人79岁阿尔茨海默症走丢了吗？
1: 嗯，
0: 大家如果在这两天出门路上帮着留意一下，大概说一下他的体貌特征，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短袖衬衫，下身穿了黑色的裤子和黑色的鞋子，白头发，河南口音，因为有阿尔茨海默症，他说不出家人的名字呀，地址电话。如果你发现了类似体貌特征的这位个头在1.69米左右的王宝军先生，您可以联系949，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到了9:58了，各位在路上的大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抓紧时间哦。
1: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吧。时间沙漏说，记得14岁上初一过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当时呢不知道为啥班主任就一脸严肃的说，你们都到来，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0: 点了将近10几20个同学的名字，
1: 然后呢这中间有学习好的，学习一般的，中上等的，他说我就属于中等。进到办公室之后呢，哎，老师给他们了一个惊喜，
0: 他说祝你们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快乐，
1: 然后说拿去，一看是游园票。
0: 哎呦
1: 啊，
0: 确实哈，14岁以后就过儿童节比较困难了，是不是？
1: 这个老师虽然说不善言笑吧，但是对孩子们还是挺有心的。来看一下，到这儿呢，我们的这个9:59，早间开心路通要告一段落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路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乌鲁木齐8州两地福利活动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交通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1: 各位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0: 哦，张虫
1: 啊，张虫带来的交通热线啊。
0: 小叶过节去了。
1: 好嘞，
0: 明早见，
1: 拜
0: 拜。
2: 早上10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

0: 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1: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2: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1: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3: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4: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制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制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5: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明月继续为大家来做盘点。明月，上午好。
7: 张成，上午好。首先来说一下西山高架西向东整体车辆比较大，是因为三车追尾的事故原因。刚刚是距离104团上客网大概150米最左侧车道的事故，刚刚已经移开了两辆车，所以后方加的车辆正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各位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整体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陆立交到河南陆立交稍微有点缓解，包括从河南陆立交到苏州陆立交桥这些而行驶速度还是很慢，但是从苏州陆立交往新陆立交桥速度会不断的加快。南向北的方向呢，华林桥往新陆立交桥行驶速度上慢一些。另外，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市官局桥面刚刚是有辆故障车，银白色的小轿车停在这里，现在故障车已经移开了，整体的行驶速度还是稍慢一些，但是有序在释放了。另外呢，关注到的是北外环珠山隧道现在两个隧道已经完全释放了，下北京路路段还是有一点短距离的排队，从美居桥面到百上桥面行驶速度稍慢一些。机场快速路双向已经完全畅通了。关注到今天南外环交通压力整体不是特别大，包括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也好一些，南向北呢是下跃进街的路段行驶速度慢一些。另外呢，万盛大街西向东有一起事故现在已经移开了，事故的点位呢是距离隧道200米处中间车道，但是由于这个隧道内的光线还是比较刺眼，所以驾驶人行驶在这个路段还是稍慢一些。张崇，
6: 好嘞，感谢明月的介绍。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西山路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由东向西的方向，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的出口一直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三条道路呢，目前车流量仍然是处于早高峰的状态。接下来还有六道湾辅路，从外环路的辅路到六道湾桥由北向南的方向，河滩快速路在河南路这一路段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的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流逐渐恢复到平峰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今天的路况还是非常的不错，不知道到了11点12点以后，家长带着孩子出行高峰期的时候，那时间段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交通流量的变化。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8: 都说童年是最盛大的魔法，把云朵当成棉花糖，把晚风当作小伙伴，把藏在心底的小小云

0: 作一首首动听的歌。九四九祝所有小朋友在纯真里自在奔跑，在陪伴中温暖长大。
1: 让一让，举手之劳；
2: 挤一挤，寸步难行；
1: 让一让，海阔天空；
2: 挤一挤，路堵心堵。
1: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2: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3: 在平台当中，一位沙先生给我们反映说，刚才行驶在昌吉快速路要去高铁站，看到在三平路段有一辆出租车从后备箱里呢是掉下来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司机师傅不知道，希望师傅听到了之后呢赶快掉头回来拿包。嗯，是一辆出租车，是不是也是准备去机场或者是火车站的旅客一个黑色的背包呢？这位司机师傅，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立刻呢赶紧到前方掉头，路段呢是在三平路路段。好，也谢谢沙先生，沙先生的电话呢是189-9918-6059 189-9918-6059。如果说这位司机朋友找不见的话，可以和沙先生来取得一下联系。
4: 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3: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交通问题，想要解决的交通问题，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949帮您问的平台，我们看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和辖区的交管部门或者是城市管理部门来反映和咨询您想要解决的问题。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有不少的朋友也都是发送来信息，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同时呢，也祝愿在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也同样能够节日快乐。是啊，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让自己呢能够永远的有满满的活力。好，我们来进行帮您问的反馈。在平台当中有听众呢是咨询到了，说乌鲁木齐阳澄湖路路边单侧停车泊位为什么取消了。对此，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乌鲁木齐阳澄湖路万寿山街至燕山街路段车流量逐渐在增大，路侧停车对于道路的通行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一路段临时停车泊位取消，现在呢是设置了两侧禁停的标志牌，辖区交警会加大对于这一路段交通秩序的管理，同时呢也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把车辆停放在周边的停车场内。对于这个交通变化，大家呢一定要了解，千万不能够再把车停在阳澄湖路单侧的停车泊位当中。还有听众在平台当中问到了说，石火山隧道南向北在驶出隧道口一直下引桥的地面，引桥中间的跨度大概呢是有1公里左右，双向四车道因为桥的两头接缝处有裂缝，车碾压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坑槽，双向共有12处不同大小的坑槽，希望呢949能够帮忙反映一下，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进行处理。当然呢，您所说到的这个问题是在假日期间进行的反馈，我们也是向兵团第12师交通局来进行了转达，给我们的回复说呢，是已经安排了工作人员，在近期将会修复。不知道在假日期间这个路段的这些坑槽是否已经修复，大家呢可以继续就这路段的路况给我们来说一说。当然呢，如果说还没有修好的情况下，您也可以继续的来观察一下，看近日是不是有所改变。还有呢，是双鱼座这位朋友说到了

0: 西泉街西向东，从西雅图小镇出来到万泰这段路是怎么回事啊？现在这么堵，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同样是行驶在这一路段，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一路段的通行情况。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5-6194-9和255-7194-9，您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部热线韩先生的电话。韩先生你好。好，请我们的导播来调整一下。
1: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5-6194-9和25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在我们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有听众是反映到了一个问题，说到了玉井清水墨沟区南湖东湾小区至南湖东路北六巷东向西方向有两个大坑，存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其中一个坑的宽度已经是占据了半个车道的宽，能不能够给水区的城管局来反映处理一下呢？这问题我们也是在假日期间向乌鲁木齐水区城管局进行了反馈，给我们的答复说呢，这条道路是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当中，现在呢已经进场来进行施工了。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建国路往东外环方向潮汐车道的位置，上面潮汐车道的指示灯呢是被树木遮挡得很厉害，远一点就看不清楚到底应该是使用哪条车道，是否能够来进行一下修剪。对此呢，辖区的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已经是联系了园林绿化、城管、市政相关的这些责任单位，督促其呢尽快对于遮挡的树枝来进行修剪，消除视线遮挡的隐患，保证交通信号灯的视距能够清晰。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接听到的是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5: 啊？我就想反映一下，就是在那个经开区那边，峨眉山街和卫星路的交汇处那个十字路口，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正式的红绿灯，只有一个临时的，而且那个人行道上也没有红绿灯。因为那边离那个高铁126学校比较近，好多孩子走着从那边去上学，比较危险。
0: 就是希望在这儿能够有一个正式的高杆信号灯，是不是？
5: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人行道上的红绿灯，因为它现在只有那种就是一个，就是路中间一个临时的一个杆子弄的红绿灯，还学生们去过马路的时候，他只能看着那个红绿灯走，他有的小初中还可以，像小学有的孩子他不会看，就比较危险。
0: 存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了，刚才您提到是吧？
5: 对，因为我是按现在来，我是前年，我是24年。年底搬到这边来的，然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
0: 哦，24年，现在26年，确实啊，时间是比较长的。好，那这个情况我们来咨询一下，反映一下，好不好？看看这个路口的这个正式的高杆信号灯什么时候能够来设置，有没有计划，好吗？
5: 好嘞，
0: 那也感谢您的参与。交通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刚才呢有朋友双鱼座是问到了说，西泉街西向东在西雅图小镇出来到万泰这个路段为什么会出现堵车，华这位朋友给我们回复说，在万泰的门前有车碰行人的交通事故，所以说呢导致了这一路段现在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那既然是有伤人的交通事故的话，那可能处理的速度要比单纯的车辆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呢是要麻烦一些，可能处理的时间也会长一些。在后方的司机朋友，请您呢耐心的来等待一下。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平台当中啊，白小白也同样是说到了，他说在万泰门前是出现了交通事故，一辆外卖小哥的车呢是被撞了，外卖小哥躺在地上，现在是两车道变成了一车道，大家行此路段一定要提前的注意。当然呢我们也是在路上

0: 经常能够看到这外卖小哥，哎呀，这个骑车真的是有点不管不顾啊。我想呢，如果说没有了安全，可能自己的这种经济效益也不会能够有更多的保障。我记得在路口当中，上次也是有一辆外卖小哥的车把我吓了一跳。当时呢，我们是都排在，这个人行斑马线前的第一辆车，我和右侧的一辆车都排在第一辆车，绿灯一亮，那我们就正常起步。结果呢，一个外卖小哥就迅速地从这个人行斑马线前穿了过来。你说说，我们车道的车是绿灯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就会正常的起步走。有的车呢，可能还会稍微速度快一点来提速通过这个绿灯。结果呢，有一个小哥就迅速的从我们车头前就过去了。哎呀，真的是吓一跳！我说亏着当时我的起步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如果说要快一点点的话，那就正好会把它碰上。而且我的右侧有一辆车刚好是挡住了我的视线。哎呀，真的，我觉得挺危险的，但是呢，1815这位朋友他说，刚才呢是有一辆车是闯红灯，撞倒了外卖小哥。那您说到的是不是也是在万泰门前的这起交通事故呢？往事如歌说到了红山转盘，向友好南桥桥下左转的车道呢，现在车流量是偏大的。好，我们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15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日80至2日80，受小雨、中高山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G30、G312线、二台至大河沿子段、G0711线。G216线后峡至巴伦台段，G3013线，G217线黑山头、奎屯至天山神秘大峡谷段，G218线穆斯至巴伦台段，G219线吉木乃至塔城市段，G314线舒富至红旗拉普段，G315线图尔嘎特至英吉沙段，G331线托里至塔查口段，G577线G578线巩留至新源段，G580线和田至康熙瓦段，G581线 S237线依照公路南段，G681线阿河公路，其中 G217线天包至乔尔玛段有中到大雪，受7到8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线霍吉尔特至克勒马伊段，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托里岛风口。S319、S229线闹海分区、G30、G312线30里分区、百里分区、G314线阳峡至新河段、G331线北塔山至闹毛虎镇段、G335线木垒至巴黎坤段、G575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G7线一五境内。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0: 交通热线，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韩先生的电话。韩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领导好。
0: 不是领导，主持人。

0: 哎，
1: 张
0: 主持
1: 冲，
0: 人你
1: 好，您说什么问题？
0: 好。哎呀，这个事儿是1年多了，就是水磨沟区康河小区门口停着个大巴车，哎，还有中巴车在这拉客人，就是这样影响到我们的出行。门口本身就不大，老站着好多人在人行道上。你就是骑电动车的、自行车的、人行走的，这在人行道上，你有时候拉铃他也不动，哎，他就等车在这个人行道上。我不行吧，就是太不方便。你这个去年就有一个老太太，我们都是老年人，她都70多了，就是她这个上班就在我门口，她就出去之后正好大巴车来了，来了之后就把她碰到了，有一个年轻人，他顾了上车，是不是啊？这个事儿也没法说。他顾来了车了，他就着急上车，碰倒了，他光等着上车了，他也不说句谢谢。这个事儿呢，其实那我说呢，也不怨这个小伙子，应当就是怨这个大巴车。你这个大巴车也不上这停，怎么会把老太太碰倒了？哎，就是我。
1: 这样，韩先生，您说到的这个康和小区是在哪条路上？
0: 在苏州路。
1: 苏州路上。
0: 对对对，
1: 哦，这个大巴车，他们刚才您提到了有大巴车，还有中巴车，这些车为什么要在这儿停着？而且据您说，停的时间也是比较长了，这个年份也是比较长啊。他们为什么会停在这儿？是
0: 他
1: 在
0: 就
1: 这
0: 是
1: 儿有站？
0: 他原先不有个北郊客运站吗？他这个站，人家别的站啊，我原先我老出门坐车，你像这个火车站的那个去这个。糊涂币的那个车就是，人家都取消了，还有哪儿的，反正好几个人家都在这个高铁站呢。我上车吧，有时候去糊涂币，我就是现在人家都挪在这个高铁站去了。人家这个站，你不就是为了这个什么各方面的事儿？那像头年儿，打个比方，他这个跟这个大巴车的老板吧，跟这个商店的这个。商店的老板吧，也算是，这个门口不有个商店嘛，他们合伙，哎，反正怎么分成是怎么着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头年你打个比方，咱们在高铁站都有这个安检，得检查。
1: 不，这样，韩先生，您告诉我，这些大巴车它是线路车吗？是往哪个城市发的？
0: 线路车。
1: 是线路车，它上面有没有写，比如说发到糊涂币啊，或者是马纳斯啊等等，有没有发到其他城市这样的一个标志牌？
0: 他
1: 牌
0: 有这么
1: 子？
0: 个标志牌，就是，昌吉车多，
1: 昌吉的车不应该在这儿停啊？
0: 你下来你，因为我上岁数，有时候就是你们得去，你我光说也不行，但是你们人多的时候好像是在8左右。9点，反正也就这一天，哎，来来回回的，你听看一天了解一天就知道了。反正这个有37座的，有51座的大巴车，这个事儿是根本在全国是根本不允许的。因为我跑过北京客车，我们老家雄安跑北京木樨园的客车。
1: 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先来问问看，就是他这儿会不会是有一个线路车的班车点设在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看，如果说，大巴车还有中巴车这种非法营运的话，在这儿有个设置点的话，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呢，它时间比较长的会在这儿来进行一个停滞，我觉得这儿是不是会有一个设置的停靠点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问一问看，好不好？那韩先生，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接听到这儿。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交通热线。刚才呢，韩先生所说到的，就是在苏州路的康和小区门前，这儿经常是有一些大巴车啊，还有中巴车在这儿停客，在这儿停滞呢，来进行载客。这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咨询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设定的一个停靠点。在这儿呢，大圣归来这位朋友他说，北郊客运站北环路高架桥下面，奇台的、富康的、吉姆萨尔线的都是在那儿坐车，就是在康和小区门前。嗯，好。还有呢，手机尾号是5252的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龙胜街奇台木垒的班车在那儿呢是非法的拉人啊。那您说到大家所反映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先来咨询一下，看一看那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如果说确实是存在着有这种非法运营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也会向执法部门来进行转达。还有呢，手机尾号是0064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外环往迎宾路转盘处最右侧有一辆车故障，后方放了三角警示牌，请大家行此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呢，一位关先生也是提到了说啊，他说苏州路桥下的大巴车是去东三线的客车。
3: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有朋友反映到了说，米东区公园门前东向南左转去永丰南路，车辆的通行比较缓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掉头的车辆过多，影响到了直行的车辆。能不能够在红绿灯实线的前面来设置一个掉头口，这样的掉头车呢就不进入到左转的待驶区。他说本来呢在这一路段从医院出来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辖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派警力是前往这个路段进行了实地勘查，结合路口的车流量还有医院的进出车流量、道路标线还有信号灯设置等等一些具体的情况，综合评估一下，看是不是能够来增设一个掉头口，来优化这个路口的通行秩序，保证车辆的正常通行。还有听众是说到了2095这位朋友反映说，开发区青岛路本来是双向两车道，两侧都没有停车位，几年前呢在一侧画了停车位，路中间的旧黄线还没有清除，挨着旧黄线另一侧50厘米左右的位置呢又画了一条车道，现在呢这个新黄线基本是看不到了，旧黄线还是依旧比较清晰的存在。他说但是呢已经不在路中间，导致呢就有停车位一侧的这个行车道就特别的窄，希望呢相关部门能不能够来看一看，重新的进行一下处理。好，那您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来进行反映。手机尾号是9972这位朋友他说，北郊客运站现在呢是已经搬迁了，现在所有去东三线的都要在高铁汽车站坐车，他说苏州路那儿呢就是违规载客。有朋友呢说到了这个刚才提到的小区门前，也就是苏州路这个地方呢，它是发往东三线的客车，也有朋友说呢去东三线的这些车呢在苏州路这儿是属于违规载客。节目之后我也会和辖区的交管部门来核实一下，到底这个路段它是不是设置有正规的停靠点来进行载客，如果说没有的情况下，那后续该如何来进行管理，好吧，这个问题呢等我节目之后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
3: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 发现美好。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

0: 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2: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6: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9617，这位朋友说到了米东区开源，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来修复西向东。哎呀，您的这上面错字儿太多，而且呢这个标志的信息也不是非常的准确，希望您呢能够再重新发一下好不好，这样呢我也能够看得更加精准一些。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目前友好南路由北向南方，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红山转盘这路段目前车流量呢是偏大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给我们来说一说。同时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建议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949呢来进行反映。在平台当中，还有继母不在家，他说水区南湖花苑小区门前斑马线的坑还在，每天右拐进小区非常的不方便。之前我记得您是发过这张照片还有这个坑的这个信息，那现在仍然没有修复，但从您的这个照片当中看，这个坑倒不是很大，但是您也提到了说转弯进入小区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影响。我们是把这个照片呢已经是转给了辖区的城管部门，我们再来帮您问问看什么时候能够来对于这个坑槽进行一个修补。好，我们继续要来接听到的是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6: 哎，请讲。
7: 哎，你好，我想反映一个，就是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在那个军区总医院下桥那个匝道。因为那个匝道有一个下桥口，然后下桥口的匝道左边是一个桥下的直行口。
6: 对。
7: 然后每次那个红绿灯一亮，然后桥下的车要往右边上桥，然后但是下桥的车可能要不可能，他不下桥的车不可能再上桥。
6: 对，
7: 所以大部分都是往左边走。
6: 对，它就是存在着一个在这儿有一个交织点，下桥的车辆呢可能它会朝左稍稍的走一点，它要走这个地面的道路，对吧？那么啊，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地面道路，它的车呢会朝右打一点点的方向，它要去上桥，是吧？在这儿呢它会有一个交织点啊。那在这儿这个交织点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7: 我的建议是看能不能在那个分开放行，就是设两个红绿灯，比如说直桥下的先放一部分，然后再放一部分那个下桥的，就跟那个东外环那个下桥匝道一样。
6: 我明白，就是在建工医院那儿，通过这个信号灯的分控，下桥的车辆呢有一部分，然后地面的车辆呢通过，对吧？在那个位置呢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代表，就是桥上和桥下的车来进行一个分开放行。但是啊，您说到的这个路口它比较复杂，因为各个方向它都有，如果说在这儿再给上一个信号灯的这个灯控，它整体的这个大的十字路口它的周期就会变得更长，它就会更堵。
7: 我建议的话，其实像平峰期的话，其实我那条路经常走嘛，平峰期的话其实就不会特别严重，但是一到高峰期的话，你就看那个前面车赶不赶挤，前面车要是赶挤的话，后面通行就畅快点，前面车要是在那磨磨唧唧不赶挤，一个绿灯就放不了几辆车，所以高峰期可以，我建议啊，高峰期可以设置一个，
6: 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路口，因为您经常走，所以说也能够体会得到您的这心情。

0: 行，大家呢，就是因为它完全会有一个交织点，就像一个 X 型，在中间有一个交织点，大家就看互相礼不礼让，互相抢不抢行。所以说在这儿呢，它确实是会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在这儿，如果说再增加一个相位的信号灯的话，那这个路口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它的拥堵程度可能会更加的加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人观点。当然呢，我也可以来帮您问问交警，但我觉得他们的解释可能会和我是一样
1: 行行，
0: 的。
1: 那就麻烦你了。
0: 啊，
1: 我就是建议一下，因为这个
0: 可
1: 具
0: 以，没
1: 体
0: 有
1: 情
0: 问
1: 况
0: 题
1: 也不太懂。
0: 啊。对，好嘞，好，那您的热线我们就先接听到这儿。
1: 好，
0: 好，
1: 拜
0: 再
1: 拜。
0: 见，嗯。
2: 都说童年是最盛大的魔法，把云朵当成棉花糖，把晚风当作小伙伴，把藏在心底的小小愿望化作一首首动听的歌。949祝所有小朋友在纯真里自在奔跑，在陪伴中温暖长大。
0: 好，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大家的信息。大圣归来听得还是比较仔细的啊。刚才9617这位朋友说到了某一条路，希望能够修一修。哎呀，真的是没太听懂啊。这大圣归来说，他说的呢是米东区开元街能够来修一修路啊。如果说这么简单、这么清晰的话，可能就比较方便了。好，我们来听听1060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3: 苏州路桥底下，拉客大巴车是东山县的大巴车，七台木垒金发，原来他们就在北郊客运站发车，习惯就在那坐车，现在发车点挪到高铁站国际客运站了，但是他们还在这拉客，如果是这些车都不来这儿，私下揽客的话，都正规的在国际客运站发车，那坐车的人，他的习惯也会改变，就去这个国际客运站了。你现在他坐车的人，觉得有车还是有车，来到这个地方拉客，所以说他们也不去国际客运站上车，这样子他们也不安检，也我觉得还有不安全隐患。他们在这私下揽客，第一个乘客不经过安检，第二个乘客不在客运站买票，这也是逃掉了一部分税收，增加了安全隐患，而且还堵塞交通，还扰民，希望有关部门还是要把他们正规一点。
0: 好嘞，那大家所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来进行反馈。好，不与朋友又发条信息放假，哎，您得有多喜欢放假啊？好，没有问题。六一儿童节今天呢，您可以放半天，也可以放全天。6月份月底还有端午节，可以继续来放上3天的假期。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刚才呢是杨先生提出来了一个建议，可南高架西向东，在下到西北路的这个桥口的时候呢，他建议说能不能够来进行信号灯的分控。这样呢，地面道路和下桥车辆来进行分别行驶的时候呢，会不会更好一些？能够解决这个路口在早晚高峰期因为车辆交织所引发的交通拥堵。大家呢，也可以对于杨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呢，来说一说您的看法。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因为经常在这个机场去接送客户啊，我看到一个现象，现在的这个出租车呀、尤其是晚上，在这个社会车辆的这个停车区，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P2，晚上这个出租车几乎就是满的。
0: P2 的停车，
4: 对 P2 的，就是咱们这个社会车辆的这个停车场。因为他的出租车有他指定的停车载客的位置嘛，
0: 对，在1楼。
4: 没错。但是现在这个晚上的时候，这个出租车在这个 社会车。

0: 停车场会停在几层呢？
1: 停在5层。
0: 停在5层会比较多一些。
1: 对，因为他6层可能他上不去，因为那6层是给那个
0: 网约
1: 车的
0: 车的啊，对，6层是网约车的，那就都集中在 P5。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些这个揽客的，他会在机场的这个出口这儿，就是下客通道这个出口这儿，他们会去揽客，会叫哎搭不搭车搭不搭车，进行过一次的治理，治理完了之后呢。在那儿确实是很少。昨天我还下飞机从这个通道出过，我还在想，我说看一看还有没有了。昨天呢是有一位司机在小声的在询问旅客搭不搭车，搭不搭车。其实呢这也是属于违规的一种行为。那如果说他们把车停在 P5 的话，那他们就必须得在这个通道出口的通道口这儿来揽客，要不然的话，对于外地的旅客来说，他可能就会按照标志的指引去坐电梯到1楼，寻找出租车的这个通道去搭出租车。那这种情
1: 没错，
0: 况晚上也会存在吗？
1: 晚上非常多，这个通道和这个5层的停车位基本上都能看到的，就扫远过去啊，这个基本上都能看到这个成片的这个出租车，他们在通道和车位上这个停放的都比较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一个是给咱们这个秩序造成了一些混乱，再一个。咱们也在创建文明城市嘛，你这个给外地游客带来的这影响肯定也不会太好啊，
0: 那就是白天这种情况它很少了，
1: 少一
0: 但
1: 点，
0: 是到了晚
1: 少一
0: 上
1: 点
0: 以
1: 有，
0: 后
1: 到晚
0: 就
1: 上比
0: 多
1: 较
0: 了。
1: 集中。
0: 哦，您最近的一次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哪天？大体？
1: 我看最近的话，应该是在5月中旬吧。我
0: 五月。
1: 还这个我没有去拍他们的这个，就是刻意去拍他们的这个车号，但是我把那个停车场的视频扫了一下，我有保存的视频，但是没有他们的车号。这个我也是想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嘛，肯定去外面去爬活也不容易，但是经常这种的停靠的话，对这个秩序。确实是一个捷克拉克，这个去停车场去的这个，咱们说的社会车辆也比较多，尤其在这个5层，
0: 5层，好，
1: 经
0: 明
1: 常
0: 白
1: 遇
0: 了。
1: 到这种，哎，经常见的这种情况，你说这个，确实是给别人也造成了特别不好的这个印象，再一个也给别人造成了特别不这个不方便的一个这个情况，
0: 行，
1: 咱们占车位也非常多嘛，
0: 这样，
1: 而且在。
0: 您看，就是咱俩在交流的时候呢，有听众就在平台当中说这件事儿啊。你像9972这位朋友呢，他说，出租车在 P2 车库接网约订单，出租车呢也是可以来进行接单的。还有一位手机尾号是6138这位朋友，他说到了出租车 P2 停车场是可以接单的。他说呢，可以在停车场来进行等人，但我觉得，如果说是出租车的话，它在1楼，它会有一个通道；如果说它是这个可以进行网约来接单的话，是不是它比如
1: 你
0: 说
1: 可以上
0: 在
1: 六
0: 这
1: 楼
0: 个
1: 啊，
0: 六楼，
1: 对不对？
0: 六楼来等车？
1: 网约
0: 但，
1: 车都在6楼嘛，
0: 所以说它
1: 是不
0: 这
1: 是啊？再一
0: 个，
1: 个，我也去咨询过，这个一般这个出租车上很少给派这个网约单的，就是在机场很少给他们去派这个网约单的。
0: 行，
1: 这个我
0: 那
1: 也
0: 这个
1: 是
0: 情
1: 问
0: 况我
1: 过，
0: 们来反映一下看吧，尤其是在晚上，这个 P5 的啊，不是这个 P2 的5层，它那应该是社会车辆的一个停车场，对吧？但现在尤其是
1: 没
0: 在
1: 错，
0: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出租车会比较多一些。那这个情况我们先来反映一下，好吗？好不
1: 可以。
0: 好？
1: 如果真的像他们说的，是有这个啥的话，是有这个网约单的话，那他们可以上6楼啊。六楼是专门给这个网约
0: 网
1: 车
0: 约
1: 停
0: 车
1: 的
0: 的，
1: 这个停车场吗？
0: 对，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来问问看，好不好？
1: 好的，谢
0: 哎，
1: 谢。
0: 好嘞，好，那我们也争取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晰的答复。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1: 哎，好。

0: 哎，
1: 好，
0: 再见。Smile 他说接了单的出租车才会上楼，而且超过半个小时是要缴费的，一天之内呢只能够上去三次。那这个上楼到底是上几层楼？是上到六楼来接单了之后上六楼来等乘客呢，还是每一层包括社会车辆的停车场它都可以来进行停呢？这可能也是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个焦点问题吧。我们来听一听关先生的语音信息。
2: 六楼是网约车的，咱们网约车的出租车上不去，出租车接单只能在 P2 的五楼。哎呀，不知道了，不要乱讲了，这个人怎么回事？
0: 没事儿，知道不知道，咱们大家呢都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当中来反映，给出一个明晰的答案，是不是？不能要求每个人对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知道的这么详细、这么清楚。如果说确实是存在误解的情况下，那大家给他解释一下、说一下，那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对吧？好，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是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晴32到16度，塔城小雨转晴34到15度，伊宁多云转晴34到18度，伯勒小雨转晴38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37到22度，奎屯多云转晴38到21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7到19度，昌吉多云38到18度，哈密晴转多云37到17度，吐鲁番多云45到26度，库尔勒多云36到2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5到18度，阿图什多云36到18度，喀什晴转小雨37到18度，和田晴35到20度。那么从气象预报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呢，现在全疆的这些主要城市气温呢都已经是上了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呢甚至是达到了45度的高温天气，伯勒呢也是达到了37度这种高温天气。自治区气候中心也是发布了气候预测，预计今年6月全疆气温是整体偏高，降水呢将会迎来4次中弱强度的降水降温天气过程。那么在气温方面呢，全疆平均气温较常年略偏高或者是偏高。具体来看，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州、伊犁河谷、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东部、和田地区8州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1到1.6摄氏度， 克州还有喀什地区西部气温呢是偏高0.5到0.9度，而在降水方面，全疆大部的降水是较常年偏少的，仅有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克州还有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西部以及巴州北部山区偏多。所以说呢，今年的夏天确实啊，就像之前气象部门所预测到的，可能又会迎来一个比较高温的夏季。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5: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请讲，久等了。
1: 我就是问一下，我说我们那个路，我们那需要跳路不是？我们殡葬馆属于头的十二师。
0: 嗯，十二师的，那条路名叫什么？
1: 和平路。
0: 和平路。
1: 对。
0: 啊。
1: 我们修起有两年了，过后现在还没交工，现在是暂时的，有车在跑。
0: 啊。
1: 但是那个路修起，主要是，它那个南边没有排水沟，主要是个。
0: 哦，那既然它路还没有修好，是不是它后面的这些附属设施仍然是在建设当中呢？
1: 现在路上都没有人管事儿了的，找不着管事儿的人了都。
0: 啊，您说到的是科平路，就是可能道路还没有竣工，但是现在呢已经有车在跑，是不是啊？
1: 对。
0: 啊，你想问问，第一呢，就是这条路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竣工通车？什么时候呢？它的这些道路的附属设施能够全部的建设安装到位，是这个意思吗？
1: 嗯，对，我主要是考虑到我们是种地的，我们是一个农民，这是一个，那个不是四月份下场雨，那个雨水太大了，是一马就浇到我们地里，地里面那个。地就没法了，挺那个的。
0: 行，
1: 所以我
0: 就
1: 问一下，
0: 那这个
1: 我说
0: 好呢好呢，我们也来帮您问一下。
1: 像这个，问哪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原先是个十字路口，现在把那个十字路口改掉了，那就朝西边有300米啊，它留了个道子，可以转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地头上不是，它那个主路是修的是。双向流车道啊，我们地头上有修了一条辅路，辅路就是个原先他们修那个辅路的时候呢，是施工单位，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个路修起咋来个，但是他没说铺油的话啊，辅路啊，就说上面要铺一层石子儿，但是现在就修起两年，路上也没石子儿，像我们种葡萄的，一到8月份过后就买葡萄了，葡萄，这个路上的灰太大，那个车有的司机文明一点嘛，他开的慢一点还好一点，有的司机不那么文明嘛，就挖的加的局嘛，那个灰就挺大的，所以我们那个路边上的那个葡萄嘛，就是满都是灰，我们那个是商品葡萄，只有在乌鲁木齐的市面销。有的看着颜色不好嘛，就价格也不好卖，说实话是吧？
0: 对的，是的。
1: 所以我就问一下那个，能不能反映一下他们原先说的那个施工单位的说法，我们不要求你铺油嘛，你这个铺成十字也行啊，
0: 就灰小一点。
1: 对，灰小一点。
0: 行，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来帮您问一问看好不好，看看这条路它目前的这个施工情况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竣工通车，好不好？我们来问问这条路啊，好吗？
1: 对对对，行，好。
0: 哎，好嘞，好，那也感
1: 谢
0: 您的参与，
1: 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刚才呢，在杨先生之前，李先生呢是反映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机场片儿停车场的 5层停车位。说到了晚上以后呢，是出租车比较多。现在大家在平台当中呢，说到的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多的。像2171这位朋友呢，算是

0: 大家问题的一个代表吧。他说呢，人多的时候网约车运力不足，出租车接单子呢就只能够到五楼来进行一个停靠，因为六楼呢是网约车的去不了，所以说呢出租车在接单了之后呢只能够是到五楼来进行等客。那针对于这个问题没关系，我们也会帮着来核实一下。我想呢不光是李先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其他的有一些司机朋友可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没事，我们来请管理部门给大家一个比较明晰的答案，这样的话大家呢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0: 今天是6月1号，大家心心念念的独库公路呢也将会正式的开通。那么今天独库公路也是恢复了通行，此时此刻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正在独库公路一线来进行现场直播。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室，跟着新疆交警一起呢来探访独库公路最新的通行情况。那么在这儿呢还是有一个提示啊，虽然说是独库公路今天呢是恢复了通行，但是为了兼顾 G3033 独库高速以及呢 1R 铁路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和公众安全出行的需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会同相关部门呢对于这一路段实行了是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具体呢就是国道217乌苏邑至库入利路段每天的8点到19点通行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还有呢是核载质量5吨及以下货车等社会车辆呢都可以通行。其中 G217库如利至那拉提入口根据每天的实际交通流量、天气变化等情况弹性的来调整封闭的时间到21点。那么为了确保通行的安全，坚决杜绝施工车辆和社会车辆混行，那拉提至乌苏邑入口、乔尔玛至G217入口19点之后社会车辆是不得进入，现行车辆呢是可以从 G3012 线库车至河径段、G218线河径段，或者呢是 G30 线奎屯至清水河段、G3016线清水河至伊宁段来进行绕行。那么也请大家呢来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通警察、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及时的来获取最新独库公路的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
2: 上午11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

0: 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又是一个新的整点，此时此刻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通过高德地图看呢，现在乌鲁木齐全城各条道路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而且呢车流量不大。当然在路上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我们的司机朋友，您前方的路况情况如何，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是我们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崇。本时段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周一说法，我们进行的是律师在线，请到的律师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苗律师你好。
3: 张崇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那么新的一周又开启了法治相伴，我们请到的苗水律师呢继续在直播间当中会解答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问题。在节目开始我们和您呢一起来关注一些法律信息。从六月起，也就是从今天起呢，一些新规将会影响到你我的生活。第一呢，就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将会实施。规定呢是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地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于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于商家资质做出实质性的审查和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第二呢，就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六月一号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两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那么这个新规呢，它是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了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是拒绝补票，铁路站工作人员将现场来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措施。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号起实行。规定就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呢是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需要使用的必须严格控制量，并且是纳入到日常的管控重点当中。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会正式实施。针对于开门杀，解释二就明确说，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之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还有呢，就是商业保险保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呢首次是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那么苗律师，从今天开始呢，这些新规将会确实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啊。那在这几个新规当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条？
3: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啊，就是放我们在我记得在以前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是讨论过这个司法解释二，就是关于道交的司法解释二。我们倒过来先说这个刚才张崇提到的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的这个经营者，他的这个具体这样一个规定哈。我觉得这个规定是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哈。
2: 最深的。
3: 因为我们好像生活当中基本上经常会点外卖，
2: 离不开外卖了。
3: 对，甚至于我觉得家里面人会经常有一个担心，说是如果说是在这个办公室忙起来的话啊，没有时间出去吃饭，点一个外卖过来。那大家伙可能更担心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记得刚才听到这个张崇提到的，刚才这个涉及到了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的这个提供者平台的这个责任，比如说提到的这个幽灵外卖啊，到底是什么叫做幽灵外卖啊？其实我们基本上提到的就是不知道它后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厨房，就是这个外卖从哪里来，它生产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安全的？
2: 对，
3: 怎么样来管控？那在这之前呢，我们打开了这个即将实施的这个新的这样一个规定啊。那实际上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明厨亮灶。可能一提这个明厨亮灶，大家伙提到的是不是就是明亮的这个厨房啊，或者是这个灶要擦得特别的亮？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其实它的本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网络餐饮的这样一个平台的提供者，它有一个在规定当中有一个义务，就是它要提供一个链接。按照这个新的规定当中要加一个什么样的链接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词，叫做明厨亮灶的链接。就点开这个亮灶的这样一个平台之后，这个链接之后，你能够直观的看到这个后台是什么样子的。我把这个词整个在这个规定当中学习完之后啊，这个功课做完之后，我忽然发现其实如果这个规定能够落地啊，我们这种担心可能就可以稍稍的可以放下一点。就基本上我这个餐饮从哪来的，我点开之后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识，如果没有这个标识，那平台服务提供者按照刚才讲的这规定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哈。所以怎么样来杜绝所谓的这个幽灵外卖，不知道来源的外卖啊，让大家把这个食品安全的这样一个心再落地一点哈。
2: 对，
3: 那可能这个规定带给我们的这个亮点可能更落地啊。
2: 其实呢，在这几条规定当中，这一条呢也确实也是我关注的其中之一。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就看过一条新闻，就是在这个其他的一个省啊，有一个外卖小哥，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有一个这个外卖幽灵，
3: 对
2: 啊，那个厨房啊脏的，小哥都看不下去了，最后呢，由这个外卖小哥把他给举报了，所以我就在想，我说确实这个幽灵外卖带给大家的这种食品隐患确实是比较多。比如说现在我在开始在点这个外卖的时候，我在想它会不会是幽灵外卖，
3: 对
2: 它的这个后厨的卫生怎么样，
3: 对
2: 它的食材质量怎么样，我就会想很多的问题，
3: 对
2: 到最后说哎呀算了不点了。
3: 对
2: 啊，就是有了这条之后，我觉得可能像我有同样想法的这些朋友，这个心呢可能就能够放到肚子里。
3: 对，把食品安全的这个责任钉死在这个岗位上，
2: 他
3: 建立一个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在这个规定当中的原文啊。那提到这些词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仅仅凭一个好评的心哈、它的评值有多高，这个到底能不能让我们相信这个外卖非常的有这个保障啊。那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互联网，再加一个刚才讲到的明厨亮灶的这样一个链接，我点开我就能够看到我这个餐从哪来，它这个灶后厨是什么样子的，
2: 对，
3: 那可能我们吃起来是不是会更放心一点呢？
2: 好，这是呢有关于6月起一些新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会和苗律师继续来 解读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看看呢您也关心哪一条的法规。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法律困惑，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向苗律师来进行咨询。

0: 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九四九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好，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是在2025年5月19号就在咱们某个卖场买了个空调，就是一个柜机一个挂机。当时呢也是他们那个卖场的人买了个电视和那个冰箱的人一起叫过去买的这家的这个空调，两部空调。当时呢是交了11000块钱的这个，就是付的这个11000块钱的这个机子钱，全部付了以后，因为我不是中间在一直在装修嘛，中间不是有国补嘛，国补就定下来，就把这个钱全部付掉了。就是两个机子钱全部付掉了以后，就是目前我一直没装，等到去年冬天的时候，他们中间不是他们卖场的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来说你这个机子什么时候装？我说我现在都天冷了，我不需要装了，我等到明年的夏天去装。我昨天到了这个卖场去咨询一下，我说我要把这个机子要装了。他说目前这个业务员已经不在了，被开除了，就是说前面有好多人找他有问题，有问题呢就意思让我去起诉这个业务员。我想咨询一下，是我起诉你业务员，我是我起诉你这个卖场。
1: 明白了。
2: 他说我这个钱没交到他公司去，因为没交到你公司去，我后来不是有一个柜机吗？我又升级了一下，升级一下以后呢，但是我这个3000块钱是交到你柜场了，是交到你的那个公司了。公司了也给我查到有我的收据。就是我付款的收据。他也承认有我的收据。那你目前他让我去起诉这个业务员，我想咨询一下，是我起诉业务员吗？还我起诉这个卖场？
1: 这样，丁先生还有几个细节啊，我们再来问一问看。就是您跟这个业务员交了第一笔钱的时候呢，他给你开具什么样的收据了没有，或者是发票没有啊？
2: 有收据，写的型号全部都清楚的。
1: 那这个卖场他这个收据是他卖场的正规收据吗？
2: 因为我们去买空调，那上面就他就写了一个某卖场的名字，写了两个字。他说这个上头呢，这个上头这个标联呢，他说什么什么家纺，那我们就不可能懂得我挨着去看，你只要写是你公司的名称就行了呀。金额和我买的机器型号，那我看这个就行了，因为我们是个消费者，不可能我还看你上面这个抬头了吧，对不对？
1: 就是他给了您一张收据，但这收据呢您当时也没有看得特别的清楚，但后来的这个产品升级款的时候您在交钱，这份收据上面印的是什么？
2: 是他公司的名称。
1: 是他的公司就能够查到这张的收据了是吗？
2: 对的。然后呢你在12月份的时候，就是2025年12月份，确实他们公司给我打过电话。打过电话的时候呢是告诉我你这个机子什么时候提货啊。我说我现在冬天了，我不需要提货了，我明年再提吧。
1: 好，明白了。好，那这情况
2: 这样
1: 丁先生，好了，问题我们清楚了，现在请律师给您来支招好吗？您听一听。
3: 是这样子的，丁先生啊，就是我听上去好像是有两笔款的交付对吧，丁先生啊？
2: 对的。
3: 那第二笔交付的时候有没有经过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业务员呀？因为第二笔这个我们说柜机实际上是卖场是认可这笔钱，它是交到公账上了对吗？
2: 第二批

0: 是我付给他个人，
1: 对，
0: 个人
1: 我说的是就是你这两笔全部是付给个人，然后由个人 交给卖场的，是这样子吗？
0: 对的。
1: 好，那丁先生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卖场的说法我是不认同的哈。简单说呢，其实这个是典型的职务代理哈。我们作为这个经营者来讲的话，就是卖场对这个员工的这个职务行为直接是承担民事责任的，这个是民法典直接规定的。只不过这里边呢，就是判定是不是职务行为的时候是有一些要件的，就是他是不是代表卖场在跟您完成这个买卖合同的这个相关的代理行为。我们说职务代理它也是一种代理啊，丁先生。所以说你现在落地的，比如说你看刚才对你有利梳理一下有利的地方，对不对？如果卖场认为是这个业务人员私收啊，和卖场没有关系，那么到年底的这个安装的这件事儿，他又催促你去安装这样的这个行为，那说明其实这个买卖行为发生在您跟这个卖场，我说我打印好的卖场，比如说是一家销售的公司啊，汽车联销的公司啊等等啊，就这个咱们说你这个家电的这个联销公司等等哈，这些主体之间产生了这种买卖合同关系是能够认定的，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说你说这个营销人员私收了，但是第二笔收款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啊，他开的收据，然后呢再转交到公账上，但是呢单位是认同的，对不对？那说明这两张收据在都一样的情况下就能够梳理出来，这个营销人员跟您发生的这个买卖合同过程当中，他就叫标准的职务代理，就是170，我们通常讲民法典当中关于这个职务代理的认定问题啊，是可以起到认定模式的。我们担心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已经离职了，也通知你已经离职了，但是你把钱还交给他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种信赖利益是不能够产生的。说的再简单点，就是你明知他已经不是这个单位的员工了，你还把这个钱交给他，这个责任可能就在你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刚才丁先生交代的这些事实里面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卖场应当对他的员工的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他不能够以说是内部管理呀，或是款项没有入账呀，来拒绝履行交货，甚至于丁先生后期提出的退款的这样义务和责任的，啊，
0: 对的，对的，
2: 那现在苗律师，我们这位丁先生他应该是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呢，其实丁先生有三个维度，我希望能够跟您通过这个电波的方式交流一下啊，丁先生啊，就是我们核心证据的固定啊，第一个维度叫付款凭证哈，就是您手里边不管是你理解为是交给了这个营销人员的这个私收的行为，就是你确实是有必要保留这个付款凭证，包括我们通常日常生活当中见到的微信啊、支付宝呀这些银行转账等等啊，这些转账的这样一个痕迹。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在这个第一个维度当中，付款凭证固定的时候呢，要明确一下这个收款方的这个信息是不是业务员的个人账户，你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啊，整个的事实核实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收款人连业务员都不是，这可能就更麻烦一点哈，这是第一个维度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书面凭证，这个就包括我们通常讲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作为电器的销售，他会给你签一个临时的这样一个销售单，包括这个临时的合同单或者叫认购书等等这些书面的凭证啊。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凭证的情况下呢，你就要需要注意第三个维度，就是沟通聊天的这样一个记录。你看丁先生您刚刚讲到的几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比如说对方在年底时候催促你去安装哈，尽管他就是理解为他没收到这个钱，但他通知你什么时候安装呀，这是第一个问题，对不对？第二个在聊天过程当中说，哎呀这个人离职了，第二笔款我们收到了，就是有关柜机的这个销售我们是认可的，但第一笔啊我们没收到，所以我们不认。这个聊天记录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和这个卖场的管理人员后续的这个交涉过程当中啊，当然呢是在合法的情况下所取得的相应的这样一个录音资料，来认定这个业务员他有一个职务代理的这样一个表象，那么你产生了信赖利益和对方呢有这样子的交易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就足以认定你的买卖行为是和卖场之间发生的，而不是和业务员个人之间发生的，那么从而能够证明卖场的这种抗辩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丁先生，
0: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我是去年五月份付的全款，因为他这个人离职的应该在11、12月份才离职。离职以后，但是你这个你公司的你业务你的财务，你我在8月份交掉这个3000块钱了，你公司年底的杂账，每个月每个季度的那个盘存，你为什么没督促我这3000块钱？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1: 对，
0: 我这钱交到你这是干什么用呢？
1: 对。
0: 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说一下这个钱用途是干啥的？
2: 好了，好，那丁先生，现在苗律师给您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您该起诉谁，以及。

0: 后续该怎么办？您都清楚了吗？
1: 我想问一下，确认一下，那我就是起诉这个公司和起诉个人就没有不需要起诉个人吗？
2: 我们原则上，如果你能掌握到个人的信息，可以把两个列为共同被告。但是呢，实际上从这个法理上来讲，你要有明确的，因为从这个立案的角度来讲的话，是要求有明确的被告。但是呢，从这个诉讼策略上来讲的话，如果你确实两者之间互相推诿，可以把两个列为共同的被告，都是可以的，好吗？
0: 好嘞，好，那也感谢丁先生的参与。你看啊，苗律师，丁先生的这起案件当中，如果说他的这个业务员，因为他是业务员嘛，可能你买东西的时候，你也不会去了解他那么多的信息，他可能找不到这个业务员了，那他现在就可以把卖场当做被告来进行一个起诉。
2: 其实你看丁先生整个在梳理他这个案件事实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的遗憾啊。你比如说收据上面难道就不能够多一张吗？就是说的直接一点，我们都可以发现丁先生他这个证据的瑕疵还是有一些的，对吧？因为你私收，从这个资金的流转，你可以看到丁先生把这个钱付给了个人，但是如果你手中持有的这张收据盖了一个公司的章子，财务专用章，那这个收款的行为是完全可以认定丁先生向公司完成了这个标的物的这个价款的支付义务哈，
0: 那给大家来提个醒，比如说在我们再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那要发票，肯定是最好的。如果说他们说这个，我先给你来开一个收据，如果说在开收据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有怎样的一种这个标志，让我们能够以后放心。
2: 有两个要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消费者他习惯于那个价款，这个价格贵了还是低了，在这个收据上能不能标示出来这个价格？其实呢，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价格不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不说它不重要啊，我们重要的是什么？规格、型号，你买的是什么？然后数量，这两样东西最起码在你的收据上是有展示的。我们其实说这句话是来源于我们这个民法典合同编当中有关合同的这样一个必要的条款要素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没有把这个价格放成必要的这个条款要素，可能有一些当事人说，哎，这价格难道不重要吗？它当然重要。但是我们更要明白的，双方要约和承诺过程当中主要围绕的是什么，买的是什么，买多少，这两个在收据上是有展示。另外一个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要一个盖章的收据。
0: 对，
2: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通常在认购的环节当中，你签不了买卖合同，比如认购单，对吧？销售单，其实有些销售单上面你就可以看到有供货和需方，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货物的买卖合同。
0: 明白了。就如果说是收据的情况下，这个产品多少数量和型号一定要标清，最重要的是这个盖章，章子一定要清楚。但是我觉得避免以后的这么多的问题，那你就给我开发票好了。
2: 其实按照发票管理办法当中呢，就是发票它主要证明是交付款项的这样一个依据哈。所以说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实践当中很多就是发票也可以作为这个交付款项的这样一个证据。
0: 好嘞，好，那有关于丁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解答到这儿。我们来看大家的信息。程先生说，在连霍高速往九鼎方向，大约在360米的地方呢，有一个老奶奶在快车道上行走，提示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好，我们也赶快把这个情况呢向辖区的交管大队来进行反映。还有赵先生说，5月6号凌晨1点左右，哇，这都过去了1个月的时间了。他说，从机场搭车到友好商场附近，下车的时候呢，付款一直没成功，而一直呢也是在找这位司机师傅啊。赵先生1个月的时间了，仍然呢是想赶紧把这笔钱呢能够付出去。赵先生电话是151-9905-8886，151-9905-8886。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说法节目《律师在线》。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 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0: 专业力量，今天呢，我们的专业力量是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有法律困惑的，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向苗律师来进行咨询。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6767，这位朋友他说，独库公路是今天开放吗？是的，刚才给您做介绍了，独库公路是今天来恢复通行。此时此刻呢，我们949交通广播也是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正在独库公路的一线进行视频直播。您此时呢，可以打开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一起呢来探访独库公路的最新通行情况。还有手机尾号是0826，这位朋友说到了新 AB33X6 刹车灯一个都不亮，新 AB33X6司机师傅，您赶紧的去修理一下。在这儿呢，小赵留言说，我想咨询一下劳动社保维权问题啊。他说，我是在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入职，约定两个月的试用期，单位全程没有给我缴纳社保和医保。我了解到用工之后30日内单位就应该来参保，试用期也不能够免缴。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否违法，我该如何来进行维权申请补缴，需要哪些证据，走投诉呢还是劳动仲裁？另外，如果说后续协商不成，还有哪些维权的途径？
2: 他这个了解的这个信息啊，还是对的哈啊。就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给这个听节目的老板要说一句话啊，什么话呢？就是不要说是这个试用期啊，这个期间就没有这个缴社保的这个义务，这理解是错的。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小赵是吧？啊，
0: 对，
2: 啊，他提到的这个点呢，其实就说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也就是说，合法的试用期之内，用人单位他也是有这个补缴社保、缴社保的这样一个义务的，这是第一个原则哈。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不需要再过多的这样一个阐述啊，更多的要讲的是后期该怎么着怎么弄啊。我们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往往会建议这个维权的劳动者呢，会采取行政投诉的方式会好一些。这个主要是向哪里呢？比如说啊，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啊。完成这个社保的这样一个补缴义务，因为社保的这个义务一旦没有完成，单位是要可能受到处罚的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仲裁过程当中呢，有个别的提出来这个单独的要求补缴这个劳动合同期间的这个社保的这个补缴义务，也基本上会让他走一个前期的这样一个投诉，由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就通常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是监察大队啊，劳动监察大队啊，来完成向这个要求或者是责令这个用人单位补缴这个为劳动者补缴这个社保的这样一个义务哈。
0: 那对于小赵朋友来说，可能他现在关心的问题就是，我需要准备哪些证据？
2: 对，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有证据证明你入职，因为实际上呢，这个用工两个字，就是法条当中我们原文不说了，但是它核心的字其实就这两个字儿，就是你一定要证明你和用人单位之间有用工的法律事实。比如说在实践当中有打卡，有的单位是通过钉钉的方式打卡，有的单位呢是通过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软件现场的这样一个人脸识别的这个打卡记录等等，这些打卡的记录能够完成证明一个问题呢，就是完成这个用工的内容。当然呢，可能劳动者会提出说，那我这些证据我不太好取，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比如说这个工作任务怎么样来？因为我们通常讲这个劳动合同的这个经济关系的从属性啊，那基本上就要说，他谁给你的工作任务？说的再直接一点，你听谁的安排啊？老板给了你什么样子的要求，你去完成什么样的工作任务？这些东西在司法实践当中，往往是通过比如说工作群。工作微信群发送一个工作任务，然后你去完成啊，等等这些交流的这样一个信息，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微信交流的相关的这个证据，来固定你用工的法律事实哈。
0: 好，明白了。那小赵的问题呢，我们就给您解答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还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此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向苗水律师呢进行面对面的咨询。好，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从今天 起呢，六月有一些新规将会影响到你我的生活。刚才也是提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要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

0: 规定。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广大驾驶人朋友所关心到的，那就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今天起呢也将会正式的实施。其中呢就提到了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对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那么这个新规呢，它是不涉及到出租车和网约车的经营活动。那么对于这一条来说，苗律师，您也是一个司机，您关注吗？
1: 我是非常关注的哈，就是正好这个假期我是自驾出了一下啊，感觉这个确确实实是有必要在你这个身体状态比较疲劳的时候需要停下来，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新规呢，因为刚才讲到就是客运机动车夜间，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22点到6点啊，
0: 对，
1: 这
0: 次间6点，
1: 对，连续驾车超过2小时或者是这个休息少了这个少于这个20分钟，我对比了一下和之前的规定，它其实这部分呢是一个新增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说我觉得它可能更加从这个驾驶行为的维度来讲的话呢，这个新规当中更细化了，直指了这个客运机动车，因为这个风险等级实在是太高了，
0: 对，
1: 所以它对它的这个要求不是简简单单像我们之前听到的你这个4小时为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说连续驾车4小时然后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少于这个20分钟的这样一个要求，它给的更细化，你比如说夜间的行车，它的要求，对吧，时间段里边，
0: 对，
1: 而且呢对于这个24小时内累计驾驶8小时，我觉得更细化，所以我觉得看完这个新规里边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简单讲，就是从今天起，因为6月1号嘛，哈，就从今天起，这个疲劳驾驶不是在只看你开了几个小时，就是我们以前会认准这个4个小时的这个四这个数字哈啊，
0: 对
1: 啊，那实际上呢，在以后的这个我们这个手握方向盘的日子里边呢，只要车里的监控里边拍到了你这种疲劳的状态，甚至于刚才说客运机动车的这个时间要求啊，那可能都会作为一个违法违规的这样一个行为，一旦被认定，那可能就有一个扣分罚款的这样一个处罚决定了。
0: 在这条规定当中呢，是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一个情形呢，就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但它这一条上面呢，它并没有这个冠以客运驾驶人，
1: 对，
0: 那就是说针对于所有的驾驶人，他都会来执行这一条的规定。
1: 对对，所以说你看原先的这个认定标准，我们在提到这个疲劳驾驶的时候呢，认定维度啊，我的印象当中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四这个数字哈，就是4小时，然后另外就是20，就是刚才讲到休息少于20分钟的，但是这次增加的，就是我们说它的变化在哪里，因为张冲刚才提到的那个点是指的是我们增加的就是客运机动车夜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要求就是22点到凌晨的这个6点啊，连续驾车超过2小时或者休息少于20分钟，这个情形呢会直接认定为这个疲劳驾驶，因为我们知道疲劳驾驶一旦被认定，它实际上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对，是的。那如果说这条新规从今天执行之后，苗律师，您在自驾出游的时候会不会就来严格的按照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你会来自觉的遵守这条规定吗？
1: 我一定会去自觉的遵守这条规定，但是我自身我觉得有一个小的困难哈，因为以往我的车辆是有一个，我不知道张冲你开车的时候车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叫辅助的这样一个系统啊，
0: 没有，
1: 它会提醒你，
0: 没有，我的车没有，
1: 就是我的车它会提醒你，就是这个多长时间，要给你一个出现一个小像咖啡杯的这样一个提示，说你已经超了多久，你需要停下来。确实我以往的这个驾车的过程当中，我实话是说没有这种习惯，比如我定一个表，它闹钟提醒我，你已经多少小时了，你有必要找一个服务区停下来休息一下。这确实带给我一个思考哈，就是我们日后在新规出现 之后，当然呢，我们作为这个私家车开车，可能还是遵从于我刚才讲到的，比如说连续驾驶4小时没有休息，或者休息少于20分钟，它会有一个驾驶行为的这个界定，就是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认定哈。可能更多的指向呢，我们这次是客运机动车细化，因为它的这个风险度更高一些啊。
0: 它如果说这客运机动车如果说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可能它造成的这种危害，它就会更多一些。
1: 对，而且张总，我的那个系统我还专门测了一次哈，它确实是4小时，就基本上你要是连续有，你像这次我开车开的比较久啊哈，到赛里木湖去啊，然后呢，我就觉得确实好像是基本上是在4小时这个段，它弹窗会提示你有必要到服务区去休息了。那我就在想，新规出来之后，它可能不会影响我们私家车啊，但是对于客运机动车的这个生物钟哈，或者是提醒的这个钟，是不是有必要同期的去跟上？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客运机动车有没有这种自动的这个提示功能哈，如果有，可能它的这个时间轴会发生一个变化哈。
0: 但是这种客运车呢，其实它都装有 GPS，
1: 对
0: GPS 呢，它会不会有这种功能？但这条新规在执行之前，大家社会上讨论的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你如何来进行取证。
1: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啊。我记得我们曾经探讨这个疲劳驾驶维度的时候，甚至于比如说这个发生，比如说我们说疲劳驾驶发生车辆事故了哈，在这个追溯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认定这个生理状态的这种疲劳？
0: 对，
1: 在司法实践当中，其实有一段时间也在热议哈，就是我们作为法律人在热议说，你看，我觉得有的司机他认为他这个精神状态很好，我这个喝一杯咖啡我能持续一天，但是这个标准对我好像能不能适用的问题。实际上呀，在我们这个规定当中，比如说这次这个新增的这个新规当中，更细化的提到了，比如说事故发生之前，驾驶人员通过比如说你车内的这个监管的这个视频啊等等这些啊，能够搜索到固定好双眼完全闭合的这个时间，比如说你闭上了2秒钟，超过了2秒钟就都没睁开，对吧？常态的情况下，其实就有可能会有一个认定的这样一个时间标准，就更细化了啊。就是如果我们说围绕着这个事故发生之前10分钟之内，你这个生理状态的这样一个疲劳认定标准，确实我觉得新规给了一个很多的这个细节的这样一些亮点。当然，归于一点，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在路上安全的行驶哈。
0: 好，那针对于这个问题呢，不知道在具体的执行之后，遇到哪些实际案例的时候，又该如何来进行判定，如何来进行执行？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以后还会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说一说这条新规吧。
1: 对，
0: 我们来看信息6491这位朋友，他说到了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刚过了珠江路立交桥最左侧的车道，发生了车碰行人的交通事故，大家呢来提前绕行。还有7515这位朋友，他说到了新实行的疲劳驾驶新规，24小时内驾驶时长不超过8小时，不包含出租车和网约车驾驶员，但是驾驶时长超过4小时，网约车、出租车也必须休息20分钟。如果因为没有停车休息发生事故，在划分责任的时候呢，也会因为没有停车休息，而进行的这个部分承担会有部分的责任。同时呢，他又补充了一条信息啊，他说新规取证也只能是在有监管的客运货运车辆当中，私家车呢是很难来进行监管的。是啊，我觉得，当时大家所提到的，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一样的，这个监管你如何来进行这个取证，它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就得通过执行了之后，再看实际的这个案例它如何来进行裁定。但是我觉得既然规定出来了，我觉得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它也会基于一定的事实案例来制定这样的一个规则。我觉得无论是私家车也罢，还是客运车也罢，它有没有监管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自己的监管，对于安全的这种认识。
1: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其实看问题看得非常细哈啊。其实马上就会提到说，既然这次新规这个目标或者新规的这个方向主要是客运方向，对吧？
0: 对。
1: 那他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比较细化，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对于私家车来讲，按照以前比如说4小时这个数字，20分钟这个数字，我们该怎么样去追溯，怎么样去量化， 怎么样去固定这个疲劳驾驶的相关证据，确实是我们在落地执行过程当中思考的问题哈。
0: 嗯，对，是。你看小凡同学就说，他说苗律师车上的那个提醒就是新能源车的导航提醒，一下就暴露了你现在的这个车辆的类型啊。对于我来说，老油车它就不带这种提醒。
1: 嗨，那个小凡同学，你还这不是这个小凡同学，你猜错了，我的还真是，我和张总一样都是老油车。
0: 但你可能就是这个导航上有提醒，但对于我，如果说可能有的私家车司机就会说，那我不开导航呀，你比如说自驾的时候，我就知道就这么一条国道嘛，那我从这儿走到那儿就这一条路可以走，我开导航干嘛？那我就可以不开导航，那不开导航它就没有提醒啊。
1: 嗯，张总，我的车还真不是导航提醒的，就是它车辆确实是车辆固有的。
0: 哦，
1: 啊，就是不太清楚这个导哦，就是你说是导航过程当中也有一个提醒的功能是吧？
0: 嗯嗯。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二将会正式实施，就针对于这个开门杀解释二当中呢，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刚才呢，在说这些资讯的时候，苗律师也是提到了，你也比较关注到的是这一点。好，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了留下，还能够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
6: 从个人权益的维护

0: 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和您一起来关注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风力西南风3级。阿勒泰晴，32到16度，塔城小雨转晴，34到15度，伊宁多云转晴，34到18度，伯勒小雨转晴，38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37到22度，奎屯多云转晴，38到21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7到19度，昌吉多云，38到18度，哈密晴转多云，37到17度，吐鲁番多云，45到26度，库尔勒多云，36到2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5到18度，阿图什多云，36到18度，喀什晴转小雨，37到18度，和田晴，35到20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说法节目。
0: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说法节目。本时段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今天周一说法，我们进行的是律师在线，请到的律师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直都在关注和讨论到的是，从六月起一些新规将会影响到你我的生活。6月30号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实行。对于开门杀，解释二呢也是有了明确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开门杀，我们经常是在短视频平台当中能够刷到啊。那车一停下了以后，突然车门开了，从后面呢就来了一辆这个电动车啊，或者是自行车啊等等，一下就撞上了这个打开的车门。这个轻的呢可能就是受点轻伤，那重的话可能后果就会更加的严重。那么对于这种情况，这次的这个解释二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苗律师，您是怎么来看这个明确的规定呢？
3: 大家如果说是愿意打开这个规定当中的第二条，为什么说是开门杀是它一个亮点？除了我们这个第一条讲到的那个机动车的这个租赁和借用的这个责任划分之外，就第一条里边是这个，第二条就讲的这个开门杀。这个开门杀在这个以往的这个司法审判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争议？这次又怎么样厘清的？我觉得确确实实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以往的这个司法案例当中、司法实践当中碰到了说是这个乘车人，下车没注意，这一开门，他出现了这样一个开门杀的这种情况，然后就引发了一场诉讼。你会发现在诉讼的时候呢，这个受伤的啊，我们这个责任好像听上去一听大家就说，那么就是随便开车门的这个乘车人他是有责任的，对吧？我们基本上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哈。只不过就是在这个出租车过程当中、营运过程当中，司机有一个提示的这样一个义务。司机有没有尽到这个提示的义务，或者是停到的这个路段是不是合理的路段，就会出现开车的人和坐车的人两个人都有可能承担责任。然后呢，忽然发现呢，这个另外一个责任主体又出现了，就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又分为我们通常讲的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对吧？
2: 对。
3: 那这两类保险公司也成为了这个受害一方啊，在作为原告在主张的时候诉讼的这样一个方向。但在司法实践当中又有一个有意思的这个点了，你会发现各自好像都有各自的抗辩理由了。你比如说保险公司说了啊，保险公司说，你看你这个，你作为原告，你是这个我这个保的是车啊，对吧？车那和车有关的， 是哪些人呢？比如说握方向盘的车主，对不对？
2: 嗯。
3: 还有呢，坐车的人，对不对？
2: 乘车人。
3: 乘车人，对吧？这个车已经停了，开了门了，发生这个事故，对吧？在我这个保险合同当中，你这个直接起诉我，好像从这个合同的这个相对性来讲，它有一个抗辩的理由。但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个我们叫这个最高院的这个关于道交的司法解释二啊，确实是厘清了这样一个方向。简单讲啊，起诉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来起诉呢？你可以简化一个诉讼的这样一个路径啊，你可以去找保险公司。这个保险公司指向了两个，一个是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一个是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然后在这两个公司承担完这个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比如说交强险的这个限额责任之后，剩下的你再找侵权人，这个侵权人又指向了两个可能的主体，一个就是那个开门的，对吧？
2: 开门的
3: 坐车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握方向盘的驾驶人，对吧？因为这两个人可能都会有责任，但是责任的大小又有一些细分不同。你比如说人家提醒你了，哎，说是这个路段有新人啊，你等一会儿再开门。这个乘车的人他比较个性，他就非开，对不对？这门一开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两个这个结果，人家开车的人实际上已经履行了一个安全提示的这样一个义务，对不对？但是你坐车的人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提示的这样一个责任，那你自身的义务就更大，那就会细化到什么呢？乘车人和驾驶人的这样一个责任。
2: 对，
3: 那再不会在就是在司法实践当中，你就可以做一件事，你可以一并起诉，就是在法条当中用了一并这两个字啊，就一并起诉。在以往的过程当中，你说我这个碰车的应该是这个车呀，和车有关的开车的人呀，车主呀，对不对？再大不了呢，说这个猛然间开车的乘客呀，对不对？保险公司进来他会有抗辩理由，但是这个司法解释二出来以后，这个第二条直接就说了，其实他是站在了这个受害一方啊，受害一方的这样一个权利保护的角度，那你可以一并把保险公司指向了交强险的、商业三者险的列为被告，也可以把这个乘车人列为被告，也可以把驾车人列为被告，就是四个被告可以放到这个案件当中依次来处理。
2: 那就是说，如果说是发生了这种开门杀，作为伤者来说，他最简单的只是需要去起诉保险公司就可以了。
3: 他可以选择。
2: 如
3: 果说是他发现这个保险公司，你比如说有的只有交强险，他有限额责任，对不对？那超出的部分，那个交强险他是没有办法再覆盖了，对吧？那这部分是肯定要由侵权人来承担。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遗漏那个侵权人，但侵权人就有可能有两个了。
2: 对，
3: 一个是坐车的，还
2: 有一个开车的，
3: 对，一个是开车。这俩可能都成为被告。而这个新规当中，其实就是从这个程序设计或者叫赔偿流程设计上来讲的话，受害人不需要再先行向哪一个个人进行追偿了。你可以把这我们说四个主体啊，可以一并列为被告，因为这个法条原文就用的一并两个字，然后一次性的来解决。那在审理这种案件的时候，往往就是哎，比如说有保险的情况下，那交强险用尽，对吧？那商业三者险用尽，完了之后再去划分这两个人的这个责任，一次性的解决受害方的这个赔偿的这个需求哈。
2: 苗律师，刚才呢您举的这个例子呢，多是以营运性的车辆，
3: 对，
2: 比如说这个出租啊，或者是网约。
3: 对，
2: 那么对于私家车、社会车辆来说，它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对，
2: 你比如说带着一朋友，
3: 对，
2: 然后呢，结果这个朋友一下车的时候，因为朋友们他可能会比较熟一些，
3: 对，
2: 作为驾驶人来说，他未必能够很清晰的来做好一个提示，然后这个朋友就下车了，出现了这种开门杀的情况。
3: 对，
2: 那这时候他所处理的这个整个流程程序，它是和营运性的车辆一样吗？
3: 我觉得我习惯于用约等于这个词
2: 啊。约等于，
3: 就为什么
2: 大体相当？
3: 对，大体上是相当的。因为我们很简单，比如说是一个经营场所啊，就是作为一个营运车辆，你的提示义务更高一些。这样来理解，就作为你这个管理义务和提示义务更高一些。但是不代表着私家车手握方向盘的这个司机没有这样子的提示义务，它是有的。两个提示义务的这个级别和程度，我们翻了一些这个最高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好，包括一些裁判案例当中的说理一部分，其实就是对于合理的注意义务的程度有一些细分，但你可以用约等于，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他都是有这个提示和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义务的。
2: 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焦点啊，就是在于有没有提示的义务。那比如说那有的司机我在这个门上，
3: 对，
2: 我贴上一个条，我说 开门下车时注意后方行人与车辆。
3: 嗯，
2: 那我可以不说，但是我在那儿贴一个条。
3: 嗯，
2: 如果说发生了这种开门杀的情况，那是不是
3: 嗯？

0: 我就已经起到了提示的义务呢？
1: 嗯，我觉得张崇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他好在哪里呢？就是、应该说是尽到了一定的提示义务。
0: 一定。
1: 对，但是他相对于我说的直接一点，比如说这个人不识字儿，比如说，那是不是就是通过这种口头的这种方式会更好一些？
0: 嗯、
1: 在司法实践当中，确实每一个案例不太一样啊。
0: 对 对, 对。
1: 比如说我们在认定，你比如说张崇刚才讲，他已经做到了，我觉得正常的他能认识这几个字儿，对不对？
0: 嗯。
1: 我非常大的字贴到这儿，你开门的时候要前后注意安全的情况下，
0: 嗯、
1: 你再开门再下车，对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为尽到了一定的提示义务，或者叫做安全的这样一个注意义务。
0: 嗯。
1: 啊、那这里呢，到底它是不是合理的？评价留了一个空间，那我个人认为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好是还是有一个口头的提示，尤其是咱们这个网约或者是营运的这个车辆，更重要一些。
0: 对，所以说呢，在这儿对于新规执行之后，我们的营运性的车辆，出租网约车下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提示乘客下车的时候要来关注一下后面有没有行人，有没有非机动车。等等之类的呢，做好自己的一个提示的义务。当然，作为我们私家车来说，我觉得多一句话也挺好的。
1: 对，是、
0: 啊、告诉朋友，
1: 对，
0: 哎，你看也挺温馨的。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对，
0: 既是一种礼貌，一种温馨，也做到了危险提示这样的一个提示的功能。
1: 嗯
0: 啊，好嘞，好，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律师在线》就结束了。最后也非常感谢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可能在节目之外，还会有听众朋友来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苗律师，您那儿有没有一部联系方式？
1: 好，
0: 场外联系。
1: 嗯，我们给大家留一部免费的办公咨询电话。
0: 嗯，
1: 6990209，
0: 6990209，
1: 0209，
0: 0209。
1: 嗯，
0: 好嘞，好，那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2: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4: 12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7: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8: 哇，太好看了吧！
6: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8: 正常的，
7: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6: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7: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9: 各位宝宝们，冲啊！
6: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7: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10: 在拥挤的世界里闯荡，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12:02，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刷新之后啊，看到各条道路呢都是正常通行。那其中呢有这么两段路啊是缓行，但是目前没有拥堵排队的啊。缓行的路段呢分别是，团结路，我看了一下，在这个陶瓷厂的这个路口这个位置啊，双向呢都有一个缓行，问题不大。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啊，这个依然是在苏州路桥下辅道的这个位置有缓行。还有这个龙胜街啊，是在益民大厦的门口有一段呢是缓行。那其他的路段呢，看到骊山南路啊，从新路往河南东路，这个呢是在我看一下是不是在医学院的门口啊？哎呦，医学院门口现在是畅通的啊。这个有一个缓行，我看一下，这应该是在这个小区这儿啊，好像是这个龙亭华清园这个小区门口吧啊，有一段缓行。那其实都是正常通行的，问题不大。其他的各条路段呢都是正常通行。朋友们走到哪儿，路况怎么样？文字语音报路况啊。

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各位啊，今天呢独库公路恢复通行，那此时此刻呢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正在独库公路一线直播，打开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探访独库公路最新通行的情况。那今天啊是6月1号啊，儿童节，看到微信平台呢不少的这个朋友们在打卡，这看着应该都是大朋友们啊，都在说今天啊，说这个我们每个人也都要保持童心啊，打卡签到，说的没错呀。

0: 有听友咨询啊，想找一处诗意好玩的地方。那在这儿呢，推荐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现在正是看这个黑天鹅的好时节，带娃呀、约会呀、全家出游都非常的合适。亲子家庭呢，推荐逛昌吉博物馆、科技馆，去清代粮仓博物馆长知识，到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想深度游的话，就可以安排华兴悠游谷、新疆农业博览园，还有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晚上新疆大剧院看演出。如果说您喜欢乡村风，六宫镇十三户村艾草基地还有葫芦雕刻逛一圈，去昌吉小吃街品美食，最后呢到亭州生态绿谷散步消消食儿。文艺青年呢也别错过，咱们也有一日游是吧，印象戈壁酒庄品酒，青城民宿发发呆，天山皮影工坊感受非遗，傍晚呢亭州生态绿谷漫步，再看一看黑天鹅。你看啊，这说的我也得高低得去看看这黑天鹅去啊，周边游选昌吉，黑天鹅在等你啊。
1: 竟然一发过顺利拿到驾照，竟然一口气完成马拉松跑，人生不
0: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那这个时候呢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了。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呢，您会发现是不是会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也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是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啊，没错，那就是30天免费试用，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呢，您觉得不满意啊，全都可以无条件的免费拆走，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了留下可以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个月呢只需要199元，13个月就可以轻松付清啊！每天算一下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呢，我们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度，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是香气浓郁，100度再泡茶。哎呀，这个真是口感是最佳的啊！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的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呢，再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呢，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啊！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赚到。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六一国际儿童节是每年的6月1号啊。那今年的儿童节呢，恰逢周一，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按规定呢，可以放假一天，可以和周末连休3天。这个呢是全世界少年儿童的节日啊。通常呢，在我们身边都会像举办文艺汇演啦、亲子互动啊等等这样的活动啊。不由的就会感慨是吧？啊，感觉自己这个好像。小的时候也过这个六一是吧？啊，那学校还组织什么文艺汇演，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眉心上还得涂一个那个红点儿是吧？有可能这个男孩还得画上那个红嘴唇。小的时候还在学校里面演节目呢，这怎么转身一下这么快，这么多年就过去了啊？当然，这个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早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多这个小朋友啊。确实挺可爱的啊，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啊，一看也是，确实是放假了，也没上课。然后早上起来呢，要不然我看就是跟家里的这个，不知道是爷爷奶奶还是姥姥姥爷啊，出门转一转是吧？反正挺有意思的啊。祝愿在这儿呢，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啊。昨天还是今天早上啊，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还刷了一个消息，让人觉得特别感慨。就是陪伴了很多从小朋友长成了大朋友的一位少儿节目主持人啊，这个鞠萍姐姐，是在今天还是在昨天啊？就昨天应该是她工作最后一天，今天她就退休了啊。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突然恍惚间，我说天哪，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是看大风车，然后呢还看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有一个这个央视的节目叫。动漫世界啊，都是

鞠萍姐姐主持的，怎么这么快啊？她都要退休了，所以让人觉得感慨。好吧，说到这儿呢，我也想找一找《大风车》那首歌是怎么唱的来着啊？

岁月向前，童年从不退场。儿童节，我们不止祝福孩子，也治愈每一个曾经是小孩的大人。成长让我们奔赴远方，童心让我们永远好奇。949愿小朋友无忧无虑，慢慢长大。愿你我依旧眼里清澈，心怀烂漫。

唉，没想到刚才说到这个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片，还有这个主持人啊，很多朋友一下就都出现了，说没错呀，还有小时候看的这个动画《梦工厂》，你还记得动画《梦工厂》那个时候它的主持人是谁吗？你还记得吗？还有朋友说小时候的《红果果和绿泡泡》啊，也是，叫《智慧树》这个节目啊。还有朋友说，我也是看着菊萍姐姐的动画片长大的，说我今年都28了。还有人说《小神龙俱乐部》，哎呀，谢谢大家的分享啊。

0: 你看有很多朋友在说啊，这个比方说这个边缘他说七巧板，哎呀，这个也是几代人的回忆了，也是鞠萍姐主持的是吧？还有说我笑我吃我胖，说小鹿姐姐的旁边，大家还记得吗？还会跟着一条虚拟的小龙，动画梦工厂是吧？啊，哎呀，那个小龙叫什么名儿我都给忘了，但是你说这个我还真是知道啊。我刚才还大概看了一下啊，因为有大家的分享嘛，所以我就大概看了一下，确实，从七巧板到大风车，再到动漫世界，再到大手牵小手，鞠萍姐姐呢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已经有42个年头了啊，今天6月1号啊，她退休了，哎呀，你说这个能够在荧幕之前啊。陪伴一代又一代人长大，这是一件这个确实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啊！而且呢，他自己也说啊，说从一个这个大家叫他虽然还叫鞠萍姐姐，但是他自己呢说感叹自己啊，从一个小姐姐变成一个小老师，如今已经到了说喊奶奶的年龄了啊！但是呢，无论从声音、语态，还是几乎从未变换过的发型，他始终保持着大家记忆当中那个样子，也在守护着几代小朋友的美好童心啊！哎呀，确实，很多曾经看过他节目的网友呢，纷纷也表示舍不得呀。但是呢，大家也忍不住感慨时光流逝，当年的小朋友啊，现在都已经为人父母了啊。所以，当熟悉的旋律在这个脑海里回荡的时候啊。不由自主的，自己就跟着哼了起来啊，现在应该叫大朋友们了，是不是啊？虽然有诸多不舍，但是呢，你看每一个人都会迈向新的人生阶段啊，所以说你童年当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也可以跟我继续来互动一下啊，感谢各位。
1: 949，会生活。

0: 城进。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2: 949会生活
3: 正在直播。
4: 道再宽，注意油门；
5: 路再远，注意前方；
4: 心再急，注意车速。
1: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坚持到底啊，他说，他说，哎，当年还是小朋友的我，现在已经变成了小朋友的爷爷了。来发张图片啊，哎呦，真是啊，这领着这小朋友在这个公园里啊，在玩呢，你真好啊，这个画面真好。还有朋友说，哎呀，曾经啊，我也是一个小朋友，我也是个小鲜肉，是吧？说现在我都成了老腊肉了，哎呦，时光飞逝，过多快呢，是不是啊？这个那边还在感慨快乐的童年呢，这边怎么回事？就感觉自己已经在迎接退休生活了，是吧？但是一路走来，回望发现还是愉快并且充实的，对不对啊？哎呀，还有朋友也是在发出自己的感慨，是吧？童年的欢乐，退休呢也要享受自己开心的生活啊。有谢谢大家的分享。你看，一聊起过去的一些这个过往当中美好的一些回忆啊，大家都愿意说两句，是不是？还有朋友在听歌呢，说这些歌啊一想起来，说我自己全都想起来了。想起什么呀？说我曾经呀也是一名快乐的少年呀，哈哈，只是后来啊，说忙于生活忽视了自己。你看，工作再忙也得照顾好自己呀，啊，也得开心快乐的生活，对不对啊？还有朋友呢是在打卡签到，也有朋友在说小神龙俱乐部啊，后海也来了，说我也是小朋友啊，啊，不是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吗？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哎呦天哪，你这自己开始都开始感慨上了啊，好吧，谢谢分享。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来看一下大家分享的，我看一看，哎呦，这是路况呀，还是这个互动呀？说主持人好啊，小树林啊，说主持人好，大风车呼噜噜的转，我是快乐的小伙伴，这应该唱出来是吧？大风车不是呼噜噜的转吧？啊，我怎么记得是什么吱扭扭的转？哎，怎么转的来着啊？我是快乐的小伙伴，说这歌呀，听着听着呀，就变成老伙伴了啊！祝福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河南东路现在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啊！好嘞，收到大家的互动，感谢各位啊！你看啊，这个这两天呢，大家有去各地去转一转、玩一玩的，也有朋友呢是准备即刻启程要出发的。反正最近就让人感觉是每一天啊都非常的开心快乐又很热闹。今天呢又是六一儿童节，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啊

着自己的小朋友，带着自己的小宝贝儿，抽点时间，有可能是中午，是吧？啊，吃个饭呀，哎，吃个好吃的，出去玩个什么淘气城堡啊之类的啊，带着小朋友一起过过节，也挺好的啊。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份愉悦的心情，感受到来自于身边人的快乐和热情，在今天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打开的这种方式啊。

0: 接着跟大家来分享啊，进入夏季时令的新疆呢，好物又上新了。樱桃啊，相继是挂满枝头，沉淀了一整年的果糖，这个时候就转化为了诱人的红，是吧？变得饱满多汁。现在呢，正值刹车樱桃的最佳赏味期，可以去吃品尝一下啊，买一点也可以。其实呢，因为不耐严寒啊，所以咱们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樱桃，就是小樱桃，广泛分布于咱们的南方大部。啊，咱们国家的南方的城市会多一些，但是现在呢，在祖国大西北的广阔天地呢，也不缺樱桃的甜蜜，尤其是在咱喀什地区的刹车县啊，它地处北纬37度到38度之间，年积温高啊，日照非常的充足，昼夜温差呢比较大，它适合樱桃的生长，而且呢，可以更早的成熟，可谓是樱桃的天选之地啊。樱桃虽小，但是它的口感啊、滋味啊，确实非常好啊。在这个初夏时节，很多人会愿意买一点，是吧？来一口这个新鲜的甜，吃完之后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爽口啊？啊，与其说是争论到底是叫它樱桃啊，还是叫它车厘子，不如趁着新鲜抓一把放进嘴里，抓紧时间尝尝这季节限定的甜蜜啊。其实。大家有的朋友知道，但是有朋友不了解，樱桃呢在新疆分布也是比较广泛的啊，从库车到喀什、和田、伊犁、塔城其实都有。生于海拔700米到1600米山坡之上的樱桃呢，有着极强的抗寒性，甜度呢也很充足啊。咱们的樱桃啊，可以说是饱满多汁，颗颗晶莹剔透，趋于黑色的樱桃啊。皮厚汁甜，红黄相间的呢是酸甜可口，一颗接着一颗，让你吃着就停不下来了。每年的五月底到六月的中旬，其实就是现在这会儿啊，是采摘品尝的最佳时期，赏味期呢顶多啊20来天，所以实属珍贵啊。当然啊，为了延伸这份甜蜜呢，还有很多人会把樱桃做成樱桃干儿。哎，吃上这么一颗，甜蜜韧劲儿和果气香气是吧？同时在口腔当中绽放，就是一个字，美呀！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949贵生活，
1: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0: 知趣呢说，哎，买不到那个小樱桃，其实那个特别好吃。我跟你说啊，我还真是跟您分享一下，还真可以买到。上周我去了一趟这个九鼎啊，挑来挑去，我找到那个就是像，我不知道您说是不是那个特别小的那个小樱桃，其实它有学名啊，它就叫中国樱桃（括号小樱桃），那个包装上也是这么写的啊。就这个，它其实广泛就是分布于咱们国家的这个南方城市会多一些，但是现在咱们身边也有了啊，可以去尝一尝，有卖的啊。那个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更甜还是这个水分更多，反正就让你吃上去感觉不太一样，各有各的这个味道哈。此见其行呢是发来了，哎呦，两张图片啊，你说说这小姑娘小宝贝儿多可爱啊，这是带着她在干什么呀，带着家里小朋友啊，这是浇水，还有这个是自己做的一些手工是吧，啊，这都是过节呢啊，好吧。再一次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啊，儿童节快乐啊！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根棒棒糖的甜，第一次被表扬的雀跃？
2: 给你点赞。
1: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孩子的节日，也是给大人的回忆通行证。锁定949交通广播，让我们暂别忙碌，跟着那些经典的旋律和故事，找回那个简单快乐的自己。
3: 开车细节见文明，
4: 停车有序展风貌，
3: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4: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3: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4: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3: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0: 看到有朋友在分享，给我发来一张图片啊，说你看一下，这是我家里的樱桃啊，自己种的啊。哎呦，真好啊！你要不说，你这拍的也是拍挺好的啊。但是你要不说，我以为是那种小西红柿呢啊。哎呦，这个真好，阳光啊洒在上面啊。谢谢你的分享。赶紧摘那么两颗尝一尝，口感怎么样也可以继续跟我来分享啊。当然大家能分享的东西还有非常多，因为现在12点，马上12点57了，中午1点大家要分享一下吃点什么啊。赶紧来说一说有哪家好吃的地方，或者说决定今天不知道吃什么想来问一问，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分享互动，稍后的时间中午1点每时每刻啊。最后呢，再次祝大家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是吧？你现在就可以把自己当成大朋友也可以啊。祝愿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啊！六一儿童节快乐！

0: 中午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5: 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又到了每时每刻的美味时间，我是杨洋，继续陪伴大家。这会儿在路上，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推荐美食、打卡留言。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打卡签到的同时，回复一个口诀，这是一个密码，就是回复数字2。我们将会邀请大家呢加入到949每时每刻美食将将好的专属听友群。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回复数字2。看到这个自动回复的一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加入，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分享一下你的自制美食，看看你平时探店吃到的特色美味，再就是街头烟火小吃哪些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只要是您本人实拍的一些原图和原视频都可以积极分享，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推荐，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在949的新媒体平台把优质的美食素材分享成图片和短视频，全网推送，让大家一起来关注。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在949美食将将好的群里，有机会去分享福利，免费探店。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其实不光是我们小朋友的节日，当然也会是我们成年人的集体回忆。每当看到很多有关儿时回忆的东西，就是心里头的这个小孩就会蹦出来了，他能够最最触动我们哪些回忆呢？就是和吃的有关。哎，一想起来小时候，往往都是和一些味道啊、零食啊、美味有关。所以不论你现在听节目的是20岁、30岁，还是50岁、60岁，相信在你心里头肯定都有特别难忘的童年美味。也许随着我们的年岁渐长，很多事情都渐渐的有点模糊了，但是那个舌尖上的味道总会记得是清清楚楚。一口零食就是一段童年，简简单单，余味悠长。那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吧，快来晒一晒曾经在你记忆深处忘不掉的童年美味，同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打卡一下今天中午您的定位在哪儿，有没有想要吃的美食需要大家为您推荐导航的，都可以在每时每刻让我们一键为您导航每时每刻的美味。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杨洋也期待着您和我们一起分享推荐美味。那这会儿节目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来刷新打卡了，看看大家这会儿都在哪里啊。看到有朋友提示说，哎，刚才这个二维码好像失效了，那我们马上更新一下。罗罗也说了，在官园路附近的拌面有没有推荐的，朋友们赶紧来推荐一下在官园路附近的拌面。还有坚持到底说，看看今天就是自己做的臊子面，哎呀，我觉得这个看上去真的不输燕海杂粮臊子面啊，可能燕海杂粮臊子面是杂粮的，你这个是自己的这个自制的，但是看上去也是那么的美味，营养又丰富。而且看到 Sam 也说了，说今天我也想做个小朋友，所以今天中午准备要吃一个肯德基儿童餐，是不是？还有这会儿后悔也说了，准时收听每时每刻，欢迎大家准时来打卡。那我们稍后呢也把我们今天的美食暗号要抓紧时间和各位来更新一下，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回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互动的奖品，非常的丰富。今天依然是在节目当中呢要送出2份奖品，每份是4瓶古井贡酒老瓷贡。本节目奖品是由9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你看刚正说着这个童年的美食美味，朋友们唰唰唰唰，这个刷新的消息就已经发送过来了，有发娃娃头的啊，还有跟我们说果丹皮的，你看看

真的是小时候吃过，这应该是80后的美食零食记忆啊，就是娃娃头雪糕、咖啡色的帽子，现在还有啊，巧克力的白色脸蛋是奶油味的，现在吃起来的味道和小时候的还一样吗？是不是更加的细腻和香甜了呢？这娃娃雪糕确实是我们那个年代小孩子不多的选择中的最爱啊。还有朋友也在晒说老冰棍，那就是老冰棍，那真是属于70后的，可能我和我的爸爸们都在分享的一种新奇的美味。还有什么呢？儿时的记忆力，零食可能不多，但是我们想到的这些一定是记忆深处最最最难忘的，属于六一儿童节的快乐。所以今天大家就做一回孩子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晒晒美食，晒晒小时候的零食记忆。当然这会儿最新的路况消息和美食推荐也可以发送过来了。看到小凡同学说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听节目的几百个月的宝宝们节日快乐。是我掐指一算，我都400多个月了是吧。所以这会儿大家就是几百个月的宝宝也可以来说说今天你多少几百个月了，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推荐。还有有关于更多的美食也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啦，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美食推荐。这会儿呢最新的路况当然也可以发送过来了，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的同时继续回复数字2，马上我们的通关这个密码就要更新上线啦，就可以欢迎各位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的听友专属群。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949美食每刻，
0: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怎么样？大家的这个美食暗号可以继续发过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马上就可以加入到949美食每刻将将好群当中啊，美食将将好，也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美味和新疆的特色美食。今天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也有机会获得的是我们准备的礼物，除了有古井贡酒老瓷贡呢，还会产生一份单人餐，总共是两位朋友可以获得，就是一份焦孜黄面和两串特色烤肉筋，再加两串烤蘑菇和一瓶可乐，交个朋友互相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焦孜黄面烤肉，也为您准备的是劲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焦孜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的互动和分享，来说说属于六一儿童节你的专属回忆，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那些零食，最有年代感的，可能是现在已经吃不到了，可能现在还有，还是那个滋味吗？也让我们在今天六一儿童节，所有这个几百个月的宝宝们啊，也做回一次小朋友。刚才小凡同学说，他掐指一算，自己已经336个月了，那确实是啊。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推荐和分享美食。看到 Sam 说了，我是90后啊，浪味仙和咪咪虾条，有人懂吗？你别说，这两个作为80后，我也一样很喜欢。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个浪味仙小时候吃它那个味道确实很特别，鲜鲜的，就是看上去白白的，怎么那么有味儿呢？但是现在的浪味仙是不是有很多种口味了？已经不只是我们吃的那种鲜鲜的味道了，可能还有一些丰富的包装和不同的颜色。有没有打卡的？就是300-400个月的宝宝们可以说一说你们吃的这个味道。但是咪咪虾条小时候觉得吃完还要缩缩手指的那种感觉，有没有？那这都是属于我们80-90后特别喜欢吃的小时候的零食，就是脆脆的有味儿，吃完之后还要缩缩手指的那种。看到马晶说了，我小时候六一那可是得要带着亚洲汽水和老面包，哎，你说说谁不是呢？那个亚洲汽水怎么喝起来就觉得那个味道那么的足？哎呀，尤其是天气热，大太阳底下开个运动会的时候，能给自己准备一瓶儿，那真是老幸福了。当然，那个老面包，现在可能在很多市场当中还会有朋友们去找。我身边的70后、80后，有的时候说吃面包，还是那个甜丝丝、香喷喷的味道。有些看到这个炒货店里面就有卖的，尤其是个大，一个连成一排。要一排一排的买，买回去才是小时候那个味道，撕着吃，咬着吃，或者捏成一坨。总之这些美味真的是我们的专属回忆啊。还有呢，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继续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的小时候的味道。番茄不炒蛋说了，说我小时候最爱吃的是路边这个街边摊要推着的这个卖的麻糖，上面裹满了芝麻，一口咬下去满口生香，感觉真是美味。哎呀，真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路边推着的美食都是最美味的，尤其是糖啊，冰棍呀。他说还有小时候的零食干脆面，以前还喜欢收集干脆面里的卡片。你说的是小浣熊吧，就是小浣熊还有康师傅都有，这里面的那个卡片有圆的，有这个插起来叠着，有在地上可以摔的，还有就是里头有各种各样那种雷射激光卡，是不是全是。他说小时候的味道还有大白兔奶糖，当然现在还会买一些，就是要回味一下小时候的时光。是呀，大白兔奶糖那个纸是那种蜡纸啊，现在的包装还有味道都不一样了，但是还是有那种甜丝丝奶乎乎的味道。除了这个大白兔奶糖，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小时候吃那个米花糖，特别蓬松的，有裹着麦芽糖压成方的揣到口袋里的那种。还有就是大大泡泡糖，软软的，有大大泡泡卷还有方块的，就是孩子们在一起要比一比

谁吹的这个泡泡最大，所以就是要比一比啊！而且那个一打开那个包装纸，扑面而来的草莓的那个香味儿，哎呀，真的是童年的味道。就是哪怕被藏进时间的褶皱里头，一想起来，我心里头都是甜的。那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小树林说了，说我是老朋友，小朋友是没法当了，但是要祝六一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买点凉皮吃着也不错，在铁路局的河南东路慢街一路畅通，塔城的牛奶冰棍也是属于自己的专属记忆啊，挺好吃的。你看，说着这个泡泡糖，我们的70后也发来了，可能这是300-400个月的宝宝啊，发来的这个款泡泡糖，这也是我的记忆，就是那个长条的，上面有个小女孩吹了个大泡泡的这个泡泡糖。我记得我小时候买的时候就是1毛钱，啊，2毛钱的样子。现在还有吗？还在哪儿能买到？这个泡泡糖虽然刚开始嚼的时候是硬硬的，但是嚼着嚼着它就甜甜的，最后吹出泡泡也是大大的。朋友们继续和我们留言吧，来刷新一下，不管是路况还是属于你的童年专属美食，都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分享。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也为你准备了更丰富的礼物，除了有焦子黄面烤肉和古井贡酒老次贡，今天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还能够免费的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包含了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期的门面店直接找到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0991-266-2222，欢迎大家呢到店品鉴地道的山西美味。

0: 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3: 继续回到每时每刻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在午间的时候各位吃麻麻香。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正在收听节目的或者是刚刚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这会儿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我们的打卡留言信息了，那就是关键词回复数字二到九四九微信平台，先来打个卡冒个泡，您可以收到的是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就可以加入到九四九美食江江好听友专属群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和我们分享特色美食、自制美食或者是街头的小吃，只要是您拍的原图原视频，我们也会积极的和您来分享和推荐，制作成短视频或者是图文，让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再就是也期待着各位回复数字二能够持续的关注群里的动态，我们将会邀请大家免费探店，分享美食福利，分享属于我们九四九每时每刻专属群里的各种精彩活动啦。
4: 抵达永远，
3: 这会儿呢我们也刷新一下群里的消息吧，大家一边在分享美食，一边也在问说中午吃点啥呢，还有朋友们也在问说今天是六一，准备带着孩子到哪儿去玩一玩呢，那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推荐。其实说到带着孩子去哪玩，我就回忆起来小时候作为八零后的我啊，只要是到了六一儿童节，如果爸爸妈妈能带我到水上乐园去玩一下，那真的是太惊喜太期待了，可能前一天晚上我都睡不着了。当然那个时候在水上乐园里头有一些游乐项目，还有就是有这个可以在水边啊，在水库旁边拍张照片，现在还能够有印象。当然如果现在去水上乐园，是不是有新的发现呢？可以看一下大熊猫啊，也可以在更精彩升级的这个游乐设施当中去体会一下快乐和刺激。当然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今天也期待着大家来和我们说一说属于你的童年记忆。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你已经上班了，或者是都已经就是退休了，但是不管我们是多大年龄的朋友们，一说到六一儿时的回忆，就会属于那些非常难忘的味道。哎，比如说我们难以忘怀的童年美味，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晒一晒，刷新一下。这会儿呢，看到各位的留言，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韵生说了，哎呀，说到哪些呢？有麦乳精、口哨糖，还有米棍儿。现在偶尔还能够在街头看到卖米棍儿的。小时候吃米棍儿，最喜欢把一根一根的粘到一起，做成一个长长的。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起了两种，一种就是刚才我说那个爆米花，有麦芽糖的那个白色的，脆脆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之前也到处在找，就是有一个车啊，会开着这个车上面装满了就是那种爆米花一样的米棍儿，感觉摸上去轻轻的，颠起来轻轻的，但是粗粗的，入口即化，有时候还会把嘴唇粘起来的那种，是不是就把它要粘到一起做成一个长长的棍儿？哎，可能微微的甜，但是它会有着清新的这个米香。但是麦乳精我虽然不常喝，但是您说这个口哨糖我可是印象深刻。小时候吃的糖，把这个放在嘴里头，中间有个眼儿，就是有时候嘶溜嘶溜呢还能发出点声音，一种薄荷味儿的，还有一些水果味儿的。哎呀，总之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特别特别难忘的记忆。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朋友们还回复数字三，不是三啊，咱们的美食打卡数字是二，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的群里，是回复数字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韩大运生说

说了说，除了大大泡泡糖呢，还有就是那个长条泡泡糖，红白纸包装的，是不是我刚描述的那种？就是朋友们发过来的那张图片，一个小姑娘吹了个大泡泡。还有，请叫我美少女说了，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火炬雪糕，只有过生日或者是过节的时候才能够吃到。还有就是玻璃瓶的酸奶，瓶子还要收回去呢。真是说到这个，我仿佛这个嘴里头都已经有这个滋味了。现在还有火炬雪糕，就是小的时候觉得真的能吃上一个火炬雪糕很奢侈的。最主要是它的造型跟我们平时吃的棒冰啊，还有那个板板雪糕，那真是造型上就不太一样，略显得华丽啊。接班人说了，冰棍儿冰棍儿，一毛钱一对儿，儿时的美好回忆。哎呀，是不是那个拿被子裹起来放在车上推着的？还有番茄说他今天呢也想许愿一下焦滋黄面烤肉。好的，收到了。看看这会儿坚持到底给我们晒了晒，现在还吃大白兔呢。而且给我们发来的这两张图片，你看，一个是清凉奶糖，一个是椰奶味的奶糖。大白兔有了更丰富的味道，但是依然在我们心里啊是难以这个撼动的零食的排行榜的前列。那就是小时候记忆深处，一说到好吃的糖果，那肯定要尝一尝大白兔了。你看这个清凉的奶糖和椰奶味的奶糖，是不是吃起来也是非常浓郁呢？夏天这会儿也在许愿呢，打卡焦滋黄面。还有朋友们也继续在分享美食。家有儿女说了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美食，怡品家春秋院子里呢有一个玉角阁，他们家的臊子面嘎嘎好吃，特别推荐的是肥肠臊子面。哦，这个味道还是很丰富很浓郁的吧。还有这会儿家有儿女说起雪糕呢，不得不提一下大脚板李生雪糕了。大脚板雪糕，我回忆一下，我记得绿舌头，记得这个酸奶提子，大脚板是个啥样的？那肯定也是够大的，这种平平整整的，是不是？还有朋友们也在说，龙大大说了，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就是小时候六一学校组织文艺活动，到了六一呢，爸妈就会给零花钱买点好吃的，他就是买的是一瓶蓝莓冰红茶。哦，当时中奖率老高了，打开就是再来一瓶，他中了7瓶，抱都抱不下了，然后就分给了同学们。你是幸运之星呀，对我这种谢谢惠顾再来一瓶的人，这是带来了多么大的心理伤害呀。真的，那个时候能够中一瓶冰红茶再来一瓶，就是那个时候心里头真的是觉得太开心了，真的是很开心啊。但是就为什么我总是收到的是再来一瓶谢谢惠顾呢？真的，每当回忆起这些儿时的味道，就是会让我们有说不完的回忆。就是不管是70后的这个老冰棍啊，还是80后的浪味仙虾虾条虾米咪咪虾条，还是90后吃的这个雪糕和大大卷儿，很多时候这些味道怀旧的感觉。所以今天六一儿童节，我们这些几百个月的宝宝们可以尽情的回忆和品味。如果你手头怀旧的感觉，所以今天六一儿童节，我们这些几百个月的宝宝们可以尽情的回忆和品味。如果你手头还有，也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这些儿时的味道。同时呢，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份属于记忆当中最温暖的回忆。其实节目当中呢，还有我们的奖品再次和各位分享一下，那就是古井贡酒、老瓷贡以及焦滋黄面烤肉，还有来自山西的特色美食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为大家准备的美食套餐，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继续晒晒美食，晒晒童年记忆啦。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九四九美食每刻，
0: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分享地道的美食，推荐身边的美味。正在收听到的是九四九美食每刻，我是杨洋。节目当中各位继续来晒晒美食，这会儿您的定位在哪里？有没有想好中午吃点什么呢？需不需要大家为您一键导航？你心仪的美食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从节目一开始就在邀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晒晒属于自己儿时记忆当中的美味。很多朋友们说起来滔滔不绝，就是也勾起了我们的馋虫和小时候的回忆。我们再来刷新一波大家的分享。刚才说到这个大脚板雪糕啊，我就在想那是个啥样的哦。家有儿女告诉我了，说大脚板雪糕就是跟脚丫子一样的造型，外面裹着一层巧克力脆皮。哎呀，真的是，就是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专属回忆啊！就是我后来在吃的就是娃娃头，还有那个巧克力脆皮雪糕，还有绿舌头了，嘣嘣嘣那种。还有这会儿番茄炒蛋说还有呢，就是棒棒冰和喜之郎果冻。你看看现在还能够吃得到，我相信这已经是00后、10后的朋友们啊，依然喜欢吃的美味。就是你别说，现在我在吃这个喜之郎果冻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心里头甜丝丝的。再就是这个棒棒冰的花式吃法，朋友们有几个是直接喝着吃的？我相信可能99%都是冻成冰之后，当当当。

0: 当把它敲开，然后捏碎，然后再嘬一嘬，总之就是不能一口气把它吃完，要不然就不叫过瘾啊。大锤也说了，说唐僧肉一毛，哈密瓜水果糖五分一个啊，小当家干脆面一块，高城五块，过年大虾酥要抢着吃，能吃上窝窝奶糖的都是大户人家。你看看这个记忆深处的这个难以忘怀的童年美食，这个价格都明码标价，还真的就是这样的。你说这唐僧肉小的时候在学校门口那一放学，每个人手上可能都有一包。那时候我就在想，它为什么要叫唐僧肉？是因为它好吃吗？还有就是小当家干脆面，后来就是平替的是小浣熊，还有康师傅啊。那个高城，我现在还有回忆，就是它。是不是时不时还有点沉淀？就是一旦发现底下有沉淀的，我就不敢喝了。但是那个时候家里头如果有一大罐高城，就是那种大瓶装的，真的是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想的是我明天什么时候悄悄的打开再喝一点。还有那个大虾酥也是很多朋友们喜欢吃的，就是这个窝窝奶糖，我记得是窝窝家家，有一个猴，还有一个小公鸡，那都是可以说是和这个大白兔一样，在我们80后、90后心里头不能替代的糖啊，奶糖。抱抱也说了，雄鹰五方便面。这个还是得煮着吃更香一些。我还记得那个包装好像是黄色的，是不是？上面写的特别鲜红的那个字儿。还有番茄说小布丁雪糕绿色心情有没有吃过呢？那必须得有过。还有钱晶晶说还有龙须酥啊，酒心巧克力。你别说酒心巧克力，现在好像很少见到了，但是真的是那个时候能够吃到，心里头就是甜到心里。就是辣到喉咙里，但是回味悠长呀，我都怀疑自己能不能把自己给吃醉了。今天的六一儿童节，是不是还有很多小朋友们也在过节呢？看到子健骑行，带着自己的小孙儿啊，吃着这个好吃的雪糕，现在的就是能平替这个，我们吃的这个火炬雪糕的，应该就是蜜雪冰城吧？你看看孩子高兴的。龙大大说了，记忆犹新的有一件事儿，就是小学的时候，六一学校组织文艺活动，到了六一，爸妈就会给钱买点好吃的，他就会中奖啊，这就是刚才中了7瓶的这个。还有呢，丽莎也说了，说这是小姑子给小姑子买的六一节礼物啊。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好幸福呀！这个话我要再重复一遍，他真的好幸福啊！这是一个零食花束，这一大捧里面没有一朵花。就是全是爱吃的零食，从娃哈哈 AD 钙奶到可比克薯片儿，我来细数一下有没有我们小的时候吃的这个零食。我看到有旺旺小煎饼，还有天使土豆片儿。哎呀，这是不但有我们的回忆，还有现在孩子们的最爱，就是一代一代的更新，但是不变的就是属于六一的这个节日的仪式感。所以各位是不是也顺着我们的时间轴看一看，属于70、80、90、10后的、00后的那份童年的味道还在不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分享美食美味，当然我们也将会来挑选出几位幸运的朋友分享我们的奖品，那就是有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在节目当中准备的焦滋黄面烤肉的单人套餐和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来自山西尊元茂源古语粗粮宴。在节目当中期待着各位继续打卡留言吧。
1: 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949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缤纷六月，童心向阳，童年是满藏星光的美梦，是洒满欢笑的时光。在这个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949愿每一位小朋友怀揣纯真与热爱，眼里有光芒，心中有理想。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和您一起来分享推荐美食，同时也在六一儿童节和各位几百个月大的宝宝们回忆一下儿时的童年美味。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各位呢，也可以抓紧时间回复一个打卡留言的暗号，应该是一个名号，那就是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进入扫码加入到我们949美食将将好的专属听友群，期待着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和我们有机会一起去探店，一起分享更多的自制美食和您吃到的美味的推荐。那节目当中继续推荐分享美味，也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专属礼物啊！除了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椒丝黄面烤肉的单人套餐，以及来自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为您准备的美食。

0: 套餐。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这会儿呢，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晒图，看看咱们的美食群里头，包括微信平台也有朋友在跟我们打卡碳水的快乐，说今天中午有自制的臊子面啊。正说着这个美食就来了，还不止一位。今天中午做的这个臊子面，我看有这个面里头还卧着鸡蛋的，还有就是大块的肉丁儿和菜丁儿。当然，如果说在乌鲁木齐给碳水快乐排个名，那燕海杂粮臊子面一定是我心中私藏的宝藏店啊。有时候吃的不但是一顿饭，更是关于香和营养以及鲜的味觉体验。不管是干拌的杂粮臊子面，颗粒感和臊子的浓郁的交织都不同于平时我们吃的，因为它的这个面是粗粮杂粮，所以你吃起来更能够挂住酱汁，入口的瞬间就感觉到面条是无比的筋道爽滑。还有就是它的汤的这个臊子面呢是慢火慢炖的，而且非常的营养。如果你特别喜欢吃一些温润的美食，尝一尝带汤的版本，喝一口，这个味道当中就直冲天灵盖的鲜呀。还有就是汤汁里头也融入了杂粮的膳食纤维，搭配了木耳、黄花菜这样等等营养的菜丁儿，一碗杂粮臊子面下肚，真的是你的这个胃就被安排得服服帖帖的。所以也可以在八道湾附近的朋友们导航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非常好找。在这个季节它还有好吃的这个红烧牛肉米饭，还有包括天热了，这两天持续在升温，所以也可以去打卡一下羊毛公凉皮和这个江水面，他家都有。还有就是地道的新疆烧烤。妈妈这会儿也说了，说想问问在米东区哪家拌面好吃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进啦。还有抱抱说了，刚才路过了一个学校门口，正值小学生今天过六一节结束的放学，看到有一个妈妈啊抱着一大束零食花送给孩子，孩子高兴坏了。哎呀，现在的孩子可真是幸福呀，真是。这个零食花呀，真的是没有一个孩子啊，没有一个几百个月的宝宝能够拒绝的。还有韵生说了，说真的，现在的孩子们非常幸福，不光是零食的品种很丰富，还有更多的属于儿童节的仪式感。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呢，儿童节就是要放半天假，爸妈也会上班，他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玩，玩的也很简单，就是丢丢沙包呀、木头人之类的。虽然很简单，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非常的开心。去公园感觉都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儿，因为爸妈上班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是的，现在回想一下，除了这些好吃的零食，还会不会想起那些童年陪伴你一起长大的朋友们呢？还跟他们有联系吗？今天是不是也跟他们发个微信，也让他们开心一下。月亮这会儿也说了，武建这边河滩南向北，武建有一些大车在中间道，所以呢也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还有耿师傅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打卡了，看看今天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大零食包啊，你们这是在哪儿订的？这个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下，我也准备一份，就是优惠一些可以吗？真的都很别致啊。还有孩子们做的这个剪纸的这个装扮啊，这也太精致漂亮了吧啊，简直。这耿师傅，这是您给孩子准备的吗？真的，就是这是孩子的六一哎，小的时候这些都不敢想象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剪纸做的这个华服，这是怎么剪出来的？家里头真的是有剪纸高人啊。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听听看大家这会儿都走到哪儿了，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一下属于你的六一专属回忆啊。
1: 小时候还有吃唐僧肉的，有没有？
0: 有，
1: 带点装的。
0: 是，
1: 仔细一看，其实里面是萝卜干，还有酸梅粉，还有方便面里面那个调料包那个辣面子。每次倒在五毛钱一包，倒在手心上还是一毛钱一包吧。
0: 哎，
1: 倒在手心上吃的呀，那个手掌都是白白的，其他手都是黑的，就那一块被舔的。
0: 你吃的不会也是雄鹦鹉吗？哎呀，真的是，你说那个白色料包，我就觉得是。 而且刚才说这个酸梅粉，你说那个勺怎么就做的那么小呢？就是舔的还那么过瘾啊！唐僧肉就是又咸又甜的。现在回想一下，那么有嚼劲，可不得是萝卜吗？家有儿女说了，说是呀，现在想想小的时候能够喝一瓶儿汽水，那真的是也挺好。而且还有就是许愿的就是那个汽水糖，对，小时候的这个糖各式各样的，有像石头一样的，有像西瓜一样的，还有就是像汽水一样装在瓶子里的。还有朋友们也继续在留言，善也说了，说上海大大泡泡糖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白葛蒸馏说还有 QQ 星呢，哎呀，这个 QQ 星也确实是好吃好喝啊，好喝，非常的浓郁。还有闹闹这会儿也来了，说祝大家六一节快乐哦。确实我们要快快乐乐的，虽然我们已经长大了，每个人心里依然住着一个孩子。还有小饼干也说了，要祝大家节日快乐，六一节快乐。大圣归来今天中午吃的是臊子面啊，也再跟大家打卡一下，今天中午吃的是齐明香。哎呦，这个盘子上的这个 logo 已经看到了，这个肉块也未免太大了吧，这是红烧面还是臊子面，真的是看上去太过瘾了啊。还有这会儿抱抱也说了，说真的是好饿呀，感觉听着听着自己都饿了，也跟我们晒了晒童年的美味，酸梅粉、蜂蜜糖、牛奶冰棍还有橘子冰棍。那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了，更多的美食推荐还有属于我们记忆当中的美味都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四方珍馐，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烟火气是楼下店铺的豆浆油条，是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是红泥火炉的把酒言欢，是街巷市井的嘈杂喧闹。听949每时每刻，品味人间烟火。
2: 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分享，今天确实收获了满满的童年回忆，当然也期待着我们在回望这些经典零食的时候也能够奔赴美好的新生活。确实每一代的孩子们都会有属于他们年代的经典味道。节目当中今天70后80后90后不仅分享了自己的童年记忆，也看到了给孩子们准备的这份六一儿童节的惊喜，确实收获了这么多的温暖和快乐，也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收听。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我们的949美食将将好的听友群当中，也期待着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美好生活。稍后的时间锁定收听一路畅通，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午间版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好久不见，把甜蜜
0: 品
1: 行
0: 组
1: 合，
0: 好久不见。
1: 是的，真是好久不见啊。
0: 对，毕竟呢有这个五天的大假时间嘛，是吧、
1: 嗯、
0: 我们大家呢都各自啊忙活各自的事情，这两天没有见到好多朋友啊，都在说哎呀，杭志、田宇，你们都去哪儿了呢？
1: 是的，这不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带着大家盘点一下城区的各条通行情况，各条道路的一个中午的时间啊，看有没有拥堵的点位。
0: 嗯，首先呢，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看的是咱们的红光山路啊，从河南东路到七道东街，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北环高架路。从外环路到蜘蛛山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
0: 那水磨沟路呢，今天车辆是偏大的，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
1: 嗯、
0: 可能很多小朋友呢要去公园玩一玩，是不是啊？
1: 没错。
0: 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呢，由北向南，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从金鹰路到明华街、
0: 嗯、
1: 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1: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那杭州东街呢，是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二十

0: 1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0: 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一直到明源西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7公里每小时。
1: 象山街呢，是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0: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大家到哪里了呢？现在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上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1: 同时呢也期待各位的打卡互动信息啦。
0: 来看，有听众说了，说航志你浪回来了吗？对呢，浪回来了，
1: 然后带着黝黑的肌肤浪回来了。
0: 对，是的是的啊，这个只要一出去啊就被晒黑啊，没有办法，
1: 防晒再怎么做啊，它离不开太阳的热情呀。
0: 而且我自驾游的这几天呢，天天都是大晴天啊，那太阳好的，只有给听众做一个提示啊，注意防晒，注意防晒，
1: 还要多补充水分。
0: 哎呀，真的，那今天呢，回来一会儿呢，咱们跟大家啊，慢慢的来讲我们自驾游过程当中的一些有趣的内容。
2: 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3: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2: 949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3: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2: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0: 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的一路畅通，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及时的收听。刚才我们这个宣传大家也听到了，今天呢已经是6月1号了，
1: 是的，
0: 6月7号8号9号三天呢就进入咱们莘莘学子高考的时间了，
1: 主要集中是在6月7号和8号、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949交通广播呢也将在这两天的早晨啊推出爱心送考的活动。那我们现在呢正在一个组织报名的状态，如果说我们的各位家属们啊，就是您觉得哎呀我家里考点有点远，
1: 是啊，
0: 早晨呢必须有一辆车呢来送一下的话，您现在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下方有个爱心送考的这个按钮，点一下呢里面有一个叫送叫这个
1: 学生
0: 考生，考生，
1: 是的，
0: 你在考生里点一下，然后填写相关信息，这样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报名的考生，等待我们为您安排车辆来接送您。那如果说您要是在这个是一个爱心车友，你说哎我年年高考都送考呢，我今年呢也参与一下，那949也帮我安排一个学生吧，那么你现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下方的爱心送考，点击开之后呢有一个送考，
1: 没错，
0: 这两个字就是它是两个空间啊，
1: 是的，
0: 一个是考生的空间，一个是爱心司机的空间，那么大家点击送考这个按钮之后呢，你就会跳入到这个页面，然后开始报名，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得到您的信息，给您来安排考生，大家呢就抓紧时间参与到其中吧。
1: 对啊，所以非常期待各位能够加入我们。
0: 是是的，
1: 那其实刚刚说到了，说今天是6月1号，
0: 对，
1: 六一儿童节。
0: 是的，哎呀，回想起我小时候的岁月了啊！我记得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只有5岁，
1: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有年头了。
0: 哎、反正我就隐隐约约的记得啊，我们那个我那时候不是在一毛嘛，一粒毛纺厂，厂院里的那个槐花啊开得特别漂亮，然后呢，老师啊让小朋友让我们呢排了个舞蹈，叫小星星，
1: 小星星，
0: 小星，小星星，有一首歌，
4: 一闪一闪亮晶晶，
0: 对，一个舞蹈，第一次排舞，
1: 我们俩终于是同一首歌都听过了，
0: 都听过，然后呢，老师给我安排了一个站位，然后我老站错，最后在舞台上我还是站错了，
1: 所以这就是
0: 打扰了整个团队的节奏，
1: 所以这就是您当年六一儿童节比较难忘的一个回忆。
0: 对，然后就画了一个大红脸蛋啊，然后点
1: 了个红星星在脑门中间，
0: 对，跟小鬼 哦，不是
1: 年娃娃，
0: 跟年娃娃似的，
1: 吉祥娃娃，
0: 特别可爱啊。

0: 啊，
1: 是的，其
0: 对，
1: 实
0: 是
1: 六一
0: 啊。
1: 儿童节说起来，大家的绝大多数的回忆呢，就是一定会有六一儿童节的文艺晚会，
0: 啊，对，
1: 要表演节目。
0: 对，是的，是的
1: 然后我
0: 啊。
1: 那会儿呢，是一定我妈妈会做一桌丰盛的我爱吃的一些这个菜，然后带着我去公园玩蹦蹦床，
0: 真的，
1: 一蹦
0: 你
1: 就
0: 还
1: 是
0: 有
1: 一
0: 这种
1: 天，
0: 待遇啊？
1: 每次都要去，每一年啊，必
0: 就
1: 玩
0: 玩
1: 项
0: 蹦蹦
1: 目，
0: 床，
1: 对。
0: 你妈说你太好打发了，就是蹦蹦床给她就行
1: 对，他把我放到蹦蹦床，他就回家了。然后蹦蹦床下班，他就来接我了。我的六一儿童节就结束了
0: 哇，那你弹跳力应该一直不错的 啊。
1: 所以瘦嘛啊。
0: 哎，那婷婷六一儿童节你打算怎么过呢？
2: 哥哥姐姐，你们好久不见。六一儿童节，你看我还在陪大家呢。
0: 哦，你这是等于说在949交通广播和大家见面了啊！
2: 所以，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在陪我过六一儿童节呀。
0: 这里有几张数学卷子，还有一个小作文，你今天得搞完啊！
2: 能不能把马大爷先请出去一会儿？
1: 直接马大爷就走了啊！
0: 对对，你婷婷要过节，你给布置什么作业 啊？
1: 就是
0: 真
1: 这么快
0: 是
1: 乐的
0: 的，
1: 时光。
0: 其实今天呢是小朋友们放假的一天，孩子们还是放假了。那今天啊，孩子们放假呢，我们也希望啊，大家能够好好的利用时间呢，放松放松自己，是不是啊？
1: 没错，那今天呢，6月1号，新的一个月也开始了。
0: 对。
1: 再回首一下，感觉时间匆匆，因为过去，2026年啊，已经过去一半了，
0: 对，这半年呢，就一下就过，你看2020年刷半年就过去
1: 特别
0: 了啊。
1: 快。
0: 咱们大家上半年是否已经完成了自己既定的任务呢？那么下半年的计划是否已经列好了
1: 哎
0: 呢？
1: 呦，
0: 啊，你好好的回去想一想，上半年的计划是不是全部都泡汤了
1: 你看这节奏有点快啊！那既然说到下半年，那其实我
0: 啊？
1: 们上半年的最后一次的这个上半年的
0: 对，
1: 啊，
0: 第三场自驾游
1: 已经结
0: 顺
1: 束
0: 利结
1: 了。
0: 束了。
1: 那怎么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呗？
0: 哎呀，我跟你讲啊，我们这次自驾游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次的自驾游啊，我们的人文景观呢相对来说呢多一点，包括呢，你看这个北庭故城，还有那么自然景观也有，比如说江布拉克是吧？
1: 太
0: 还有我
1: 美
0: 们去
1: 了。
0: 的一万全景区，那还有呢，那么自然景观也有，比如说江布拉克是吧？
1: 太
0: 还有我
1: 美
0: 们去
1: 了。
0: 的一万全景区，那还有呢就是胡杨林和鸣沙山，
1: 是。
0: 还有库姆塔克沙漠。而且特别特别值得一说的啊，是库姆塔克沙漠的嘉年华这个沙漠之夜，真的我没有想到那么震撼，
1: 氛围感特别十
0: 太
1: 足，
0: 棒了！就是好多如果没有去呢，真的是我觉得是比较后悔
1: 很
0: 的。
1: 遗憾。
0: 他在那个沙漠里啊搭了一个大大的舞台，完了以后呢是这个有主持人现场互动，同时呢在舞台的旁边呢有一个啊，我觉得那个面积。就是我目测了一下啊，就两座沙山，
1: 哎呦，
0: 两座沙山，我不知道有多大面积，反正就两座沙山，上面呢全部有一座沙山插满了郁金香的灯，就是从红的到黄的，然后
1: 渐变色儿。
0: 远远的地方呢有一个大大的月亮造型，
1: 哎呦，
0: 我们正好去的那天呢是这个十三，就是是农历十三。月亮呢已经快圆了，上面一个月亮，下面一个月亮，然后呢，在另一座山上，全插的是那个小星星，然后那个小星星呢，其实它是带转动的，就是你从远看它不断的在摇摆，然后呢，还有各种特别彩色的那种瓶子，然后呢，放了
1: 许
0: 好
1: 愿
0: 多地方，
1: 瓶，
0: 对，它是那种大的，就比人都大，大概有2层楼那么高的
1: 哎
0: 大
1: 呦，很
0: 瓶
1: 壮
0: 子，
1: 观
0: 就
1: 啊！
0: 是非常漂亮。就是你整个看哦，它那个山体秀，实际上就是灯光秀，
1: 它用不同形状、不同颜色分布在不一样的地方的
0: 对对
1: 沙
0: 对
1: 山
0: 对，
1: 当中形成的一个灯带。
0: 哎，你就使劲进去拍照吧。另外呢，我们就到那个舞台区啊，很多人跟着呢唱歌呀，然后跳这个有节奏的电音音乐啊，然后呢现场发礼物。这互动结束之后呢，最后啊。来，在10点半的时候，来了一场呢，将近啊，长达10分钟的烟花秀。
1: 哇，在天空当中绽放开来。
0: 对，我最后看的我脖子都酸了，真的太漂亮了。
1: 能在沙漠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尤其是夜晚的沙漠之夜嘉年华，同时白天我们也在沙漠当中有不一样的体验。
0: 是的，是的。其实白天呢，就是温度太高了，像吐鲁番山山啊，在白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旁边放了个火炉子，一直在烤，39度的高温。完了以后呢，就那样，好多车友啊，就是玩沙漠冲浪啊，骑骆驼都感受了。但是我们那天呢，让大家早早的回酒店呢，先睡了一觉。
1: 是。
0: 晚上的时候呢，带着大家去了这个沙漠之夜的公园。
1: 嗯。
0: 夜风习习，就没那么热了。
1: 对，温度适宜。
0: 对，然后呢，到那个沙山里头啊，大家看着这个表演，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觉得一点都没有白来啊，就是特别特别的欣慰。嗯，
1: 所以这次的自驾游值得回味的，值得分享的太多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
1: 当然啊，这次没去成的朋友，有些朋友在这个报名的结束了还在联系说，哎，我也想去，很遗憾没有去成。
0: 那不要着急，你看我们的上半年计划呢已经全部结束了，
1: 是
0: 我们下半年的计划是在7月12号的时候呢，将要推出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的伊犁花海自驾游。
1: 太期待了。
0: 我们这次自驾游的伊犁花海的自驾游呢，计划行程安排的是6天5夜。对，要有更加这个丰富的内容，因为6天5夜呢，时间拉长一天以后呢，行程就没那么累了。
1: 没错。
0: 而且呢，会给大家在途中安排更加丰富的一些内容。就是我相信这趟自驾游一定是非常棒的，
1: 所以这趟自驾游的这个报名哈，大家一定要关注了，
0: 对，
1: 关注起来，
0: 对，
1: 等到报名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个
0: 就这两天在策划，
1: 是的。那既然说到了路上那些事儿呢，2026年的古尔邦节假期期间路网运行的情况，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哎呀，你看我跟你讲，我们在路上，尤其是高速公路，第一天出发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路啊就不是高速公路了，
1: 那是
0: 有点像市区道路，车太多了。
1: 没错。
0: 就我们那么早走都好多车。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路网运行啊，全社会呢跨区域人员流动达到553.71万人次，同比呢下降了2.67%。
1: 那其中呢，公路人员流动量呢达到了512.08万人次，同比下降了2.84%。
0: 再来看铁路方面啊，铁路客运呢达到26.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13%。
1: 民航各机场完成了旅客吞吐量15.49万人次，环比下降了5.89%，同比下降了10.1%。
0: 那全区啊，公路网络运行总体情况呢？高速公路，车流量啊，达到了106.28万车次啊，辆次，那同比是下降了1.92%。
1: 百分比啊，
0: 对，
1: 那普通的国省干线的通行量呢，达到了159.87万辆，同比下降了4.67%。
0: 来看一下国道30线、国道7线，还有国道0612线、国道219线和国道331线、国道216线、省道245线呢，这7个进出江的省际通道啊，那通行的车辆呢，合计达到3.07万辆车。
1: 那假期已过，也开始期待下一次的假期了。那关于下一次的节假日的安排通知也已经出来了。
0: 对，
1: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其中端午节在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天，共计放假是3天的时间。
0: 哇，又可以吃粽子啦！
1: 没错啊，
0: 太棒了啊！圆圆的粽子。包在一层白色的皮里边，里面有花生仁、芝麻馅儿，然后用水煮出来，咬一口，甜兮兮的，
1: 糯糯的，蘸点白糖、蜂蜜。
0: 哎，我好像说的是汤圆儿。
1: 哎呦妈呀！
0: 开玩笑，开玩笑啊！
1: 是的，所以端午节的假期是目前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假期了啊！大家也一起在期待下一个假期的同时，卯足精神头。努力工作吧，
0: 真的啊，特别期待每次到端午节，特别期待吃粽子。
1: 各种口味的，荤的、素的、甜的、咸的。
0: 其实平时生活中啊也能吃，但是我就觉得端午节的粽子最好吃，
1: 因为要有那种节日的氛围。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仪式感嘛啊。
0: 对。然后你看竹雨来，雨竹来了啊，
1: 雨竹，嗯、
0: 雨竹，我们的车友，
1: 哎呦，欢迎
0: 跟我一块玩。他说六一快乐，他说我们小的时候啊，最喜欢吃的是糖瓜，
1: 糖瓜，
0: 其实糖瓜就是糖嘛，
1: 哦，
0: 就是那种圆形的糖，
1: 哦，
0: 啊，像小瓜一样，
1: 就甜甜的，
0: 甜甜的。
1: 那同时呢，尾号、嗯。

0: 3540的朋友报来路况，
1: 对，
0: 说红光山路西向东在绿城广场这儿啊有点堵。
1: 这个小饼干来了，他说哎好久没见了，给你们报个到。就是小饼干，你最近一段时间报路况少了，因为没有讲是不是啊？
0: 哎妈呀，你说不是啊？
1: 不是啊。
0: 同时呢，玫瑰你在哪里？他说：“哎呦，杭志大叔终于回来了。”
1: 哎，叫哥哥，
0: 我可想死你了。
1: 把大字去掉，
0: 杭志叔啊，杭志哥哥终于回来了，我可想死你了。
1: 治安街一路畅通啊，这是路况。再来看一下，我叫我知我狂说什么呢？
0: 他说：“杭志天宇，中午好啊。”西泉街的东向西车流量是时钟的。
1: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浩浩啊，闹闹也来了，
0: 没错，
1: 他说打卡打卡，
0: 同时呢
1: 打了个卡，
0: 没错啊。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很多朋友的这个
1: 路况，
0: 比如说日落也会奔跑，他又说949，他说长沙路和恒顺街的交叉路口本来是双向四车道，
1: 对，
0: 那现在呢这儿变成了两车道，说能不能请相关的交管部门来看一看，因为呢目前车道两边有停车，会造成一定的拥堵。
1: 就是它是变成两车道啊，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是因为路边有停车造成的啊，就是有些驻车啊，他停到这儿，明明这里这个大牌子上写着禁止停车，
0: 就是
1: 啊，你看这辆新 AFP111D0
0: 啊，
1: 这辆车是不是就停在这儿，让他拍下来了？这种啊就得处罚，是吧？就得拍下来。要不然呢就让联防大姐去了，给你套个绳子，给你直接拉走。
0: 拿拉条子拉走啊。
1: 都不用绳子，用
0: 拉条子。多精到的面啊。所以提示各位吧，把车停到该停的位置，当然您在路上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949来寻求帮助啊。
1: 我们这次在那个月亮地村啊感觉特别的好。
0: 怎么说？
1: 月亮地村我们去的这一天呢，为我们的车友啊特别点起了篝火，大家呢在这个现场，他们还请了很多文艺演员来演出，
0: 在夜晚的时候进行了一场篝火晚会，
1: 对，杭志还现场的给大家唱了歌，
0: 哎呀，
1: 然后呢农户们给我们做的特别舒服的汤饭，然后呢用那个地里的菜炒的菜，自家的那个洋芋粉条软软糯糯的，
0: 农家菜呀都是，
1: 对，完了以后我们吃了好多这个非常有特色的美食啊。晚上的时候呢他们竟然还放了烟花，
0: 你看多么仪式感，好浪漫。所以一提到这儿啊，就小小的说一说为啥这杭志这次自驾游回来长了2公斤啊，原因找到了，
1: 对，真的长了2公斤。那个我们啊中午吃了一顿那个羊肉焖饼子和鲫鱼玉子，
0: 哎呦，
1: 唐羊鱼，晚上又吃了一顿，两顿大餐全都有特色餐。
0: 我要是在那儿用大盘鸡焖饼子
1: 啊，羊肉
0: 羊肉焖饼子，我直接能把你留到那儿。
1: 真的，我跟你讲，太好吃了。
0: 说到这，现在还咽口水呢。
1: 对，然后还我就发现还一个特别好吃的，就是农户家自己
0: 院子
1: 做的粉条。
0: 哦呦，
1: 农户自己做的粉条，它跟我们的粉条不一样。你知道，它是在他们那个相当于镇上啊，自己家的红薯。不是。自己家的土豆粉，土豆沉淀出来的那个土豆粉叫淀粉嘛，完了以后呢用土的那种办法呢压制出来的粉条，比咱们现在一般的粉条粗，特别粗，你感觉哎呀这个这么粗的粉条不好咽吧，哇，那入嘴啊滑爽滑爽的，根本啊粗溜一下
0: 还筋道，
1: 特别筋道，
0: 有嚼劲儿，
1: 真的，我才发现啊那粉条太好吃了，
0: 这才叫粉条。
1: 对，然后呢那个就是天山汉沃，咱们那个小麦生产起来，就是他们就专门就是咱们那个江布拉克的万亩旱田那个麦子，他们亩产只有多少你知道吗？30公斤，
0: 所以
1: 就是余样旱田，
0: 所以产量特别少，
1: 对，他们专门来到了这个乡里，然后村里，然后给我们带来了天山汉沃的红心小麦粉，
0: 哎呦，
1: 哦，然后大家都在买，我们还给每个车呢送了，2公斤半的
0: 小袋装。
1: 那工作人员就给我看他拍的视频嘛，那个面饼子哦，直接摊开了以后，上面 揪住往下蹬啊、哦，
0: 嗯，短短短，
1: 根本不断，哦、
0: 哎、
1: 拉条随便拉，咋拉都拉不断。
0: 所以我拉拉条子老断，不是我的问题，
1: 对，
0: 不是我技术不好，
1: 一定是面粉的问题。
0: 短短短的有弹性的面粉，所以好
1: 的
0: 食材一定要有好的原料。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一趟去啊，又吃到美食，
1: 对、
0: 嗯，又拿到了。

0: 丰富的奖品，
1: 对，
0: 没白去，
1: 没白去啊。
0: 嗯，
1: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坚持到底说了啊，他说每次听到949搞自驾游啊，我心里就痒痒的，可惜我没有车。
0: 哎呀，
1: 下次能不能也带上我？付运费。坚持到底，我跟你讲，我们这次去的至少有三个车友没有车。
0: 对啊，也去了，
1: 是我们安排在了车友的车上的。
0: 你看
1: 啊，不是说都是有车的，是吧？有些人人也不太会开车，
0: 所以不同的情况我们有相对的处理方法，
1: 是的，
0: 及时来联系我们就可以啊。
1: 你报名呗，你不报名我们能拿你咋办呢？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啊。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发来路况信息、互动信息。我们先把实路互动给大家来出一出吧。
1: 哦，都半点了，实路互动没有出吗？
0: 就是的啊。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走一走米东南路。
1: 嗯，
0: 那第一道题说米东南路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1: 这是南北走向的米东南路的最南端啊！大家现在赶紧的在微信平台上互动起来。我们的饭搭子来了啊，小范同学，他今天在米东南路啊，边吃饭边看道路啊，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炸酱面，你小心变胖。
0: 每天中午在跟我们分享美食，就相当于对我和杭志来说是味蕾上的一种，怎么说呢？
1: 一种刺激，
0: 哎，是的啊。
1: 阳光满格说了啊，他说头屯河那黑天鹅你们看了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我跟你讲，我们有同事去了
0: 啊。咋的？什么评价？
1: 还好吧，
0: 还可以，就是是个去的地儿。
1: 对，有几只啊，
0: 有
1: 几只。
0: 哇哦，行了，
1: 我们不多说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这个节假日呢，大家也去了很多地方去游玩、去打卡，当然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
1: 安若曦说什么？
0: 他说：“杭老师啊，田宇啊，中午好。”他说：“你回来了，带团辛苦了。”他说：“从老华林走到西山高架，再到九鼎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呢，车流量稍微有点大。”
1: 对，谢谢谢谢路况啊。
0: 嗯，
1: 奔跑的肉丸子，
0: 他说的，他说莲芳大姐也浪回来了啊，都玩美了。哎，啊，
1: 你别让莲芳大姐说话，她嗓子哑的呢啊。
0: 本不该这会儿说啊，得晚上来啊。
1: 对对。
0: 同时呢，说到科西街儿童村这边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2: 啊，我今天拉了一点拉条子，让你看一下。哎呦，哎，清清豆豆的呀。
0: 你用的是不是那个面粉、啊？
2: 就是呀、
0: 你那么凶干啥吗？真是。
1: 莲芳大姐，这个新疆人特点其实根本不是凶，这是热情，
0: 这是直爽、
1: 对，
0: 意思就、背后的意思就是田宇，你一会儿来吃来。
1: 对对对、
0: 行
1: 了。来看呀，小饼干来了。他说半个月没有开车了。
0: 哦哟。
1: 哦，哎呦。那你现在开上车就听我们节目，点赞点赞啊，
0: 点赞啊。实路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出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对对答案。
1: 好的。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的
0: 一路畅通，
1: 我是杭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汉组合。
1: 哎，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现在呢互动起来，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报路况，好不好？
0: 是的，欢迎各位啊。
1: 开心嘛说了，他说在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的下边呢，有个小孩子推着自行车在最右边逆行着呢。
0: 哦，
1: 哎呀，你小朋友到河滩路上干什么？多危险，是不是啊？
0: 是的，是不是走错了呢？各位司机朋友，
1: 你要到市区道路啊，不能够走这个
0: 快速路。
1: 对，根本不能走啊。
0: 没错，各位司机朋友在路上注意观察啊，避让一下。
1: 啊，好，那这样吧，我们接下来呢，题已经出了，第一道题是什么？
0: 米东南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
1: 啊，我看一下，今天呢有好多答题的，这个闹闹说是红光山路和南湖北路，对不对？
0: 太对了啊！
1: 对了啊，
0: 一点没难住。
1: 对，还有一位朋友回答喀什路不对啊，
0: 喀什路没到最南端呢。
1: 对，
0: 所以第一道题我们就先跟大家来对对答案，
1: 行，
0: 熟悉一下这个节奏啊。
1: 来，咱们继续第二道题，出起来吧。
0: 第二道题，米东南路和这条路呢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有乌鲁木齐卡子湾车管所。哎，问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地标一说出来啊，大家应该都并不陌生。
1: 是，好，那么这道题呢已经出出来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油价的问题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现在没有打开949交通广播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摇下车窗给其他车友说，哎，赶快打开949，要讲油价了啊。那么在家的各位听众朋友，赶快给你的家人，开车的家人呢说一声，此时此刻打开949交通广播，让他赶紧听啊，我们要说油价了啊。好，来先说吧。
0: 是的，6月4号的20:40啊，
1: 我给你出力啊！
0: 哎呦，真的预热了一波啊！现在收听的人刷刷多啊！
1: 我感觉有点像做直播啊！现在赶快那个点个小红心关注，
0: 一键三连啊，朋友们！
1: 对，然后点亮我的灯牌啊！
0: 所以我们继续来说油价。那6月4号晚上的20:40呢，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即将迎来调整。
1: 对，
0: 那目前呢，该次油价的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还剩4个工作日的统计。那原油变化率呢，来到了-5.02%，-5.02%。那预计下调油价呢，是在240元每吨。
1: 哦，
0: 那根据预期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呢将会下跌1.08到2.2元每升。
1: 哎呦，那不错呢，
0: 下降幅度相对来说是跟前期比来，
1: 你如果按2毛钱来算的话，50升的油箱呢就是将近10块钱了，
0: 你看看。
1: 对，如果说这次降价能够成功的话呢，真的是非常好。但是现在离降价还有4天的时间，
0: 对，
1: 也就是今天是1号嘛，然后到4号的
0: 晚上的
1: 24点，所以还有这几天的这样一个变动期，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准确的确定啊。
0: 我们也持续关注。
1: 对，今天的油价是怎么样的？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92号汽油的价格呢，现在每升的是8.58块。那92号呢？
0: 95号的汽油啊，
1: 95号对，
0: 是9.17块。
1: 那0号柴油呢，在8.23块。
0: 没错啊，
1: 是
0: 这目前的油价。
1: 对，那这个价格呢，我们就给大家已经介绍过了啊。那我们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拭目以待啊，期待着这个降价的好消息啊。
0: 是的，
1: 来，咱们接下来要说什么呢？
0: 还有一就是关于一条公路通车的消息。其实这条改编小能手哈、其实这条公路
1: 叫什么公路？你先告诉我。
0: 独库公路
1: 啊，独库公路。独库公路啊，那它什么时候通车呢？独库公路上面有很多美景，还可以去美丽的伊犁，还有去巴州。那么独库公路也被称为是中国最美的公路。各位朋友，如果你要想听这个消息的话，请此时此刻给摇下车窗，给旁边的车辆说，赶快听949，我们要讲独库公路的信息了。还有啊，如果在家的朋友，此时打开收音机，给你正在开车的家人说，赶快听949，重要的独库公路通车信息。好，你来说。
0: 人家说你讲不讲了啊？讲呢，讲呢啊！
1: 我们先拉一波听众流啊。
0: 是的，其实独库公路如何时开车呢，受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的关注。那国道217独库公路呢，已经全面完成了清雪和路面的病害处置工作。那在6月1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开放通行了。
1: 是的，是的。昨天啊，我特别给咱们奎屯市文旅局的领导打了电话，我说是不是要通车？
0: 确定一下。
1: 他说是的，今天早晨通车。我又给伊犁，
0: 沿线的都打一遍。
1: 对，伊犁的相关领导又打了电话，领导说是的，要通车，
0: 所以是一个好消息。
1: 对对对。
0: 那国道217乌苏邑至 库如利，每日呢是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19点来通行，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和载质量5吨及以下的货车的等社会车辆呢均可通行。那其中呢，国道217的库如利至那拉提的入口呢，会根据每日的实际的

0: 交通流量以及天气变化等等情况，弹性的调整封闭的时间，
1: 是的，
0: 到晚上的21点。
1: 因为六月份如果你要是去独库公路的话呢、
0: 嗯、
1: 尤其是走到了这个哈希勒根打板的位置啊、
0: 嗯、
1: 你可以看到厚达1.5米的雪墙，
0: 是，
1: 就是你在快到雪线以上的位置看到的基本上都是雪了，
0: 嗯，
1: 然后呢在哈希勒根打板这个位置它海拔将近接近4000米了嘛，
0: 海拔高
1: 啊、完了以后呢这个地方呢有这个1.5米，就是将近2米高的那种雪墙，因为把路的雪清开以后呢就堆在两边、
0: 嗯、
1: 所以它显得很高，
0: 对，
1: 然后呢削得齐齐的，你感觉你在这个一个
0: 雪山当中走，
1: 对对对，那种感觉特别的舒服。那么六月份到了七月份啊，这个雪墙就化完了，就没有了、
0: 嗯、
1: 你可能最多呢在哈希勒根打板的雪狼隧道过来之后的停车场这里呢可以看到啊某个山坡上呢有那么一块雪，
0: 嗯，
1: 就那样呢就游客们都玩疯了，
0: 是的、啊、
1: 因为你说七月有雪那种感觉啊是不一样，
0: 很穿越，
1: 对对，
0: 很不可思议啊。
1: 但是啊如果说过了雪线以下的位置呢，尤其是在伊犁地区啊、
0: 嗯、
1: 那真的是啊绿，哎呀那个绿啊就是叫什么呢，就是一整座山都是绿的，
0: 就是风景如画了，
1: 嗯，那个山呢好像铺了一层绿色的毯子，然后上面呢印着那种金，叫黄金盏吗，叫什么，
0: 就有绿有金的相间的一种景象，
1: 就是小花、
0: 哦、
1: 各种美丽的小花特别的漂亮啊，就是你这为什么大家喜欢走独库公路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沿线的风景啊特别美，一日看四季啊，
0: 总能有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1: 是的是的、嗯、
0: 那同时呢其实还要提示各位的是啊，为了确保通行的安全、嗯、要坚决杜绝施工车辆和社会车辆进行混行，那拉提呢至乌苏伊的入口以及乔尔玛至国道217的入口、
1: 嗯、
0: 在傍晚的19点之后呢社会车辆是不得进入的，
1: 对，
0: 同时如果说您是限行车辆呢，可以通过这个国道3012线库车至河静段以及国道218线河静段，或者是国道30线奎屯至清水河段以及国道3016线清水河至伊宁段来进行绕行。
1: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个独库公路通行的车辆啊一定要记住了啊，是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
0: 嗯、
1: 再说一遍啊，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的时间呢是白天早晨8点到19点之间，
0: 是
1: 过了19点也不能进。另外呢还有就是啊核载质量5吨及以下的货车，就是比如说那个皮卡车是可以走的，
0: 对，小型载货的车辆啊，
1: 对对，你其他车呢是不能走的啊，
0: 是的，提示各位、
1: 必须是5吨以下的啊、
0: 嗯、那同时呢949交通广播呢也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
1: 嗯，
0: 正在独库公路的一线进行直播，先行为大家来探探路，所以各位呢、
1: 啊、
0: 也可以打开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搜索949交通广播、
1: 就是、咱们949直播现在正在给大家展示独库公路的画面，
0: 对，通行恢复通行之后现在的一个目前的场景啊，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嗯、
0: 走进直播间，
1: 通车了，我们949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就要开始了、
0: 嗯、所以啊、嗯、还是小小再给大家来这个预告一波啊、嗯、
1: 做太多预告太眼馋了，
0: 真的
1: 还是等一等吧，就是具体的出发时间呢已经定了，
0: 嗯，
1: 7月12号，但是就是后续行程呢可能还要再进行一个规划，
0: 所以大家可以先行的把7月12号的时间和计划和事宜都可以来错峰的安排一下了，
1: 就是6天行程啊、
0: 嗯、
1: 6天5夜，因为7月12号是一个星期天，
0: 嗯，
1: 然后呢到这下面这一周到这个就是回来的人
0: 周六下周六，
1: 对周六、
0: 嗯、
1: 对，然后呢周五对，到周五回来，嗯，
0: 哦，所以
1: 这样的话就是6天嘛，
0: 没错啊、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答题和互动信息，
1: 行，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小谭谭来了啊、
0: 嗯、
1: 他说杭志田雨中午好，报一个路况的灯况、
0: 哦、
1: 啊路灯的情况，
0: 嗯，
1: 说银川路由南向北呢从八家户路的交界开始啊一直到泉州街呢一路的亮灯呢都在亮着，说白天也亮着，说是怎么回事啊，
0: 哦，
1: 是不是最近在进行一个检测，
0: 是的，
1: 一般呢如果不是检测的话不会亮的啊，
0: 我们也会跟相关的部门来反馈一下、啊、
1: 对，好，
0: 同时能看到大圣归来、
1: 嗯、

0: 说杭志天域中行河滩路北向南不是很堵车、啊、
1: 然后给我们展示了自己今天吃的是干拌哨子面、
0: 嗯、
1: 哨子面还能干拌吗？那哨子其实就是汤的，你说干拌哨子面这不就不叫哨子面了吗、
0: 哎、你说到这儿啊、
1: 嗯、
0: 牛肉面是汤的吧，
1: 牛肉面，但是你
0: 它
1: 没有汤啊，
0: 它有干拌牛肉面，
1: 我知道它没有说牛肉汤面、
0: 哦、
1: 对吧，但是哨子这个概念本身它就是汤的意思、
0: 哦、
1: 它是一种卤汁嘛，一种卤子，
0: 但你看 哨子面它是把汤熬完把面下熟然后两个一混合，
1: 对，所以哨子本身它就是代表那种浓稠汤汁的意思，
0: 你看现在的美食
1: 干拌哨子面，我觉得这个名字得改一下，嗯，不合理啊，
0: 所以美食太多了、啊、
1: 对对，嗯，香槟说什么呢，
0: 他说哎呀我今天中午没在食堂吃饭、
1: 啊、
0: 中午出来吃的饭，
1: 哦吼，
0: 冒个泡啊，
1: 你真正故意出来惨我们的是不是、
0: 哎、
1: 啊，来这里有一条路况我再说一下、
0: 嗯、
1: 啊，他说呢这个河滩北路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往华林的方向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往华林方向、
0: 嗯、
1: 有一个货车，车厢里面的那个泡沫嗯包装啊袋子到处飞，
0: 哎呦
1: 哎呦，
0: 这应该是拉货没捆紧、啊、
1: 对，你没捆紧完了以后到处飞都影响到其他车辆通行了，
0: 嗯，
1: 他把车号报了一下啊，这个车牌号呢是新 AF7X18， 新 AF7X18 啊，
0: 所以这位司机朋友如果说您也听我们的广播，抓紧时间找一个安全的位置靠边停下来把您的货物捆一捆哈。
1: 对对对，来看一下雷梦清说什么，
0: 他说杭志你好啊、
1: 哦、
0: 他说我今天、
1: 哎、还有田雨啊、
0: 他说我听到我们家的儿啊给他同学说、
1: 哦、
0: 他说这位哥哥从小陪我到现在、
1: 嗯、
0: 我一听就知道是谁了，
1: 哎呀，
0: 他说他5岁买的车、哦、一直到5月4号又买了第二辆，那收音机是好的，所以还是喜欢听949。
1: 对，
0: 你看小朋友都知道您的声音，
1: 嗯，
0: 分享着听您节目长大的经历，
1: 然后特别我觉得特别暖心啊，
0: 嗯，
1: 点赞点赞啊，
0: 是的啊，
1: 现在有些车辆呢它不带那个车载收音机了，
0: 嗯，
1: 但是呢车里头呢有那个蓝牙，就是可以嗯连
0: 连 WiFi，
1: 有 WiFi， 对、
0: 嗯、
1: 车载 WiFi 嘛，是不是
0: 是
1: 啊，大家都会买那个车载 WiFi 的包，完了以后在那个中控屏上啊、
0: 嗯、
1: 你点开以后呢有一个收音机的功能，
0: 嗯，
1: 每个车它都必须有的，这是标配啊，
0: 是啊，
1: 然后你把它点开以后呢固定在949，点一个收藏，点一个小红心关注，
0: 嗯，
1: 然后呢以后你打开收音机啊就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其实我给大家教的是方法啊，
0: 没错、啊、
1: 而且这种听广播你车开到全国各地你都能听到949。
0: 是的，因为现在越来越方便了啊，
1: 对对 对
0: 真正做到不管您在哪儿、上车就能听949。
1: 对，独库公路一天四季，这是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哎，我们把第二道题的答案说一下吧。
0: 第二道题我们说到说米东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的地标都很熟悉，就是乌鲁木齐卡子湾车管所。
1: 对，到底是哪
0: 儿呢？交汇的道路两条，一条呢是喀什东路，
1: 嗯，
0: 还有一条呢就是恒泰西街。
1: 哦，喀什东路在这个地方后往东走就要叫恒泰西街了，是不是？
0: 哎，没错啊，
1: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说以前呢叫喀什东路的东沿，
0: 没错，
1: 现在呢叫恒泰西街了，
0: 是的，
1: 再往那边走就到那个奥体中心了嘛、
0: 嗯、
1: 是不是啊，前一段时间有演唱会的那个地方啊，
0: 没错啊，所以第二道题各位答对了吗？抓紧时间来检查一下、
1: 嗯、来
0: 紧接着出今天的第三道题，
1: 出题吧。
0: 米东南路啊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也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的地标呢是一所学校，叫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 哦，
0: 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呢、
1: 哎、这也是个地标了，是不是啊？
0: 没错啊。
1: 好，来看兰兰说了，兰兰说哎呦最近啊我那个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没有给你们来打卡，哎呀那你得好好养着啊。
0: 是啊，
1: 对，这个杭志和田雨呢给你送上最真诚的关怀关心，
0: 嗯，
1: 好不好？
0: 希望身体快快的好起来哦、
1: 嗯嗯、对，一定要好好的好起来哦。
0: 是的啊，
1: 嗯，然后大圣又说了啊、
0: 嗯、
1: 他说杭志你别胡说，
0: 咋了？
1: 陕西岐山的臊子面是西周就有的
0: 历史啊，
1: 臊子就是用肉做的方法、
0: 哦、
1: 肉做成臊子、
0: 哦、
1: 然后呢以后啊，所以我吃的是干拌臊子啊。
0: 哦

0: 叫哨子呢？
1: 炸酱哨子，哨子、
0: 就是、这个哨子是不是这个陕西淇县的一个就是拌面用的菜的这么一种概念？
1: 你看又
0: 对，就我就研究这个问题，我没有胡说，我只是产生疑问，你知道吧？
1: 这叫啥？活到老学到老。
0: 对，我有这个疑问，我并不是说我给出的是准确答案，而是我产生了疑问，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给我来解答一下。
1: 是的啊，所以这个疑问呢，我们就留掉明天给大家来揭晓一下，
0: 啊、
1: 好好查一下啊，
0: 对对，
1: 这个哨子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0: 理解，
1: 嗯、
0: 对它到底这个哨子到底是个啥概念啊？
1: 是的，实录互动的第三题已经出，各位抓紧时间继续来答题。
0: 嗯，
1: 我们稍后来继续对答案。
0: 好嘞。
2: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你是否记得第一根棒棒糖的甜，第一次被表扬的雀跃？
6: 给你点赞。
5: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孩子的节日，也是给大人的回忆通行证。锁定949交通广播，让我们暂别忙碌，跟着那些经典的旋律和故事，找回那个简单快乐的自己。
7: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抗组
1: 合，
0: 中的时间和大家见面啊，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呢奔走相告，相告来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呢，
1: 啊、
0: 收藏949交通广播，以后啊，你听起来就方便了啊。
1: 没错，
0: 你只要一打开收音机，你一上车，我们的声音就会跳出来，是不是很方便呢？
1: 你可以说：“小田，小田，我在呢，啊、请打开949交通广播。”好的，正在为您开启。啊，可以语音呼唤一下啊、
0: 哦！有小田吗？
1: 啊，没有。
0: 哦，
1: 小田是我。
0: 在这儿哦，小航，小航。
1: 我在呢啊，就这种感觉啊。好呢，那各位也在持续作答当中，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看各位的路上信息。那有位朋友就说啊，关于这个疲劳驾驶的最新规定的科普内容，我们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可以可以。
1: 当然啊，做了准备，因为就在今天，也就6月1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于今日起全国落地执行，那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将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以及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进行判定。那如果说
0: 你是否是疲劳驾驶，
1: 对，有其中一项情境啊，都会被认定为这个疲劳驾驶
0: 啊。对，所以说这个有关于疲劳驾驶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呢还是就是自驾游的路上呢，我很重视这个问题。
1: 哎，
0: 我们在高速公路开车呢，一般啊，在基本上不到4小时，我们只要开够这个2个小时半以上的地方呢，我就会安排大家呢进入一个服务区要休息一下。
1: 而且其实现在的服务区的点位非常的多。
0: 对，
1: 现在各位朋友出门跑长途也好，自驾游玩也好，我的习惯是见到服务区就一定会进去停一停。
0: 是的，还是要修整一下的。
1: 是的，
0: 就人跑长期跑的时候呢，你这个精神太单一了，你就会恍惚，你这种恍惚呢就会给自己的安全驾驶啊带来风险，一定要休息一下。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刚刚

0: 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讲了。
1: 对，
0: 那这几个维度究竟是怎么样的设定，有什么内容？就比如说第一个维度，我们讲到了驾驶行为维度，例如比如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四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晚上的22点，也就是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儿的重点是什么呢？过夜了。
1: 对。
0: 第三点呢，就是机动车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呢，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这是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的界定了。
1: 对，
0: 这是通过驾驶行为的维度来进行。
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生理状态。那生理状态呢，它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那么在发生前10分钟之内呢，驾驶人员是否双眼完全闭合，大概呢大于等于2秒钟。或者是呢疲劳程度啊，脑电波特征呢判断啊，这个值呢是小于30%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
0: 其中之一。
1: 对，交警呢对机动车驾驶人员询问证实啊，他正处于精神难以集中，精神恍惚疲倦的状态，这个就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啊。
0: 这是生理状态。
1: 对，
0: 那第三个维度呢就是生活轨迹。交警呢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的睡眠状况和工作以及饮食用药生活等等情况来进行调查，那证实存在下列举例的一项或多项结果的，就比如说疲劳驾驶，我们就说到有风险。那疲劳驾驶人的时候啊，会出现比如视线模糊啊，动作呆板呀，这个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等，这都是会造成一定驾车事故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些原因。
1: 就比如说吃感冒药，是不是啊，
0: 太容易犯困，
1: 对，还有晚上喜欢熬夜，
0: 精力不集中，
1: 对，精力不集中，对，这些呢都是啊。好的，那么这个信息呢咱们就给大家讲到这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各位听众朋友的答题情况怎么样。
0: 是的，实录互动的第三题，
1: 对，就是
0: 说到
1: 的呢是咱们
0: 米东南路，
1: 米东南路呢与新疆轻工业职业学院交汇的这儿有一个十字路口。
0: 哎，那有一样是两条路啊，它其实也是一条分界道路。正确答案呢就是永祥西街和永祥东街。
1: 对，永祥西街、永祥东街，
0: 所以各位
1: 完全正确。
0: 那今天的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哈、
1: 行，
0: 说米东南路南北走向，我们从南走到北，问问各位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呢？
1: 好，最北端是吧？
0: 是的啊，抓紧时间来作答吧。
1: 你也别聊，哎，你看大圣归来就给我讲这个臊子面的知识了啊、我们也学习一下。他说呢，用肉。用肉，然后呢这个和葱姜蒜这样的啊，小火不加一滴水，快热的，快熟的时候，然后呢在这个什么
0: 放点
1: 青椒
0: 辣子面，就是加点辣味、
1: 加点辣子，就加点辣子面是吧，加点青椒，加点辣子面，然后呢就这样炒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啊、
0: 炒熟了之后，
1: 对，然后再加上一点岐山的香醋，
0: 要激一下这个香味儿。
1: 对，他说这样子是不加一滴水的。
0: 哦，
1: 他说这种不加水的呢，像家里啊可以放好长时间。
0: 哦，其实就是老一辈的人会常常多做一点这种搭配
1: 啊，
0: 拌面呀、或者是拌米饭呀，加馍馍都行。
1: 他其实就是什么啊，就是咱们说呢，像有的人家做臊子面不是加水吗？熬成那种汤了。
0: 哎，我们家就是这样的。
1: 他们呢是直接炒出来不放汤，
0: 像酱一样。
1: 对，像酱。然后多做一点，然后你吃的时候呢，再假如说想吃汤的，加点汤，再煮一煮，把它煮开了，是不是就变成汤臊子了？
0: 其实就更便
1: 捷。如果说呢，就是不加汤呢，直接这么干拌也可以。哦，我明白了，所以叫干拌臊子面。
0: 你看看，回去这个方法我跟我妈说一说，让她一下做一盆儿，想吃的时候可以快一点。想吃的时候就弄一点。
1: 每一家的臊子面的味道都是
0: 不
1: 一样
0: 的，
1: 没有统一的风味啊。
0: 没错啊，
1: 对，
0: 也学到了。
1: 对，来看一下啊，风的雨说， 主持人你们好，我叫啥名字啊？光主持人主持人点啊。他说现在独库北段是否需要预约才能通车？不用了啊，可以正常走了啊。
0: 是的，但是要注意时间节点啊。
1: 对，独库北段你说的就是奎屯这边嘛，奎屯独山子这边嘛，是不是 啊？就是记住啊，七座及七座以下或者货运车呢是五吨以下的微型货运车辆。
0: 哎
1: 那么大家是在8点到19点之间呢，白天可以正常通行了。
0: 没错，提示各位。
1: 对，来继续来看各位听众朋友传来的路上信息。
0: 是了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实路互动的最后一道题说到的是米东南路的最北端。
1: 我们刚才最后一道题出了是不是？
0: 是的，已经出了啊，各位也在积极作答当中。
1: 那刚才是永祥西街和永祥东街嘛？
0: 是的。
1: 啊，好，来继续啊，开始。这样，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在互动呢啊，来看一下啊，这个雨竹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他说。我是这次949环东天山自驾游的21号车的车主。这次自驾游我们游览了美景，分享了美食，还学会用丝路视听来听949交通广播了。以前啊总是用车载电台听，单位和家呢就是挨着，所以平时啊能听上的比较少，就除非开车听。现在丝路视听有了，我走路在外面我都听。
0: 24小时陪伴啊。
1: 对，孩子这个上大学以后啊，这个开车也就少了。所以现在呢，教了这种方法以后，在家干啥？我做拉条子也听啊。
0: 你看，我们就可以一直持续的陪伴在各位的身边啊。
1: 所以说呢，咱们各位车友啊，这个不开车的各位车不开车的各位听众朋友，你在院子和老姐妹
0: 家里的时候，
1: 老姐妹老大哥
0: 聊天
1: 的
0: 时候，
1: 你说，哎，姐姐
0: 咋啦？
1: 你听不听广播啊？
0: 我广播
1: 啊，
0: 没有呀，
1: 收音机都没有，收音机都没有，
0: 现在还
1: 是不是？
0: 哪还有收音机呢？
1: 哎呦，我跟你讲可好听了，949交通广播，来，你看手机拿来，我给你下载一个啊，丝路视听，看到没有？
0: 看到了，
1: 下载成功了啊，来用你手机号注册一下
0: 啊，
1: 你看啊，现在。搜索949，看听到了吧？
0: 哦，
1: 这个就是田宇。
0: 哎呦，旁边那是杭志啊，杭志我知道呢。
1: 哦，
0: 我以前老听说949好得很。哎呀，知道要听，不知道咋听，我现在就知道了。
1: 对对对，里面经常莲芳大姐跟我们说话呢。哎，到我们家来吃辣条子来啊！
0: 我知道呢，她辣条子拉得好。我比他好。
1: 你看大家相互转告一下好不好啊？
0: 是的啊。
1: 对，来看一下这个余地说什么。
0: 他说他发来两段这个视频，但视频我们看不了啊。
1: 对对对，
0: 通过文字呢说应该是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1: 后车
0: 后方的这个灯光，
1: 太
0: 闪了，说的。
1: 他那个安的什么呢？就是那种刹车灯啊，换成了闪灯。其实刹车灯它亮的，它应该是不闪的，它只是红颜色，但是它这个是带闪的。
0: 所以会对后方前方的车辆的行驶有一定的影
1: 响
0: 啊。我们也呼吁一下各位，原装是最对的，最好的。
1: 小汪也说了啊，他说那个就叫纯肉臊子。就是把肉啊
0: 懒得干一点，
1: 懒干一点，纯肉臊子。
0: 你这个懒字儿用太好了。
1: 懒
0: 就是。就我妈就是普通话没那么标准的时候，我说你干嘛呢？我做汤饭，懒点肉，
1: 对，
0: 就
1: 是
0: 把肉炒一下。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干臊子啊，就是半成品。就是大家家里啊，你像过去啊，你不可能天天买肉吧，你得一次性多弄一点吧。
0: 对，做饭方便嘛。
1: 对，完了，一次性把它拦出来，放到
0: 冻起来。
1: 对，
0: 吃多少拿多少。
1: 过去没有冻的时候啊，没有冰箱嘛，就放到凉的地方，
0: 凉着。
1: 对，
0: 而且不加水，不容易坏。有些时候我妈会提前做，她不放
1: 盐。对，重盐重油。
0: 吃的时候再调味儿。
1: 对，重盐重油也不会坏啊。其实坏了，我跟你讲，按现在人的饮食标准啊，它已经不健康了。所以现在呢，还是要放到冰箱的 冷冻视力啊。
0: 是的啊。
1: 好，来看李国华说什么呢？
0: 他说北纬三路西向东在北京中路这儿目前有缓行的状态，那稍后呢给大家来公布第四题的答案，公布之前分享一则好的消息。那有很多听友在咨询啊，说想找一处诗意好玩的地方，那可以去哪儿？可以推荐大家去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那现在呢也正是看黑天鹅的一个好的时节，比如你带着小朋友啊，或者约会啊，全家出游都非常的合适。那亲子家庭呢，推荐可以去逛昌吉博物馆、科技馆，去清代粮仓博物馆来长知识，到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想深度游，安排华星悠悠谷，还有新疆农业博览园以及亭州生态绿谷来看黑天鹅，晚上新疆大剧院来看演出。如果说您喜欢的是乡村风，还有六宫镇的十三户村艾草基地，葫芦雕刻逛一圈，去昌吉小吃街品美食，最后到亭州生态绿谷散步来消食。
1: 好的，这个信息就说到这里啊。那最后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公布一下，那在米东南路的最南端是哪里呢？
0: 最北端
1: 啊，最北端，最北端。
0: 交汇的道路两条，一条是米东中路，还有一条是稻香南路。
1: 好的，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说再见了。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最重点关注的呢是爱心送考。如果有考生想要让我们接送的，你可以点击爱心送考的这个按钮，
0: 在949的公众号的主页下方，爱心送考有两个板块，一个是您作为爱心司机来接送，还有一个就是您作为家长或者是考生来进行被帮助啊。
1: 好，明天见。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5: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6: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欢迎光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周五下午的15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0: 听九四九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们，节日快乐啊！大家好，我是嘉贺啊。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啊，这个分享一下今天的美好动态啊，来说一说怎么去度过这个属于你的节日啊。有朋友说嘉贺过这个岁数了怎么办啊？希望大家呢还是保持那颗初心，对不对？拥有少年感的同时，我们继续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啊，比如说自己喜欢的运动坚持下去啊，说不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结果。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九四九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来刷新一下目前城区道路有缓行路段是哪里啊。比如说现在的水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常州中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看到我们熟悉的听众啊，云卷云舒变强来了，说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啊，欢迎欢迎啊！我们的熟悉的听众也看到了宝儿在说啊，说哎，说说昨天这个比赛啊，说说这个 CBA 啊，他说呢，说浙江广厦输在团队凝聚力和心态上，上海队呢愿意分享球啊，打得更像一个整体，防守端呢也是互相补位，这就是冠军气质。哎呀，广厦这边呢太依赖布朗了啊，这个本土球员呢不敢承担责任，比如说苏明辉、胡金秋关键时刻，哎呀，隐身了，这不是卫冕冠军该有的样子。哎，对于比赛呢，我们稍后也来跟大家详细沟通啊，一起介绍。今天呢，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中国选手苏联博凡啊破世界纪录夺冠。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牛春阁打破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郑凡东驻塞尔布吕肯首夺乒乓球德甲三冠王。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九四九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互动一下啊，来说一说啊。有朋友在说说嘉贺今天周几啊，今天是周一啊，啊怎么了都糊涂了，今天周几都忘了啊，今天是6月1号周一啊。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分享一下您的这周的动态和安排好不好，那这个运动计划和目标是什么啊。朋友说这一周啊那真的是太忙了啊，哎，有什么事儿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看到有心在说啊，说想讲一讲啊，讲一讲这交通建议啊。您的这个交通建议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上午的10点到11点交通热线节目啊，您可以发来信息，打来电话，我们三部热线分别是0991-2551、9495-6194和2571-949。您发来信息啊，来提提您的建议和想法，如果确实也比较合理啊，我们的当班的主持人以及记者啊会进行记录，给辖区的相关，比如说交警啊或者路政部门等来进行这个提示反馈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关注一下。劲爆体育，我们不光要关注体育，也要关注我们身边的健康，健康很重要，对不对？零成本补气血的方式你了解吗？很多朋友说，哎呀，其实有的时候经常会被说这个人气血好像不是很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不用花钱，简单的几个动作我们就可以来了解掌握一下啊。比如说第一个，哎，轻拍臀腿啊，就双手呢从臀部慢慢的轻拍至小腿啊，每次拍5分钟，让局部发热啊。有朋友说哎，那我用筋膜枪行不行啊？筋膜枪啊，从臀部到腿部啊，也可以嘛啊，也是不错的啊，那有这个条件的话是没有问题可以去操作的啊。第二个呢什么呢？跪坐啊，就比如说这个臀部坐在脚踝上，上身挺直，双手呢放在膝上啊，这个坚持5分钟左右，拉伸腿部的肌肉啊。第三点什么呢？就金鸡独立啊，听着名字，金鸡独立就是双脚并拢站立，抬起一只脚，保持身体直立，5分钟后呢换对侧重复动作。

对了啊，那还有一个，那就是搓手心了。哎呀，很多朋友会说啊，有的时候这天冷的时候啊，会有一个搓手心的一个动作啊，是双手用力搓，对不对啊？确实，不气血的方式，这也是一种啊。搓手心，双手用力互搓至发热，有利于疏通经络啊，也行去活血。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了解掌握一下这几点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除此之外呢，又有些朋友说，哎呀，说嘉贺，感觉啊，到这个点了，有点犯困啊。啊，这会儿是吃饱了吗？吃饱之后容易犯困，有点晕碳是不是？稍微站起来活动活动啊，运动一下。如果方便的情况下的话啊，我们一起啊听着广播啊走走路，是不是？当然有些朋友说，哎，到了这个午休的时间点了啊。其实呢，午休的时间比较短，像这个稍微的小憩一下，这个条件允许情况下想小憩休息一下啊。时间比较短，入睡怎么才能更快一点？有点这个入睡困难啊，在这儿要提示一下，这个夏天侧躺比平躺入睡好像更快。有研究发现啊，将这个室温呢调低到比如说14到15摄氏度左右啊，这有助改善葡萄糖的代谢水平啊，同时呢也是促进良好睡眠的一个绝佳条件。有研究发现呢，说在17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人们获得深度睡眠的这个比例更高。18到22摄氏度呢，是目前国内睡眠专家啊所公认的最佳睡眠室温啊室温区间。啊，一方面呢，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中，比如说肥胖人士比例较高，更低的温度有利于啊获得良好的睡眠。如果说适应不了这个温度啊，这个夏季的夜间空调呢可开到26摄氏度左右，或者说定时2小时，让身体顺利入睡，也可以尝试侧躺睡觉。为什么呢？因为相比较于平躺来说呢，身体啊与床铺接触少啊，有利于降低体温啊。所以这刚才说到的这可以了解一下。啊，也看到子健的锁定收听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有些朋友呢其实一直在听节目啊，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互动，这样跟大家来今天讲讲，再次提示一下啊，就是呢在您的微信上方有个添加搜索949交通广播啊，打开之后呢您就可以关注，发文字信息语音消息了，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互动了啊，您的信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互动起来啊，一起来聊一聊，畅聊一下，对不对？

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很多朋友是说，哎呀，今天呢要有点忙了啊，希望明天后天稍微这下班时候有点时间跟朋友一块儿去打打球去啊，踢踢球也是可以的。嗯，真是不错啊，这个把自己的一天时间安排的井井有条，充实且快乐啊，这才是生活当中啊美好的意义嘛，对不对？说到足球，说到踢球，我们来说一说啊，很多朋友所关注到的，比如说会关注我们江超联赛啊，会关注到比如说这个今年夏天的啊世界杯，是不是？今天要聊到的是什么呢？体育小友区说到的体育冷知识啊，说到世界杯用球还要充电啊，朋友说啊，这我真的是诧异了啊，震惊了啊，这球怎么还要充电呢？足球还要充电啊？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最近了解世界杯用球呢都要充电，因为呢里面有电子传感器啊。这个比如说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啊，是内部14颗500赫兹的惯性传感器，这供电内置可以充电电池，续航呢满电可以差不多6小时，待机可以到18天左右。充电方式呢就无线感应的充电，就是放在这个专用的充电座上面，大家充手机差不多这种方式。主要作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每秒会有500次采集速度、方向、旋转、触球点。给 VR 呢提供数据，就是辅助半自动越位判罚。那么在今年夏天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同样内置500赫兹的传感器加可充电电池，续航呢仍然是差不多6小时左右，赛前会必须充满啊。这与球场的摄像追踪系统联动，能够更加精准判断越位、手球、触球瞬间。简单来说，就是不光要充气。哎，要充满电也掉才能够满足上场条件啊，才能够上场比赛。所以说到了啊，这个世界杯用球还要充电，没错，充气加充电

0: 才能上场比赛。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一起锁定。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散发魅力趁现在，怎么说呢，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来一起分享互动啊，对不对，让这个六一变得更加的不一样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也能够来一起散发您的魅力，一起来挑战自己。答案只有一个，来了！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啊。我们今天答案只有一个，期待着更多朋友您的精彩表现啊。准备好了吗？答案只有一个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出多条信息线索，然后呢不断的去判断思考交流，给出一个又一个答案，最终呢在节目结束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看看大家的内容方向怎么样，哎，是不是都是最终锁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来了。第一条线索啊，请听内容啊，比拼空中技艺啊，讲究动作流畅与美感。那比拼空中技艺，讲究动作流畅与美感，你想想，哎，什么运动，什么内容，什么项目，它比较符合呢？啊，比拼空中技艺，讲究动作流畅与美感，你想想，哪一个动作，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呢？所以也期待更多朋友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啊！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是嘉贺。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呢已经提示给各位了，介绍给大家了啊！比拼空中技艺，讲究动作流畅与美感。收听节目的，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听友啊，咱们都来一起说一说吧，是不是？来看一看啊，这个答案内容是不是能够给你一些这个啊不一样的思考？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能够给出更加精彩丰富的内容啊，尽量给两到三个就可以了啊。有些朋友说，哎，我知道的很多啊，那两到三个好不好？太多了，那您肯定一下就答对了嘛。所以也希望大家来说一说，准备好了吗？来吧，发送过来。

0: 来吧，有你我相伴，让精彩无极限。好吧，来关注一下更多朋友此刻的分享互动。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第一条线索啊，比拼空中技艺，讲究动作流畅与美感。朋友们，来吧，说一说，想一想啊，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这个条件呢？来一起互动一下。看到听友啊，云卷云舒变强在说，说嘉贺啊，我参与一下。这个一般啊，我不轻易给答案，给了那就是八九不离十了啊。他说呢，认为是蹦床啊。子健在说跳水啊，这永胜在说跳水，小雷说的说体操跳水，学长木马说特技飞行跳伞，还有呢刹那鹰虎这位朋友在说啊蹦床啊，再来一个答案滑雪大跳台啊，木白在说蹦床艺术体操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玉涛在说跳水蹦床吊环单双杠，永平在说空中吊环空中瑜伽高空啊。还有不一样答案吗？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再次重复啊，这个问题是比拼空中技艺，讲究动作流畅与美感，你想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发送过来吧。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时间来到了15:22，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2026年5月16号，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正式开赛。本届赛事全程将近8000公里，海内外各路顶尖车队齐聚新疆，同台争锋。那么其中呢，有这样一支车队啊，车队队伍独树一帜，他们是首次踏足环塔赛场的航天极野赛车啊。吉野赛卡车队啊，这个搭载自主研发的国产中型卡车，由平均花甲之年的资深工程师团队倾力护航，一众行业老将扎根大漠，以匠心挑战极限。下面请听记者李刚、刘震的专题报道，极限赛场检验中国制造，老将坚守诠释环塔精神。
2: 在我们今年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赛场当中，我们看到一支特别的车队，是我们国产的卡车序列。那么在这支

0: 团队当中，他们后勤啊，平均年龄60岁，是一支高龄的后勤保障团队。而整个赛手呢，在这次的赛事当中也表现出非凡的一个体现。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航天吉野卡车车队的营地，来做一下采访和了解。首先，我们来介绍今天采访的主角，我们车队的队长，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吕伟，我是航天吉野车队的领队，同时也是航天吉野汽车的总设计师。哦，我们团队开发的这个航天吉野全地形卡车，实际上就是为了应对各种严酷的路况而设计的这么一款全驱车型。那么环塔拉力赛又是国内甚至是国际上顶尖的这么一个赛事。今年的赛事呢，路程又非常的长，赛道很残酷，恰恰是对我们这个越野全驱车型的一个最好的这个测试平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些准备，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带到这个赛场上来做实际的测试，是这么一种想法。
2: 我叫程小川，59年生人啊。这次作为这个航天吉野这个车手，我的任务呢，主要是我要把这个车辆的这个它的性能，要把它充分发挥出来。要一个是要保证这个车辆的完好性，就是完成这个赛段。再一个就是把这个这些数据要完整的要采集回去。
0: 从研发角度来讲，为了适配环塔的这个极限环境啊，团队对于这个参赛车辆做了哪些专属的优化和技术升级？
1: 这款车的设计初衷呢，主要针对的用户是应急救援、消防、石油勘探、水利水电勘察、铁路的应急、电力的巡线这些行业。那么这些行业主要是野外作业，那么我们想就开发一款机动性更强、通过能力更强、可靠性更高的这么一款车。那么这款车历经了3年的设计研发，测试的总里程已经达到了将近50,000公里了。这个车的设计思路与普通的越野卡车有很多不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智能时代，那么我们把这个车的这个控制部分也引入了很多智能控制的因素在里头。你比如说我们的自动充放器触摸屏控制，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充放器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我们的车辆可以在时速80公里的情况下实现不停车的充气和放气。
0: 今年的环塔这个赛程非常长，总距离将近8000公里，而且呢，不同的地形，戈壁、沙漠、荒滩，明知道赛事难度那么高，依然选择首战出征啊，背后最大的底气是什么？
1: 应该是一个是对自己的产品的自信，还有一个是我们背后的这个强大的后勤保障和支援、技术支援的团队。
0: 团队是什么样的团队呢？
1: 我们的团队现在外界说的就是高龄团队，这个我们年龄都比较大了。我是68年的，像我们的主驾车手陈大哥，1959年的，你像我们的张老师都是64年，袁老师都是65年的，他们都是深耕汽车行业一辈子的这个老专家，这次也随队出征。
3: 大家好，我叫袁月慧，1963年4月出生。87年毕业以后呢，就进入陕汽，从事技术工作，一直到2016年退休。我是正高级工程师。我们以前呢，从来可能没有在这种大漠呀、高热呀、高温呀的大风沙呀这种环境当中走过，也根本就不了解。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参与这个比赛呢，是经历了极端环境的这种，对车的这种考验，和对人的这种考验。
4: 我叫张慧婷。我是从长安大学毕业后，在陕西重型汽车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军用车辆研究所从事军车设计。退休以前，咱们那个10月1日北京那个天安门广场有些那个我们厂的那个军用越野车过天安门广场，有都是我带我们团队设计的，所以我也是汽车设计快40年了。我一直认为我还是很有经验的，因为原先的军车它也是一个越野车。因为对于咱们国家的军车来说，无论是从就机动性能，还是从爬坡性，还是从越障越高越好宽，它这个都有指标的要求。这次参加咱们这个以后，发现它没有性能指标的要求。如果说用军用越野车的性能指标去概括它，实际上是概括不了的。 这是我第一次对越野汽车最深的体会。我们如果再设计这个车的话，一个是提高安全性，当然这次我们也考虑了安全性，你看我们这个防滚架设计的实际上还是挺不错的啊，但主要是可靠性。在行驶过程中，就是说因为它这个越野路面比原先我设计的军车的越野路面工况更惨，所以也是对车的要求更高，所以可靠性设计的应该是更高点，安全系数应该是取得更大一点。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下一次的比赛当中，在技术进行了这个更新之后，车辆的整体成绩会更好。
4: 对，我们的性能会更好的。
1: 这确实环塔是个试金石，环塔是个考试场，这个通过这一次的环塔，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在设计上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同时呢也通过向国际最前沿车队的学习，我们也得到了很多这个启发和感悟，不但使我们的这个航天吉野的全地形车卡车推向了这个市场，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工程师团队带过来进行了历练，把这个整个后勤保障这一块的这个互相的这个配合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磨合。那么我们在想，我们这个车队将会成为一个常设的部门，每一年我们都会参与到这些赛事里头来。
0: 那我们这个也非常衷心的祝愿啊，咱们吉野赛车在下一届的环塔当中，在我们不断的技术迭代和更新下，我们的国产品牌能跑出真正的环塔速度。好，谢谢各位。
5: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近日迎来收官大节，下面呢有请前方记者949刘震来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刘震你好。
6: 嘉禾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现在是2026年的6月1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呢正式迎来了收官大节。我现在呢就在 XO 电影小镇的环塔大营给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这一届的环塔呢不得不说真的是非常有记忆点，从5月16号乌鲁木齐发车，一路穿越天山南北，全程将近8000公里，其中特殊的赛段就有3400公里，创下了环塔22年以来的最长纪录，有沙漠，有戈壁，有河床，有峡谷，轮番上阵，堪称是东方达喀尔的现实版啊！每一公里都在挑战极限。那么今天呢，更是决战的时刻。上午刚刚结束的 SS13 温宿大峡谷的收官赛段，峡谷险峻，风景绝美，这是我们最后一搏。现在呢，全场总冠军悬念呢已经揭晓了。先给大家来通报两个好消息啊！第一呢，就是全场汽车组的总冠军呢是由零公里润滑油 ZM 车队的104号车手拿下。车手陆炳龙领航高真伟驾驶九江赛车一路稳扎稳打，最终以绝对的优势登顶全场，把冠军稳稳的收入囊中。而摩托车组的年度总冠军呢是被阿波罗 RNF 车队的扎克尔雅克夫斩获啊，从 N39 的高温软砂到温宿大峡谷的崎岖险路，他也是一路上扛住了中暑，也扛住了体能的考验，最终呢把金头盔和总冠军一起带回家。那我现在所在这个电影小镇呢已经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所有人呢都在为冠军欢呼，等待着今晚的荣耀时刻。那接下来呢，大家也能看到在我们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正在举行的是我们本场的这个收车的直播啊，也是这个所有的赛事结束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轮收车。那在今天下午呢是进行的我们这几天最后的这几个赛段的金头盔的颁奖，而最让人期待呢是今天晚上的8点半，同样在 XO 的电影小镇，2026环塔闭幕式暨年度总冠军的颁奖盛典将会在今天晚上8点半举行啊，各组这个年度的冠亚季军、全场的总冠军要一一加冕，当然了，还有一些文艺表演啊，包括车手的集体亮相啊，把这17天的热血和激情是彻底的推向高潮，完美收官。你要说今年的环塔的看点也非常多啊，有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的国产卡车后勤天团，退休老专家亲自上阵硬核护航，就是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个专题报道啊，真的是每一位这个参赛的保障人员都是高级工程师，而且年龄都在60岁以上，哎呦，那个在现场那个感觉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当然了，还有国产新能源车队强势突围，赛场检验真实的实力。最重要的是还有8个国家的高手同台竞技啊，今年的规模也是再创新高。 那每一支车队每一位车手都在沙漠戈壁里面书写传

0: 题，尤其是我们的本土车手扎克尔在自己家门口的赛场上一路和阿巴斯拼到最后一秒，这种不服输的镜头也真的是让人很难忘啊。那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七座大营，14段激战，有人一路领跑，有人绝地反击，有人坚持完赛就是胜利，这就是环塔的魅力。不只是速度的比拼，更是勇气、耐力和热爱的征途。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下午的金头盔的加冕，也再次恭喜陆炳龙、高真伟、扎克尔拿下年度的总冠军，也祝愿所有的车队满载而归，咱们明年的环塔再战风沙，再赴热爱。以上就是我的报道。
1: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现在就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上的情况啊。很多朋友出发在路上，路上的最新动态，看看这会儿城区道路缓行路段啊。现在苏州东街辅路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这块缓行比较明显啊，通行速度很慢。各位车友走到这儿的时候，稍微注意和留意一下，什么情况呢？看到可清在说苏州路和北京路十字路口这块，哎呀，缓行很严重，都成麻花了啊！希望各位更多的车友朋友走到这儿的时候，咱们能绕行的绕行一下。那已经走到这儿了，咱就耐心排队一下啊。欢迎更多的朋友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接下来的第二个啊，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啊。第二条线索是动作有明确难度划分，高难度动作更易斩获高分啊。动作有明确难度划分，高难度动作更易斩获高分，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啊。回顾一下前两条线索，第一个是比拼空中技艺，讲究动作流畅与美感；第二个啊，说到是动作有明确难度划分，高难度动作更易斩获高分。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锁定，一起分享互动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中国选手苏联博凡破世界纪录夺冠。5月29号，世界这个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29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苏联博凡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当中啊，是打出了35中的成绩，刷新了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苏联博凡呢，在决赛当中发挥稳定，在比赛当中中段啊，是开始拉开了和对手的差距，最终呢以35中满中是40啊，这个的成绩呢夺得冠军。法国选手呢，贝萨盖啊，以34中获得银牌。德国选手彼得呢，在主场观众的助威下摘得铜牌。本赛季男子手枪速射决赛正式由6人版改为8人版。那么在上一站西班牙站啊的这个赛事当中呢，中国选手杨浩宇的31中啊，是追平了日本选手在今年2月这个实行新规的亚锦赛上打出的新世界纪录，逆转夺冠。那么如今呢，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呢再度由中国选手刷新。那么当天进行的啊这个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当中呢，印度队啊是包揽了冠亚军，苏鲁奇是以242.1环夺冠，队友辛格呢以241.2环获得银牌。那么辛格呢，此前在本站赛事当中的女子25米运动手枪决赛当中打破了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表现啊比较抢眼。那么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同样是竞争激烈啊，这挪威名将这个赫格凭借最后一枪呢是完美完成了反超，以360.1环夺冠，收获个人职业生涯第20枚世界杯奖牌。那么法国选手呢，克里兹以359.1环获得银牌，另外一名法国选手啊，这个迪坦达斯以346.5环获得铜牌。本站世界杯个人项目至此收官。根据赛程的30号啊，这个是进行10米这个气步枪混合团体、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比赛。看到啊，这个永平在说高空跳水啊，可以根据这个内容讲的再详细一点啊。这个我笑我吃我狂啊，这影师傅在说嘉禾麻烦问一下，今天有雨吗？永盛在说蹦床，今天有没有雨呢？了解一下啊，今天的目前了解到的最新信息，乌鲁木齐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高温34摄氏度，低温是20摄氏度。那么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34到21度。那如果说说到有雨的话，可能3号白天到夜间会有小雨光顾啊，是小雨转多云，30到21摄氏度。所以目前来看今天明天没有雨啊。根据刚才的信息线索，您别忘了咱可以互动参与啊，答案是什么呢？第一条线索比拼空中技艺，讲究动作流畅与美感；第二个动作有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34到20摄氏度。了解到昌吉的多云天气状态，38到18摄氏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7到19度。奎屯呢是多云转晴，38到21度。克勒玛依多云天气，37到22度。伯乐小雨转晴，38到17度。伊宁的多云转晴，34到18度。塔城小雨转晴，34到15度。阿勒泰是晴天，32到16度。哈密呢是晴转多云，37到17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5到26摄氏度。啊，吐鲁番的听众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防暑降温啊。库尔勒呢多云天气，36到2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5到18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6到18度。喀什晴转小雨，37到18度。和田呢是晴天，35到20度。回顾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4到20摄氏度。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线索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分享互动啊。第三条信息线索是运动场地呢分高低平台，最终落入水中完成比拼。啊，第三条信息线索是运动场地分高低平台，最终落入水中完成比拼。你想一想，这三条线索你会想到的答案是什么？第一个，比拼空中技艺，讲究动作流畅与美感。第二个是动作有明确的难度划分，高难度动作更易斩获高分。第三个，运动场地分高低平台，最终落入水中完成比拼。你想想答案是什么？咱们来一起讲一讲。等待各位的分享互动，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刚才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有听友啊，这小宝呢在节目一开始一直在说到这个 CBA 总决赛的赛事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青州已过万重山，狂胜浙江广厦33分，上海男篮手握冠军点。这没想到距离双方上次交手啊，仅仅过去3天，上海男篮呢与浙江广厦的分差便从3分扩大到33分啊。这三军用命的上海男篮呢打出了最佳表现，在 CBA 总决赛第三场啊，以110-77客场大胜对手，将总比分改写为3-0，拿到冠军点，距离捧起总冠军奖杯呢只差最后一场胜利。那么对于这个上海男篮来说，两名大外援无法出场的已经从最初的意外变成常态啊。面对人员这个捉襟见肘的这种困境啊，其余球员呢用拼搏精神和团队配合填补了阵容短板。本场比赛上海队首发五虎得分全部上双，外援古德温呢依旧发挥稳定啊，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8分，同时送出10次助攻。那么在比赛当中呢，他并非是一味的盲目蛮干，而是利用自身的持球威胁牵制对手的防线，及时分球为队友。

0: 制造轻松出手的机会，成为了串联全队进攻的核心。张镇麟呢，同样表现极为出色，他不仅贡献了23分、9个篮板和6次助攻的全面数据，还在防守中承担起盯防对方核心外援的重任。这个上海男篮的主帅卢伟呢，赛后也是称赞他，说哎呀，对于这个胜利他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总决赛第二场赛后呢，这在谈及内线外援缺席篮板承压的这个应对策略的时候啊，刘伟要求呢球员们要紧盯篮板，主动拼抢。上海男篮的本场认真落实教练战术部署，尽管球队的阵容偏小啊，整体的身高呢处于下风，但是在篮板球的拼抢当中呢牢牢压制对手。上海队的篮板球数量呢领先广厦16个，43-27。那么身高仅1.98米的李洪权是独揽14个篮板，成为了内线骑兵。篮板优势创造出大量二次进攻与转换进攻的机会啊，也是本场比赛上海队的制胜法宝。那么针对啊上一场砍下50分的广厦核心外援巴里布朗啊，这个上海男篮呢也是做出了针对性的防守部署。球队呢在第三节是突然升级了防守强度，持续对布朗采用包夹战术，同时呢选择性放空孙铭徽啊，带伤出战的孙铭徽的状态依然低迷，8投仅2中，3分球3次出手全部偏出，没能够利用布朗吸引防守后留下的进攻空间啊，这也让上海队呢能够毫无顾虑的继续对布朗加码防守啊。这场上甚至是出现了3名球员合力围堵布朗的画面。那么在上海队高强度的这个限制之下呢，上海上半时得到24分的布朗，第三节得分锐减至5分，在头号得分手呢被牢牢锁死之后，广厦队的其他球员未能够及时挺身而出，进攻是陷入停滞。第三节最后呢14分钟一分未得，单节呢仅拿到11分。上海男篮呢抓住这个窗口期是扩大分差，带着27分的巨大优势进入末节，让第四节早早沦为垃圾时间。那么第四节过半呢，主队便早早是换下布朗，彻底放弃了追分的可能。随后呢，双方陆续派上替补球员，古德温呢也得以在总决赛当中是获得难得的休整时间。那么广厦的主帅王博赛后说还没到放弃的时候，下场比赛呢将在主场全力打出气势，但0-3落后的局势呢几乎将卫冕冠军推入绝境。在 CBA 总决赛历史上还从未有球队能够在0-3的情况下实现翻盘啊。总决赛第四场呢将于6月2号，也就是明天啊，明天晚上继续在杭州黄龙体育馆举行，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线索啊，继续最后一条信息线索，请听内容。这个赛场高位平台关注度最高是赛事热门比拼形式啊，这是赛场高位平台关注度最高是赛事热门比拼形式。你想一想啊，这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朋友说跳水啊，跳水的含很多，对吧？涵盖很多。那么刚才说到了第四条线索，赛场高位平台关注度最高是赛事热门比拼形式。所以你想一想是什么呢？具体是多少？是什么啊？您说的是一个大项，对不对？可以再具体一点。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5月30号周六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59期开奖结果，前期号码是06、13、17、19、26，后期号码是07、08。2026年5月31号周日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41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215。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41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21582。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一二六零六一期开奖结果重要号码是02084812。这以上信息呢，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听众朋友们，咱们了解、熟悉，啊，跟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岁月向前，童年从不退场。儿童节，我们不止祝福孩子，也治愈每一个曾经是小孩的大人。成长让我们奔赴远方，童心让我们永远好奇。949愿小朋友无忧无虑，慢慢长大。愿你我依旧眼里清澈，心怀烂漫。
1: 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949，看到大家的这个分享互动，我们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字母在说啊，说直播，这个月亮在说跳水啊，小南说这是跳水，永生在说十米台，云卷云说变强说十米台，哎，这第四条线索出来之后啊才能够锁定。看到永平在说高空跳水啊，那么最终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十米板跳台啊，十米板跳台。我们来回顾一下啊，这首先第一个，比拼空中技艺，讲究动作流畅与美感。这比如说想到什么呢？比较符合的，一说到这些空中技艺，讲究动作流畅与美感，体操啊，蹦床啊，跳水，哎，包括还有自由式滑雪等啊，这多项运动都是比较符合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啊。那么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刚才说到动作有明确的难度划分，高难度动作更易斩获高分。这个什么呢？这个区分啊，这个区分，比如说啊，这个普通的水上玩乐项目锁定专业的竞技跳水项目大类啊。包括第三条，运动场地分高低平台啊，这个最终落入水中完成比拼，这筛除了陆地冰雪类腾空项目，缩小到了水上高台运动啊。最后一个赛场高位平台关注度最高，是赛事热门比拼的形式啊，这个逐步聚焦到了跳水高台项目，最终呢是指向了十米跳台啊。你看看你答对了吗？如果说答对了，要为您点赞啊，感谢每位朋友您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今天呢，独库公路恢复通行，此时此刻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正在独库公路一线直播，打开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949交通广播，走进直播间，跟着新疆交警探访独库公路最新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打开一下一起了解啊。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希望更多朋友继续锁定收听949，稍后的在我们收听的过程当中一起边走边听。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来吧来吧，朋友们一起来吧。哎呀，真的听着这首歌啊，感觉自己一下子又回到了青葱岁月啊。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了啊，先来互动一波。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今年还打算凑六一的热闹吗？咱们不妨一起来互动来说一说。其实说起童年，好多画面一下子就涌上心头，惦记着这个酸甜的零食，盼着去游乐园疯玩，受了委屈就放声大哭，开心了就肆无忌惮大笑，简单又纯粹，对不对？哎呀，长大后呢，我们又学着稳重，扛起压力啊，总被提醒要有大人的样子，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啊。这个可心底的那份孩子气呢，从未走远，偶尔呢还是会想撒撒娇，或者说放肆的玩一回。其实呢，成熟和童心啊，本来就不矛盾嘛。这风雨里踏实担当，阳光下就尽情可爱。童年岁月留不住，但这份天真和快乐，我们完全可以一直珍藏。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互动，一起聊一聊印象最深的童年小事是什么，咱们一起听，一起畅聊。下午4点我们来听949边走边听。大家好，我是嘉贺。

0: 所以一起来啊，这个打开你的勇气啊，什么意思呢？这有点勇气，我们首先很多朋友没有互动过的朋友啊，咱今天也来互动一下，一起来说一说啊，一起关注的同时啊，将文字云信息发送到949，边走边听和嘉禾一起来畅聊一下。准备好了吗？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听友，在今天啊，都是949最好的伙伴，所以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留言互动。准备好了吗？949一个小游戏，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一个小游戏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互动，一起聊什么，玩什么呢？来，也是通过提问的方式，大家一起参与互动啊！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说到童年，这真是太多事儿了，太多美好的童年啊趣事，童年的话，这个画面回忆感啊，一下子浮现在脑海里。”都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要互动聊到的是跳皮筋儿啊，跳皮筋儿。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我没玩过。”有朋友说：“哎呀，这个我真太擅长了啊！”来吧，我们来问一问，说一说啊，这个玩跳皮筋的时候，哪些人不用上场蹦跳，却是全场必不可少的？再次来提问一下啊，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啊。这玩跳皮筋的时候，哪些人不用上场蹦跳，却是全场必不可少的？哎呀，会是谁呢？会是谁呢？是什么人呢？是哪些小朋友呢？是你吗？啊，再次重复一下啊，这玩跳皮筋的时候，哪些人不用上场蹦跳，却是全场必不可少的？啊，咱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949边走边听。刚才我们的互动问题啊，是说一说你的童年趣事啊，这个小事儿。玩跳皮筋的时候，哪些人不用上场蹦跳，却是全场必不可少的？你想一想，咱们一起来分享互动。

哎，一起喜羊羊啊，什么羊什么样，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有更多的模样啊，更多的这种状态来和949分享，和嘉禾一起来畅聊啊。刚才这个问题说的什么？玩跳皮筋儿，玩跳皮筋的时候啊，这哪些人可以不用上场蹦跳，却是全场必不可少的啊？就是全场必不可少的，你认为什么呢？看到啊，这个永胜在说两边撑皮筋的人啊，这陶发发在说啊，说当然是拉皮筋呢、这蜈蚣在说啊，说是拉皮筋的人。变强锁定收听啊，说啊，这个继续聆听949，边走边听啊，太好了。这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这还有不一样的吗？我们来看一看啊。我觉得其实也有些朋友会回忆一下，哎，想一想，哦，这不就是我前两年啊？哦，前两年啊，对，很多朋友会说，哎，这真的有一些年头了啊，这得好好回想一下啊。有人说，哎，我是跳皮筋吗？好像没有哎，我明明是踢毽子。有些朋友说，哦，是这样吗？一下在想，在回忆了，是不是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子健骑行在说啊，说哎，喜羊羊美羊羊啊，这刚才大家这听着歌曲啊，这想到了曾经啊看到的这个动画片是吧？有朋友在说啊，说嘉贺，那肯定是啊，比如说喊口诀打节拍的呀。会有，当时呢，这刚开始玩的时候，有朋友就会教啊，教我。就他说这个有口诀，打节拍啊，你跟着这个节拍走，你就不会失误啊。你别说啊，这我找到窍门之后啊，我就玩的贼溜啊。那可以啊，那说明还是这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对不对啊？一下子就学会掌握了，你看啊，这熟能生巧啊。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大家也可以来讲一讲，分享互动一下。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贺。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现在关注到的什么沟路啊？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四路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15公里每小时。了解到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17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科罗马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西向东23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小湾东街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北京南路这块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路况表现怎么样呢？咱们也来一起分享互动，一起讲一讲。

时间来到了16:13啊，949边走边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来一起了解更多内容。有听友咨询啊，想找一处诗意好玩的地方，在这儿可以推荐一下，比如说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啊，现在呢正是看黑天鹅的好时节，包括带娃啊、约会、全家出游都是比较合适的。像亲子家庭推荐逛昌吉博物馆、科技馆，去清代粮仓博物馆长知识，到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那如果说想深度游呢，安排比如说华新这个悠悠谷

新疆农业博览园，还有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晚上可以在新疆大剧院看演出。那么如果说喜欢这个乡村风啊，六宫镇、十三户村、艾草基地，包括还有葫芦雕刻，逛一圈啊，去昌吉小吃街啊，品美食，最后呢到亭州生态绿谷散步消食。文艺青年呢也有一日游啊，在这儿可以推荐一下，比如说印象戈壁酒庄品酒，清晨民宿发呆，还有呢天山皮影工坊感受非遗，傍晚在亭州生态绿谷漫步看黑天鹅，周边游选昌吉黑天鹅再等你。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大家好，我是嘉贺。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说哎，嘉贺啊，我刚想了半天，其实还有就是排队等候上场的小伙伴啊，因为跳皮筋的时候不可能就光一个人跳嘛，哎，大家都会参与一下，有撑皮筋的，哎，有旁边打节拍的啊，也有排队等候上场的，哎，你说这对不对呢？你别说，好像还真有，对吧？所以也希望更多朋友都能够来聊一聊，说一说，互动参与一下，还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来开放一下，走向下一个问题啊。说到跳皮筋，那么跳皮筋的时候出现哪些情况就算失误出局？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这跳皮筋的时候出现哪些情况就算失误出局？哎，你错了。哎呀，是什么情况呢？哎，还是什么呢？还是到底是什么啊？跳皮筋的时候出现哪些情况就算失误出局？知道的朋友，咱们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

0: 时间来到了16:19啊，九四九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分享互动。来，继续在分享过程当中看到小钻风在说啊，说这勾不上皮筋出局算失误啊，这可能就要淘汰失误出局啊。这是他的答案啊，这小钻风说的勾不上皮筋，这也就算失误出局了啊。还有不一样的答案的吗？哎，我好像知道的，比如说这个动作错误跟不上节拍，哎，这个是不是也是呢？这其实啊，这个应该也算一种吧。还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讲一讲，刚才这个小钻风应该说的就是勾皮筋啊，这勾皮筋绕皮筋动作没有做到位，没勾上啊，是不是就会出局嘛？那么我们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在留言在说嘉贺，这我觉得有的时候脚踩到皮筋，哎，这个也算失误，也错了啊。这我之前的时候小的时候就去了解过尝试一下，结果发现呢，哎呀，老是会踩到这个皮筋啊，所以呢就会造成一个这个老是失误，一失误吧。身边朋友觉得，哎呀，怎么这个这么简单，你就这么难操作呢？啊，这个时候我就会有点郁闷啊，就在旁边啊，我就在关注，于是我就成为了那个撑皮筋的人啊。好家伙，又回来了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做自己喜欢擅长的事儿，聊多了解多尝试，您才知道这自己对吧？自己的这个潜能有多大啊？那刚才说到了有勾皮筋，有踩到皮筋的，还有什么呢？看到这个小天在说比如说这个中途忘口诀也是一种，还真是。还有其他的，也等待更多朋友您的分享互动。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边走边听啊。看到有朋友在说啊，小福在说这个皮筋绊倒啊也叫

是物，那当然了。所以有朋友在说啊，说哎呀，这个原来这皮筋才是主角啊，都是主角啊，都是主角。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互动一下啊。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跳皮筋的时候出现哪些情况就算失误出局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有踩到皮筋的啊，有勾皮筋、绕皮筋动作没做到位的啊，这个包括还有动作做错跟不上节拍的啊，也有朋友在说啊，说中途忘口诀接不上歌谣的，这是不是也是有问题的呢？啊，这可能也会啊，比如说其他的小伙伴就会说，哎呀呀，错了错了，该我了该我了，该他了该他了啊，会有这种啊。会不会瞬间想起当年玩游戏的这些规矩啊？还有补充答案的朋友吗？来，可以继续讲一讲啊。有个朋友刚才在说，哎呀，真的没怎么有这个玩皮筋的这个经历，踢毽子倒是踢了不少啊。这个，当然说我每次踢毽子可以踢50个往上走啊。那你这真是高手哈。那玩踢毽子啊，玩踢毽子，这个身上哪些部位会派上用场？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啊。这玩踢毽子身上哪些部位会派上用场，咱们来说一说。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啊，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北外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啊，这块呢是29公里每小时。继续关注到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2公里每小时。武新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武新南路的北向南是23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是15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路况，别忘了也可以来分享互动。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啊，说加贺，哎呀，这皮筋不是强项呀，那毽子怎么样呢？踢毽子应该是有接触过的啊，咱们来说一说吧啊，来分享一下，希望更多朋友都能够来表达表达啊。很多朋友，其实我小的时候，你别说，还真踢毽子啊。我每次跟这个身边小伙伴啊，都会比看能踢多少个。我每次基本上，都是在10个往上走啊，10个往上走。我相信有很多踢毽子高手，比如说20个、30个、50个啊，这样的朋友也是比比皆是，非常多的。所以朋友们，你踢毽子能踢多少个呢？

0: 都说童年是最盛大的魔法，把云朵当成棉花糖，把晚风当作小伙伴，把藏在心底的小小愿望化作一首首动听的歌。九四九祝所有小朋友在纯真里自在奔跑，在陪伴中温暖长大。
1: 欢迎更多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九四九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暖暖小时光，在说说昆明路肿瘤医院这块的北向南啊，这块已经快走到换行到科学一街路口了。大家走到这里的时候了解一下，这块有缓行。小钻风在说说，哎呀，嘉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玩啊，就男生会和男生比的话呢，皮筋勾不上啊，再来一次。勾不上就换人了。那和女生玩呢，就是三次机会啊，因为同一个歌谣抻皮筋会越来越高，比如马兰花开啊，这个确实很经典啊，这我一下子有画面感了。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啊，这个抻皮筋抻得很厉害的啊，这个跳皮筋跳很厉害的，直接就抻到最高到脖子那个位置啊。我当时在想这怎么能勾上的啊，我说这大概就是天赋吧，天赋异禀啊。所以也欢迎更多朋友都可以一起来聊聊这些童年趣事啊。哎，小韩在说踢不了，50个人都归于不会踢的一类。他说我们正常50个起步，50个。他说50个都归于不会踢的一类型，这么厉害？你们不会是这个毽子队的吧？踢毽子队啊？人人常说这个其他的运动项目啊，这属于一个队伍啊，你们这也太专业了啊，这50个起步，50个以下都属于不会踢的一类啊。像我跟变强我们两个就是属于这个5个10个的啊。啊，应他那话说真是惭愧惭愧啊。哎呀，像你这50个起步，我这样说两个字真是艺术艺术艺术。也欢迎更多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互动啊，一起来畅聊一下啊。前面在说玩这个踢毽子身上哪些部位会派上用场，有朋友在说啊，那肯定啊，比如说脚，对不对？这个主力是用来踢毽子的，双脚嘛，啊，包括有的时候啊，这个有整一些花环啊，比如说用膝盖啊，互相有的时候绕成一圈，然后大家这个踢过来踢过去，然后谁如果失误的话，中间会表演个节目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哎这个。膝盖刚才是一个大腿啊，哎，大腿有的时候，比如说也是啊，就有点像那个颠球那个动作啊，颠足球那动作有点像啊，这个夹剑、接剑等等啊，还有些朋友说，那必不可少，那肯定是眼睛啊，因为我必须得紧盯一下这个毽子的落点啊，这样我才能够踢到它嘛，对不对？那五个十个，这个很容易，50个呢需要眼睛的这种专注度呀、啊。所以呢，也希望更多朋友来一起讲讲，说一说，啊，解锁过哪些这样的花样动作，可以来一起交流一下。949交通广播啊，边走边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来，继续为您介绍到的是生活服务信息。独库公路今日通车 G217，独库公路啊是6月1号啊，今天呢是开放通行，为兼顾 G3033独库高速、这个压铁路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需要，对该路段的实行的是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那么具体如下呢？首先第一个 ，GL7 乌苏义至这个库如利，每日早上的8点到下午晚上的19点通行，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那么和载质量5吨及以下货车等社会车辆均可通行。那么其中呢 ，GL7。这个库如利至那拉提入口呢，根据每日实际交通流量、天气变化等情况，弹性调整封闭时间，

0: 日啊，这个晚上的九点。第二个呢是，为确保通行安全啊，坚决杜绝施工车辆与社会车辆混行。那拉提至乌苏伊呢是乌苏伊入口啊，以及乔尔玛至 GL7 入口是下午晚上的19点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第三个是限行车辆，可以从 G3012 线啊库车至河静段 ，G218 线河静段。或 G30 线奎屯至清水河段 ，G3016 线清水河至伊宁段绕行，请社会公众、我们听众朋友、车友朋友啊，关注949交通广播，及时获取最新独库公路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1: 正在连接。949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4:60快乐时光。
2: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2: 时间来到了16:40啊，九四九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正在直播，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留言互动。大家好，我是嘉贺，来继续为您介绍我们身边的一些交通服务信息。小独库一朝公路今日通车啊，了解到今天6月1号啊，这个省道237线一朝公路正式恢复通车。5月28号，相关部门发布公告，6月1号起呢，解除对省道237线伊宁至昭苏 K37至 K73路段的道路封闭。那么通车期间呢，每日晚上的9点到次日早上的9点，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那么冬季封闭时间的暂定为2026年10月10号。那么省道237线一朝线啊，冷拉轰至昭苏路段素有小独库之称啊，是很多自驾这个自驾游爱好者来新疆后的必选之路，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通车的信息消息啊，给身边的朋友都可以来啊讲一讲说一说。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现在刷新到的什么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12公里每小时，武新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武新南路的北向南16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18公里每小时，什么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是20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校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

0: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来分享。接下来有些朋友说想要了解天气会不会下雨，是不是洗车，我们通过广告之后关注天气动态。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的晴天温度。

到22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一号的夜间到二号白天是晴天，34到22度；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多云转小雨，33到22度；三号的夜间到四号白天是多云转阵雨，30到20度。也就是说，今天呢是晴天的状态，那么明天、后天，都是有小雨的，所以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状态。

听着歌曲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更多朋友来介绍内容和信息。乌鲁木齐公布一个24小时号码专制路灯不亮啊。那么自5月起呢，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聚焦市民夜间出行安全啊，这个持续推进路灯不亮专项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问题整改158处，这整改率达到77%，累计恢复亮灯2080盏。

0: 那么5月30号的晚上的10点半啊，在西外环九家湾路段的乌鲁木齐城投城建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路灯维修班组啊，正在对这个路灯，故障路灯的进行维修。了解到啊，这乌鲁木齐市城市公共照明监测中心负责乌鲁木齐市快速路全线约7.6万盏路灯的管理维护工作。在集中整治阶段呢，工作人员对所有路灯会逐一进行全面的体检检查啊。那现场呢，这个维修工马奇借助灯高作业车啊，在距地面13米的高空是排除路灯故障，把接头处理一下，顺便呢把灯泡换掉，再把灯罩擦干净，一次性把故障全处理掉。那么从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了解到啊，这个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呢，市区两级城管部门呢累计出动工作人员249人次，作业车辆呢是94台次，逐一检查路灯运行的状况，排查出光源损坏，包括线路故障以及这个绿植遮光等各类问题共563处，其中呢357处问题呢已经当场处置完毕，剩余的206处纳入了整改台账。啊，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城市照明管理科科长寇纳什表示啊，说对列入整改台账的问题呢，将实行清单化管理啊，消耗式推进。那么计划于6月初呢是全部整改完毕，下一步呢城管部门呢将对全市照明设施实施动态化的一个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置，进一步优化夜间的出行环境。那么与此同时呢，城管部门呢还公布了路灯维护24小时的热线电话啊，这是3666137，3666137，市民发现不亮的路灯呢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反映。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感觉最近电影院啊，这有一部电影真的是很好看啊，这个跟身边的朋友都有推荐。这个夏天电影院见超50部影片订档2026暑期档，截止5月30号晚的2026年电影票房呢已经超过了157亿元，其中呢给阿木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啊，这个是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3名。那么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经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所以随着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大家都期待哪一部呢？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听着歌曲继续来为您介绍一下，预计今年夏天的全疆大部气温偏高啊，高温日数呢较常年来进行比较的话会偏多一些。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了2026年夏季气候趋势预测啊，那预测显示呢今年夏季全疆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那么高温日数呢较常年偏多，同时呢大部地区的降水偏少，可能会面临阶段性的气象干旱与局地暴雨山洪并存的复杂形势。那么降水方面呢，预计2026年夏天啊夏季啊，这个全疆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是偏少2%至5%，那么其中呢阿克苏地区东部、和田地区东部、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南部和吐鲁番市偏少50%以上，仅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西部偏多2%至5%以上。夏季呢主要降水时段呢可能出现在7月下旬和8月中旬。那么在气温方面呢，预计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气温呢较常年偏高0.5到0.9摄氏度，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河谷、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吐鲁番市、阿克苏地区东部、和田地区巴州偏高1.1至1.9摄氏度。预计夏日就是夏季的日最高气温是大于等于比如说35摄氏度的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南疆大部呢偏多是3至6天，全疆其余地区偏多是1至3天，主要高温时段也会在出现在6月下旬至7月。

时间来到了16:57啊，由嘉禾陪伴各位的边走边听啊，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互动、分享，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在今天享受到美好的一天，同时把那一份爱向身边的人来进行表达啊！儿童节快乐！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君君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各位稍后见。

0: 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1: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4: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9: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10: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4: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10: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4: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大街小巷都是孩子的笑声、糖果、礼物和欢乐，但在医院病房里还有一群孩子，他们的节日很安静，小小的年纪却要承受大人都难以想象的治疗和痛苦。他们很乖，很懂事，也特别坚强。今天呀，我们九四九爱心献血联盟的志愿者专门走进病房，陪伴白血病

0: 小朋友过六一，给他们送礼物，陪他们聊天，帮他们实现小小的生日愿望，六一愿望。今天呀，我们就安安静静听听孩子的心里话，看看普通人最纯粹的善意。
1: 有的孩子在阳光下奔跑，有的孩子在病房与病魔斗争。949，我要说声谢谢你，带你走进医学院血液科，致敬勇敢的小朋友，感谢默默付出的爱心志愿者。这个六一，让我们一起把温柔和善意送给孩子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军。今天啊，六一儿童节您是怎么过的？是带孩子去儿童公园，还是水上乐园，还是带他去学习，去品美食，过一个属于他的独特的节日呢？我相信对于很多家庭的孩子来说，可能都是开开心心，哎，都是完成自己的一个小心愿啊，收到小礼物，收到全家人的祝福。但是有一群孩子白血病患儿，他们在医院当中没有人陪伴，每年的六一元旦，949爱心献血联盟的志愿者都会去陪伴他们，建军也从来没有缺席。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到今天在医院的949记者董荣，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亲眼看到的真实画面，包括现场的孩子们的状态怎么样，今天过得开心吗？董荣，
2: 孩子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现在我不知道建军是不是也可以听得到，在我背后，也就是新疆儿童医院一号楼的这个会议室里啊，正表演的呢就是由我们一家公司带来的这个机器人在给孩子们正在跳舞。我刚才其实我现在是在这个舞台的最后方啊，也能看到大人可能更多的是用手机去拍照记录下这个精彩的时刻，而孩子们现在真的就是全神贯注的在去看表演。我还看到有一个，哎呀，我觉得应该是2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他可能更多的是看热闹，而且随着这个音乐的节拍声，他会不停的去手舞足蹈，去配合这个音乐的这个律动。真的从这些孩子们的这些表情中，可以真的感受到今天他们非常非常的快乐。
0: 没错，他们平时真的没有太多的机会出去，只能是通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关注，通过他们来看世界。带了气球、小礼物、零食、玩具，其实我们今天早晨去医学院的时候就看到了，我们志愿者们也了解到了，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今天的凌晨2点才回家，把病房里面啊布置得暖暖的，很多孩子戴着口罩，手上贴着留置针，有的还在做治疗，但是看到礼物、看到节目的瞬间呀，他们的眼睛就亮了，特别懂事，不哭不闹，也会小声地跟我们说谢谢。那有的孩子很久没有这么热闹开心了，对普通孩子来说很平常的六一，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奢侈的快乐。那今天在现场，哪个画面、哪个孩子最戳你的心呀？
2: 其实你刚才就说到了一个，就是大部分的孩子啊，基本上手上或者是脚上都挂着这个留置针头。那其实我觉得这种反差可能真的是太触动人的心了，因为我们可能在六一的时候，一个就是除了陪伴自己的孩子去到公园呀、到游乐场呀这样的地方去庆六一以外，我觉得这几年连续跟着我们九岁爱心献血联盟的志愿者一起在医院、在病房里陪孩子们去过六一，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最触动人心的。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志愿者，可能就是所有人的心愿，就是不管是凌晨几点钟一直忙碌到现在也好，还是大家带来的各式各样精心准备的礼物也好，还有这个精彩的节目也好，其实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开心。而孩子们在病房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来准备也很早，4点多的活动，但是2点多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在装扮病区了。那有很多孩子其实他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你是谁，可能经常能看到我们这些志愿者身影的孩子们才知道他是我们九岁爱心献血联盟的志愿者，但是大部分的小朋友都觉得志愿者是陌生人。但是就是这一份陌生人的关怀，让孩子们今天觉得格外的开心。我前面也采访

0: 了几个小朋友，他们看到病区里挂着的气球在那拍拍打打就很开心。还有的我问我说，今天六一你们有什么样的心愿吗？他们说吃好吃的，有人陪他过六一他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孩子们的快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其实刚才在病区里我也发现，还有不是在我们的活动现场也发现，还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带着这个，就是在正常输液的这个过程中啊，为了不错过今天的这场精彩的表演，专门是推着这个打针的这个小推车啊，是插着针头，然后一边打针一边来现场看节目。其实我觉得这种反差可能真的是戳中了我的内心。
1: 嗯，满满的感动，看到他们的那一刻。其实我今天早晨在新疆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个口腔科也是特别的感动的，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很多志愿者，从昨天一直到今天，为大家忙忙碌碌准备了很多很多。我问到志愿者，他们没有一声怨言，都说只要能够看到孩子们今天看到他们笑了、开心了，我们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14年的时光，就这样一直的坚持，来为孩子们带来快乐，来陪伴着他们。今天我们的志愿者对孩子的陪伴其实意味着一份长情吧，我觉得。您觉得呢，董荣？
0: 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一份陪伴吧。
1: 嗯，
0: 其实对于志愿者来说，这些孩子们更多的就是我们长期关注的一群特殊的孩子，无论他是谁，只要在医院里在接受治疗的这些血液病的孩子，无论是六一还是元旦，还有我们日常孩子们过生日的时候，只要我们的志愿者有时间有精力，都会去陪着孩子们。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其实这会儿无论熟也不与不熟，还是认识与不认识，这份陪伴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1: 所以我们也期待啊，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949爱心献血联盟当中来。我们除了每年的六一元旦之外呀，每周也会陪伴孩子。你会唱歌的可以教孩子唱唱歌，会跳舞的可以教他们跳跳舞，或者陪他们画画画，然后下下棋，就是您擅长什么都可以，只要给孩子们陪伴，陪他们度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感觉到有人是关心我们的，有人是在乎我们的，他们内心也会充满力量。
0: 14年的坚持，我觉得今天来参加活动，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们的队伍真的是在壮大。就像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机器人的表演，这就是我们今年新出来的一个节目，孩子们看的也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精彩。我们也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我们的白血病患儿，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公益活动中。
1: 嗯，好嘞，感谢董荣。我们接下来呀，也跟大家来听一听建军今天上午去现场采访的几位小朋友他们的心声。
2: 很开心，没有这么多小朋友陪我玩，我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

0: 这首歌前奏一响起啊，还是满满的感动。此时此刻我们来连线到的是949爱心献血联盟的志愿者黄丽娟。你好黄丽娟。
1: 你好建军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真的今天上午有很多包括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还有我们的志愿浩泰，就是刚才董荣说到的那个机器人表演那个公司，还有你像这个我们的小丑表演，咱们现场很多白血病患儿他们自发的来给大家演节目，就是一幕幕呀，现在就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面在过呢。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听众朋友，949爱心献血联盟常年是坚持献血帮扶血液病患儿，这些志愿者都是普通的市民，普通的上班族，大家都其实差不多的，都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自费自愿来做公益的，真的特别的不容易，也特别的温暖。你包括现在我们热线当中的黄丽娟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坚持了很多年，年年六一包括元旦都会来陪孩子过节。想问一下，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下来的？
1: 说实话，我做这件事情已经整整12年了，今年是我们第14年坚持过来到医院给孩子们过节。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这些孩子们他们不缺的是礼物，他们其实更缺乏的是关心和被爱被记得的感觉。孩子们知道有这么多叔叔阿姨来关心他们，他们也会更多的有信心能更快的好起来。这12年来我帮不少的孩子圆过梦，有的想当小警察，有的想去动物园，还有的在化疗期间就是禁止吃这个蛋糕，他的愿望就是想吃一口草莓蛋糕。孩子们的愿望其实特别简单，就是看着他们眼睛亮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条路我一定会走下去，就是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们也跟我一样会一直坚持走下去。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10几年，我们会坚持一直继续走剩下的10年，再一个10年，下一个10年。
0: 公益的路上，陪伴孩子的路上，我们一直一直的并肩前行。这一路我们遇到过很多人，当然在这其中我们也和一些朋友告别过，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着，坚守着，每年啊有几天特殊的节日一定会和孩子们一起过。近距离接触了这么多的孩子哈，我想问一下丽娟，你最心疼他们的是什么？
1: 最心疼他们的就是他们太懂事了。有一次有个3岁的小宝宝做腰穿，咬着嘴唇他都不哭，然后做完还跟这个护士说，谢谢姐姐我不疼。他妈妈一直特别心疼的在旁边掉眼泪，小朋友还特别坚强。然后还有的孩子就说啊，我要把我零食攒着留给生病更需要的小朋友。孩子们真的特别懂事儿，有的时候我打电话问他们这个生日愿望是想要什么，孩子就说，阿姨我不要礼物也不要蛋糕，我爸爸的外套特别特别旧了，爸爸天天照顾我也没有钱去买外套，我的愿望是想送给爸爸一件外套。真的这些孩子都又坚强又懂事又感人，希望他们都能好起来。
0: 他们就像一个个小大人一样。我今天也是，我问那个小朋友，我说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说我的愿望就是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健健康康好起来，我能够尽快的回家去跟我的妹妹一起陪伴着她长大。当时就忍不住了，感觉这个眼泪。而我们很多的这个市民想帮忙想献爱心，有的时候说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在这儿丽娟给大家说一下吧，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想为这些孩子做点啥，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怎么样加入到我们949爱心献血联盟？
1: 我们每周六下午的4点会在医学院为孩子们上这个天生小课堂，每周周日的4点是在新疆儿童医院，就这个阿勒泰路的这个医院，也是给孩子们上这个天山童心小课堂。就是除了我们每周末的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平时也有就是给孩子们送生日蛋糕呀、圆生日梦，包括每年的六一和元旦这种大型的慰问孩子们的活动，我们经常都会有。 大家如果想加入的话，可以加我的联系方式，也可以我就把您直接拉到我们这个九志愿者群里面。我们群里面有3-4千个志愿者，大家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就是谁有时间谁去帮忙拿东西呀、转发呀都可以，就是只要是尽自己的一份力都行。
0: 嗯，那你留一下你联系方式吧。
1: 啊，我的联系方式是13999186。

0: 5-6-4。
1: 13999186564，对吧？
0: 对。
1: 好嘞，我们记住这个电话号码，这个手机号。如果说您愿意加入949爱心献血联盟的朋友，您可以跟黄丽娟联系一下。啊，没关系。我们说，坚持做一件事情，一个人很难，但是有我们爱心献血联盟的所有的小伙伴们，大家彼此陪伴着，陪伴着彼此，还有小朋友们，我们一起长大。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内心很有力量，非常有触动。尤其是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那个纯真啊，又向往、渴望健康的眼神，你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帮他，我一定要多陪陪他们。好嘞，感谢黄丽娟。向所有的咱们的志愿者们说声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上午是在医学院看小朋友，下午是在阿勒泰路的新疆儿童医院，在那里现在陪伴着他们，谢谢你们。

0: 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血液肿瘤科姚彤副主任。姚主任你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现在咱们慰问孩子的这个活动进行到哪一步了呢，姚主任？
1: 目前呢，就是有我们病区的小朋友，还有志愿者，还有呢来自一些学校的那个小志愿者们，正欢聚一堂，在我们医院的一个就是多功能厅里，正在举行那个娱乐活动。现场的那个氛围还是很好的。
0: 嗯，今天上午的慰问我去了，虽然场地没有你们这么大这么正式，但其实不管场地大小，心里面只要有舞台，大家在一起，那就是一种快乐。所以现在想跟您聊一聊，其实我们知道孩子们能够一次次扛过病痛，坚持治疗，真的是离不开每一位医护人员的细心照顾和耐心陪伴。你们是最懂这些孩子辛苦的人，在咱们日常工作里面，这些白血病孩子最让你心疼最感动的地方是什么？
1: 那最让我们心疼的呢，就是我们的无论是白血病的小患儿，或者是有些肿瘤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是非常懂事儿的。那很多孩子可能也就只有三四岁的这样的年龄，那我们在治疗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做一些有创的穿刺，像这个骨髓穿刺、腰椎穿刺术等等。那这些小朋友们呢，他们要克服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挑战。虽然他会有一些情绪的表达，孩子，但是呢，完成
0: 哟。姚主任，信号不太好，您走一走。
1: 哦，对。
0: 哎，姚主任您好，信号不太好，您稍微走一走。
1: 啊，行，好的呢。
0: 啊，您走两步。
1: 好的，好的。现在好吗？
0: 现在能听清楚了，您说。
1: 现在可以啊。好。那就是这些孩子在忍着这个疼痛去完成这种有创操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们反过来还会要去安慰他们的父母，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还是挺让人动容的，就是让人心疼的。那让人感动的呢，就是孩子们其实对快乐是极度渴望的。那么只要他的这个病情有一点好转，比如不发烧啦，或者没有吐啦，哪怕是在输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会推着输液架在走廊里面有画画呀、唱歌呀，或者玩游戏啊，这些活动。就是那种在痛苦当中呢，依然是能够绽放笑容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是一个有非常有顽强的生命力，让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呢都感到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那其实刚才您说到了，很多小朋友自己还打着留置针，还在接受治疗，其实也在忍受着很大的痛苦，他还能够

0: 去安慰到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爸爸妈妈。所以其实家长的压力很大，也很焦虑。您最想对这些家长说点啥呢？
1: 那在这里呢，刚好借这个平台呢，我确实有几句心里话想对家长去说。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请把你的信任要交给你的医生护士。儿童白血病呢，尤其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就它的治愈率呢已经达到了80%到90%。对于白血病的患儿、白血病的这个家庭来讲，他们不是孤军奋战的，因为整个医疗团队呢都是在和他们在并肩作战，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作为家长来讲，是成年人，他允许自己有一些脆弱的时刻，但是情绪宣泄之后呢，就要记住，孩子呢最能依靠的是家长，家长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到孩子们，哪怕心里再痛，那在孩子面前呢，也要尽量多笑一笑，告诉他们今天很棒。第三个呢，要告诉家长的是，那要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要很好的去把这个休息安排好。如果家长倒下了呢，孩子可能就失去了很重要的一个支柱，这个也是为我们长期的这个战斗储备能量。
0: 其实我刚才就听了之后感觉，要相信，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如果说你完全相信的话，这个病其实有80%以上的治愈率，对吧？
1: 对，是的。
0: 感谢姚主任。那现在有没有想对咱们社会大众说的？我们该怎么样更好的善待、理解这些患病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1: 那对于白血病的患儿，还有这个肿瘤的患肿瘤疾病的这些患儿呢？第一个，我们作为社会的群体来讲，不要去歧视。跟他们有一个正常的交往就可以了，因为白血病它是不传染的。那么在治疗的间歇期，如果孩子们回家了以后呢，他们其实也很渴望小伙伴的陪伴，那么也可能小伙伴说一句你好了吗，我们很想你，这个就是非常能暖人心的一个语言，可以安慰到他们。第二呢，就是可以给这部分的患儿和家庭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比如说单位呀、社区呀，有同事或者邻居的孩子存在这样的疾病，那就可以帮他们去做这个义务的献血，或者是去帮忙的照顾家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能让他们把更多的精力去用在这些孩子的这个治疗上面。那么这些具体的支持呢，是让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就更有力量。第三个呢，就是还是要保护孩子们的隐私，减少好奇，也没有必要追着去问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因为很多病因并不是特别明确的，我们要给他们留出一个正常的空间，把他们当成普通的孩子去看待，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尊重。
0: 那接下来咱们未来对于咱们这个白血病孩子的治疗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案或者说是计划？
1: 我们其实是在这个除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呢，都是要做一些有温度的医疗。我们除了有一个更优化的这个方案来讲，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些有温度的这种医疗的环境、医疗的过程。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做的，也正在努力的，就是要打造一个有温度的住院环境。我们医院呢就推动了阳光病房学校，那么有老师呢来给病情稳定的这些孩子们有上课、做手工，甚至还有一些游戏的治疗师用这个医疗的模拟玩具呢让孩子们熟悉他治疗的过程，减轻他对这个事情的恐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强化了他的这个心理的支持，我们希望每一个治愈的孩子都是身心健康的，所以在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要疏导孩子的这个情绪，也要给家长做好心理的干预和这个家庭的沟通指导。另外呢，我们有建立比较完善的随访和康复体系。那么孩子虽然出院了，但他并不是终点，我们还有很多这个专病的随访门诊是需要去长期的监测他们的，比如像心脏呀、内分泌呀，还有生长发育等等这些问题，让他们要回归到正常的体育活动和学习当中。另外呢，我们在治疗的决策上面呢，我们采用的是医护患共同去决策。那在治疗的这种方案上面呢，我们一般要跟家长去做充分的沟通，解释他的利和弊，在生活的护理上呢，要手把手的教会家长怎么去预防感染，如何做营养餐，让家长呢成为治疗团队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呢，他们心里也有底。 那么在最后呢，我还想说，这些孩子呢，就像被暴风雨打湿的这个翅膀的小天使，我们的医生、家长和社会呢，就是帮他们重新能够擦干翅膀，让他们再次飞翔的人，也感谢所有关心他们的人。
0: 谢谢，感谢姚主任的分享，真的非常的全面，让我们了解到了更多关于白血病患儿的一些知识尝试，也期待社会各界啊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白血病患儿这个群体。那今天这期节目呀，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有一群孩子特别勇敢，特别坚强，他们没有放弃生活，没有放弃希望，一直在咬牙坚持，甚至都是在安慰自己的父母。而我们普通人能做的真的不多，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善意，不议论，不偏见，愿意为他们搭把手，献一份血，送一点温暖，就足够珍贵了。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是949爱心献血联盟的志愿者以及广大的社会各界人士不求回报，默默守护，用平凡的善意照亮孩子们的童年。感谢医护工作者，他们守护希望。在六一儿童节，我们也祝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

0: 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缤纷六月，童心向阳。童年是满藏星光的美梦，是洒满欢笑的时光。在这个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九四九愿每一位小朋友怀揣纯真与热爱，眼里有光芒，心中有理想。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九四九爱心献血联盟14年来坚持去慰问白血病患儿的故事，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咱们九四九爱心献血联盟的志愿者黄丽娟的电话。我看微信平台好多朋友在问啊，说是哎，这个志愿者的联系方式没有记清楚，能不能再重复一下啊？他的电话是13-39-18-6564，13-39-18-6564，13-39-18-6564。陈露是对的，你们可以给黄丽娟打个电话。他现在还在啊，这个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公益的路上，其实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并肩前行的，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充满温度，我们身边才能够充满力量，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越来越美好。

看到了君心天下啊呀，祝你和小朋友节日快乐，我下午也偷偷休息过个儿童节。我们都是小朋友，要永远保持一颗童心，这样的话你的快乐会多一点。所以我永远都是18岁，实在不行再减8岁也行。

哦，大圣归来来了啊、哦！六一儿童节快乐！对，上班了，难道你没上班吗？这不是正常的工作日吗？国华，你好。

好，欢迎欢迎，程璐听清楚了。嗯，没事儿，没听清楚的话，建军可以再给大家报报这个电话号码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5月30号。5月30号下午2:52，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营一部的309路公交车缓缓驶出了检泉街站点，驾驶员杨军师傅正准备踩下油门加速，余光却忽然扫到了路边两个蹒跚追赶的身影。原来是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背着布袋子，步子颤颤巍巍，看到车子要开，急着加快脚步，背呀都弯了很多。杨军师傅赶紧的拉起了驻车制动，对着车门方向喊着：“阿姨，您别着急，我等着您呢，慢点儿，别摔倒了。”两位老人好不容易走到了车门口，杨军师傅又解开安全带，侧身伸出手扶住走在前面的张奶奶，另一只手稳稳地拖住了老人胳膊：“小心门槛，抬抬脚，我扶您上来。”等两位老人都扶到座位上坐好，确认站稳扶牢了，杨军才慢慢启动车子重新出发。这件事儿呀，杨军师傅过后根本没放在心上，对开了十几年公交的他来说，遇到老人孕妇多等几秒扶一把都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这件小事呀却牢牢地刻在了张奶奶的心里。当天回家，82岁的张奶奶翻来覆去那是睡不着觉啊，总想着把这份暖意说出来。于是她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我们949交通广播，为我们发来了好长一段的感谢信。老人说：“哎呀，不会用智能手机发表扬，就索性铺开了信纸，拿起了笔，一字一句写下了一首小诗，字里行间啊，全是真诚的感谢。小诗是这样写的：暂闻名城市的一角，至乌市309路公交车司机及全体，我和老伴儿腿脚不利，距离站点还有数米，公交驶来，我们着急，师傅等待，我们感激，尊老敬老，师傅第一，和谐社会，功绩有你。此路公交多次坐起，车辆不错，点赞全体。”

0: 奶奶这小诗写的呀，字里行间都是感谢咱们司机师傅的品德高，停车等他微微笑，扶上车，暖流呀也涌进了心田。张奶奶说起那天的场景呀，还一个劲儿的念叨，我活了80多岁了，走不快，追车的时候呀真怕师傅不等我们，没想到他不光等，还扶我们上车，这份心意啊比什么都金贵。
1: 你的身旁
0: 就这短短几十秒的等待，一次普通的搀扶，让两位老人在陌生的城市街头攥住了实打实的暖意。很多人会说，现在的公交车都是追求准点率，司机愿意

这件小事儿也让很多网友动容。我们总说关爱老人不是一句口号，杨军师傅一脚刹车，一句问候，一次搀扶，就是给这句话最好的注解。你陪我慢慢走，我记你一辈子。这份双向的温暖，才是城市里最动人的风景。

一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小事儿，却让两位老人感受到了城市的善意，而老人这份手写的感谢已让善意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传递，被更多人听见。文明城市的温度从来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愿每一份善意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次等候都不被辜负。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7: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

0: 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戈壁辽阔，使命如山，在新疆能源保供的前沿阵地，一座座矿山从蓝图变为现实，一个个项目在攻坚中加速落地，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的日夜坚守，默默奉献。2025年度新疆能源劳动模范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筹建处副主任马正武就是其中一员。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马正武戈壁深处守初心、攻坚项目显担当的故事。从踏上筹建岗位以来，马正武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把每一项任务抓细抓实，把每一个环节盯紧盯牢。他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扛起重任，成为项目筹建一线的坚实力量。在工作中，马正武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深学政策理论，精研专业知识，不断提升综合能力。面对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前期工作任务重、手续繁、标准高、协调难度大的实际情况，马正武主动担当创新方法，绘制前期手续时标网路图，让复杂工作条理清晰、节点明确，牵头编制总体规划、核准报告、安评、水保、稳评等关键文件，全力攻坚各项审批环节，推动项目取得集团投决批复，为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加速建设注入强劲动力。采购工作是项目前期推进的重要保障，专业性强，环节多，要求高。马正武始终坚持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带领采购小组迎难而上，打通堵点，破解难题，确保采购工作与手续办理同频共振，高效衔接。2025年，马正武牵头编制年度基本建设计划，覆盖三大类25项重点工程，明确15个关键节点，构建全过程闭环管理体系，针对输煤廊道、选煤厂、露天矿生产系统等控制性工程，他深入一线调研协调，组织召开专题推进会，逐项破解图纸审查等难题。在马正武的推动下，关键开工手续顺利办结，为工程合法合规开工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作为项目建设骨干，马正武坚守察哈泉一号露天煤矿的筹建工作，以勤学强本领，以管控保进度，以保障固根基，在戈壁深处书写着新时代能源人的担当与风采，在能源事业的广阔舞台上绽放着劳模光芒。
0: 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2: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0: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2: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0: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0: 大哥。
1: 5月29日，巴音布鲁克草原上，河南游客李彪朝着远处骑马的身影高声呼喊，牧民巴利金闻声勒马，回头看清来人后，立即翻身跃下，大步奔来，紧紧相拥，笑声随风传得很远。这声大哥，不是初时的问候，而是一场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亲情回响。几天前，巴利金在寒夜中救出了李彪一行现车的游客。几天后，李彪和他的同伴们载着一整车精心准备的礼物专程回来走亲戚。5月25日，李彪一行从河南自驾来到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这是他们向往已久的旅程。草原辽阔，天地壮美，几人沉浸在大自然的震撼之中，不知不觉天色已暗。然而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由于不熟悉路况，驾驶的车辆不慎坠入沟壑，几人试了又试，推车踩油门，夜色越来越浓，草原像一口巨大的黑锅扣下来，手机信号时断时续，但车轮依旧空转，怎么也出不来。气温骤降，冷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几个人开始有些慌了。同行的蔡先生回忆起来，语气里仍带着后怕。哎呀，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们几个外地人对这里完全不熟。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远处出现了一束光，那束光越来越近，车停在他们面前，走下来一个人，当地牧民巴利金。
0: 你们咋了？车出不来了吗？
1: 巴利金走了过来，蹲下来查看车况，语气平静，却让众人安下心来。了解情况后，巴利金二话不说，从自己车上取出拖车绳、挂钩、发动牵引，几番操作下来，陷在沟里的车终于被拽了出来。草原上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几位游客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他们连忙掏出手机要给巴利金转钱表达谢意。巴利金摆了摆手，动作很坚决，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划开屏幕给他们看了一张照片，那是他在北京天安门前的留影，背后是飘扬的五星红旗。巴利金笑了笑，声音不大，却一字一句说得清楚，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你们到来这儿帮助你们是我应该做的。草原的风很大，吹得几个人眼眶发红，李彪握着巴利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巴利金看了看冻得有些发抖的他们，说走到我家去。巴利金的家就在不远处的牧场，当大家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暖意扑面而来，不一会儿热腾腾的奶茶端上来了，香喷喷的羊肉摆上了桌。巴利金一边招呼他们吃，一边把家里最暖和的房间腾了出来，铺好了被褥，让他们安心住下。那一夜草原上的风很大，但屋子里却十分暖和。故事并未结束，巴利金视为寻常的相助，却在游客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李彪回忆时分外感慨，他说，在新疆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是雪山和草原，而是人心。而巴利金那张在天安门前的照片，那句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那个腾出来的温暖房间，那两碗热腾腾的羊肉汤，这一切汇集在一起，共同拼贴出了一幅各民族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画卷。这不再是一句标语，而是一个有温度可触摸的故事，它始于一次拖车神的牵引，成于一场真心换真心的奔赴。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

0: 是台交通广播。
1: 车年限不远，但是跑的不算少。我觉得现在的新车，这个车如果还有的话，优惠完的价格，可能您这个车大概要折个15000到2万块钱。
2: 15000到2万块钱，那就是
1: 对，要看现在的新车价啊。您当时6万多买的，和这个现在的价格可能还有不同，啊。
2: 嗯嗯，是的。
1: 要看现在的新车价。好不好？
2: 嗯
3: 嗯，
1: 您大概参考一下。
3: 好，您参考一下啊。您看看需要其他补充吗？
2: 没有了，
3: 没有了啊。
2: 好，
3: 那先到这里了啊。再见，何先生。
2: 嗯，
3: 好，
1: 再
3: 见
1: 啊。
3: 来看看下一位，紧接着我们来接上李先生的电话吧。李先生你好。
1: 您好，李先生。
3: 嗯，请讲。
4: 我这有一个智跑，就前一阵子让你们评估过。
1: 嗯。
4: 前一阵子也是马小子老师评估过。
1: 嗯。
4: 来的人嘛，全是挑毛病呀、啊，什么让你修车呀、啊
1: 嗯，
4: 什么、
1: 嗯嗯、
4: 这个车年限有点长。
3: 嗯
1: 嗯，一二年年限确实长了。
4: 一二年的11月份的车。
1: 嗯，这是个智跑的啥配置的车？
4: 一键启动，双天窗，自动挡，真皮座椅。
1: 嗯。
4: 反正是该有的它都有了。
1: 跑了多少公里？
4: 跑的这个车嘛，在外头嘛，
1: 嗯，
4: 肯定我听我们朋友们就说是把这个车租给别人，租给别人肯定他动表了。
1: 哦，
4: 他动表了，
1: 嗯，
4: 知道吧？他现在显示出来是50000来公里，我觉得他动表了，因为我们给他的时候是7万多公里。
1: 这个车现在已经是朋友用过了一段时间，又卖给你了。
4: 用了3年。
1: 用了三年。
4: 嗯
1: 嗯，那可能看你车的人就发现了一些端倪，车用的比较废。
4: 没有，不是有点废。
1: 嗯，
4: 他来了就说你这个该修了，那个该修了。
1: 不，他看车的人他肯定比你懂一点嘛，那可能是确实有一些东西要修的。你比方说像这款车有一个发动机气门，有时候这个气门对，有这个声音，其实它是这个钢体内部的一些这个敲钢的声音啊，这个是设计的有一些小缺陷啊。
4: 上次你们给我评估完了以后，来了几些人，
1: 嗯，
4: 把我的半箱油都给我试没了，
1: 试掉了
4: 大半箱油都试没了。
1: 嗯，那咋试的？大半箱油都试掉，他开了
4: 哎呀，他就轰油，
1: 200公里，
4: 说你这要哒哒哒哒哒哒。
1: 啊，那轰油也不至于，轰一会儿他大半箱油能没有？那不，
4: 哎，
1: 那您说的也夸张了，是吧？
4: 十几个人
1: 啊，这个
4: 十几个来买的。
1: 哦，十几个都轰，
3: 哦，
1: 是吧？那就
4: 是，都是来轰油。
1: 嗯，啊，对，他可能担心你这个车还是有我说的那个问题。
3: 嗯，
1: 造成
4: 烧
1: 机油呀，
4: 啊，
1: 之类的。嗯
3: 嗯，
1: 那有这个情况就是该修发动机的。那要修一下的话，
4: 不修好的呢。我到那个4S店也去过，那个修理厂也去过。
1: 嗯，
4: 他说也不烧机油，好的呢。
1: 哦，都好的呢。
4: 凉车的有点哒哒哒。
1: 嗯，
4: 一热的就没有了。
1: 那这么多人都说你要修车，
3: 嗯，
4: 还哎呦还带着那个毯子趴到车底下去。
1: 哦，那肯定要看看底盘嘛，底盘，嗯，
4: 要这了那了，
1: 底盘有没有啥问题？
4: 没问题，好好的，
1: 没问题是吧？你现在就是一个里程不确定是吧？
4: 嗯，
1: 那这样吧，您想卖多少钱，您就直接公布电话，我相信这些人可能都给你给过价，我估计给的价格不会超过1万。
4: 您上次给我评估的，1-2万块钱嘛？
1: 对对对对，啊，嗯，可能不会超过一万五，
4: 一两万块钱，
1: 啊，那可以啊。那你咋没卖呢？
4: 光给价钱不出钱，
1: 嗯，
4: 光说这了那了，再不来了。
1: 嗯，这是个什么路数啊？
3: 嗯，
1: 这个那说明他们还是觉得您这个车有点问题。就因为你看嘛，如果说给到15000，修车就要花5000的话，他肯定就要把这15000的5000扣掉呀。
4: 我给他说的，
1: 嗯，
4: 你要修啥车，
1: 嗯，
4: 你给我讲，我去给你修去。
1: 嗯，
4: 你说修啥？
1: 你看啊，哦，你们之间的这个，你们之间的这个纷争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买车的人也不确定，你呢也不确定，所以说你们之间就无法达成一个共识。
4: 他给我 说的标准都是 4S 店。

0: 的停车的标准。
1: 哦，那个不对嘛，你老旧车不应该是那个标准，但像你说的完全不用修这个、啊、也不确定，也不确定啊。
0: 我说要修啥、
1: 嗯、
0: 你给我说，
1: 嗯，
0: 你把我领上去到哪去修去都行、
1: 嗯、那你跟他较这个劲，
2: 您这样
1: 你跟他较这个劲，车能卖掉吗？
2: 对，
1: 是不是？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把车卖掉，你就公布电话，看有没有
2: 找更多的人、
1: 啊、有没有人来要这个车，
2: 嗯，
1: 好不好？说这么多没有意义，没有没有。
2: 您留个电话吧。
1: 啊，
0: 行，
2: 嗯，您说。
0: 138-138-999-39，嗯，42663-42663，
1: 嗯
2: 嗯，好，138-39-42663，感兴趣的朋友直接给您打电话，好吧？
1: 好不好？
0: 好，
1: 再见，李先生。
2: 哎，
1: 啊、
2: 好，再见。
1: 好，
2: 嗯，
1: 好，
2: 好，再见。本节目呢是由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会选出两位幸运听友来获得我们46度伊利兼香酒。本栏目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价值78元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啊！我们抓紧时间跟我们来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来看看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马老师，这个纯电的车电池损耗达到10%了，能不能恢复正常？
1: 恢复不了，因为电池的损耗是不可逆的一种化学反应。
2: 嗯，
1: 它呢在离子在正负极的搬运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离子的嵌入是无法再回环的。
2: 嗯，
1: 然后包括电解质的一些损耗都是这样的，所以已经有10%的损耗，那就是真正的损耗。
2: 嗯，
1: 没关系，以后咱们再用，你不到80%以下都没多大事，
2: 没问题的
1: 啊。所以你正常用的时候遵从一个。电池不要在20%以下再充电。
2: 嗯，
1: 您这个已经有10%的损耗了，就尽量不要在20%以下啊。然后充电的时候呢，磷酸铁锂电池呢，大概一个月最少有个4次充满。
2: 嗯
1: 啊，平常呢你充个90%、85%、100%、95%都可以。
2: 嗯，
1: 三元锂电呢，就最好在90%以下，80%到90%之间。
2: 嗯
1: 啊，你充不要充饱。啊，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一个半月啊，充饱一次啊，做一下这个单体复原，
2: 嗯，
1: 就可以了。
2: 是
1: 啊，就电池要保护，再就是不要在高温下长期放置自己的车辆，
2: 嗯，
1: 不要去用大的那个
2: 功率，
1: 比方说大功率充电器、
2: 快充
1: 进行这个频繁的充电，
2: 哎，
1: 啊，只要没有这些问题，啊，就没啥大问题。还有就是不要地板电，
2: 嗯，
1: 啊，一开上这个车，地板电。不要说油车了，电车油车一样，你地板油地板电
2: 都是
1: 猛踩刹车，对车都是完全有损耗，
2: 是
1: 啊，损耗是很大的。
2: 对，因为现在还有一个说法，除了它这个日常损耗的这个叫另外一种叫这个叫日历寿命是吧？
1: 对，日历寿命就是、比方说你天天遵从这个方式，但是到了10年、12年的时候，
2: 嗯，
1: 它到了那个老化周期，它还是要出现，哎。电损在80%了，
2: 对
1: 啊，剩下80%它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里程衰减，
2: 嗯，
1: 比较明显的放电就会有一些这个，比方说以前我100%的电量活力，
2: 嗯，
1: 哎，我的车很利索，现在呢可能会变得稍微柔一点了，
2: 对
1: 啊，弱一点了，就是这样。
2: 它这个根据时间呢，它自己慢慢是会正常往下掉的，
1: 对，
2: 嗯，就算是您100%遵从说明书的这个操作手册
1: 也一样，
2: 一样
1: 啊，因为损耗是不可逆的，
2: 嗯，
1: 就油车也一样，金属疲劳在哪一天到那个位置，到那个节点出现断裂，你无法预知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对汽车，大多数人有一种非常自以为是的，就是从人性的角度上讲，就是他以为。或者说他认为他期待不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个东西物理学的定律是不可违背的，
2: 嗯，
1: 他就是要往衰退再走，
2: 是
1: 啊，这是一定的。
2: 对，但是呢这个衰退呢您又不用太过于担心，
1: 嗯
2: 啊，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没有到八十以下，其实你完全不用担心，
1: 因为好多营运车辆开到6年、8年的车，
2: 嗯，
1: 没有达到80%的都有
2: 不少
1: 呢，就退役的一些，我看的是山西哪个地方有一批比亚迪。

0: 都是在80几万公里到120万公里之间，
1: 电池还在八十几，
0: 电池基本上还在80多。
1: 对，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看下一位葛先生在线，葛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
1: 好，
0: 好，
1: 请讲。
2: 你好，王杰老师。那个，我这有一款那个2014年的大众朗逸，那个手自一体那个风尚版的。
0: 我叫马雪松啊。
1: 今天是马
2: 老师。
0: 对。这个朗逸的风尚版就是那个带天窗的，是不是？
2: 不带天窗，它这是标配的。
0: 基础版是1.6的那款。
2: 哎，对，1.6的。
0: 跑了多少了？
2: 跑的12万多。
0: 12万多还行，不算太多。
2: 嗯。
0: 那现在大概，哎呀，这个15000-16000问题不大，可能上20000的概率就不大了。大概
2: 反正
0: 是
2: 一手车嘛，车况反正是没啥问题。
0: 那您需不需要帮您发布一下？
2: 发布一下也行。
1: 也行。那您留个电话。
2: 130-130-799-799-618-28。
1: 618-28。
2: 哎，对。
1: 好，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葛先生啊。
2: 哎，好。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加微信13491-1988。

0: 些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交通广播949会买车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叶。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今天在直播间陪伴大家评车聊车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德宝一手车 4S 店的马雪松马老师。欢迎马老师。
1: 嗯，大家好。
0: 嗯，继续来看看我们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啊。黎明说想问问20万左右有没有动力好一点的 SUV 纯油车？那太多了啊，
1: 太多了。
0: 他的要求仅仅是一个动力好。
1: 嗯，20万探岳的380你都可以买到，应该。
0: 嗯，
1: 入门级的版本啊，你看一下这个动力就相当好了。20来万宝马的 X1 啊，
0: 嗯
1: ，X2 这样的小车，2.0T 的也可以看一看。
0: 是
1: 啊，
0: 他也没有说新车二手车。那如果是二手车的话，那这个范围又更大了，
1: 对，
0: 20多万。
1: 是的，嗯，
0: 啊，像以前那个380的 V6 途昂也够了吧？
1: 哦，买个途昂那个380的版本都可以买到很新的，
0: 很新的
1: 啊，比方说23年左右的，
0: 嗯
1: 啊，应该
0: 是
1: 可以买到。
0: 看要什么样的，您还要什么样的需求，您可以继续补充啊。
1: 嗯，
0: 我们来看看线上应该是有一位朋友进来，陆女士在线，陆女士你好，
1: 你好，陆女士，
0: 嗯。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辆车是2015年1月份买的，跑了50000多公里，现在不知道还能卖多少钱啊？如果是现在
0: 15年
1: 进口的那个途威，应该叫
2: 对，是的，
1: 对，学名叫途威，本来我们把它叫
0: T 冠是吧？
1: 嗯 ，T 冠
0: ，T 冠啊，
1: 对，
0: 嗯，
1: 这个车
2: 2.0T，
1: 嗯，这个车当时还挺贵的，可能在30几万。但是它就是，它就是途观的那个缩小版，啊，说白了就是它和 Q3 是同平台的，
0: 嗯，
1: 就是没有实现轴距加长的版本。但那个年代哦，就是这款车作为了一个运动 SUV 的这个在大众体系的体现，价格很贵，
0: 嗯，
1: 您这个公里数也没跑出来。如果车好的话，哎呀，我觉得能尝试的卖的高一点。
2: 对，车还是不错，而且有天窗，
1: 嗯，
2: 然后也就是平常就是家里面人跑，就是跑的比较近一点，
1: 嗯，
2: 不会没有跑长途，没有跑过长途，
1: 嗯，
2: 所以说公里数也比较少，然后也没有出过险，啊，没有伤过，
1: 嗯，
2: 还是比较好用的。
1: 2015年50000公里的车，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六万块钱。

0: 可以试试看。
1: 这么少？
0: 嗯，差不多，因为现在的新车很便宜的，就是能买到的二手车，这个你这个类型的车，里程大一点的车也很便宜的，所以您这个车可能比正常，如果跑个十二三万公里，比那样的车可能都已经多了15000块钱了，差不多，就至少多了15000了。
1: 嗯，我觉得比预期要少。
0: 嗯，
1: 我觉得比预期要少
0: 2万多呢。
1: 我想一个8万。
0: 您的预期，您的预期不代表市场的真实的这个市场规律，主要是这个。就我们能帮您说的，其实也就是把市场规律大概给您说一下。
2: 嗯，毕竟11年的车了。
0: 对。
2: 再一个呢，现在的新款的它都不叫途观了，也就叫途观 Pro 了吧？途观 L 都变了。
0: 对，你看啊，这个途观 Pro 现在的这个
2: 11万多，
0: 最贵的版本，我们卖1年多2年的二手车啊，价格基本上就在17万，16万7、8这样的价格，就是很新的那个
2: 最贵的
0: 几千公里
2: 啊。
0: 你想那个车新车价它也是28万左右的车，
2: 嗯、
0: 就现在的28万顶你以前48万的车可以顶的，你想吗？它价格都不行。
1: 嗯，
0: 所以这个车价往下走啊，这是一个，就等于说汽车从原来的稀缺啊，从这个大多数人可能只能买入门级的7、8万的车，5、6万的车，到现在大多数人能买得起15万的车，而这个人群是绝对的主流，而这样的汽车比以前可能要增加了2倍，有这样的增加程度，甚至于3倍。那么汽车就没出卖，没出卖，它就只有降价来卖，
2: 嗯、
0: 就是这样。
2: 嗯，但是可能个人观点啊，就是您这车如果价格您能接受，要是容愿意公布电话，还是比较容易出手的，因为它这个车的亮点是公里数少。
0: 嗯，让陆女士再看一看吧，再了解一下，参考一下这个价格，了解一下市场行情。啊，
2: 对，因为刚刚马老师给您评的这个价格啊。是咱们说成交到个人的价格了，
0: 嗯
2: 啊，如果是车商收购，可能还要更低。
0: 对，就你比方说到四 S 店去置换，他、
2: 啊、
0: 可能还
2: 更低
0: 了，给不了你这样的
1: 更低，
2: 更低啊、
0: 嗯。对，
1: 哦，会更低到多少呢？
2: 再少个1万，
0: 第一个可能1万来块钱，可能都有可能啊。
1: 5万左右了，变成4万多。
0: 对，有可能就是在4万5、5万多一点这个情况，完全是有可能的。
1: 天哪！
2: 所以不妨您自己留着，还是跟这个咱们卖给个人。
0: 您现在是有换车的打算是吧？
1: 其他的考虑。
2: 嗯，
0: 你是有换车的打算还是？
1: 我是打算暂时想停几年开车，等前面说的是，就是想那个电油混动的这个，但是又觉得电好像不是太成熟，所以说想等个10年左右吧，就是暂时不想开车了这样子。
0: 哦，那这样子，我觉得你要等待的这个周期，确实10年以后会有很好的电车出现。
2: 嗯，
0: 因为现在一些技术从理论已经在往实践转化了。至于这个时期你完全没有一台车，
2: 嗯，
0: 也是无所谓的，对您来说无关紧要。那您就把它卖掉。但是如果说有时候
1: 主要是有时间
0: 啊、
1: 有
0: 时候车还用得上的话，
2: 嗯，
0: 我建议你就别卖了，因为你卖不上你期待的价格。可是车放在那个地方，它如果还能体现价值和使用的话，因为其实车就是拿来用的，
2: 代步工具
0: 啊，就是用的东西。
1: 对，夏天还好说，
0: 嗯，
1: 主要是冬天有点麻烦。
0: 对啊，
1: 没有在停车的车房里，然后在外面停着，所以说
0: 哦，那个倒无所谓，
1: 发动的时候
0: 油车无所谓嘛，油车无所谓，
1: 无所谓，
2: 嗯，嗯
0: 就是主要你的车不好发动，都是因为你开的太少，
2: 嗯。
1: 啊，对对对，
2: 这个是放，
0: 等于说你把电瓶放坏了，
2: 对，
0: 车是最害怕放的，
1: 啊、
2: 轮胎啊啥的，
0: 对，
1: 换过电瓶，
0: 所以你看
1: 而且换过2次、
0: 嗯，你看嘛，所以这些矛盾纠结啊，就得您自己来梳理和取舍了，啊，我们只能大概给您把这个价格说一说，
1: 嗯、
0: 好不好？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2: 嗯，好，那您再考虑考虑，
1: 好的，
0: 好的，
2: 好，
1: 谢谢您，
0: 好的，再见，陆女士，
1: 嗯、好，再见。
3: 都说童年是最盛大的魔法， 把云朵当成棉花糖，把晚风当作小伙伴，把藏在心底的小小愿望化作一首首动听的歌。九四九祝所有小朋友在纯真里自在奔跑，在陪伴中温暖长大。
4: 呼

0: 6月2号下午4点，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文化出版社携手伊犁人民出版社精心创作出版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震撼首发，用细腻真实的文字缅怀贺蛟龙同志。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1074全媒体平台、书香新疆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哎，这车的故障灯怎么又亮了？
2: 哎，快来帮我听听，这车是哪儿在响啊？
3: 别慌，快听949会买车，汽修专家实时在线，为您的爱车把好脉、开好方，不管是故障原因还是维修办法，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会诊车指南，让修车变得如此简单。
0: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新车的首发上市，在5月30号的时候，2026款吉利牛仔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上市了。新车推出了寻川版、竹越版、官爷版3款车型，限时优惠价呢是在75,900到84,900。外观上的新车延续了朝野方盒子美学，新增了武士黑专属的车色，原厂配备了这个行李架、尾门小书包，还有越野 AT 胎，这个野性风格拉满呐。内饰升级了这个迷津黑的风格，皮质与仿麂皮的面料拼接座椅，还有这个多色的氛围灯，兼具质感与潮流的气息。智能配置上，全系标配14.6英寸中控大屏，与这个和现在非常主流的车机系统搭配了 L2 级的驾驶辅助与540度全景影像，朝野出行更安心。动力方面，大家最关心的新车搭载的 1.5TD 加 7DCT 的黄金动力组合，最大功率133千瓦，峰值扭矩290牛米，0.2秒极速换挡，兼顾城市平顺通勤与户外脱困能力。四轮的独立悬架搭配 RS 阀减的这个减震器，这款专为年轻用户所打造的 SUV 是以颜值、性能与智能的权威进阶，成为了现在叫70,000级市场的高性价比之选啊！这是也关注了一下，最近有一些新车，这吉利的出了一款新车牛仔啊，
4: 对，你看吧，
0: 年轻人，
4: 刚才公布的这一组数据啊，70,000多块钱的车，290牛米的扭矩，所以你说你以前的好多车咋弄？
0: 说以前咋弄
4: 就没法。
0: 我有印象啊，这个2017-18年我那个宝来，是这个组合的，还比它低一点，叫 1.4TT 加 7DCT。
4: 对，是的。
0: 你看看那时候那个车得下来16万多，
4: 对，
0: 现在这车70,000多，
4: 就是
0: 你看看
4: 这个简直是无法想象啊！就是这7-8年间的变化，真的是很大的。
0: 是，哎呀，这是290牛米啊，王老师。
4: 是。
0: 我们那是250牛米，差距也是很大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呢关注更多的车市信息，可以关注949每天下午18点的949会买车节目。今天在直播间陪伴大家评车聊车的是德宝二手车 4S 店马雪松马老师，陪伴大家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如果您平时在这个新媒体平台啊听过看过马老师的直播，您不妨今天打热线，可以跟他来进行面对面，我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微信平台也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像这个 ORE 就问，请问18年的8代凯美瑞，这是 2.5S 的版本，跑了149,000公里，一直在 4S 店，能卖多少钱？在 4S 店保养。
4: 这个 2.5S 比以前的豪华还要贵一点呢，但是因为里程也比较大了，年头也长了，我觉得可能70,000块钱卖不上了。够呛，65,000到70,000可以这样卖一卖吧。
0: 65,000到70,000 啊。公子说马老师40多岁不戴老花镜啊，眼睛好着呢。他说我想要2瓶酒，让我喝一点静一静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前半小时送一位，后半小时送一位。
4: 对，是的。
0: 那第一位就送这位叫公子的朋友
4: 好吗？
0: 可以啊。这样，公子，那您把您的姓名和真实的这个姓名。

0: 和电话发过来。我们先把今天节目的第一位获奖的名额送给您，就是两瓶儿伊利特伊利兼香酒送给您，恭喜您了啊！亮亮说，2022年的奔驰 GLC 260黑色，45000公里，车况精品，多少钱？
1: 这个260可能21-22万差不多啊。
0: 21-22万，
1: 如果配置高一点的版本就试一下22万。
0: 嗯，
1: 普通版的可能20出头，21万。
0: 嗯
1: 啊，大概在这个范围，
0: 在这个范围啊。还有宁静致远说，东风风神 A60 手动豪华，尼桑发动机1.6升，车况精品，现在值多少？这个就是轩逸的那个同款发动机。
1: 对，其实这个车型都是轩逸，
0: 就是轩逸
1: 那
0: 个，
1: 对，
0: 老轩逸那个，
1: 对，老轩逸
0: 胖一点那个，
1: 没错，就是它。手挡的，我的建议就基本上不要超过10000块钱了啊。
0: 嗯，
1: 可能在个7-8千，接近10000，可以试一试，
0: 可以试一试啊。其实这样的车型还不少。就是换了个标，感觉像是，但是沿用了以前的技术。
1: 对，没错。
0: 像这个奇骏，
1: 对，奇骏
0: 当时也有一款，
1: 当时有一款东风风度的 MX6，
0: MX6
1: 啊，也是这个样
0: 的。对，当然还有后来的这个奔驰的那个车型，ML350 是吧？
1: 哎、
0: 它标一抠开里面是那个，
1: 是的
0: 啊，
1: ML
0: 和 B 丁勾90，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深度合
1: 作。GL 那应该是
0: GL，GL，GL，
1: 嗯，对，
0: 是也有这样不少这样的车型啊。史先生要说一说宝马530，史先生你好，
1: 你好，史先生，
0: 嗯，
1: 说说您的五三零。
2: 我是22款那个 M 运动套装那个
1: 啊，
2: 530Li。
1: LIM 运动套装，
2: 现在是对，现在是50000公里。
1: 哦，50000，
2: 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
1: 50000倒不多，2021年几月落的牌？
2: 哎，对，
0: 几月份落的？
2: 12月。
0: 12月
1: 啊，那肯定是22款了。这个车现在的话，我觉得可以试一下24万左右吧。差不多，可能24万左右，25万可能够呛，24万5我觉得能试试看，因为里程不大，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2: 对的，里程不大，然后确实车品自己一直在开也比较好一些。
1: 反正我觉得24你可以试试啊，问题不大。好吧。
2: 好的，好的，老师，谢谢，谢谢。
0: 好，那您参考一下啊，先到这里了。
2: 好的，好的，
0: 再见，
2: 谢谢您。
1: 好的，
0: 再
1: 见
0: 啊。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949会买车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叶。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微信平台 UNIF 想问一下说两位老师，想问广汽传祺向往 S7 这个车怎么样呢？
1: 向往 S7 我还不了解这个车啊。说实话，现在的很多新车型我都记不太住了，因为它推陈出新的特别快。
0: 这个车有点像那个，理想的感觉，有点像。
1: 你指的也是新能源的？
0: 对，它是一个
1: 车型，
0: 这个增程版，还有纯电版两种。这车当时的发布会是在经开万达开的，我还去了，我当时还去了，所以呢，我这个没开过，但我

0: 坐过，
1: 多
0: 然后，
1: 大尺寸的车？
0: 有5米肯定有，是这个大6座的这种，然后也有7座布局的，它有两种，
1: 哦，
0: 哎，
1: 那我估计可能这个车和原来的 ES 八有一定的渊源，
0: 有点像是
1: 啊，可能有一定的渊源。
0: 里面也带着那个大电视，就是
1: 嗯，
0: 放下来那个第二排大电视啊，也有。
1: 如果是个比 ES 八还大的5米1到5米2之间的全尺寸，那我觉得你就看价格吧，因为现在哦，我说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整个的传统燃油车企现在回过味儿来了。大家都在做这种中大型呀，或者是全尺寸的 SUV，不管是增程还是插混，适合自己就好。啊，增程更适合城市道路代步使用。

0: 或者是理想呀，
1: 嗯，
0: 要不就是唐朝湾库里南。你看，
1: 啊，极客九X，
0: 领克的900也很高端，
1: 对，
0: 但是它用的是三档 DHT。
1: 嗯，
0: 可是到了这个杭州湾库里南更贵的车极客 9X，它又用单档 DHT 了。因为电机如果有过多的这个档位介入的话，可能它的感受上啊，插混的这种突兀感就会比较大。
1: 嗯。
0: 但是像增程一样，如果只有单档，它和增程其实效果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啊，这个油的发动机直接介入的突兀感就会少一点。啊，这个情况整车的感受舒适度就高一点，所以我自己的判断是，高端25万到40-50万之间这个级别，未来可能增程会时间会长一点。当然，增程和插混它都是最终要走向纯电的，它都是一个过渡的临时角色
1: 临时角色。
0: 啊。但是增程可能在中高端的领域它会长一点，啊。至于这个插混，我们说可能慢慢会被油混所取代，因为从27年的12月31号以后，这个购置税补贴就没有了。你看今年像吉利、长安、奇瑞都发布了自己的油混车型，一方面这种车型在全球可能会有更好的市场份额，因为丰田就是个例子，
1: 对，
0: 去年有1080多万辆的销量。有470多万的这个混动销量，这个销量如果中国这几个车企把它分割一下的话，因为我们有巨大的价格优势，效果可能会很好。而且国内如果说购置税补贴完全取消的话，油混车的价格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因为插混车电池会更大，插混车你用在高端上，发动机也是更好的。变速箱也是更好的，你又有一块大电池，你就没办法和增程去实现这个成本竞
1: 成本，
0: 争了。
1: 哎，
0: 啊，增程它毕竟那个小增程器发动机，那个小发动机就是发电的，怎么样都行。啊，我把钱多用在一些舒适和智能化上，我把电池增大一些，就比插混的在这个成本上有优势一些。
1: 您说这个未来可能还是这个偏向于油混更多一些，是吧？
0: 对，
1: 油混啊，
0: 油混可能会是3-5年之内吧，会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别是在我们北方，因为没有地库，说实话，你用这个插混也好，增程也好，你那块电池都是大价钱买来的，
1: 对，
0: 最后你自己的环境使用不当，充电条件不当造成的电池损耗不可逆，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1: 这个油混当中，最近我看，就是这个前段时间有个泰国车展，马自达出了很多的这种油混车型，
0: 对，
1: 但是
0: 马
1: 其
0: 自
1: 实
0: 达
1: 我
0: 现在在这个方向
1: 在
0: 在
1: 发
0: 发力，
1: 力，这个其实在国内很少见，或者是见不到这些
0: 他在
1: 车型。
0: 国内没机会，
1: 哎，
0: 他好不容易搞个增程的车，他都搞不过长安，
1: 对，
0: 因为他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在中国竞争的能力，退出是早晚的事儿。国内这些车型的价格优势比丰田、本田的都要大，所以你说竞争起来，它完全是不对等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卢先生的电话。卢先生您好，
0: 您
1: 你
0: 好，
1: 好，
0: 卢先生。
2: 你好，马老师。你好，
1: 您
2: 小叶。
1: 好，哎，你好，请讲。
2: 我外甥有一台这个18年的一台 CX35，
0: CS35啊，
2: 对，当时他买的时候就是个二手车，这个人现在他到内地去了，车现在放在这，我想看看这车评估一下能卖多少钱。
0: 哦，这是个手动自动的，
2: 自动的，8万多公里，
0: 八万多公里，
2: 大概在8万2左右的。
0: 那大概试一下看，2万块钱可能有点够呛，但可以试一试，我觉
2: 可以试一试是
0: 得，
2: 吧？
0: 可以试一试，
2: 反正这车就是买的时候就是二手车，当时前面买的时候大灯是换过一个大灯，就是
0: 那这个
2: 右
0: 车况哦。这个车况到时候让看车的人他自己来评断吧，一个就是看起来车的状况不太好，还有一个就是虽然换过一些灯呀，换过一些啥，车辆的真实状况还不错，
2: 车是没问题，底盘了各方面都没问题。就是整个灯，就是它是副厂灯，完了，一对比跟左边大灯一对比，感觉就看着就是
0: 您
2: 副
0: 看，
2: 厂灯似的
0: 这个就是您看，您刚才说车况。

0: 倒没啥，但是这个一眼就能让人家看出来端倪就不好，所以他对车的价格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心理落差的影响。
1: 对，因为本身买的也是二手车，买车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这个车就是发生过交通事故，就是前面这个大灯就是那个啥，
0: 您看啊，现在我也不确定，咱们用这种语言表述啊，就是无法量化的形容语言，它对于一个东西的真实的定性和定价是没有办法表述的。就是在没有大事故的情况下，如果外观不太好，我觉得可能13,400、14,500也有可能。如果状况好啊，它可能就是很斩挂，我们二手车行话就很斩挂，那它真的有可能卖到2万，或者接近2万，啊，这个就是车辆的一个价格
1: 对，
0: 落差的
1: 我知道，
0: 啊，车
1: 我就
0: 况
1: 明白您的
0: 决
1: 意思，
0: 定。
1: 马老师，就主要看车况就是。
0: 对，
1: 就因为我也见过您，马老师，我到您的德宝行我也去过。
0: 去过啊，
1: 啊，对，
0: 好
1: 我
0: 的，
1: 是见过您。完了之后，这个因为我开跑出租车嘛，天天都听这个
0: 哦，
1: 广播，我都知道了啊。
0: 谢谢您的关注啊，
1: 哎，别非常客气，马老师。
0: 那您要不要我们帮您发布一下这个信息？
1: 发布一下也可以。
0: 好的，
2: 好的，那您说个电话。
1: 13-39，
2: 啊，13-39，
1: 238-238，
2: 235-235，
1: 对，
2: 好，感兴趣朋友跟您联系啊，
0: 再见，
1: 好
0: 吴
1: 的，
0: 先生啊，
1: 好，
2: 再
1: 谢谢
2: 见，
1: 您，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再见，肉多说，马老师，楼兰混动那车油耗控制、保养费用能不能说说怎么样？看上一个19款停产的，车况挺好，想估个价啊。
0: 它的这个油混技术相对要落后一些，就是它没有丰田的省油效果好。但是如果你在市区呢，不猛冲猛打，哦，这个开起来呢，它是个2.5S 的车，就是机械增压的车嘛，整体功率还可以。在市区开，反正开到8到10个油之间，问题是不大的。就是它这个混动，纯油的因为开不到这个程度啊，这个是正常的。至于你说的保养维护的话，车你拿这个车的时候做一下全车的检测，严格的检测就是你未来使用这个车的底气，就车只要没有大的损耗，没有大的这个事故隐患和大的这种。长期被人家，比方说暴力驾驶呀，被人家这个使用的非常的，就是行驶里程很大的，损耗比较大的状态的话啊，这个就要小心啊。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正常这个车维护保养都很实惠的啊，正常的换机油保养就行了。电路系统你不用管它，不用管它啊，这个没有什么可保养的，因为它就是最简单的外挂电机和这个一个。电池插接口嘛，没有太复杂。这个东西在车辆检测过程当中，把电池的健康度检测一下就行，好吧？
2: 好，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王勇说，想问一下，如果说以这个有面子百万豪车这个角度去买车，他是认为什么样的车会更合适？是买什么品牌？买什么样的车更有意义？
0: 你看哦，品牌它的排序是这样的。从欧美到我们国内哦 ，BBA 肯定是一线豪华，我们不说那些超豪华车啊，什么劳斯宾利啊那些，那个超跑级的啊那些品牌我们就不说了，包括保时捷我们都不放到里头来说，就是说常规的，家庭用也好，常规的商务接待也好，奔驰、宝马、奥迪、路虎、捷豹，这都是一线品牌，就是大家可能奇怪为什么路虎和捷豹是一线品牌。在欧洲发明这些汽车、生产这些汽车的地方是这样的啊。在我们国内，可能大家说七折虎、八折豹不行，怎么样？但你看看最好的路虎车，一定也是，就是成功人士他一定会拥有这个车，
2: 揽胜是吧？
0: 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二线豪华品牌，你像雷克萨斯算是比较好的，销量也比较大。下来呢，像这个沃尔沃、林肯、凯迪拉克。这几个品牌，如果非要牵强的再加入进去，像，日产有一个高端品牌叫无限，也叫英菲尼迪，本田有一个，他们都是80-90年代硬要挤进去的嘛，
2: 讴歌，
0: 没有太大的底蕴，叫讴歌，
2: 嗯，
0: 就这些基本上就是豪华品牌，
2: 嗯，
0: 就是你要长面子，那买奔驰肯定是最长面子的
2: 啊，
0: 面子这个东西说起来就是你认为。能让你带来足够的快乐和愉悦， 你感觉身边的人的反应也让你有这个充分的这种感觉和喜悦，你就可以去操作了。
2: 嗯，好的，那我们就把今天的第二份奖品啊就送给这位朋友吧。就刚才他说买什么样的车比较有面子啊，王勇，您可以把真实姓名和电话发过来了，获得这个两瓶伊利兼香酒啊，会有工作人员来跟您取得联系。最后时间我们来接听最后一步来自庆先生的电话。庆先生您好。
0: 您好，庆先生。
3: 马老师好。马老师
0: 您说啊，
3: 那个我有一个2019年元月份上牌的起亚智跑。
0: 智跑啊。
3: 指导价当时是39,900，
0: 嗯，
3: 完了优惠了8,000块钱，现在跑了126,000公里，
0: 嗯，
3: 两侧门子有刮擦过碰过漆，剩下前后杠没动过，现在想咨询一下现在大概多少钱。
0: 这个车现在可能卖到50,000的概率不大，可以试一试50,000块钱。
3: 啊，
0: 大概可以
3: 50,000。那能不能给我发布一下？
2: 可以，您留个电话。
3: 13009698083。
2: 13009698083。
3: 对对对。
0: 好的，是139,900那个高配的啊。
3: 对对对，带天窗，全景天窗那个，
0: 嗯，可以试一试，好吧？啊，
3: 好嘞，
2: 好，那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啊，
2: 嗯
3: 嗯，好，再见。

0: 浩龙说：“问一下马老师，2014年别克昂克拉中配现在市场值多少？昂克拉啊、
1: 嗯，昂克拉这个小车，
0: 小小的，嗯，
1: 现在可能到不了10000块钱了，
0: 不到10000了、
1: 嗯，对，差不多可能10000把块钱，
0: 万把块钱试一试啊、嗯，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要快速评车的，二手铃木风裕，2015年10月，1.6升，10万公里，无事故，想估估价。”高配的，
1: 嗯，还有包片哦，这些、嗯，这个车现在的卖法的话，我觉得可以试一下30000块钱啊，
0: 30000块，
1: 嗯，30000块钱可以尝试一下，
0: 嗯，是不是喜欢这车的人啊，就喜欢的不行不行，就要找这个风裕啊、铃木啊这个品牌的车。
1: 说实话，这个印就只能到印度去造车了啊，
0: 嗯，因为现在找不到了嘛，
1: 在中国它是混不下去的，
0: 嗯，
1: 它连它的这个基础的。长安的合作伙伴他都完全没有办法去比了，
0: 嗯，
1: 所以他才离开中国的，因为这些车都是很落后的车，
0: 嗯嗯，
1: 说实话。
0: 放客说24款奇瑞2.0T 自动豪华瑞虎8L，这个白色的、啊
1: 哦、这个虎8L2025年的
0: 新车，
1: 看一下新车多少钱吧，
0: 嗯，
1: 新车现在优惠完的价格您大概少个10000到15000，
0: 嗯。试一试
1: 啊、哦，试一试。
0: 嗯，有些信息呢没有办法全面覆盖到，也希望大家海涵。大家可以节目之外跟马老师电话沟通，或者是到店评车。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德宝一手车展厅，或者也可以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0: 好的，感谢马老师的精准评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
0: 稍后一同进入到今天的晚间开心路路通。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途，开心路路通，路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0: 哎呀，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也是啊，祝你不失天真和纯粹，快乐常在，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0: 说得好，六一呢不分年龄，快乐不分大小，过期的是童年，不过期的是童趣。祝大小朋友童心不泯，青春永驻，快乐常在，健康永远，节日快乐啊，朋友们！
1: 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嗯，
1: 今天是不是很多小朋友都收到了礼物？
0: 是，
1: 同时呢，参与了各种文艺表演。
0: 哎，
1: 还记得你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是怎么度过的吗？
0: 哎，我以前啊，就会翻跟头啊。不会别的啊，
1: 哦，但是乐在其中，
0: 特别开心啊、哎！从此我就立志，我要学会一门本领，像葫芦娃一样。
1: 哦，爷爷爷爷，
0: 爷爷爷爷，快来救我呀！
1: 哎呀，
0: 说实话很开心啊，今天呢。这不光是大朋友过这个小朋友们过节日，大朋友们也过节日、是吧，
1: 我们也呼吁路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949分享快乐，分享幸福，同时报路况。
0: 哎，这一会儿呢直播间的情况我们要交给正在指挥中心的珊珊做一全面盘点。珊珊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今天呢也是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目前来看到其实整体道路的通行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只是有个别道路上稍微会有一点点缓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河滩快速路，目前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主要的流量是以西大桥为节点，一直延伸到布料市场的门口，这一节呢排队缓行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大家往前走就会发现前方的通行速度会快很多。另外的这个拥堵节点呢是这个乌鲁木齐华滨实验中学往前走，一直到河南陆立交桥往前继续延伸，在这一节稍稍也是有一些排队缓行的车辆的，也是希望大家路过这些位置的时候能够把车速放慢一些，仔细的观察。另外呢还有在苏州陆立交桥汇入到苏州路的位置，目前南北双向这个流量也是逐步的在起来了，但是整体还是有序通行的状态之中。另外目前的柯南高架呢流量也是一点点的在逐步上涨，但是整体这个通行效率和通行节奏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在个别路段像一些西北路的下桥口啊，这些转河滩快速向西红路方向有一点点的排队的车辆，还有创想国际的位置以及市公安局桥面双向能看到，虽然说车辆偏多一些，但是整体呢通行效率和通行速度都还是很不错的。最后呢我们也可以再来关注一下机场快速，现在整体的流量是集中在北向南，从大地卧铺立交桥这个转盘开始就已经开始排队了，一直往市区的方向大约是延伸了几公里，有一个很长的缓行路段。另外呢南向北往迎宾路出口的方向后面也是排起了一个长队，但是整体南向北的通行情况会要比北向南好很多。今天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嘛，也再次提示一下各位车友朋友们能够减速慢行，注意拉开跟车间距。主持人
0: 啊，假期的最后一天，好嘞好嘞啊，
1: 看来心里都还放假呢，
0: 还没回来呢是不是啊，
1: 准过节了嘛是不是啊。
0: 珊珊今天是身兼两职是吧，
2: 对对对，
0: 在这个直播间有暴露框还有视频直播，
2: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刚大家听到了珊珊播报之后很好奇啊，这位女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您可以通过我们949全媒体平台的视频直播看一看珊珊啊，这个庐山真面目啊，
1: 是的，甜美的声音，
0: 好的，谢谢。
1: 看看，另外看到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榆树叶堵车了吗？
0: 哪里堵车了？
1: 您是要问哪里啊？
0: 哦，沿河路是不是啊？桥下，沿河路桥下这个位置啊。他说一动不动啊。
1: 来看齐，他说到了从肿瘤医院到建国路走哪条路不堵啊？他说我不想回去开会，
0: 但是
1: 必须又得回单位。
0: 但是
1: 我真不想参加这个会议。
0: 你咋那么多但是呢？
1: 他说明他内心很纠结。
0: 哦，
1: 另外呢，
0: 你
1: 是不是想走哪条路比较堵一些？
0: 哪
1: 儿堵想往哪儿走？
0: 你这个要求我还是很少见的啊，就是想让我们给他盘点一个比较堵的路来，我们
1: 盘一下，
0: 盘一下。
1: 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7分钟。
0: 排在第二位的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需要5分钟的时间。
1: 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东向西要走12分钟。
0: 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17分钟的时间。
1: 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要走13分钟。
0: 还有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纬一路南向北需要7分钟的时间。
1: 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7分钟。
0: 水墨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8分钟的时间。
1: 哆啦A梦说到了说人民路的东向西拐公园北街的位置呢，刚刚发生了两车事故。
0: 嗯，
1: 他说地上有一些散落的零件。
0: 哎呦，注意避让啊，慢着点儿。
1: 王琦也来了说，主持人下午好，祝各位听众朋友六一节日快乐。
0: 打卡签到了啊，今天祝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祝永远可爱，永远被爱啊。
1: 嗯，
0: 希望这个童真呐、啊永远这个纯粹啊，永远可爱啊、像于婷姐姐一样啊。
1: 是的，大朋友小朋友可爱可以一直在。
0: 俊涛说上车就听949，河滩南向北在这个米东的匝道出口的位置啊，有两车剐蹭啊，占据了车道，提示后方的车友啊注意避让啊。
1: 45度仰角说路过肿瘤医院的门口，发现红绿灯这里画成实线了，这样呢右转就不会挤左边了，中间也有这个栏杆围起来了、
0: 哦、
1: 这样呢大家就会按照规定可以走斑马线了，太好了。
0: 他想说画得好，
1: 嗯，
0: 哎，您这帮您问反映了有效果，是不是这意思、啊、
1: 是的。同时说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
0: 嗯，
1: 这会儿呢好像要变天了，九家湾这边呢有风。
0: 嗯，我们来看看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2度啊。
1: 嗯，
0: 其实说到天气啊，还有一件事儿得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被誉为中国最美自驾公路独库公路今天正式通车了。
1: 今天已经通车了是不是、啊、
0: 今天通了，
1: 那
0: 所以
1: 得计划起来呀。
0: 你看看啊，这独库怎么说，一天有四季，十
1: 里
0: 不
1: 同
0: 天啊、
1: 嗯、
0: 然后这独库通了，还有一个小独库叫伊昭公路今天也通了，
1: 这都通了一下。
0: 你说说
1: 得好好的计划计划，
0: 马上下周高考，高考一完不就出去玩
1: 走起来了呀，
0: 走起来呀。
1: 我们的自驾游、
0: 哎、
1: 目前呢也正在
0: 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
1: 这是第几批了？
0: 哎呦，这是第七八九十第十一，
1: 今年的第五
0: 好几
1: 批。
0: 我看到今天航志已经正在筹划、啊、
1: 嗯，准备出发，刚
0: 回来下一
1: 波、啊、上两天班，
0: 继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又准备玩去呢。
0: 哦，太带着听众把班就上点了。
1: 哎，可以呢，大家也持续关注949最新的自驾路线，我们也会及时和大家来公布、
0: 嗯、正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树
0: 叶组
1: 合。
0: 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1: 嗯，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0: 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伟说到了，说于树叶组合，你俩说的可真轻松呀。
1: 嗯，怎么说？
0: 孩子都考上大学了，那父母不得好好挣钱吗？这话说的，
1: 这话说的，
0: 搞得孩子没考上大学的时候，你就不好好挣钱，
1: 是这么个理儿啊？
0: 各司其职，
1: 就各自扮演好自己在生活当中的角色。
0: 再说了，
1: 嗯，
0: 咱们那个养孩子，
1: 嗯。
0: 那也是应该的、
1: 啊、
0: 孩子孝顺父母也是应该的。
1: 哦，是这样的啊，是这么个道理哈、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哎呀，今天孩子们可开心了啊、是不是今天很多学校放了半天假呀？啊，这个有放假的吗？啊，
0: 有，
1: 说一说，
0: 大家来说说你儿童节是怎么度过的呢、
1: 嗯、
0: 去哪玩了呢？
1: 来看看、绝版泥巴说今天下班早，还有四分钟就到家了啊。
0: 哦，还有四分钟
1: 就到家了，节目刚开始你就到家了，
0: 不觉得应该下载思路试听、继续锁定收听吗？
1: 在家听啊。
0: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了水磨沟公园这里，一下桥以后就动不动了。
1: 动不动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动不了了。
0: 车主量大吗？来听一下钢蛋儿。
2: 乘车电梯国小一群小业余飞燕，下午好。
1: 下午好。
2: 他双路由东向西，在四平路口这儿，现在车里辆车班这大爷在排队，哦吼、哦，太热了今天、
0: 太热了，
1: 今天确实热啊、哦好哎。
0: 其实说到太热了，本周呀、乌鲁木齐的天气有点忙、
1: 怎么忙？
0: 我们来看一下啊，预计呢。今天到明天，城北米东区还有甘泉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哦，
0: 但是呢，周三午后到周四的白天，乌鲁木齐大部分区域会有多云有小雨的天气。
1: 嗯，
0: 南郊和山区局部地区会有中雨，
1: 哦、
0: 伴有4到5级的西北风。
1: 明白了。
0: 达坂城区呢是多云，伴有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
1: 嗯。
0: 到周四的夜间和周五的夜间的时候呢，大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6到7级。
1: 哦，明白了，听懂了。
0: 达坂城区有9级左右的偏西北阵风。
1: 嗯，
0: 你想想，
1: 就是周三就开始要下雨了，
0: 刮风了，
1: 刮风了，
0: 最近风比较多，
1: 风比较大，别把雨停给吹跑了。
0: 我在想，我那个九首飞渡啊，
1: 稳着点开，
0: 扛住这么大9级大风啊、
1: 那你一定要慢一点啊。
0: 所以大家最近要早晨出门上班之前呢，一定要把家里的窗户关好。
1: 哦，是我以为你要说，
0: 把车换一下是吧？
1: 不是，我以为你要说，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看到一辆粉色芭比粉的飞渡，一定要注意让一下、
0: 45度羊角说，主持人节日快乐，我也已经到家了，今天呢油箱亮了。他说有中石油的大礼包吗？
1: 有，必须有啊。
0: 有，
1: 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啊、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这个大礼包里呢有加油券、洗车券，还有一些购物抵值券。获奖的朋友发来的联系方式呢，一定是您绑定了中石油的 APP 中油好客，那么这些电子券呢会自动返到您的电子账户当中。那已经获奖的朋友可以时常刷新一下，我们会在7个工作日之内呢，把电子券打到您的账户当中，
1: 把电子账户打到您的券里。哎，
0: 这个券
1: 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券是怎么个券呢？反正我没有。我没有，
1: 还没有用过，
0: 因为我们工作人员不能参加。
1: 哎，你不配啊，只能是听众朋友们用啊。
0: 我传递个温暖的瞬间去吧。
1: 可以，这个天啊有点热，现在、
0: 哦、
1: 传递一份凉，
0: 清凉，
1: 送点清凉行不行？
0: 行啊，我寻找一下去啊。
1: 听听沥青在哪？
2: 一群小夜，下午保无仓快速昌吉方向一路畅通，机场附近车辆稍微大一点点。我媳妇儿是122中学的老师，她都休息了6天了。这休息了6天，我在上班，她休息，没有陪她，就开始给我找事儿了。
0: 哦哟，
1: 休息6天咋了？
0: 你这咋了？还惆怅？
1: 休息6天咋了？她暑假的时候还能休息60天呢。
0: 才6天你就受不了了？
1: 就是啊，马上暑假来了，60天你咋办呢？
0: 我刚刚没有说你的名字是不是啊？
1: 啊，我把你名字念出来呢，沥青啊，说的就是沥青啊。 开玩笑啊，这个家和万事兴啊，媳妇儿开心，一切就顺利啊。
0: 哎呀，多一点疼爱嘛。
1: 是是是啊，来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怎么说的呢？他说啊，主持人到家了，我今天呢也是半天班。哦，你怎么都上半天班呢？
0: 嗯，
1: 你们是小可爱还是大可爱呀？
0: 反正可爱
1: 啊，你可爱就能放半天，岂有此理！
0: 哎，来看看温柔说了，于树叶组合晚上好，新市区头屯河这里也刮沙尘了。
1: 嗯，有朋友在问啊，说主持人想问一下油价是不是有变化？6月4号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目前经过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下调油价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看，那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3.9毛到每升4.6毛，那就是说要降了。哎，大概率是这样啊。
0: 鱼香肉丝说，哎，这是肉丝吗？
1: 是肉丝。此肉丝还真是那个肉丝啊。
0: 哦，他换名字也换头像了。
1: 嗯，
0: 说鱼树叶组合晚上好呀，这是下班了吗？
1: 啊，一般换头像啊，我跟你讲，就是经历了事情的人就喜欢换头像，
0: 有故事，
1: 哎，
0: 有故事，
1: 就是不高兴了就要换头像，遇到挫折了就要换头像，谈恋爱了就要换头像，失恋了也换头像。
0: 嗯，
1: 我
0: 不知道是哪种情
1: 况，我剖析的对不对吗？
0: 那你简直太到位了，一看都是琢磨过的，
1: 有
0: 故事的人，
1: 作为一个过来人，
0: 有经历的人，
1: 我已经过来了。
0: Rose， 跟你说一说、
1: 哎、
0: 经历了些啥。
1: 生气呢、哦、我说你们俩、哦、真是
0: 的，
1: 太是非了。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他说啊，你们俩没抓住重点，刚那位朋友说的是他媳妇儿陪伴在他这几天，所以他媳妇儿发脾气。
0: 他说主要是没有陪伴他媳妇儿
1: 旁边
0: 儿、啊、就是没有陪伴的意思、
1: 啊、就意思就是他没陪他，
0: 所以媳妇儿生气了。
1: 哦哦，你看好多朋友说呢，说小叶你太懂了，换头像就是经历事情才会换头像。
0: 刚大说小叶你是不是把之前的天青王酒没有给 Rose 啊、把人家气得换头像了。
1: 给了，我给了，给完之后他就消失了好不好？
0: 消失了半个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啊、
0: 回来之后就换头像了。
1: 换头像，你说这是什么逻辑？
0: 还换名字了，
1: 而且
0: 只有鱼香没有 Rose 了。
1: 而且他还去了一趟伊犁。
0: 你不是也去了？
1: 我去的是他附近的可可达拉。
0: 谁知道你去哪儿呢？
1: 我有图有真相。
0: 就近编了一个是吧？路过，
1: 路过，路过。然后我们在赛里木湖相见啊。
0: 据说那两天人还特别多。
1: 那两天免费办证赛里木湖。
0: 哎呀，现在也免费办证吧。
1: 来，燕子说：“大家儿童节快乐！今天是我宝宝生日，希望能中个大礼包。”
0: 嗯。节日快乐
1: 啊，节日快乐，我们先送上我们真诚的祝福好不好？
0: 嗯，来看看亚军说到的是植物园，这里呢都堵成麻花了。
1: 嗯，
0: 左边的车往右走，右边的再往左边走呢，
1: 为啥呢？
0: 不知道啊。
1: 怎么不能各行其道吗？
0: 这是今天下午是不是很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去植物园了？
1: 植物园，哎，有可能、儿童公园、水上乐园还有各大商场啊，
0: 那应该都是满满当当。方块说白鸟湖这边也开始刮风了，天气阴了、
1: 嗯、哎，我看这个视频直播画面好像还真是啊，感觉天色阴下来了，是不是灰蒙蒙的，是不是要刮风的感觉啊，有降雨。
0: 我们持续关注吧。小凡同学也来了，说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这边也刮沙尘了。
1: 哦，也刮沙尘了啊。丽青说啊，名字说一遍估计媳妇儿没听清，说了3遍估计她能听清楚了啊。
0: 说于婷你说的对
1: 啊，就是没有陪嘛，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嘛。
0: 结果、
1: 结果她一天都没陪，那你就反省一下你自己了，6天时间你去了哪里？这是重点就在这儿了，是不是、难道你也去了？
0: 但凡有心还能、没时间，
1: 就是
0: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1: 挤一挤总会有的。
0: 我们俩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
1: 哎，行，反正我们在团结路。
0: 估计丽青这会儿牙长的，
1: 离得远呢。
0: 来来
1: 来，
0: 听一下说啥。
2: 丽青小叶下午跑武昌快速昌吉方向，一路畅通，机场附近车辆稍微大一点点。 我媳妇儿是原来。

0: 中学的老师他都休息了6天了、哦、
1: 我们还又放一遍
2: 我们就是想为了加强一下印象啊、嗯，
1: 就是好好的仔细的想一想，
2: 感觉你今天有进大盘子的潜质啊，
1: 嗯，
2: 潜质潜质啊，你看看把主持人现在说话一定要注意发音啊，
1: 错字扣，
2: 哎，扣钱呢，
1: 扣钱呢，
2: 潜质啊，
1: 我刚那是跟大家调侃的，
2: 对你刚说那个，比如说我们说那个
1: 是非啊，
2: 哎，我们这个是一种，
1: 其实是说好
2: 是非
1: 呀、啊，
2: 您好是非啊。
1: 哎呀，差点险些300块没了。
2: 险，哦呦，没有没有没有，300块，差不多50有了啊。嗯，一个字50啊，至少。
1: 不要再重复说了。
2: 哦，不要再重复，重复就300了啊。来，余香说：“哎呀，我是很高兴啊，我的视野更上一层楼了。这次去参加了一个比赛，获得了名次，蝉联了2届的，哎呦，冠军吗？好多人都眼红，嫉妒我了。”但我很开心，所以我就换了个头像。
1: 哦，换了一个比较。
2: 你这个头像很 emo 啊，
1: 特别的让人觉得
2: 清静的。那头像，我看一下
1: 头像
2: 是什么意思啊？
1: 哦呦，你是想看头像还是想看微信号？
2: 这是啥？躺在一匹马的背后吗？
1: 看不清啊。
2: 这感觉是在草原上、啊啊。
1: 一匹马。
2: 咋了？你想说
1: 小叶，你不是团结路黑走马舞王吗？
2: 哦，你这么一说啊，好像还真是啊。
1: 什么意思啊？
2: 巧了，都是巧合。来，我们刷新一下，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这你都能说到我身上，你太厉害了，你服了服了啊！
1: 是你故意把那个
2: 我看的
1: 像放大
2: 了，像一匹马。
1: 我觉得你是让我看清楚
2: 啊，看清楚。
1: 我半天没看清楚，你着急啊？
2: 好好好啊！来来来，这位朋友说：“哎呀，你俩真真的啊，又放一遍人家语音啊，不好意思点错了嘛，又放了一遍啊。”
1: 看看这位朋友可能需要帮助啊，心之所往。他说949城北主干道的西向东开始拥堵了。
2: 嗯，他想让于婷给、
1: 哎、不对，
2: 哎，这位朋友需要帮助、
1: 啊。对对对，
2: 这就叫广聚的朋友。他说呢，车辆爆胎了，想要找一位车友帮忙换备胎，但是呢，他没有工具，他有备胎。他的在哪儿呢？你得说一下，朋友。
1: 嗯，
2: 你不说你在哪儿啊？
1: 具体的车号、车型，
2: 嗯，
1: 然后在哪个位置、哪个方向，
2: 给我们说一下啊。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19:2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
0: 树
1: 叶
0: 组合。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

0: 亲亲王冠名播出。
1: 同时，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0: 是的啊，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今天开始实施了。那有下列情形之一呢，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从晚上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的，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新规呢目前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钢铁侠说啊，说不是年轻人呢都喜欢换头像啊，是我想多了吗？于婷就不换头像，我认识于婷应该是2016、17年，他就那个头像，现在10年了还是个头像。
1: 真的吗？
0: 我说的对不对？就你那个黄色的头像吗？你头像是黄颜色的吗？
1: 我都没有。
0: 你一直没换过啊？
1: 对，我没有换过。
0: 就戴个帽子的那个头像吗？
1: 对对对、
0: 就是很少有的不换头像的人啊。
1: 哎呀，
0: 你是不是不会换？
1: 你不觉得那张照片很好看吗？
0: 好看。
1: 那是我本人。
0: 那是10年前的你。
1: 能够看得出来吧？
0: 可以看出来。
1: 变化不大吧？
0: 哎，确实没有什么变化。确实没有什么变化。
1: 你直接回答呀，你犹豫什么呢？
0: 没有变化，特别好啊，特别的年轻，特别可爱啊，很契合我们今天主题6.1儿童节啊。
1: 哎呀，行吧行吧，鱼香肉丝说了，那是我的爱犬。
0: 哦，那他爱犬啊？
1: 你说
0: 啊、哦，我看了一匹马，哎，骏马啊。
1: 哦，
0: 看错了啊。不好意思，雷梦说水墨沟区沿河路风机场这段路好堵啊，本来计划接孩子有点早，这一会儿堵的可能还有点迟到呢，不知道沿河路啥情况，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沿河路的情况说一下啊。
1: 不离不弃说晚上好呀，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堵住了，堵住了。
0: 嗯， Rose 说把我的语音赶紧放一下。哦，你不要催语 Rose 啊。
1: 这位岁月安然也在那说，
0: 捞一
1: 下
0: 我的语音，
1: 你倒是说呀，光让人捞一下、
0: 哎、
1: 捞昨天的吗？
0: 我们这该放的时候就放了啊。
1: 对，分君说青城巷这里双向行驶比较缓慢。
0: 嗯，青城巷啊，哎呦，一届县委来了，他又是准时准点给我们打卡这个外运司的路况啊。外运司卫星路这儿依然拥堵，一直堵到外运司桥洞。
1: 行呢，
0: 现在28啊，你58看能不能出来啊？
1: 看来今天也没有什么波澜，
0: 波澜不惊。
1: 嗯，行。
0: 嗯，绿说你要这样讲，那我可来劲儿了。于婷的微信推送一下，我能随随便便给于婷微信吗？你开玩笑吗？
1: 我10年都不换头像。
0: 嗯，是这样的啊。王启说友好南路从中医院出发，走阿勒泰路高架、夏木材厂、乌昌路、卫星路、松山街道、秦基上河院，一路畅通。
1: 来听一下唐。
2: 西长高速往昌邑方向，从迎宾路前面就开始堵车，行车速度非常缓慢，
0: 特别缓慢啊。
1: 嗯，
0: 感觉这朋友已经堵累了，堵困了，精神零干了。
1: 嗯，心之所往说949啊，城北主干道的西向东又开始堵车了。
0: 嗯，常规拥堵啊，这大家耐心一点啊。战阳说团结路天山公园门口车流量很大啊，离我们不远。
1: 温柔说支持人支持一下，主持人打错了啊。
0: 哦，
1: 他说路况西流湖北路拐进博湖路，在拐弯的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单车事故占据了北向南的右侧车道。
0: 哦，
1: 过来的车辆提前注意避让，
0: 注意避让啊！你理在哪儿？
2: 东进场高架到西站一路畅通。
0: 嗯，
2: 应该是这边应该是刮小型的沙尘暴了，也感觉要下雨的节奏，但是这个雨下下来，哎，车就遭殃了。全是你点的。
0: 嗯，洗车的朋友们等一等啊，
1: 嗯，
0: 稍安勿躁，周三以后再看啊。
1: 阿星说早晨呢，青萝卜说小叶过节去了。
0: 哦，
1: 以为晚上都不上节目了呢。
0: 那怎么可能不上节目呢？一定要上节目的。
1: 对呀，
0: 而且我早上在呢，我开会呢。
1: 在了吗？
0: 我在呢。
1: 哦，
0: 今天青萝卜哦，好哎。

0: 比树叶不就是收听率高一点吗？哎呀，哎，
1: 对我哦，我们上周收听率又是第一名。
0: 我、哦、你这话太凡尔赛了，又是第一名说的吗？咋了？不是太高兴还是咋的啊？
1: 没有，我怕被那个青萝卜听到
0: 反超是不是啊？
1: 听到万一又说我们都过节去了，哦、都不在呢。
0: 没有在呢在呢啊！来看看这会儿呢，珊珊有最新发现了，珊珊。
2: 主持人下午好，其实这一会儿呢，我们刚刚整体的看了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尤其是在河滩快速和北外环，其实目前来说这两条道路是属于通行比较畅通的了，尤其是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只是在下北京路路口的位置有排队，但是往前走呢，基本上是这个路啊很宽敞很畅通。河滩呢，只是在河南路立交桥、新一路立交桥还有西大桥桥下的位置有一点点缓行的状态，但是整体这个通行速度相较于平常的周一来说，感觉今天有一点点像平峰时段的这个车流的情况了。现在比较拥堵的路段呢，第一个是在西山四道岔的位置，现在的交通整体这个也是比较繁忙的。另外是柯南高架，在首先是柯南高架西向东下南葫芦路口的位置稍稍的有一些排队，但是它的反方向东向西是整体的流量都比较的大，但是前方是没有看到交通事故的，只是牵扯到这边有一个汇入口，有一些车辆它是要汇入到主道的，所以给后方造成了比较大的这个通行的压力。另外一个呢是目前的机场快速，从今天七点钟开始，机场快速从大地卧铺立交桥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往市区方向就已经是缓行的状态了，其余的这个道路呢整体的通行速度和通行效率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今天也是头区的谭刚警官做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请谭刚警官给我们来盘点一下目前头区整体的一个通行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啊，经过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啊，像目前头区辖区比车辆稍微比较大的一个路段，一个就是咱们的万盛大街的维泰南路路口的西向东啊，这个路段可是也是一个常规的一个交通拥堵点吧，就是咱们晚高峰西向东的车辆普遍偏大，从咱们的青马山隧道一直到咱们卫星路口这一段都是车辆稍微大一点。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庐山街的维泰路口啊，这个地方基本上从东西方向啊，东西双向这一块，因为它车辆比较大啊，在早晚高峰期可能咱们的东西双向啊都是稍微有一点车辆大的。目前是东向西可能排到咱们洞庭路，西向东一直排到咱们的翠湖路这一块啊。第三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节点啊，可以说是一个节点，咱们万盛大街的一个西流湖路口啊，西流湖路口也是从咱们西向东往市区方向走啊，可能稍微有一个排队。
2: 以上呢就是目前这个时段整体的一些道路通行情况了，主持人。
0: 好嘞，谢谢珊珊和头区警官的参与和最新的盘点，二位辛苦了，先到这里再见。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伙的参与。传奇说呢，两位晚上好，东进场高架一路畅通，我们单位呢也放假放了六天，放假太久了，我今天是主动愿意去加班的。
1: 你这话说的
0: 行啊行啊，
1: 我昨天晚上班上到12点，
0: 昨天雨婷是夜班，今天又上了一天的班啊。
1: 我早上还开会了，
0: 开了个会啊。怎么样，会开的成功吗？
1: 你不是参会了吗？
0: 哦，暴露了啊。
1: 淡淡的幸福说，长春路的北向南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哎，这个假期呢，很多朋友说这个六一儿童节啊，包括马上接下来的暑期，会不会有一些好看的电影啊？今天帮您盘点了一些，这个暑期档啊，会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那历史题材有《四渡》、《澎海》、这个《澎湖海战》，国产动画片呢有这个《中国动画100年》、三国第一部的《争洛阳》，还有《大圣崛起》这些新作。人气喜剧《年会不能停二》也会欢乐回归。进口影片当中呢，还有这个《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大怪兽》、《加菲猫家族》这些动画 IP 继续亮相。另外呢，还有一些科幻惊悚啊等等一些不同题材的影片将会陆续上映，全方位的丰富观众的暑期观影选择。
1: 朱梦人说到，于树叶晚上好呀，他说今天单位呢下午放半天假，从乌鲁木齐红光山走米东南路，东进场高架一路畅通，已经到昌吉了，
0: 太好了，
1: 早下班是王道，路是自己的。
0: 哎，早下班路是你的，晚下班你是路的。

0: Rose 说：“你俩放一下我的语音是吧？”啊，
1: 来，
0: 听
1: 一
0: 下，
1: 听
0: 一下啊！大家都想听 Rose。
2: 我的天哪！我怀疑你俩是故意的，这明明是一个狗，是一个杜宾犬。你们没有觉得这个狗很帅吗？
0: 哦，
2: 你俩绝对是故意的，就想让我发个语音过来。
0: 哦，他说他养了个什么？
1: 杜宾犬，嗯，
0: 没见过吗？
1: 你没见过，
0: 我只见过马嘛，因为是吧？
1: 哦，
0: 只见过马，
1: 对对对，
0: 就是团结路黑走马嘛，所以我就误认为了它是一匹马。
1: 杜宾犬挺帅的，
0: 就这耳朵能立起来那个，
1: 对，
0: 哦，
1: 戴上那种项链，
0: 项链啊，
1: 嗯，
0: 挺帅的，
1: 超帅，
0: 帅的帅的帅的，
1: 嗯，
0: 高兴了吧？满意了吧？
1: Q 弹的牛肉丸说：“于婷，我回家了。
0: 嗯，
1: 最后的时间呢，祝你们节日快乐，记得给自己买个棒棒糖哦。
0: 谢谢。
1: 这话咋说这么伤感呢？
0: 给自己买个棒棒糖，
1: 记得哦。
0: 嗯，
1: 给自己买个棒棒糖。
0: 你放心，于婷肯定有人送。
1: 我没人送，我就自己买一个。
0: 哎，你到食堂去，今天食堂有那个啥？
1: 有啥呢？”
0: 有那个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呢？
1: 反正都是甜的。你的意思让我差不多，
0: 嗯，甜的，
1: 将就一下，
0: 将就一下，都是一样的嘛。
1: 哎，阿扎谁呢？
0: 没呀。玉这位朋友说，米泉这边呢是刮沙尘暴了，看着西边天是灰蒙蒙的。
1: 嗯
0: 嗯，团结路城东这边、城南这边也是这样啊。
1: 小凡同学说，刚回家走到半路才发现，哎呀，打的牛奶忘拿了，
0: 嗯，
1: 然后又回店里拿，现在正式回家了。目前的米东南路还是双向一路畅通的。
0: 嗯，小凡同学啊，

0: 玫瑰你在哪里说于树叶晚上好呀，西泉街的西向东四道岔这里车流量大大大，堵堵堵
1: 啊。看看下一位朋友说，节后综合征持续了一天了，到了下班的点儿还是没有精神，怎么办呢？没有精神啊，
0: 早点回家，
1: 早点休息。
0: 嗯
1: 啊，或者是明天早点起来。
0: 对，早睡早起身体好，
1: 是调整一下，是个生物钟啊，作息啊。
0: 乐一流说到的是先报个到，准备下班了，
1: 准备下班啊。好的，
2: 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1: 来看看下一位朋友说，杭州东路现在双向堵堵堵啊。好的，收到了。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6: 缤纷六月，童心向阳，童年是满藏星光的美梦，是洒满欢笑的时光。在这个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949愿每一位小朋友怀揣纯真与热爱，眼里有光芒，心中有理想。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7: 都说童年是最盛大的魔法，把云朵当成棉花糖，把晚风当作小伙伴，把藏在心底的小小愿望化作一首首动听的歌。949祝所有小朋友在纯真里自在奔跑，在陪伴中温暖长大。
8: 呼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大家好，我是小叶。
1: 我们是
0: 榆树叶组合。
1: 来看看叮咚说到说，今天的河滩路南向北不堵车，从新一路下来往米东区走。这河滩今天不像周一啊，难道是因为六一儿童节吗？小学和初中都没有上课。
0: 现在来看河滩啊，就是两段，一段呢是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集团立交，还有一段呢是在新一路立交桥。这两段路呢流量会偏大，这是主要指南向北方向了。北向南呢，城北主干道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一段，还有在河南路到苏州路一段，就这两段路啊，表现还真不错。柯南高架西向东依旧常规缓行点，是和这个河滩的上桥口五层桥上桥口到柯南高架西向东六道弯的五层桥的位置，主要在南湖的桥面上，车流量会比较大。然后呢，这个北外环今天芝山隧道表现非常好啊，今天就是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没有拥堵哎。
1: 振华说到天津路和苏州路的这个交汇处呢，有一点点堵车，排队两三个红绿灯就可以过去啊，就没有过去。
0: 到底是有没有？
1: 就没过去
0: 啊，就没过去。两三个灯了还没过去，他想说这个意思啊。
1: 对, 对, 对，有一点堵车、
0: 我说两三个灯你就没过去。哎，我们可以看到一起事故啊、就是、这是两个刮擦的车，是在哪儿呢？
1: 北环
0: 高架楼顶上，应该是
1: 上层、
0: 西向东准备下桥的位置啊。那个下北京路下桥口有两车刮擦，占据中间车道啊。
1: 来看看这位说，米东区永顺街的东向西红绿灯，红灯110秒，绿灯16秒，
0: 他说不太合理。行，我们帮您反映啊。
2: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6: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服务，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于树叶组合。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来说说都是怎么过节的呢？准备去哪里呢？
0: 准备去哪里啊？
1: 正在一曲说晚上好呀，于树叶打卡报道了。奇台路的西向东到和田二街的这个路口车流量很大。
0: 很大。

0: 可以
1: 配上凉皮儿凉面，
0: 嗯，
1: 再喝一个石榴汁儿，
0: 然后鲜榨那种，
1: 嗯，
0: 你喜欢酸口的还是甜口的？它有两种味道，
1: 酸甜的、那个，
0: 酸甜的那种，
1: 嗯，嗯
0: 你这个答案是我没有想到的，它是一种是酸的，一种是甜，你怎么做到酸甜？你把两个对到一起是吧？
1: 嗯，对。
0: 可以啊，
1: 不是我每次就问一下人家嘛，这是酸的还是甜的？
0: 他说：“哎，这个是酸的。”
1: 嗯，
0: 你说我要酸甜的。
1: 有些人就喜欢喝酸的。
0: 是啊。
1: 嗯，我可以买，他有时候那个会给你标注 A 和 B。
0: 嗯，
1: 买了 A 和 B， 然后把对在一起。
0: 哦，就成酸甜口了。
1: 是的，
0: 学到了啊。
1: 嗯，
0: 不一定生活当中只是酸或是甜，也可以酸甜嘛，
1: 中和一下、
0: 哦、
1: 心态决定状态，
0: 学习学习了。
1: 所以今天虽然是小朋友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大朋友也可以跟着一起过一过，愿大家永远被爱，
0: 永远被爱啊，说特别好，一直可爱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有句话就说嘛，过期的是童年，不过期的是童趣，朋友们，六一它不分年龄，快乐也不分大小啊，
1: 我们也是要做一个有趣的人，
0: 有趣的人、
1: 嗯、
0: 比如说榆树叶这样子的组合啊，
1: 带来快乐的人呢，
0: 对啊，我们是带来快乐的组合啊。
1: 是的，阿江说光明路东向西时代广场这里车流量适中，
0: 嗯，
1: 罗明说小叶过节休息去了，
0: 我六一儿童节怎么可能啊，是不是我要过六一儿童节
1: 过呀，
0: 你觉得
1: 上班影响过节吗？
0: 我下班不影响，你上班时候过节影响，
1: 只要你有过节的心、
0: 嗯、
1: 天天都是儿童节。
0: 哦，你这个意思啊，就是我在办公室里过
1: 啊，妈妈
0: 你刚说了个啥不是，我在想，我很好奇，我要回去听一下早上的节目，他们俩怎么会聊到我呢？
1: 肯定有听友想你了。
0: 哦，行，那我回去翻一下啊。
1: 嗯，
0: 淡淡幸福说，于婷啊，蜘蛛山隧道东向西一路畅通，东向西一路畅通，
1: 那刚才那个事故是西向东吗？
0: 嗯，刚那个事故应该处理完了啊。
1: 嗯，往事如歌说，榆树叶儿下午好，卫星路松山街到外运思桥洞这儿车流量有点大，我一看到外运思桥洞我
0: 就
1: 想
0: 到了一位故人，一位老朋友啊、
1: 嗯、
0: 他估计还在外运思桥洞呢。这一会儿呢，我们要来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她要来介绍一下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米娜，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止目前，全区在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7 线八音沟至哈斯勒登隧道出口的路段，因受大风及雷电天气的影响，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交通管制。嗯，那么公路沿线的气象呢，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二台至大河沿子段托托至奎屯段， G0711 线后峡立交至八轮台段， G216 线， G217 线黑山头段奎屯至天山神秘大峡谷段， G219 线吉姆乃至塔城市段温泉至昭苏段阿赫奇段阿喀孜至界山打板段，G314线舒富至红旗拉甫段，G578线拱楼至新源段，其中G217线天铺至乔尔玛段有中到大雨或雪，受7到8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G3015线霍吉尔特至克拉玛依区段 S201 线马耶塔斯分区G335线托里老风口 S319 和 S229 线闹海分区路段，G314线阳峡至新河段，G331线北塔山至闹毛湖镇段，G335线木垒至八里坤段，G575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主持人，
0: 好嘞，谢谢米娜的盘点，先到这里了，感谢您，再见。雨竹说：“榆树叶晚上好，城北主干道大丢布地窝，我看大丢布桥。”地铁站附近双向畅通，
1: 嗯，
0: 是这意思啊。
1: 高县委来了，说我已经从卫星路过来了，
0: 哦，过来，
1: 马上就到幼儿园接上小朋友啦。
0: 太好了，作为过来人，高县委，你已经过来了啊。
1: 今天能过一个六一儿童节了，
0: 哎，开心啊，
1: 嗯，
0: 特别好，嗯。淡淡幸福说，榆树叶晚上好，维

0: 亥路口东向西双向车流量大，维泰路啊。
1: 公汉说到的是西八家户路这里的 BRT 车站南向北，最右侧车道有两辆车追尾了。
0: 二毛这儿啊，然后呢，唐 A 说今天放的歌都是我们小时候的歌，哎，是的呀，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就是这个回味童年嘛，是不是啊？
1: 是的。橙子很甜说两位大朋友节日快乐啊，万盛大街西向东下连霍高速之后呢，快到骑马山隧道这儿开始堵车了。你我胸怀，
0: 你是兄弟来自四海。往事如歌说机场快速路木材厂高架向机场方向大地物铺迎宾路出口的车流量是偏大的。看世界就在我们家乡，
1: 把梦提到天际无限大，你机场还让梦。小葱花说在河滩路的南向北快到华林这里呢，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在车的后面放了一个灭火器，大概也就离它最多5米的距离，放的特别不合适。
0: 怎么能放灭火器呢？这个地方应该放三角警示牌放下啊。
1: 另外这距离也不能是这么近呢。
0: 对呀，
1: 5米啊，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啊。
0: 至少应该河滩是50米以外吧。方块说不知道报的对不对，报个路况，机场快速路机场方向往机场方向啊，在北站附近车流量比较大，有点堵啊，报的对的呢啊。
1: 玫瑰你在哪里说四道岔一过来呢，西山高架的西向东骑马山加到这儿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啊。这位朋友说新 AST939 尾灯就高位刹车灯是亮的，都不亮其他的，赶紧修一下。
1: 来听一下，
2: 上车就听九九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水墨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温馨提示一下，新 AC7F66，你的两个刹车灯都不亮。
0: 刹车灯不亮啊，赶紧修一下。
1: 嗯。
0: 战阳说，胜利路新疆大学门口车辆也很大啊。
1: 往事如歌说机场快速木材厂往机场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0: 还有河滩的南向北长桥一码的位置，这个河流辅道进主道这儿稍微有些缓慢。
1: 我们来盘一下吧，看看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长春路到北京路的东向西要走11分钟，
0: 还有它的反方向要走10分钟，就是排在一二位啊，就杭州东街的双向啊。
1: 还有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5分钟，
0: 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走7分钟的时间，
1: 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要走8分钟，
0: 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要走7分钟的时间，
1: 机场高速武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走19分钟，
0: 红光山路的西向东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要走13分钟的时间。王世如哥啊，这个刷新了一下你的路况，一会儿再看看啊，还是大丢不桥的路况啊。
1: 小凡同学说我今天呢要把晚开第一个小时完完全全的听完了，目前是在会展大道双向这里一路畅通。
0: 王启说荣盛三街右拐到西环辅路有点堵，西环辅路车流量大，排队有序通行。
1: 肖毅说到的是京津高速西向东米东区的方向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
0: 初八说我就在桥洞子底下排队的呢，那就是卫星路那儿是吧。
1: 看来在这儿的朋友还真 的
0: 真不少。你猜怎么着，嘿，
1: 大家都在这儿，
0: 我都在这儿呢。
1: 行，
0: 这是第一次。森巴提说949晚上好，祝大家祝榆树叶儿童节快乐，谢谢啊，也祝你节日快乐。他说下班打卡了卫星路卫星广场这里一路畅通啊，
1: 谢谢，节日快乐呀。
0: 大炮说分享一个暖心的事情，河滩北向南刚过苏州路口子有一棵大树， 树枝横在了最右侧车道，一位骑摩托

0: 车的小哥停下，快速的把树枝拖进绿化带，我打了一个双闪停路边，确保他安全。走的时候和他击了一个掌，
1: 嗯，
0: 很默契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温暖的瞬间。
0: 嗯，是的，
1: 嗯，
0: 可以这个
1: 对
0: 送上一份奖励啊。
1: 是的，
0: 嗯，
1: 恭喜您获得了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0: 哎，
1: 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嗯。
1: 恭喜你，哦，
0: 恭喜您，这个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啊。淡淡幸福说，黄山街东向西一路畅通，马上就到家了。
1: 家有儿女说到的是榆树叶节日快乐呀，西泉街不堵车，正常通行的，独库公路通车了，
0: 是
1: 不是该有些想法了？
0: 该有想法了，杭州已经开始了，
1: 太到位了，
0: 正在筹划当中啊。
1: 嗯，
2: 榆树叶组合晚上好。
1: 你好。
2: 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机场高速，然后北京一路出口这边严重堵车，现在车速特别慢。
0: 嗯，好的，迎宾路出口的位置有排队啊。
1: 王启说到的是荣盛三街右拐西万环辅路，这里有点堵，车流量大。

0: 飞鱼说，北外环东向西河滩桥面开始车流量就比较大了啊，有排队缓行的情况。
1: 还有独爱说到的是维泰南路的南向北移动不动啊。
0: 这会儿您在哪儿移动不动呢？在哪儿缓行呢？在哪儿飞驰呢？都希望继续来分享路况到949的微信平台。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刚才我们节目开场的时候也说了，希望大家呢节日快乐，愿你不失天真和纯粹，快乐常在，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1: 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杭志和丹阳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
0: 我们明天见了，
1: 拜拜，过节去啦。
0: 再见。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2: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1: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2: 杭老师，六一儿童节快乐。
3: 哎，六一儿童节快乐。
2: 我还得叫杭老师，我犹豫了一下，我说难道我要叫杭同学六一儿童节快乐吗？而且这个音乐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啊。
3: 对啊对啊，因为今天毕竟是六一儿童节嘛，
2: 所以我们要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
3: 对，
2: 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3: 对，儿童节快乐。
2: 对对，
3: 孩子们今天过节，
2: 孩子们，
3: 对，但是呢我们大人啊可是忙碌着上班呢，是不是啊？
2: 你休了5天，难道还不回来上班吗？对，
3: 上，
2: 你还带了四天自驾游呢。
3: 对，是的是的，
2: 昨天在跟我们分享他带队自驾游的那些那个车友们的回复信息的时候，哦，我就说，大家这个小作文都是用豆瓣写的，是吧？写的都这么好，都这么有文采。
3: 我觉得不是豆瓣写的吧，都是大家的真情实感。咱们是有句话说的好吗？
2: 肺腑之言。
3: 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实际上，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趟走下来之后呢，哎，会感觉有很多的感触。
2: 你说我这个开头干嘛呀？我本身是想回这个欢迎杭老师回归一下，结果没想到又把杭老师给送出去了。过会儿我们来说你这一行当中的一些特别难忘的记忆点啊。
3: 好，
2: 这会儿呢是星期一，6月1号的晚高峰啊。目前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呢？
3: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谁呢？
2: 珊珊，来啊，飞上去。
3: 珊珊啊，珊珊你好。
4: 二位晚上好。这一会儿呢看到了，首先是在十几分钟之前，北外环西向东刚刚出蜘蛛山隧道下北京路路口的这个位置最右侧车道是有2车的事故的。因为这个位置一到了晚高峰下北京路的路口啊，它这个后方排队的车辆就比较长，所以刚刚呢因为那一起交通事故对于后方的通行压力，对于后方的车辆来说还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通行压力。另外现在的河滩快速路主要的拥堵节点，第一个是在广汇桥盘桥的位置，不管是驶入到广汇立交桥还是汇入到主道的都会有一些排队的车辆。另外是在新一路立交桥的桥下，还有河南路立交桥的桥下，以及西大桥的桥下。西大桥这个位置是南向北往布料市场这一节儿，只有这一小节儿是比较拥堵的。刚刚说的这几个桥下的位置也是目前河滩快速路上行进比较缓慢的一些节点。另外今天的这个机场快速可以说从7点钟开始就已经流量是比较的大了，从大地窝铺转盘开始就已经开始排队了，一直往市区方向大概是延伸了几公里的路段，包括在今天的西山四道岔，目前来说整体行进的速度也是比较慢，所有的车辆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另外在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还有来自头区交管大队的谭刚谭警官为大家简单的盘点一下目前头区比较拥堵的一些路段。
3: 好的好的，还有最新的信息吗？
5: 主持人好啊，那个我再简单说一下咱们头区这块的路况吧。
2: 好的
3: 好的，
5: 第一个是咱们的经开万达周边的，一个是203街，包括咱们的燕山街棚湖路这一块，还有维泰南路啊，就是万达周边这道路可能是受咱们今天下午放假的影响啊，目前是车辆偏大的。
3: 对
5: 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庐山街维泰路口的东西双向可能路口车辆也是偏大。第三个就是咱们的万山大街维泰南路，咱们的西向东方向可能一直过咱们七八山路口的这个路段都是车辆偏大的。
2: 好的，
4: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况了。
3: 好，
2: 珊珊今天跟警官在同步视频直播。
3: 对，
2: 这会儿其实大家可以在我们949的视频直播的通道当中可以看到 两位
3: 珊珊，
2: 对，能够直击现在的路上消息啊。嗯、
3: 所以这个珊珊把交警就一下拿捏住了，
2: 拿捏住了，对对对，把路况也拿捏住了、啊。
3: 今天呢，他这个我在大屏当中看到的是九平不同道路的路段，我来说一下啊。
2: 九平
3: 就是
2: 哦，就是
3: 灌酒嘛。
2: 九个
3: 屏幕
2: 哦，跟酒没有关系的那个九个屏幕啊，
3: 九个屏幕，不是九瓶子啊！哎呀，你看，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咱们这个四道岔在 G30 连霍高速盘桥的位置啊，现在呢车辆偏大，尤其是在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下桥之后啊有一定的排队和堵车情况了。
2: 你说西向东的方向、嗯、实际上它
3: 是就
2: 是
3: 西山高架盘桥
2: 下往那个西山的方向、嗯、是吧，
3: 对对对，
2: 就北向南
3: 就这个盘桥。
2: 盘桥，
3: 哎
2: 对，
3: 盘桥的位置。
2: 嗯嗯嗯
3: 嗯嗯、G30 连霍高速有盘桥，因为这里进左以后呢只能从这儿盘桥。
2: 嗯、
3: 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河滩路吧，其实今天最堵的还是河滩路是吧。
2: 唐老师为啥、
3: 啊、
2: 你不看你那边的屏幕，一定要抓着我这边的鼠标对，一定要来瞧我的鼠标。
3: 哎呀
2: 来看一下河滩路。
3: 好好，给你给你。
2: 河滩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从人民陆立交桥整个上下盘桥啊，再到西大桥方向往华林立交，整个上下盘桥都非常的堵车啊。过了华林立交之后呢，再往新路桥的方向，整个南向北的方向，这也是一段流量很大啊。继续过了苏州陆立交桥啊，过了之后啊。

0: 还是有一段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对，这是整个河滩路有南向北的吧、
1: 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呢，基本上就南向北就通了。
0: 郝老师又想来抢我的鼠标，来，我给你。
1: 因为我这边啊，真走不动啊，这个电脑网络的问题，所以只能咱们看一个电脑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西向，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南向北，现在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
0: 哎呀，
1: 从城北大道开始啊，一直往喀什路立交呢，现在整个呢是堵得满满当当的。这是北向南的河滩。另外北向南还有一节堵呢，就是河南路立交桥过来往苏州路立交啊，这块呢现在是处在一个排队的状态了。
0: 过了新路立交桥之后啊、其实北向南的方向整个还行。
1: 对，
0: 就是在上下盘桥这儿。
1: 对，
0: 是吧？
1: 对，会有堵车。
0: 对，就是和开南高架的盘桥，和华林立交的盘桥这个位置稍微有点堵车。但是整个主线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还是好的，比南向北表现要好多了。
1: 今天呢各个商圈的附近啊车流量是偏大，刚才不是交警也说了嘛、因为今天毕竟是六一，可能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吃点好吃的呀，看个电影啊，是不是娱乐一下。
0: 对，在上周我们放假期间啊、然后呢就发布了说六一儿童节，
1: 对，
0: 孩子们连着上个周末到六月一号是放假的。所以呢
1: 对对对，
0: 又有一个形成了一个三天的连休假期、所以有很多学校周边可能今天晚上的流量会有一点点缓解。
1: 对，
0: 但是呢现在公园周边、商圈周边、吃饭比较集中，
1: 对，对对对，
0: 吃饭比较集中的地方应该现在流量比较大。
1: 你看一下 CC Mall 的周边、那友好南路也好，还是红山路也好，光明路也好，还是呢新华北路也好，基本上在这儿都已经堵的是红红的，是吧？
0: 北门，你看北门周边，
1: 对，北门周边也是一样。
0: 整个从新民路往北门方向以及光明路，整个这个那个都已经红成两条线了。
1: 来看一下今天的东外环呢，其实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就是堵车的一节啊，是南向北的位置，也就是呢，在这个华光街的这个附近，是不是啊？华光街出口这儿有一定的排队。过去之后呢，基本上呢就是保持畅通的了。我们来看一下北外环的情况。
0: 北外环呢依然是东西方向啊，以北京路为节点啊，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下北京路的出口啊，由西向东以及快接近河滩路的下桥口这儿，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是一段排队，
1: 有排队。
0: 对，东向西的方向其实整体今天还行，其实基本上已经过了河滩出口，再往那个长春路和北京路的下桥口那儿，肿瘤医院的下桥口那儿，现在
1: 稍微有一些排队，
0: 东向西的方向稍微有一些。
1: 是，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还是讲一下河滩快，就是柯南高架，柯南高架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就是过了河滩路以后呢，一直到南湖路出口，
0: 哇，这个厉害了，直接到温泉路高架了。
1: 对，过了这个东外环，直行往前到温泉路高架，整个全线堵车。堵的是非常厉害。那么具体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要是咱们路上的司机师傅要是知道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来讲一下。
0: 我大概推测了一下，其实它往那个水墨沟公园的方向，它那个下桥口那儿，它也是一段流量。你看它现在能不能看到水墨沟路整个的由南向北的方向。
1: 今天水墨沟路堵了一天了，
0: 公园门口往那个温泉路的方向，整个由南向北都非常的堵车。这也应该是今天下午、今天白天，家长们带着孩子在公园周边的一波流量啊。
1: 所以公园周边呢，车辆呢也一样是非常的大啊。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北外环的情况，北外西外环的情况。这个西外环不是北外环，是西外环啊。西外环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马料地街，也就是我们说的白良业酒店的那个位置，是吧？啊，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七瓦山出口这里呢，稍微有些排队，其他路段基本上是比较正常的。
0: 今天的那个南外环整个的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啊。
1: 对，就
0: 整个的广汇立交的西向东的方向，也就是在下跃进街的出口这儿啊。
1: 对。
0: 由西向东有一段排队啊，反方向，你看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在下河滩。再往那个西外环的方向，整个广汇立交还是不错的。
1: 今天呢，团结路也是以就是珠江路东延，就是
0: 陶瓷厂红绿灯，
1: 陶瓷厂红绿灯这里啊，为节点，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有一定的排队，其他路段呢，基本上都能够保持正常通行。
0: 市区其实还是有一些堵点的，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团结路、仓王沟路，还有延安路啊、胜利路。周边现在的流量也都会稍有点大，还有大湾路啊，
1: 我们看到有。

0: 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了，咱们就来报一报吧，
1: 来
0: 好不好？
1: 你报吧，你能报得动，我报不动大家。
0: 首先，
1: 我现在知道温泉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为什么从那个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就非常堵车，
0: 对，原因是
1: 因为它在最左侧车道，就是快下温泉路的那个下桥口那儿，有一辆车辆。右后轮胎爆胎了，而且是完全破损，所以他没有办法换，他可能要不就是完全换备胎，或者呢是要等救援车辆，所以他影响到了所有车道的通行。
0: 哎呀，
1: 对，因为
0: 他
1: 正好是在右侧的车道上，
0: 最右侧的车道上，
1: 对，
0: 就下那个桥的口子400米的位置，你这个位置停的也不好，
1: 就正好是下水磨公路的那个口那儿，
0: 影响力影响很大啊，
1: 影响力也很大，
0: 对。
1: 飞鱼呢说，大洋航志好久不见，十分想念，北外环啊，现在北京路出口啊，往昆明路的方向，现在呢排队比较长，
0: 对，已经排起了长队。正在一起说了啊，说儿童节快乐，团结路游戏向东的方向陶瓷厂这里车辆偏大。哎，我们刚才也说了啊，
1: 王世如哥呢说机场快速啊，现在由大地铺立交桥往西外环出口的方向目前流量也比较大，就是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啊。
0: 乐游流来了，他说亮灯景观这个节目啊能不能唠叨，
1: 不是节目，说这个节呀过得唠叨。哎呀
0: 啊，啥意思啊？
1: 就是你这个节过得好
0: 哦，
1: 赞！
0: 给你
1: 竖大拇
0: 指。沿路呢，这儿风有点大啊。好的，乐悠悠知道了，你前面那句话没头没尾的，不知道啥意思。好，来看一下，吹不散煤湾，他说，为什么温泉路高架到东二环今天这里这么堵啊？堵车的原因我们也给您说了啊，是一辆车在那个温泉路下桥口400米的位置呢，车轮胎坏了，它没法换轮胎，堵在这儿了啊。
1: 正好是在右侧车道上，正好是在往那个温泉路下桥口，就是水磨公路下桥口那个出口那个方向，所以它对于下桥车辆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啊。不永梅说喝酒就喝天青了。哎呦
0: 你就别说了吧，
1: 天晴王酒现在翻篇啊，
0: 对，翻篇
1: 啊，这两天我们才谈新的奖品啊，希望能够尽快就位啊。来看一下现在长春中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畅通啊。
0: 小潘同学说了啊，这个东外环7-3这里不堵，然后呢他现在已经由北向南到红山路出口这里了，也不堵，马上到家了。
1: 好嘞，
0: 手
1: 可摘星辰说新 A789CW 啊，你的左侧的刹车灯不亮，换个灯泡吧。
0: 哎呀，赶紧的啊，
1: 新 A789CM
0: 换，就看你速度快不快了啊。
1: 那确实哪儿都能换啊，找个洗车地方也能换。
0: 对，十七说了，我现在不跑出租车了，好久都没听949，今天一听啊，还是久违的那个味道。
1: 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等你回来呀。
0: 加点蒜，加点醋的那种味道，对吗？
1: 要不要加辣子呢？哎，你这次出门应该吃的很爽吧？有一种吃饱了的感觉。
0: 那个鲫鱼玉子，
1: 康老师，你的体重回来了多少？你家都出门了一圈之后呢，瘦了，精干了。
0: 对，
1: 我发现你回来之后，哟，
0: 其实我也没有胖多少，我就增加了1公斤。然后这
1: 但是前两天减重减的比较厉害。
0: 对，增加了1公斤啊。
1: 这次出门路上会感觉到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吗？
0: 真的
1: 是美食吃的爽。
0: 对，美食吃到
1: 美景，看到美。
0: 因为我们的自驾游啊，本身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特别的感受啊，所以让大家呢是美食吃到爽。那我们在木垒呢是羊肉焖饼子、鲫鱼玉子，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唐羊玉。
1: 哎呀，
0: 吃的简直就美的啊！
1: 为啥中午一顿，晚上还要再吃一顿？大家没吃够。
0: 对，而且我发现呢，他木垒的那个红薯粉条真好吃。那个红薯粉啊是农家自己这个做的。就是那个粉呢很粗，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说这么粗的粉。感觉应该嚼
1: 不动，
0: 对，很硬吧，
1: 但是非常筋道
0: 哦，筋道软滑，哇，那简直啊，就用它炒的那个白菜肉，太香了，对。然后呢我们不仅在这个月亮地村，我跟你讲，我们这次看了2场烟花秀，在月亮地村晚上呢 大型的篝火晚会之后啊，竟然放烟花了。
1: 竟然反而是专门为你们放的吗？
0: 对，
1: 还是就是过节期间
0: 这个特别的安排吧。
1: 哎呀、嗯、哎呀，
0: 然后呢，
1: 有福了。
0: 我要特别说的是，这次如果大家没有去这个库姆塔克沙漠的沙漠嘉年华啊，真的是后悔吧，你就那个嘉年华真的太棒了，
1: 后悔莫及。
0: 真的
1: 刚说了一个啥发音？
0: 后悔吧
1: 啊，后悔吧啊、
0: 首先呢，在那个
1: 看你的视频了，
0: 广袤的沙漠上呢是个大舞台，然后上面呢有电音，而且还有星空大合唱。
1: 哎，我为什么在你的视频当中看到了好多在沙漠上布置的那种各种装饰的东西、啊、
0: 听我说嘛，那就叫山体秀、嗯、他们整个布置两个沙山，
1: 嗯，
0: 就那个沙山本身就特别大啊、哦、然后有一个沙山呢是整个用郁金香啊插满了，下面是带电的，晚上就亮灯。
1: 在沙漠上插郁金香？
0: 它不是，它是那种灯，
1: 灯光秀。
0: 灯，对、
1: 啊，
0: 完了以后呢？
1: 电源接到哪儿呢？请问？
0: 那肯定人家接到。你要知道，库姆塔克沙漠是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呀。
1: 哦，所以它的电力也能够
0: 啊、
1: 哦，
0: 对啊、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大大的月亮的造型。结果那天我们是农历十三。刚好天上的月亮呢也快圆了，就两轮月亮啊，特别美。然后呢，旁边呢是
1: 沙沙分不清，
0: 另外一个沙山啊，整个呢是用那种灯呢装点的，然后那个灯还能摇，从远远看啊，那个灯慢慢在晃动。然后呢，有两层楼高的那种彩色的大瓶子，瓶子里面呢装的都是星星和月亮，就是特别梦幻。你在看了之后，然后最重要的是，在那个电音节目啊结束的时候呢，放了将近十分钟的烟花秀，我的头都要抬翻了，
1: 就是抬累了是吧？
0: 就抬累
1: 了，看累
0: 了
1: 是吧？
0: 看累了，
1: 哎呀，而且就在你的头顶上放的，所以你扬的有点狠。哎，我突然发现你颈椎治好了呢，郝老师啊。你前两天不是感觉到那个腰椎和颈椎有点小问题吗？我怎么突然发现你这两天可以抬起头来了呢？嗯、
0: 所有的听众啊，在里边的各位听众都说此行不虚，特别棒啊，感觉太好了。嗯，
1: 郝老师，你有没有忘了一件事儿啊？
0: 啊，
1: 哎呀，
0: 放广告，
1: 我等了一天。还没到放广告呢，二十二才放呢。
0: 哦，明白明白。
1: 你明白了？
0: 面粉是吧？
1: 没有吧？我觉得。
0: 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
1: 真的？
0: 而且
1: 他从今天早上，我们俩十点半在办公室打了
0: 个
1: 招呼，从来没提。到了晚上18:30，
0: 嗯，
1: 我在想，我还想，哎呀，十个小时过去了，
0: 那个、
1: 郝老师肯定不理我。
0: 你看哦，汉田里的面粉叫他们叫天山汉沃，他们是、本身呢是一家面粉厂。他们的红星小麦粉特别好，就是亩产30公斤啊，你想一想那个产量多低，因为全靠鱼养旱田，那个面粉精到什么程度啊，你拉拉条子根本拉不断，真的。
1: 那能煮软吧？
0: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那个面粉的精度非常好、
1: 哦、
0: 就是告诉你做披萨什么的啊，你打成那个披萨饼、
1: 嗯、
0: 你提着上面你这样往下蹬、
1: 嗯、
0: 它都蹬不断。
1: 哎呀，
0: 特别特别爽。
1: 凭我的技术，我觉得我和那个辣条子面、
0: 嗯啊、
1: 我能把它和得开。
0: 可以可以可以，完全完全
1: 得使劲揉它是吗？
0: 啊，发面也特别棒
1: 啊。
0: 所以说呢，我给你带了5公斤呢。
1: 你确定啊？
0: 确定
1: 啊。哎呦，你不会把你的那5公斤要留给我吧？
0: 我没有我都得给你。怎么样？
1: 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就是要让大家给我做一个证、啊、对、这次郝老师给我带礼物了。
0: 对，
1: 而且今天又恰逢儿童节。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对吧？
0: 好，来看一下啊，昨日重现说什么？
1: 来，语音。
0: 那语音啊啊，
1: 那个
0: 来
1: 那个腿子。
0: 哎呦，我的妈！
1: 来
0: 来了。
2: 同志当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卡
1: 欢迎。
2: 西外环由北向南，从各街高架开始，车流量大，车流量大。
0: 克西街高架开始，对，跟大家讲一下啊，柯南高架呢是在温泉路出口的位置，游戏向东的方向啊，这里呢有一个车辆呢坏在这儿了，挡住了其他的车辆啊，希望他尽快能够挪走。
1: 蓝精灵呢说我报一条路况啊、
0: 嗯、
1: 也祝大家六一节快乐。他说西外环高架游戏向东的方向快到下层隧道啊，蜘蛛山隧道的那个右侧车道。
0: 嗯，
1: 说路上呢掉落了一把塑料板凳
0: 啊，有
1: 啊，在右侧车道上，大家在这里的时候呢小心慢行啊，注意安全。
0: 这谁家的塑料板凳啊？
1: 对，
0: 你这在掉在路上就是障碍物啊啊！
1: 是哪个小朋友走着走累了，搬了个小板凳，人走了，板凳留那儿了。嗯，
0: 如果愿来了啊，他说新 A 哥3124大客车，北京北路的方向呢，鸣笛。 哦吼，不停的按喇叭、
1: 嗯、你着啥急呢？
0: 对，你这个大客车，
1: 嗯，
0: 你那喇叭声音又大，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这扰民啊，
1: 嗯，城市禁止鸣笛啊。
0: 对，
1: 嗯，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本周又恰逢到高考日，对吧？所以其实

0: 从现在开始啊，大家在路上，在居民区附近
1: 就不要鸣笛了。
0: 对，咱们就不要鸣笛了。
1: 对，
0: 别那么着急，尤其是在路过学校周边居民区的时候，真的有可能你的那种持续噪音的喇叭声，对于考生、对于学生来讲，真的是一种那个干扰。
1: 干扰，你看、我们九四六交通广播啊，最近都推出了爱心送考的活动，我们都在为考生助力，
0: 就是、
1: 你却在那按喇叭。
0: 确实啊，
1: 真是的。
0: 嗯。
2: 2026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3: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2: 九四九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3: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2: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
0: 来再来一遍，郝老师
1: 在晚间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0: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1: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
0: 我今天晚上就纠错，郝老师你小心哦。
1: 没关系，
0: 向朋友说的时候，我要加入爱心送考车队，你可以报名啊。
1: 对
0: 啊，你可以在我们那个送考的通道当中啊，在爱心车队当中报名。另外我们要重点说一下考生啊，我们今年2026年的高考生啊，如果是家里面没车，车辆那个接送考生不太
1: 方便，
0: 对，或者是家长正好也不在乌鲁木齐，也担心孩子在路上，比如说遇到了一些应急突发，或者有一些担心路上的情况，都可以预约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
1: 嗯，
0: 现在预约的方式呢，就是你可以打开我们949微信下方有一个送考的通道，打开之后呢，专门有一栏是考生通道，你要来填写考生的姓名。电话，留下家里的住址和考点啊，我们看到你的信息之后，将会第一时间来帮您对接爱心送考车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预约啊。嗯，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听众朋友的信息。雍小松，
5: 丹阳孩子，晚上好，晚上好，
0: 晚上好，
5: 到家了，打个到家卡。
1: 嗯，好的。昨日重现又来云了。
0: 嗯，
5: 黄志，丹阳，晚上好。
0: 嗯。
5: 机场快速由南向北到迎宾路出口到南大边大鸡窝铺桥，排起长队了，排长队了，一过这个大鸡窝铺立交，机场高速方向上风。
1: 嗯，好的，知道了。来看一下吹不散的弯眉啊，他说了气温呢高了，大家呢要小心胎压。说东二环南向北的方向在叫卡子湾是吧，
0: 卡子
1: 湾啊，这个地方啊，在最右侧的车道上又有一个车辆爆胎的情况。
0: 哎呀，
1: 今天爆胎的事儿发生两起了、
0: 看来确实是温度高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有一些车辆的那种胎压可能会有点过高了。
1: 对，
0: 容易引发这种爆胎的情况啊。
1: 李念来了，他说太吓人了。路灯正常，什么路灯正常行驶中？
0: 你先看他后面半段看啊。
1: 他说他正在道路上正常行驶中，突然窜出来一个老太太，横穿马路。多亏啊，他这个车呢走的并不是特别的快，使劲刹车呢还是刹住了。
0: 嗯，
1: 当然还是让咱们所有的车友，家里如果有老人呢，一定要多多教育一下，就是老人过马路啊，左右看，一定要慢一点走，不要跑，非常危险啊。
0: 他应该也快不了太多。
1: 嗯。
0: 不可能马上窜出来啊！但是不管怎么样，
1: 我就见过呀，
0: 跑跑。

0: 快吗？
1: 跑，对，他就跟你赛跑，他就看是你、哎、你先过马路还是他先过马路。
0: 因为我总看到有一些孩子，对，就是他们不看左右就使劲跑，而且一穿几条车道就很危险、啊、
1: 你说这样的孩子也很危险，
0: 嗯，
1: 然后也有这样的老人。
0: 哦呦，
1: 真的，
0: 嗯嗯，
1: 我在团结路就遇到过一次，而且
0: 还是冬天，你跟车辆赛跑，你真的是，
1: 我那车刹都刹不住，哎呀，我就一直往前滑，我说怎么办呢，
0: 嗯，
1: 结果呢他跟我只有一闸的距离，他从我车前面跑过去了。
0: 哎呦，
1: 嗯，
0: 真是心有余悸，太吓人了，
1: 太吓人了。
0: 对
1: 对对对，
0: 你说你跟车赛跑、嗯，而且人跟那个铁皮比较，你说多吃亏啊。
1: 看着我的车他还笑着，你就不知道我那时候真是，我觉得太难了。
0: 你恨着，
1: 对对对，
0: 咬着牙恨着，
1: 我都快急死了、哎、心都快从嗓眼里跳出来了啊、
0: 嗯、应该已经跳出来，你塞回去了。嗯，好，来看一下宇飞说万盛大街啊和万科都会未来城交汇的那个路口啊，他说他看到了执勤交警，而且感觉好像就是太疲劳了还是怎么回事，感觉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啊、
1: 哦、
0: 他想向他一方面问候一
1: 下、
0: 另外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路上的安全。好，这个信息我们也收到了啊，
1: 对对，
0: 谢谢宇飞的提醒。另外呢景色要提醒说，哎，郝老师说那个粉条是不是洋芋粉条啊，不是红薯粉条，
1: 是用洋芋粉啊。
0: 你刚说的是红薯，
1: 我没说，
0: 你刚说红薯粉，
1: 我真的说的是红薯、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满脑子想到的都是那种颜色非常深的、
1: 啊、
0: 那种黑色的，褐色的，
1: 是洋芋粉，洋芋粉、
0: 啊、
1: 不是红薯粉，
0: 对对对，所以它应该是它非常筋道的一种粉条。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炖肉的时候呢，嗯，它很好，很好吃哈。
1: 对，
0: 好嘞，我们再看一下啊，427的文字路况，他说连霍高速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刚过四道岔的这个路口，嗯，就在四道岔路口桥上中间车道有一根大概是2米长左右的钢管，而且这个钢管呢是横在路上，所以呢路过的车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慢一点走。这个位置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定位一下啊，是连霍高速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刚过四道岔的这个路口啊，就在四道岔桥口上桥中间车道有一个大概2米长的钢管、
1: 嗯、
0: 是整个横在了路上、
1: 啊、哎呦，
0: 他要提醒后方的车辆、
1: 嗯、
0: 一定要小心小心啊，因为它很长嘛。
1: 不友梅说了，他说呢上车就听949天津北路双向是畅通的。小胡来了啊。
0: 嗯，他是更正了一下刚才他问候了组合的名字不对啊、
1: 嗯、
0: 行，杨志玉组合我们收到了，他说红光山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啊、
1: 嗯、
0: 这叫河南路立交桥啊，
1: 嗯，
0: 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啊，目前有一些拥堵，
1: 有点拥堵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刘刘刘说郝老师辛苦了，
1: 嗯，
0: 带丸子加油回来就上节目，没有，他昨天没上节目，
1: 对，休息了一下，
0: 他休息了一下、
1: 啊、休息了一下，
0: 对，这个假期郝老师排班，
1: 对
0: 对，嗯，前四天自驾游，第五天没给自己排，
1: 不是，我幸亏没排，我回来嗓子就哑了，
0: 是吧？
1: 对，是一直是哑的，包括今天，其实大家听到的我的声音啊，还是有点哑，
0: 不是感冒的那种哑，是有点疲劳，但是我觉得需要缓一下，
1: 对，是需要缓一下。
0: 你只要见到听众朋友，你就那个，
1: 我觉得慢慢就好，
0: 自动就开嗓了。
1: 对，来看艾阳，
2: 黄色叔叔，白人姐姐，
1: 叫哥哥，
2: 好。
0: 你看你把人家吓着了，来阿阳、
2: 哎、
1: 叫哥哥，
2: 嗯，我报个路况，
0: 好的，
2: 前进街从西到
1: 前进路，
2: 从东到西一路畅通、
1: 嗯、哦，小朋友，这里面有两个信息错误，一个是叫我哥哥，第二就是前进路啊。
0: 郝老师今天儿童节
1: 啊、哦，
0: 跟人家说节日快乐。
1: 对对对，小朋友节日快乐，希望你好心情。来看一下，珊珊来了啊，珊珊，
0: 来，
3: 二位晚上，二位晚上好。
0: 嗯，
3: 看到这一会儿呢，有一些道路基本上是来到了今天晚高峰的一个峰值状态。首先看到河南快速路，目前河南快速南向北主要的流量还是以西大桥为节点，一直到布料市场的门口，因为这两个位置它是有一个汇入口和驶出口，所以排队缓行的车辆比较多。但是朋友们继续往前走，就会发现前方的整体通行效率是要高很多的。另外呢，是在广汇桥盘桥的位置，后方积攒的车辆比较多，还有乌鲁木齐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前有一小部分的排队车辆，包括在苏州路立交桥汇入到苏州路的位置，南北双向现在流量也是偏大的，整体的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另外目前的柯南高架，首先柯南高架西向东在下南湖路路口

0: 这个位置有很多的排队的车辆，但是往前走就会稍微好一点。反方向东向西呢，是整体这一节的流量都比较大，行驶的速度很缓慢。还有克南高架是在市公安局的门前，第一个是西向东，排队缓行的车辆比较多，包括在西北路的下桥口，还有转河段快速向西虹路的方向，这个位置也有一部分排队的车辆。最后看到这一时段的北外环，整体西向东的方向呢，是从蜘蛛山隧道一直延伸到河滩快速出口的位置，延伸的比较长，所以这一部分的这个通行效率都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在下北京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后方排队车辆一直延伸到了隧道里边。但是在桥下，虽然说桥下城市道路当中有红绿灯，但是整体的这个行进速度是要比桥上快很多的。包括北外环的东向西，就是刚刚的反方向，基本上啊，这个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偏良好的。今天呢，也是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是希望路上的朋友们能够减速慢行，耐心等待，注意安全。
1: 好的，我们先到这儿啊。
2: 这会儿其实我们也通过大数据看到了那个克南高架啊，我觉得应该是下温泉路口西向东方向那辆车
1: 好一些了，
2: 离开了。
1: 对，
2: 所以它其实是有释放的，
1: 在慢慢释放的过程当中，但是积压的车辆比较多，
2: 主要还是在南湖路的下桥口那儿。
1: 是的，是的啊，等过了这个南湖路的出口这儿啊，再加上温泉路的这个刚过东外环有个出口嘛，那块呢，只要能正常通行就可以了。基本上现在温泉路高架的车辆呢，在逐渐减少的过程当中，
2: 它是有所释放的啊。
1: 对，大家慢慢来啊，不着急，不着急。
2: 河滩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的堵点还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啊，往华林立交桥的方向啊，
1: 对，
2: 这是整个河滩路比较那个拥堵的一个位置啊。
1: 是的，好，那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骨子里的傲。
3: 好，谢谢哥哥，丹阳姐姐，晚上好。
2: 不要装。
3: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年我36岁了，快祝我节日快乐。
2: 太巧了，这个。
3: 长春北路北向南有点车流量大。
1: 哦吼，哎，你能不能跟你的名字一样？
2: 傲起来好不好？
1: 对，傲起来，傲起来啊！
2: 来，你再来一条傲起来的，好不好？
1: 好，来看一下，山山肉水说了啊，两位主持人晚上好，今天带孩子去水上乐园玩，去的时候呢进不去，出来的时候啊又堵车，
2: 那可不然。
1: 水上乐园的人真是太多了，
2: 那肯定。
1: 熊猫馆排了半个小时才进去，一进去呢，一只熊猫睡着了，另一只熊猫平躺在那个地方，抠脚抠肚子呢，
2: 完全看不到脑袋。你看到熊猫身子就行了呀。
1: 哎呀，你就不能错峰一下吗？啊，
2: 哎，今天六一儿童节咋错峰呢？而且又是放假，你知道，就是原来家里孩子小的时候，你这样的一种六一儿童节的心情，明知道六一当天哪儿哪儿都会堵车，可是那你怎么办呢？对，因为你这一天不能让孩子待到家里，等下一个周末错峰再带他出去玩吧。谁叫那天是六一呢？所以就得大家扎堆出去。
1: 来看一下啊，咱们魏说了，他就说温泉路高架那个事儿了。他说呢，
2: 这已经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杭老师。
1: 对，
2: 咱们刷新一下吧。
1: 说是刚才、
2: 过了20分钟了。
1: 刚才那个现场是有交警在帮助的，是吧？所以处理的也比较快，他也比较着急啊。
2: 好的，过了一段时间了啊，应该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牛燕说水上乐园可以哪里停车？哎呦，这个位置挺
1: 好。我觉得你到水上乐园那个动物园去吧。是不是啊？那个动物园还是挺好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好，来看一下阿勒泰路高架呢，堵堵堵。那田野是在阿勒泰路高架桥北向南的方向，蜘蛛山桥下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大家注意一点。蜘蛛山桥下。
2: 对，它是有一个那个北向南。
1: 他说的北外环桥下嘛。
2: 对呀、
1: 对对对。有交通事故发生，唐来了，唐。
4: 阿勒泰路木材厂往嘉福园方向青城巷出口上面这个高架堵了一动不动。
1: 哦，在那儿堵了。
2: 阿勒泰路高架今天还挺忙的啊、
1: 对，大伟。
5: 949949，我们从大地卧铺桥到机场。
1: 然后呢？
5: 一路畅通，我和我爸爸已经到了，再见，妈妈。
1: 哦，再见妈妈，接上以后呢一块儿去吃一个好吃的，
2: 要过六一儿童节嘛。啊，对，一家人都要团团圆圆的。对，
1: 然后你看这个小童佛又说了，杭志老师

0: 是你该准备下一阶段的自驾游了吧？你还真说对了啊！
1: 你不会又要开始说下一轮自驾游吧？
0: 今天呢，策划方案已经完全拿出来了，然后呢，也正在开始签审的过程当中。之后呢，我们的下一趟呢，就是7月12号的伊犁花海自驾游了啊！
1: 韩老师，这一年一年啊，都是用无数个自驾游串联起来的。
0: 对，
1: 自驾游结束，韩老师这一年就过完了。
0: 对，是的，是的。
1: 等
0: 然
1: 到
0: 后再
1: 这个
0: 开
1: 年
0: 始
1: 的
0: 下一年的。
1: 这个年的年终总结的时候，韩老师，你一定要把你的那个上节目的那个数量啊，算一个准确数量啊。就比如说，我上了可能300天的班，你可能上了200天的
0: 没有吧？其实咱俩差不多啊。
1: 为什么呢？怎么会？我一直都在直播间呢。
0: 哎，你古尔邦姐在吗？
1: 那
0: 你
1: 古尔邦
0: 快
1: 姐你
0: 说。
1: 也不在呀？
0: 不是，古尔邦姐我上班呢呀。
1: 郭邦姐，你咋可能上班的呢？你
0: 对
1: 上
0: 啊，
1: 啥班
0: 我
1: 呢？
0: 带队自驾游
1: 郭
0: 呢。
1: 尔邦姐，我还上班着呢，好吗？来，
0: 好好。
1: 王浩说：“大地会立交桥转盘啊，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堵堵堵。”他说的是现在机场快速啊，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木材厂立交到北站转盘嘛，南向北的方向堵堵堵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说了，柯南高架呢，西向东的方向，电信公司下匝道的这个位置啊，现在也有堵车的情况，通行速度很缓慢。他说呢，看到新 AD26P5 这辆车，边开车边玩手机，上面还贴了实习，
1: 这笑的，
0: 这有什么好看的？你说那个手机上啊？是的，听点广播不好吗？是不是？听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听听我们的节目，又长知识啊！
1: 而且你知道现在开车拿着手机风险太高了，就是一方面就不安全嘛，分神嘛，对吧？
0: 你们在
1: 另外一
0: 谁
1: 方
0: 敢
1: 面，
0: 看？
1: 你在那个路口啊，那个电子眼罩太可厉害了，抓到一次罚款一次。
0: 对对对，你们在谁敢看的话，我把联防大姐放出去呢。
1: 就头发去呢是吧？
0: 哎，干啥呢？
1: 我姐，你这个羊肉真吃多了。
0: 不是，姐这两天自驾游回来上火了，嗓子哑了。
1: 不是，姐这两
0: 别
1: 天主
0: 让
1: 要
0: 姐
1: 都
0: 说
1: 是在
0: 话。
1: 旷野当中跟大家大喊，
0: 对，
1: 所以啊，就是那个声音回到直播间就收不住的感
0: 整
1: 觉，
0: 个破锣嗓
1: 放开了。没有，他的嗓子跟郝老师你有的一拼啊。
0: 来看一下钢蛋说什么，他说捞一下。
1: 他说湖州路啊，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城北大道路口，车流量适中啊。另外问了一下你，他说自驾游回来玩美了吧？哦哟，有没有给我带上一片木垒草原上那个小草叶儿？小草叶儿，
0: 我本来特别想给你带胡杨林的就是一枚胡杨树叶，但是我一想要保护环境，
1: 掉到地上的都行啊，保护环境
0: 我就忘的。对，后来出来以后啊，想哎，就是掉到地上。
1: 对
0: 呀，
1: 你不要去揪那个树叶，掉地上行不行啊？掉地上
0: 就是没有，当时没有想到嘛，已经走了。哎呦，那个地方真是太难走了。最近一段时间那条路啊，可能是因为有大车吧，导致那个路段呢确实通行起来。
1: 哎，我几年前去的时候，我觉得虽然从木垒过去之后有点远啊，我是真的觉得有点远，但是路还行。
0: 但现在啊，这个路啊，
1: 损坏的有点严重。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这样。
0: 所以我们的车
1: 美景在远方啊，
0: 就是很艰难的到达了那个目的地。而且特别晒。但是我觉得呢，整个那个树的那种造型啊，还是真的很漂亮的，是吧？
1: 那真的是老树，
0: 对，
1: 好几千年，好几千年的历史了。
0: 什么好几千年？
1: 我知道好几千年加好几千年，我的意思说嘛，
0: 你听我说，
1: 就是，
0: 准确的，
1: 嗯。
0: 6500，对，是白垩纪时候的，所以它是最古老的胡杨林。这里啊有这种已经，对，是白垩纪时候的，所以它是。最古老的胡杨林，这里啊有这种已经死了呢，囚结在那个地方的，啊没有腐朽的树干，也有呢，
1: 腐朽了也不倒的那种树干，
0: 对，也有死了之后呢不倒的树干，就是在空中啊枝杈支着，像跳舞的一个舞蹈姿势。
1: 但实际上
0: 也有活着的，对，它就是那种，就是你一看啊，就是很有造型的那种。
1: 哦，6500万年啊！
0: 对，白垩纪呀，你想想，我们突然一下进入了白垩纪时期，
1: 我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0: 就差点发现一个恐龙，
1: 没准那下面真的有啊。对
0: ，Hello， 你好，小孔，
1: 还有小龙嘛？对，
0: 王琦来了啊。河滩快速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苏州路

0: 进入，然后呢是龙泉街出，啊，一路畅通。
1: 嗯，今天整个和尚路北向南，他第一次从苏州路一路到那个七台路，啊，
0: 就是和尚路上北向南，
1: 由北向南的方向都还是通的，
0: 通的对，
1: 尤其是主道很好走。
0: 对，明白明白。
1: 啊，跟你说了一个路线嘛。
0: 啊，
1: 嗯，
0: 哎，敏说了啊，他说呢，北京路的这个位置啊，
1: 整个河北路到植物园，他说非常堵车，
0: 堵车堵车啊。
1: 嗯，
0: 然后呢，乐悠悠又来了，他说团结路由南向北，艺术学院门口这儿车流量比较大。
1: 你说的南向北啊，其实准确应该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
0: 对，是呢是呢，
1: 东向
0: 西
1: 啊，就是往大巴扎的那个，
0: 啊，
1: 往和平路的方向啊。家有儿女呢说到公司了就是不下车。
0: 啊，
1: 我要把这一个小时段，小时段，我们是大时段，好吧？这个小时段的节目听完了以后再去干活儿啊，没啥路况啊。
0: 嗯，
1: 当然小朋友的节日过了啊，咱再等一等吧。
0: 嗯，
1: 下一个节日距离不远了，
0: 等父亲节。
1: 嗯，可以啊，大家继续等起来啊。
0: 好嘞，
1: 六月份又该开始了。
2: 唐氏山羊，晚上好，报个路况。
1: 嗯，
2: 阿拉泰路高架从木材厂方向往。北向南吧，北向南方向，现在桥上面已经排队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建议大家走桥下面啊。
0: 他说的也是阿泰路高架。
1: 嗯，
0: 是吧？啊，
1: 南向北的方向。
0: 对对，大家看一下什么原因啊？
1: 有两个堵点今天，就是一个是青城巷的那个方向，
0: 对
1: 啊，另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方向，
0: 那只有两个方向，一南一北呀，啊，
1: 一南一北。
0: 啊，对，来李国华来了啊，他说呢，
1: 嗯，
0: 和河南西路向东的方向，在北京南路这里啊，是有一些通行缓慢。这已经是第二位朋友说这个位置了啊，北京路和河北路交汇的位置，现在堵车很严重。
1: 这位朋友说了说，我特意呢推迟半个小时下班，
0: 对，
1: 我就想问一下西山高架。现在整体由东向西的方向顺畅吗？
0: 顺畅着呢。
1: 好着呢，可以呢。
0: 除了在156队到隧道那位置稍微有一点堵车之外呢，其他都不堵啊，挺好走的。
1: 今天其实整体好着呢，就是连霍高速在下那个西山匝道那个位置啊，北向南的方向会稍微有一点。
0: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推迟半小时上，这个下班是为了躲路况呢，还是为了
1: 听节目？
0: 对，听949呢，
1: 就是为了听郝老师的声音呀。
0: 你要是为了听我们声音的话，我会小小的感动一下啊。
1: 你感动吧，
0: 嗯，
1: 你就感动。
0: 但是如果你要是为了躲这个高峰的话，对不起，你没躲过。
1: 你这个对不起说的哦，真的是，我这个画面感都有了，郝老师啊，
0: 哦，对不起，
1: 哦，对不起，手一摊的啊，
0: 对，然后红色闪电，红色闪电来了啊，他说亩产30公斤，连播种的种子都不够，说的，
1: 是不是亩产得300公斤啊？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确定啊？
0: 嗯，
1: 就是导游词没错哈，
0: 导游词，这是人家厂家给我的数字啊。哎，你种子要播一亩播30公斤吗？你自己想一想，一亩哎播30公斤的种子，你是干啥呢？你啊，种子有多重？
1: 不是，他的意思说亩产的那个面粉。
0: 啊，对呀，人亩产的面粉就30公斤。
1: 他的意思说亩产那个播种的种子，
0: 就是
1: 那个树，
0: 因为它是余氧旱田，又不上肥，又不是施肥嘛。
1: 嗯，
0: 它也不施肥，
1: 就说白了，
0: 也不
1: 就是靠天，
0: 靠天养，
1: 靠天养活着的。
0: 对，所以它亩产低，它就告诉你是亩产低。
1: 嗯，
0: 啊，就是纯绿色的啊，就告诉你这个概念啊。
1: 想想想，啊，
0: 哎呀，你说这，
1: 哎，这边有朋友说了。
0: 让我们
1: 说独库公路开通了，新的旅行是不是开始？必须的呀，郝老师这一波的新的策划就是，伊犁是吧？
0: 对，伊犁啊，今天啊，今天独库公路呢正式通车了。不过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它其实是有要求的。第一是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运车辆，那么小货车呢是亩产式。
1: 哎，怎么又到亩产了，郝老师？
0: 哎呀，我就看到这又跟我在这讲讲亩产，满脑子都是。
1: 哎呀，怎么小心，
0: 大家能不能不要再说这个有关于亩产的问题了？
1: 咱们回到刚才你说的独库公路，
0: 能不能关注一下交通啊？
1: 独库公路啊，其实有两种限行，一个是车型，就是7座包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一是可以通行的。
0: 是的。
1: 另外有一个时间啊，它是从早上的是7点到晚上8点，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它有一个白天的通行方式，夜间8点之后。 啊，这条道路是不能够进入的啊，为了大家的安全嘛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它这个货运车辆呢是5吨以下啊，5吨以下，这是其实也就是皮卡呀之类这样的车辆，是吧？可以通行，除了这个基本上不能通行啊。然后你看，我就要跟他将将一下啊，
1: 你不要跟他将将。
0: 红色闪电，
1: 嗯，
0: 你说的亩产，你别说亩产600公斤了。啊，亩产呢还有800公斤的呢，是不是啊？

0: 最高呢亩产也能够达到200多公斤。这但是呢它这个旱田啊它的产量特别低，就这么点儿，人家就给我们这厂家给的数字啊，你别说我们可笑好吗，我觉得我备受我真的跟他争了一下啊。
1: 那个红色闪电韩老师啊，恨不得把你从那个电话绳那边把你拽过来，
0: 就是
1: 啊，好好的跟你重新掰扯一下这件事儿。
0: 对，你说你他说那个一亩是660平方，
1: 嗯，
0: 是不是啊？啊，然后660平方播种能播30公斤的种子吗？啊，哎呀。
1: 不是30公斤的种子，他的意思说，
0: 他说
1: 一亩地只产30公斤的面粉。
0: 对呀，
1: 他觉得这个产量他有点质疑，是这个意思。
0: 他说这个，
1: 嗯，
0: 难道连
1: 好嘞好嘞 ，WAN 都说了，说不要亩产了，我当家了啊，我当家了。他拦你们俩，说你们俩先分开，分开，嗯，
0: 好吧，
1: 来，嗯，
0: 不逗了。
1: 对，咱们说路吧，啊，说路，我们是专业的啊，回来说路啊。零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啊。说城北大道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往那个北京北路的方向，现在流量不太大。
0: 嗯、对，
1: 还可以啊，西向东的方向。嗯，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雨伞来了啊。喀什路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行驶速度非常的缓慢。
1: 阿星的文字路况说，我报个路况啊，说东站路和喀什东路路口车流量有点大，三个绿灯都没过去啊，大家请减速慢行。
0: 来看一下玫瑰，他说呢是农大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1: 哎呦，玫瑰你在哪里？我见到你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特别要给他打个招呼、啊？
0: 为啥？
1: 因为我昨天在上早班的时候
0: 啊，
1: 他说他好久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
0: 嗯，
1: 对，然后呢，我说你这不对。啊，然后要在晚上听节目，晚上我们就都在呢。哎，
0: 嗯，
1: 不是你吗？难道？对，然后我以为他是那个从早上引流来的新听众，反正就是这样了啊。
0: 玫瑰，你这是我们的老
1: 玫瑰，你在哪里？
0: 那新取的名字啊，正在一起来了。友好南路呢，在左拐西红西路这里啊，车流量非常的大。嗯，
1: 六一说主持人晚上好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怪不得他叫六一安吉拉呢。
0: 哎呀，
1: 他说我要祝福大小朋友，
0: 对对，
1: 节日快乐。那我们就祝你生日快乐。
0: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小凡同学呢，现在在家里呢也看着东外环啊。他说呢，红山路出口这里啊，最左侧的车道上有一个故障啊，最右侧的车道上有一个故障车辆停在这个地方。
1: 嗯，甘泉铺园区往富康的方向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
0: 嗯，好的，
1: 好，收到。
0: 王亮来了，他说：“航车哥哥，你去自驾游这几天啊。”感觉好久没有听节目了，
1: 那不就是这五天吗？对啊，五天啊。嗯，
0: 回来了，回来了啊！好，阿勒泰路呢，高架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在青城巷出口这辆车追尾了，所以造成这里堵车。他说过了青城巷出口呢，就一路畅通了啊。
1: 嗯，好嘞，
0: 嗯
1: 嗯，西方胡杨的信息再刷新一下啊。
0: 对对。
1: 子君说，郝老师，你一年到头自驾游，说应该吃出工伤了吧？说要不让于婷替你分担你的痛苦？你觉得于婷太瘦了是吗？
0: 为啥说吃出工伤呢？我不明白。
1: 对，因为他觉得你吃的
0: 哦，吃的太好，
1: 吃的好，然后营养非常丰富啊，
0: 哎、
1: 嗯。
0: 啊，好吧，
1: 这个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0: 好耶，
1: 嗯，好，
0: 感谢你。
1: 韩老师一般吃了这段之后，回来之后呢，就开始那个减重了。
0: 对对对对，
1: 又开始他了瘦身的目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来，腾达乐来了啊，他说呢，骊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鲁达国际门前呢，现在是有堵车的。空来了。
2: 啊，泰鲁高架青城下的那个。下桥口
0: 对交通事故，
1: 事故
2: 前面有个双向都有车祸在那，
0: 交通事故啊。好，来继续看听众朋友的最新信息。田野说什么呢？
1: 接下来都说过了，韩老师
0: 啊，田野说过了。
1: 咱们进入一段重要伤情。
0: 啊、对，然后呢，了解天气。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我怎么这么好？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2: 缤纷六月，童心向阳，童年是满藏星光的美梦，是洒满欢笑的时光。在这个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949愿每一位小朋友怀揣纯真与热爱，眼里有光芒，心中有理想。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3: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这里跟大家要说一个信息啊，6月1号就是今天开始呢，南航开通了广州金亭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线，按每周一和周五直飞，畅游亚欧空中走廊，带你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4: 嗯，这个假期呢，虽然结束了，但是呢，一到了周末，或者是在下一个假期，大家都在想，去哪里能够这个亲子游，或者是家庭游，或者朋友游啊，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处诗意好玩的地方，推荐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因为呢，现在正是可以看黑天鹅的好时机啊。带娃游玩啊，全家出游都合适啊。嗯
3: 嗯，你可以还有呢，新疆农业博览园。亭州生态绿谷，以及呢，就是像六宫镇是吧？啊，六宫镇的13户村，
4: 就人家给推荐了，比如说亲子家庭可以选择看博物馆、科技馆，然后再去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如果是深度游的话呢，可以选择安排那个华欣悠悠谷，再到农业博览园，再去到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它可以安排一个一条龙的这样一个、这种。那个旅游线路，包括比较喜欢乡村风的朋友啊，可以选择到六宫镇的13户村，
3: 我们去过
4: 艾草基地啊，还有葫芦雕刻的那个
3: 这里转一圈，
4: 对对对，去昌吉小吃街品美食，再到亭州生态绿谷来散步消食啊。
3: 好，我们来了解天气的变化吧。首先来看乌鲁木齐晴天，34度到22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
4: 我们再来看一下昌吉的是多云转晴天啊，23度到37度。
3: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7到19度。
4: 不是要翻着说吗？奎屯呢是晴好天气啊，23度到38度。
3: 克拉玛依呢是多云转晴，24到38度。
4: 伯乐呢是晴转小雨天气，19度到38度。
3: 伊宁晴转小雨，19到33度。
4: 塔城呢是晴好，18度到34度。
3: 阿勒泰晴，16到33度。
4: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啊，哈密呢是多云转小雨，21度到35度。
3: 吐鲁番多云，26到44度。
4: 炎炎夏日，南疆库尔勒多云转晴天，22度到35度。
3: 阿克苏多云转晴，19到33度。
4: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度到35度。
3: 喀什多云，20到36度。
4: 和田呢是晴好天气，22度到35度。
3: 首府乌鲁木齐晴，22度到34度。
4: 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这会儿啊，大家一下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有那么一阵
3: 风，
4: 就是对，就是对流天气形成的一股风啊，风力也比较大。
3: 嗯，
4: 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了气象预报，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乌鲁木齐是晴天，22度到34度。到了明天晚上2号夜间到3号白天，就会有一阵小雨天气，多云转小雨，22度到33度会适当降温。
3: 嗯，
4: 3号夜间到4号白天，多云转阵雨，20度到30度。
3: 对，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件事情啊。6月2号的下午4点呢，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文化出版社携手伊犁人民出版社精心创作出版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震撼首发，用细腻真实的文字呢，缅怀贺蛟龙同志。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1074全媒体平台、书香新疆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4: 好的，这会儿呢，我们通过大数据啊，也看一下啊，临近晚高峰啊，然后基本上进入到一个这个屏风的状态
3: 了。
4: 对
3: 对,
4: 你看，我们整个看到了，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河滩路上由南向北的方向基本上流量，你看人民路立交、华林立交。除了那个华林立交的上下盘桥有那么一点儿的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稍微有点大，还有新路立交桥，但是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基本上已经恢复到平峰的状态了。
3: 苏州路立交桥下呢，稍微的车辆偏大一些。
4: 嗯，
3: 那么现在啊，堵点呢确实已经很少了，
4: 哦、很少，
3: 而且呢，柯南高架呢，我们也看到是从河滩往南湖路出口这儿稍微有点堵，其他路段啊都不堵了。
4: 嗯，
3: 广汇桥西外环、东外环基本上都已经保持畅通啦。
4: 我看到了市区当中呢，有一段重点的一个呢，应该还是我们团结路啊，东西方向在陶瓷厂红绿灯这个位置啊，目前还是一个节点。另外大湾路你看到了吗？对，有施工作业。
3: 对
4: 啊，大湾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欧锦名苑啊、一路呢往那个中安街的方向啊南向北。另外呢，北向南的方向啊，从那个跃进街开始，那个大湾道啊往富康街的方向，目前呢，因为它道路右侧的施工作业，所以呢它会影响到一部分车辆的那个直行车道的通过率啊。
3: 那一会儿呢是天博和刘瑞啊，继续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然后我们明天再见吧。
4: 好，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5: 周一的晚间9:01，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晚间的9:05抵达机场。
6: 还有10分钟，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5: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7: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8: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7: 好期待啊！
8: 出发，
7: 949一路畅通，
8: 比九点再长一点。
7: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8: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

0: 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1: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2: 九九一路畅通，
1: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一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周一了，
1: 嗯，
0: 况且是个一号，况且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
1: 是的，
0: 今天是二季度的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
1: 我们也祝在车上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好吗？
0: 其实我们也要祝大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哦，我们也可以过节。
0: 除了这一天，谁还把我们当小孩宠啊？
1: 确实，今天是六月一号啊、嗯，也是一个像周一一样的周一啊，因为它就是周一，正常的五天工作日这周。
0: 下一个假期啥时候来呀？
1: 怎么才刚过完假，这个放完假就又想下一个假期了？
0: 哎呀，我已经在期待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了。
1: 那还得再盼望一会儿呢啊，且得等一会儿。
0: 也没几天了，下下周五也就到了呢。
1: 哦，十九、二十、二十一，
0: 是不
1: 是端午节了？
0: 是不是下周、下下周五？
1: 哎呀，
0: 哎呀，现在想一想。好幸福啊，
1: 真不错。是是是，确实不错啊。
0: 是在六月的第一天给大家画了一个
1: 小饼，
0: 小饼下下周六哎，不是下下周五，
1: 对，
0: 咱们就要迎接这个端午假期了。各位，咱们今天调整好这个状态啊，虽然是周一，一个新的开始，很多家里的小伙伴今天还不上课。
1: 哦，真的是，
0: 是不是越想、啊、哎呀心里越不平衡。为什么那些年我们上六一的时候还不让你节目呢？
1: 真是的，
0: 明明是我们自己的节日，
1: 一整天都要下午才能忙完。
0: 明明是自己的节日，还要点红点点画红脸蛋表演给别人表演节目。
1: 女孩还好，尤其男孩还挺痛苦的，尤其画红脸蛋，
0: 还要画那种黑黑的眼影还是眼线，我也不太明白。
1: 很夸张且难看的妆，是吧？哎，现在的妆容精致很多啊！今天有没有在路上的小朋友可以来展示一下妆容吗？
0: 展示一下这两天的这个六一的文艺汇演。
1: 对对对，
0: 咱们穿的是这种小纱裙，
1: 嗯，白球。哎，现在白球鞋还穿不穿了？
0: 袜子一定得提到膝盖那儿，
1: 还得有花边儿啊。
0: 好，可以。到这
1: 都是童年啊！
0: 再说下去的话呀，就暴露我们的年龄了。
1: 飞鱼来了啊！
0: 好，
1: 晚上好久不见的飞鱼，晚上好。
0: 是的，是的。还有桃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嗯，说终于等到我们的节目了，晚上好。
1: 你好，
0: 嗯，
1: 玫瑰也说了，天博终于上节目了，是不是感觉好久没见他？
0: 没有吧？
1: 真的？你大家上节目了没有？
0: 我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五月的26号。
1: 对，
0: 哦，
1: 小十天了。
0: 你是怎么算的？小十天。
1: 一周。小凡同学说、
0: 嗯、
1: 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恢复畅通了啊，收到。
0: 王琦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
1: 嗯，大珍说了，长沙路车少，一路畅通。
0: 嗯，乐悠悠也说了，友好南路南向北目前是一路畅通。
1: 老朋友来了啊、嗯、小马，昌吉南公园西路至高新区路段的一路畅通，祝天降祥瑞组合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好的，收到了，谢谢。
1: 谢谢。
0: 还有朋友说长沙路车少，一路畅通，忘了祝我们六一快乐、
1: 嗯、
0: 刚刚老艺术家没说天上掉下个刘妹妹，
1: 这是他们今天对我们的一个仁慈啊，毕竟我们俩过节
0: 嘛，毕竟过节呢。嗯嗯、
1: 还有棚子的语音信息，我们刷新一下啊。
0: 嗯，桃儿说了，这么一说呀，刚上两天班又要放假了。
1: 是啊，
0: 比上两周呢。看看他今天的晚饭。
1: 还得且等一下啊，嗯，
0: 今天晚饭
1: 这是酸辣蕨根粉吗？
0: 哎、这个，
1: 嗯，
0: 应该吧。
1: 嗯，
0: 不是，
1: 不是
0: 野菜，感觉像拌野菜、蒲公英之类的。这个是啥？
1: 包包菜。
0: 这个呢，什么千叶豆腐，好像
1: 是类似于椒麻鸡。
0: 这个是啥呀、啊、饼。
1: 这是、
0: 炸的饼。
1: 看不出来吗？
0: 哎呀，
1: 但是很充，你看很扎实。还有那个紫薯的那个馒头。
0: 哪一个是紫薯的馒头、啊、
1: 那个紫色的不是紫薯的馒头吗？
0: 这个我怎么感觉像蛋糕呢？
1: 不 紫薯馒头看起来像。
0: 咱们这晚上吃的呀，
1: 太扎实
0: 了，过于丰盛了。
1: 我们午餐都不敢吃这么好。
0: 没事，咱们今天过节多吃点啊，今天对自己好点。
1: 飞马也来了，说昌吉早、这个晚高峰已经结束了，各个道路都畅通。天博儿童节快乐，说这段时间把刘瑞一个人上班累的，什么时候给他补上呢？
0: 你说我吗？
1: 啊，
0: 我本周六上三个小时哦。
1: 是不是啊？
0: 一下就补回来了三天，可以吧？鹏说了，就刘瑞29号陪了他我们6个小时呢。
1: 对，
0: 你是直播了6个小时吗？
1: 直播3小时，录播3小时。
0: 录播那3小时，那都是我陪伴大家的。
1: 哦，那是天博剪的录播，
0: 那是我准备的。这么一算的话，我每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可长呢。
1: 来关注一下，
0: 破换概念啊！
1: 你好，
0: 你好。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狂。
0: 晚上好，
2: 主播刘瑞，儿童节快乐，
0: 快乐，快乐，快乐。
2: 下班了，打个卡。
0: 嗯。
2: 阿拉泰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0: 好的，收到了，谢谢。不言相思也在跟我们打卡签到，节日快乐。
1: 哎呦 ，Jacky 给我们分享了，说椒麻鸡凉拌鞭炮笋柠檬茶米汤。哦，这是鞭炮笋呢。
0: 鞭炮笋。
1: 哦，对对对，这会儿你一看，我看出来了。
0: 你不说的话，压根看不出来。一个说绝根粉，一个说的是蒲公英。
1: 哦，原来这是米汤啊！我看起来像那个天水的那个江水啊，有点像啊。
0: 还有鹏说了，给我们刘导饿坏了，
1: 真的
0: 可不嘛？虽然看不出来是啥，但是也饿。啊、
1: 没有，他说的是我那天29号上节目的时候。
0: 哦，那天
1: 啊。哦，好，那6个小时啊，真是给我饿的。朋友们都开始给我分享美食了嘛，越分享越饿，越分享越饿哈。
0: 朋友们今天晚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节日美食，或者是路上的最新变化，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这个假期呀，我专门去了趟昌吉，我专门去看了一下这个我们介绍中的黑天鹅。
1: 怎么样？
0: 你该说不说，黑天鹅还是挺亲人的，主要是我手里有这个白菜。
1: 你没拿囊啊？
0: 他准备就是那一份一份喂天鹅的，他不能私自投喂，咱们不是介绍过了吗？
1: 那你这个白菜是、啊、
0: 白菜是他们有准备的、
1: 哦、人给的，
0: 哎，
1: 哦、
0: 专门投喂的，
1: 就是可以天鹅吃的东西、啊、
0: 是的是的、哦、啊，也有朋友在一直老问我们说这个周末呀带孩子去哪玩呀，或者是想找一个六一呀、或者是马上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呀，或者是即将到来的我上3个小时周末的班啊，想找一处诗意好玩的地方，我们推荐大家去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现在正是看黑天鹅的好时节、带娃约会全家出游都合适。首先我们来推荐一下亲子家庭吧。
1: 亲子家庭就推荐逛这个昌吉博物馆科技馆、可以去清代粮仓博物馆长长知识，去亭州生态绿谷呢看看黑天鹅。
0: 如果咱们是有其他城市的朋友来到新疆，来到乌鲁木齐、想深度游乌鲁木齐周边的一些城市啊，安排咱们华新悠悠谷，然后还有新疆农博园，就是简称是农博园，全称是新疆农业博览园。
1: 导航别找错了啊！
0: 是，还有亭州生态绿谷看黑天鹅，晚上咱们可以去哪看？去新疆大剧院看演出，就是咱们平常暴露矿老说的这个皮鸭子大剧院。
1: 哎，如果你喜欢这个乡村风啊，就想看看小鸡、小鸭、小鹅啊，就可以去到6公镇13户村。
0: 有什么呢？
1: 还有这个艾草基地、葫芦雕刻，去逛一圈，去学一学，很不错啊。可以去昌吉小吃街呢品品美食，最后到亭州生态绿谷去散步消消神儿。
0: 小吃街里啊，什么炒黄面啦，什么粉汤丸子汤啦，
1: 油糕啊，
0: 油糕啦，还有各种炸的这个面食、虽然是糖油混合物，虽然是高油高汤，但是我们吃得非常的快乐。
1: 偶尔放纵一下没关系啊。
0: 如果就是有朋友像我俩这样啊，人设是文艺青年的话、我们也推荐一条线路，印象戈壁酒庄品酒，但是品酒咱们就不能开车了啊！还有这个青城民宿发呆，天山皮影工坊感受非遗，傍晚呢咱们再去亭州生态绿谷漫步看黑天鹅，
1: 不错不错。所以说周边游选昌吉、黑天鹅在等你哦，朋友们。
0: 是的，是的
1: 啊，
0: 这个推荐周边游的这个线路给大家，同时路上的消息继续来传递一下微信平台上的信息吧。
1: 郑师傅说了，万盛大街呢双向畅通，收到。
0: 还有小班同学也说，咋忘记祝你俩节日快乐了呢？
1: 谢谢。
0: 好儿也说了，天博刘瑞也要开心快乐每一天。你看天博一再节目，刘瑞的嘴啊就咧得乐不住。我看看谁把嘴闭上了，现在
1: 都张着嘴呢，
0: 小嘴巴都给我乐起来，我要看到你们的牙齿，
1: 8颗牙的微笑啊。香儿姐来了，说欢快的音乐响起了，开心的天降祥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1: 说，哎呀，一个假期感觉好久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听不到你们的节目还真挺想我们。你看
0: 有多想呢？
1: 发500字小作文，我过来看看有没有诚意啊。
0: 我田哥说了，天博小时候就知道在女孩群里混，为什么？ 小的时候这个文艺汇演不都是这样的装扮吗？
1: 你们小时候穿花边袜吗？花边袜
0: 不穿啊。
1: 哦，我们小时候男孩都穿花边袜。
0: 你看看，不是我不是我啊。
1: 对，都一样，都一样，
0: 大家都一样，都是从这个时代过来的啊。你就说你小时候没点过红点点，
1: 没画过红脸蛋儿。
0: 老师把你抓过来一个一个挨着画，我跟你说。
1: 对，我根本不信。
0: 流水线作业。
1: 娟也说了，说这个周末就要高考了，你们是哪个时间段的节目呢？
0: 刘瑞是哪一天啊？八号吧。你是八号早晨的特别节目。
1: 我是啊，对，八号。
0: 你想说是几号呢？
1: 我是八号。
0: 我是七号八号和于婷在天山区的这个考场，考场的观察记者。
1: 是的。
0: 咱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高考的特别节目。
1: 那么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持续的来分享和互动啦。
0: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小伙伴吧。你以为我要放什么大风车什么丢手绢？不
1: 黑猫警长，
0: 那都是杭志他们那个年代
1: 了。那咱们要放的是
0: 重返17岁吧。

0: 是我的节日，
1: 嗯，
0: 我外公过生日，天泉一街，窗下很畅通。
1: 外公在车上吗？
2: 我们给外公唱首歌。
1: 外公在不在？
2: 这歌有点吵，外公可能受不了。
1: 那就给外公说句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啊！
1: 还有更多朋友，你真我用心说了啊。西山高架呢，有一辆车新 A V0142，这个来回穿梭实属不应该啊，
2: 有点危险啊，
1: 要珍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再次来关注乐悠悠说了，新一路东向西，一路畅通；阿勒泰路的南向北也是一路畅通。
2: 葛鹏问到了，说油价什么时候调整？油价呢是6月4号晚上的24点，我看看是哪一天啊？周四晚上的24点要调，目前来看可能会下调4毛钱每升，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消息。
1: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拥堵节点。这会儿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附近啊，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整体来说车流量很大。长春北路呢，也是在植物园附近啊。就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提示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2: 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会有车辆排队。
1: 目前的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北双向车流量都很大呀。
2: 如果要重返17岁，你期待吗？
1: 我很期待。
2: 一看就是老了。我还没到呢。
1: 切什么？
2: 怎么你以为我要问你然后你会展开说说这段温情的话？
1: 我都已经准备煽情了呢。
2: 你说吧，又已经有鼻音了。来吧，
1: 我要哭唧唧了。就是十七岁就觉得很美好啊，有很多小伙伴每天一起上课，一起回家啊，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学习。就会还有很多那种上学时期的好朋友，那样的友情我觉得是一辈子都再难遇到的。
2: 我不想再高考了。
1: 时期正好2年就要高考了是吧，
2: 有点害怕。但是即将到来的这个6月7号8号两天，我们要再往前倒一天。6月6号是个周六，有网友称就是妥妥的66大顺。是不是
1: 好日子，好日子啊！
2: 我们可以在6月6号周六早上的6:06准时打个卡。
1: 没错，寓意66大顺、啊。
2: 给自己比个6。
1: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领证啊、搬家呀、开启新生活的日子，也可以选在今天哦。
2: 但是周六能领证吗？
1: 应该吧，不知道
2: 吧？哎呀，
1: 你在问我吗？
2: 没领过。问问领过的人吧。
1: 哎，周六能，哎，
2: 问问过来人吧，周六能领证吗？
1: 民政局上不上班啊？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但是6月6号正是高考前夕，
1: 是，
2: 我们也要为考生送上祝福，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哎，2026年的6月6日，66大顺啊！
2: 我们希望2066年的6月6号啊，咱们更要66大顺。
1: 哟，那还得40年呢，且等啊。
2: 希望我们。还能在电波中，我不希望。
1: 40年，
2: 我不希望。我希望我身边的这些听友啊，就能够一直关注949吧。40年之后，我不太希望我还在上班了。
1: 40年以后，我就希望我有一个好牙口啊！你也别指望当着名嘴主持人了啊！希望牙都还在啊。
2: 九月的首座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
1: 紫见齐青也来了，这是家里面养的小花，很漂亮，感谢分享。
2: 王琦说了，是中湾街到月境街畅通，两位节日快乐，
1: 谢谢大家。那么路上的通行情况还有互动信息，一天的见闻感受也可以持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啦。
2: 这首歌属于00后的小的时候听的吧，00后61应该。
1: 谁说的？这我年轻的时候就听的呢。
2: 好了，快闭嘴。

0: 天博、刘瑞，
1: 晚上好。
0: 由东向西，
2: 哎，
0: 西天间，
2: 哦，
0: 四道岔子，畅通，
1: 好嘞，
0: 一点都不堵。
1: 收到了，谢谢。小凡同学也说了，据说啊，他是说是据说，有的这个民政局周末是办公的。
2: 棚子也不知道，说问天博呀，刚休完婚假，所以说天博周六周天上班吗？
1: 忘了，我才休的是护理假。
2: 哦，已经很久远了，
1: 太久了，不记得。
2: 所以听节目的朋友都是未婚是吗？都没有一个人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1: 哎呀，我觉得应该是特殊节日。比如说像比如有些520啊521啊，
2: 对对对，
1: 如果是周末的话，可能有的这个民政局是上班的。
2: 哎，行啊，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好奇什么。
1: 我们在期待什么，
2: 在好奇什么，搞不懂啊。
1: 但是确实2026年6月6号是个周六。
2: 嗯，
1: 这个还是挺多六的，祝我们的人生都能够666好不好。
2: 是婉泽源说了，你俩还是一如既往的合拍呀、
1: 嗯、
2: 是默契是吧，啊、哦、谢谢。
1: 那949哪些主持人不合拍呢？
2: 请举例啊。
1: 你偷偷的发，我们不告诉别人。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3: 问问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回家路是一路畅通吗？作为新的这个路况，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4: 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欢迎回来朋友们。
3: 刚刚我们问到了949哪些主持人不合拍呢？
4: 这个消息你敢念吗？
3: 他说的啊他说
4: 真是他
3: 他说的
4: 啊。
3: 彦斌，到时候如果有人问起来，你说是你说的啊。我要说罗明俊卿会不会得罪人？不会，怎么会得罪？反正得罪的不是我俩。
4: 嗯，没关系，
3: 我俩一点都不介意。
4: 没关系，
3: 再说还有谁？你说
4: 还有吗？
3: 还
4: 下一段马上就要发过来了。
3: 下一段是杨洋和李茂吗？然后还有杭志和田雨吗？
4: 或是丹阳呢？
3: 或是于婷和小叶呢？丹阳和杭志呢？
4: 或是彭程和马老师？就很奇怪了啊。木子说了，新 AT6179 师傅啊，你的左侧刹车灯不亮啊，注意去抓紧时间修理一下。
3: 但是
4: 另外呢，新一路是畅通的。
3: 哎，句号问了，说想问一下啊，25号中奖了，不知道这个奖品在哪里，急死孩子了。孩子怎么了？
4: 我们已经反馈给主持人了，孩子啊，
3: 孩子没事吧？孩子，你中的是这个山西美食啊。我们已经把你的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们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了，
4: 是的，
3: 会跟您再次确认这个中奖信息的，好不好？
4: 大珍也已经到家了，在持续的互动呢啊，感谢陪伴。他又说了，完了，说我把949主持人得罪完了，说天博太坏了，老把我往坑里带。
3: 怎么会得罪完了呢？我和刘瑞你没得罪。
4: 是你，没有我啊，没有我，就是天博。
3: 那准备好跳舞吧。这首歌呀，这个假期我在乌鲁木齐的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听到，不管是公交车上还是地铁上。
4: 哦，我知道那，我知道了，
3: 就准备好跳吧，
4: 好
3: 不好？好
4: 来啊，
3: 我们在直播间跳、啊、
4: 一首拉丁送给大家。是不是那首歌？
3: 对。

0: 哎呀，跳了满身大汗。
1: One two 恰恰 one， 怎么样？
0: 哎呀，我老了以后，要是广场舞都是这个节奏，我真跳不了。
1: 你就在广场甩甩鞭子就挺好了。
0: 我只能在旁边坐着拍手。
1: 拍手都拍不明白，这个节奏还蛮快、啊。
0: 我只能在旁边举着手机拍抖音。
1: 今晚打老虎来了，说六月六号你俩9点的节目在吗？是他的生日，想让我们俩祝他生日快乐。我不一定在、哦。
0: 咱们生日能提前一天过吗？
1: 5号行不行？
0: 5号咱们就过吧，好不好？赶早嘛是。5号我们给你过。
1: 赶早不赶晚。
0: 5号给你准备个大蛋糕，长寿面、里面也握两个蛋、
1: 啊。然后我们推出的这个夏季豪华果盘给你来一个。
0: 嗯，果盘。
1: 有这个西瓜、圣女果、哈密瓜、
0: 杨梅，最近新上的、
1: 还有荔枝啊、什么的、
0: 都给你上，
1: 准备好啊！鹏子说：“就你俩最合拍，别的就不说了吧。”
0: 说吧，展开说。
1: 说，哪个比我俩更合拍？说。没有。您
0: 说了，开玩笑的都挺好。
1: 圆回来了，行了。
0: 都挺好，就说明都不好。
1: 巧克力也说了，刚才那首歌百听不厌，确实是。哎，你晚上也来了。晚上好，晚上好。
0: 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啊、
1: 怎么怎么回事？
0: 哎，你怎么了？
1: 怎么还说天博退休了呢？
0: 谁还不是宝宝了？怎么光有留日宝宝没有天博宝宝？
1: 你都退休了，所以你今天不过节啊？
0: 所以我刚跳了广场舞呀。
1: 再次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啊，我们稍后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打卡了呢？其实就在乌鲁木齐市区的各大商圈还有夜市呢，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像新疆国际大巴扎，还有金泉游园小巴扎，劳动街夜市，这些特色的场所呢游人如织，沿街的瓜果摊位前呢往来的客流不断，各地游客欢聚一堂，沉浸式的体验独具魅力的风情。
1: 确实，特色市集好物云集，活动也是精彩纷呈。金泉小巴扎内的商户也是生意非常的红火，商户就介绍了，最近啊，新疆的这个
0: 小
1: 羊文创
0: 羊
1: 特别火，对，说29号仅一天啊，店里的这个小羊系列文创产品就售出了1000多个，节日消费远这个热度呢是远超预期的，
0: 这个热度都比我簪花郎的热度高了，
1: 是。是啊，那个戴新疆小帽的那个小羊真的特别漂亮。
0: 对，漫步在各个集市呢，精彩的民俗婚礼特色展演轮番上演，鲜活展示了传统民俗文化，还有干果、手工艺品，这些新疆特色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吸引了市民啊游客驻足挑选。烤肉、瓜果、特色小吃，这些美食呢香气扑鼻，勾人味蕾，多元的丰富业态，地道的浓郁的民俗风情，也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够沉醉其中。
1: 如果说您啊在这个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啊吃到哪儿赚到哪儿觉得还不错的话，也可以持续分享到我们949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现在还能发送数字5吗？
0: 发送数字5和发送数字2都行，咱们先往群里进。
1: 对，进到群里之后持续来分享。
0: 进到群里咱们都是家人，咱们继续在群里分享美好生活。
1: 刚那儿说刘瑞，你说天博老了在广场边甩鞭子，笑死他了，说经常路过一个高架桥下，看到几个老人在那甩鞭子啪啪的。
0: 但是那个声音这真的大。
1: 对，
0: 建议这些咱们健身的朋友啊，就是错过早晨，有些年轻人还要睡觉呢，好不好？咱们不要在小区里甩，
1: 你要做一个安静的老人，是不是？远离市区，啪啪甩啊！
0: 咱们就在家里跳一跳，这个安静的是，哎，那歌叫啥？
1: 八段锦啥？
0: 刚刚那个歌，
1: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不行，那个歌也吵，跳八段锦吧。
1: 八段锦，
0: 舞情戏，好不好？
1: 鹏子也是29号中奖了，他这个我们先反馈一下，具体是到时候商家联系呢，还是直接报姓名电话吃？
0: 也是山西美食
1: 啊，我们来到时候先问询一下，好不好、啊？
0: 对对对对，路上的消息继续分享，继续传递吧。快，刘瑞又吹口哨了。

0: 完了，
1: 怎么了？被人发现了，
0: 被戳破，
1: 作假被发现了，
0: 无情的拆穿了。
1: 但是刘瑞真的可以吹起来。
0: 对呀、啊，我可以吹呢，只不过吹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1: 试试，那你就吹一句呢？
0: 我怕我一句都吹不出来。
1: 好的
0: 吧，今天就别吹了吧。
1: 好的，有朋友我问了，这两天能不能洗车？
0: 嗯，
1: 转折很生硬啊。赶紧结束上一个话题。有朋友问能不能洗车，答案是不能。
0: 对，
1: 二号的夜间到三号的白天，三号的夜间到四号的白天，乌鲁木齐都有多云转小雨或者多云转阵雨的天气，就咱们别洗了。
0: 这两天的天气确实不是很稳定啊，我这已经洗了两次车，根本洗不赢。前天洗车，下一天下雨，后一天下雨啊，真是绝了。
1: 但是整个来看，咱们乌鲁木齐今年夏天的温度啊，和往年相比可能会偏高1.5度左右。
0: 是的，
1: 今年夏季也就是6月到8月，乌鲁木齐市各区县的平均气温呢，较历年同期偏高1.5度左右。那么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1到6天，主要还是出现在七月。
0: 根据预测呢，其实今夏第一个月六月和历年的同期相比，乌鲁木齐各区平均气温要偏高1.2摄氏度左右，日照时间数也偏多。预计呢，六月将会有2场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过程来影响乌鲁木齐。其中呢，6月1号到3号就是我们现在
1: 正
0: 在
1: 经
0: 历的这几天，
1: 对，
0: 主要影响的是城北、米东区及甘泉铺等北部区域。那6月21号到28号呢，影响乌鲁木齐是大部区域。你今天中午出去热不热？
1: 热，
0: 我感觉我快要化掉了。
1: 好热、啊，
0: 真是这么大的太阳你不热吗？
1: 预测显示呢，今年夏季乌鲁木齐各区高温日数啊，预计较常年偏多，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像这个气象干旱。预计七月呢将会出现阶段性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晴热少雨的时段呢，火险气象等级也会比较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并且做好防暑降温、紫外线防护这些工作了。
0: 降水方面呢，预计夏季乌鲁木齐降水量各区要偏少25%左右
1: 啊，
0: 主要降水时段呢将出现在7月下旬和8月中旬。不过没关系，我觉得今年春天的降水还挺多嘞，是不是啊？
1: 但是整体来说，今年夏天可能会比往年相比会稍微热那么一丢丢。
0: 是的，
1: 这两天别洗车啊。
0: 九月的首座是今天的1号倒霉蛋，他说怎么不早说，刚洗完。
1: 完了，咱们就期待明天后天别下雨吧，好吧。
0: 艾尼瓦尔说了，友好路北向南畅通，
1: 收到了，谢谢。还有
0: 齐，
1: 他
0: 说还没老就跟不上节奏了，说媳妇儿今天中午还说一天中午只吃一顿饭，早晚都不让吃，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啊？我俩也跟不上了，
0: 太苛刻了吧？
1: 这是什么网络热梗吗？
0: 那不得半夜饿得睡不着啊！
1: 还有朋友也说了，歌声依然那么好听，配上刘瑞的口哨声，非常的动听。
0: 谢谢，
1: 谢
0: 谢大家，
1: 谢
0: 谢
1: 你、
0: 谢谢。
1: 来听听看古诗。
2: 是我哥哥刘瑞。
1: 来吧。
2: 我今天我和弟弟在学校摆摊，然后呢，我和弟弟还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
0: 这不是小烟，这不是烟嗓小男神，这是一个女孩，这应该是姐姐。
1: 不背古诗了今天。
0: 嗯，
1: 哎呀，那你就给我们看看你学校六一晚会六一会演你的装扮吧，
0: 给我看看你的小裙裙好不好，
1: 我们看看20年后咱们的这个爸爸妈妈的审美还是不是原来的那样了。
0: 还有老师那个裙裙上面现在还有没有花边啊？袜子还要不要穿带花边的啊？
1: 裙子扎吗？是吧？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同桌的裙子特别扎，
0: 而且那个裤子也很薄啊，就裤薄薄薄的裤子。
1: 二十年了，这科技有进步吗？这裙子不扎了吧？
0: 哎，你过六一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吗？
1: 啊，
0: 我可不是啊！别跟我说什么20年，我可不是。我
1: 不要再说了，
0: 十几年吧，我十几年。
1: 你再说，就像会被吹口哨一样被人拆穿，
0: 不至于吧？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5: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4: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从实验室的反复淬炼，到戈壁赛道的极限考验，我国自主研发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率先

0: 对于中国能源化工行业乃至整个中国汽车运动产业而言，这一天注定被载入史册。
1: 赛场轰鸣，见证中国速度，油箱流淌，彰显中国制造。记者从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发回报道，本届赛事首次使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结束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标志着中国炼油技术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一跃，为科技自立自强写下生动注脚。作为亚洲顶级越野赛事，环塔拉力赛7500公里极限赛道成为检验国产高端燃油硬核实力的终极考场，也让新疆成为中国高端能源化工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先行示范地。本届环塔拉力赛，硬虎赛车队、飞扬赛车、新疆八一钢铁车队、长城坦克系列车队等多支劲旅全程加注国产103号赛级汽油，驰骋戈壁沙海。车手们在高温、高沉、长距离极限工况下的真实表现与赛场数据，正是对国产高端燃油技术最严苛、最直观的实战检验。
2: 我是26年环塔拉力赛八一钢铁车队的车队经理，我叫蒋攀。经过这么多艰苦的赛段，我们的所有的赛车加入的全是咱们中石化提供的103号赛油。经过赛段的考验，我们的车手的反应，中石化今年新供的这个103号赛油，对我们的赛车提升我们的动力，增加我们的环保性，包括我们跟旁边的友队也沟通过。大家的反应都不错，油的品质不错，中石化的服务更到位。
3: 我们是来自飞扬赛车，我们四台赛车，3台 T1 加一台 T1.1，这次我们都是用的国产的103号中石化的油。我们用下来4个赛段跑下来，总体感觉非常棒，没有任何问题。
4: 本次我们长城有12台赛车参赛，组委会在7大营地全程提供这个103号赛用油保障支持。整个赛程下来呢，我们的车手反馈，103号这个赛用油比以往的油品更加顺畅，中国车用中国油。
1: 日常生活中我们熟知92号、95号、98号汽油，而103号赛级汽油是专为赛车极端工况打造的竞技血液。它究竟凭借哪些硬核指标，通过国际汽联认可标准，通过权威第三方检验认证，比肩国际一线品牌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石化镇海炼化新材料研究院副院长李中丹的权威解读。
5: 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啊，特种汽油的开发经验的基础上呢，精准选择了公司啊各类的优质汽油组分呢，在大量实验室小试的基础上呢开发成功的，这是突破了卡脖子技术，证明我们完全国产配方技术啊也能在完全无铅的条件下为顶级赛车赛事提供比赛用油。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 每米，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能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燃烧响应是赛车用油的另一关键指标，该产品90%流出温度控制在110摄氏度以内，较常规98号汽油低约50摄氏度，让燃油更快蒸发、更充分燃烧，提升赛车动力响应。
1: 一滴油的突破映射一个产业的崛起，103号赛级汽油的诞生不仅是一款产品的问世，更是中国能源化工高端化、自主化、绿色化转型的里程碑。长期以来，我国顶级赛事使用进口油，价格高昂，周期漫长，供应链脆弱，车队被迫自行调油，隐患重重。研发团队历经成百上千次试验攻关，用自主创新筑牢产业安全底线。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杜晶。
6: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像环塔拉力赛这样的顶级赛事，赛用的燃油呢，全部是依靠的进口，成本相对比较高。

0: 在今年，中石化为环塔特制了103号的赛油，这个赛油呢，也是通过环塔拉力赛首次的推向了赛车运动的市场。那么，我们也是通过参赛的所有的车队车手了解到，整个在环塔拉力赛事的过程中，我们的赛车在使用这个燃油的过程中也是觉得非常的流畅，让我们也看到了真正的国货之光，也希望在未来的中国赛车运动上，我们能够用中国的赛车加中国的赛油。
1: 赛道技术终将普惠民生，或许您会问，家用车能不能加103号赛级汽油？答案是不需要，但它与每一位消费者息息相关。103号研发中突破的新型催化剂等技术，未来将全面反哺国6B及更高标准民用汽油生产，推动我国油品品质再上新台阶，助力双碳目标落地，让更多人共享科技攻关成果。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华介绍，
2: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这不仅填补了国内顶级赛事燃油的空白，更为我国高端赛事用油的标准化、专业化供给探索了新路径，为中国汽车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
1: 从淘汰含铅汽油到国6B全面普及，再到103号赛级汽油问世，中国用20余年走完欧美半个多世纪的油品升级路。此次103号赛级汽油率先在新疆使用，既是国家战略布局，更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它以体育加能源加文旅融合模式，激活环塔赛事经济，带动沿线文旅消费与产业升级，让新疆成为高端制造、体育赛事、绿色发展协同共进的样板，彰显新时代中国工业的自信与担当。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思曼吴木尔，
3: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前高性能赛事拥有正式迈向气动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这不仅填补了国内顶级赛事燃油的空白，更为我国高端赛事拥有的标准化、专业化供给探索了新路径，为中国汽车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对于新建产业升级、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在双碳目标与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趋势提升的双重背景下，传统成品油市场面临需求大放压力。103号赛级汽油的推出，代表了传统燃油企业通过高端化、特征化产品寻找新的增长点。103号汽油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激活整条产业链的催化剂。成本下降和供应保障的改善，有望带动国内各项赛事规模扩容，推动汽车运动从精英运动向大众参与的延伸，也可以带动文旅繁荣、产业升级等。这一逻辑与发改委推动消费升级、培育新增长点的政策方向高度契合。103号赛级汽油的成功是一个七点二分重点，这对整个中国高端制造业和文化消费升级起到了很好的标杆作用。
1: 赛道轰鸣渐远，创新征程不息。当国产103号赛级汽油助力赛车冲过环塔终点，这是一面科技自立自强、高端制造国产化、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旗帜，在世界燃油竞技舞台上高高飘扬。这不仅是一瓶油的胜利，更是中国工业在高端赛道上的一次漂亮冲锋。这不是终点，而是中国迈向制造强国、体育强国、质量强国的全新起点。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2: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2: 2026，949与你
1: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2: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949，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3: 电波穿越了天山南北，连接着每一个在路上的你。大家晚上好，欢迎走进949美好的夜晚，我是您的老朋友祥子。此刻乌鲁木齐的窗外呢，我们感觉啊，白天的阳光刚刚散去，气温呢也定格在了今天最高33度的刻度线上。但是这会儿呢，迎面吹来的晚风里啊，感觉已经带来了一阵凉爽的扑面的这样的感觉。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可能就会让我跟收音机前的你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是吧？忍不住会想起小时候过儿童节的模样啊，那时候呢，每年的六一，学校呢都会要求我们穿上崭新的白衬衣，系好鲜艳的红领巾，从妈妈手里接过几块钱零花钱，跟着同学们浩浩荡荡的去公园，阳光灿烂的洒在红领巾上，而衬衣的领口呢也被风吹的微微的鼓起，兜里揣着买冰棍买汽水的硬币。现在想一想那时候的快乐啊，真是简单的发亮。所以呢，今天你过儿童节了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此刻你还依然在路上，或者呢带着你的小朋友啊，还在为今天这样一个精彩的节日呢来收尾，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在路上遇到的这个及时的路况啊，道路上的情况啊，还有此

课呢，天气的感觉啊，吹着小风的感觉，过节的感觉啊，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也借着这份熟悉的夏日节日的氛围感啊，我们就多聊一下今天的这个日子吧，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很多人从小就知晓这是属于孩子的节日，但是呢，可能有些朋友也不太了解它厚重的历史。其实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设立呢，初衷也并非单纯的娱乐欢庆，而是为了悼念战争中逝去的孩童，呼吁全世界啊都要重视儿童的权益，来庇护每一个孩子安稳幸福的成长。历经了数十年岁月的沉淀啊，如今这个日子呢，早已经跨越了国界，成为了所有人珍藏童真、回望初心的特殊的节日。所以呢，回到我们刚才跟大家聊的那个话题，所以今天你有没有过儿童节呢？说起儿童节，你脑海里又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呢？是老照片里你咧嘴笑的样子，是跟你的同桌分享的一包零食，还是游乐场里那个怎么也做不够的旋转木马？而歌曲音乐大概也是最能让人瞬间穿越回童年的时光机。所以呢，接下来，当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当你听到那些动画片里的人物开口唱歌的时候，你会不会也轻轻地跟着唱，回到自己那个无忧无虑的时光？所以今晚美好的夜晚，跟大家就聊一聊，说起你的那些儿童节的记忆，是游玩儿，还是跟小朋友一起上台演节目，或者是哪一首歌让你又会回到你无忧无虑的童年？好了，今晚让我们伴着月光，一起找回童年那最干净的笑声。歌声响起，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童心未泯的孩子。那今夜呢，我们就都是少年。

缤纷六月，童心向阳。童年是满藏星光的美梦，是洒满欢笑的时光。在这个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949愿每一位小朋友怀揣纯真与热爱，眼里有光芒，心中有理想。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这也是一首大家熟悉的童谣，是吗？在今天，在这样一个大小朋友们都在回顾自己无忧无虑的美好童年的日子啊，美好的夜晚，祥子想跟大家呢聊一聊，6.1国际儿童节。看到微信平台上啊，阿慧姐姐说：“祥子你好，我刚看央视一频道的节目《少儿文艺晚会》，好多儿歌我都跟着唱呢。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很开心，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也祝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钢蛋儿说呢。祥子晚上好，我小时候过儿童节，穿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对啊，我们小时候过6.1，这都是标准着装，是吧？然后说大人给5毛钱买冰棍儿和雪花凉吃，跟小朋友相约一起玩耍，很简单，很快乐。你的这个年纪，大人给5毛钱不对吧？起码得给5块钱吧？以我的年纪来论的话呢，当年啊过6.1，如果我妈给我5毛钱，我少不得还得哭闹一下，觉得不太够啊，那给个1块钱才行。像你的话，钢蛋儿，那可能就是得给5块钱吧。子健骑行说呢，想听庄心妍的歌声里的回忆，这首歌唱的是童年的事儿吗？好的。欢迎大家呢走进今晚美好的夜晚。有一位独山子的朋友啊，独山子应该也可以用949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等会儿帮您来查一查。当然，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这个公众号里面发"落地"两个字啊，看看那里面有没有独山子奎屯那边的收听落地频率啊。今天呢是孩子们的节日，6.1国际儿童节，想必呢大街小巷都是童真的欢笑，白天的热闹已经渐渐的褪去了，此刻夜色温柔。那我们呢，接下来就不妨静下心来啊，跟大家啊，祥子想跟大家聊一个很温柔也挺有意思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的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在地球上所有的动物里，为什么只有我们人类拥有一段格外漫长、独一无二的童年呢？其实我们不妨对照的看看大自然里的生灵啊。

0: 小猫小狗几个月的时间就独立跑动摸索生存啊，几个月的时间呢乃至就已经进入到他们的青春期，开始孕育下一代了。像牛羊呢，也是一岁多就慢慢的长大成熟，就连猴子这样的灵长类伙伴啊，短短三四年就能褪去幼态独立生活啊。大自然里的大多数动物啊，成长都是一场快速的赛跑，出生成长成熟节奏匆匆，只为了更快的适应生存。但我们人类不一样啊，您看我们人类的孩子一岁多才慢慢的学会走路，牙牙学语，开始说话，十几岁才逐步的褪去稚气，直到二十多岁身心大脑心智才算真正的完整成熟。十几年的时光不能独自谋生，离不开家人的陪伴照顾与教导。在整个自然界里啊，人类的童年是所有生物中最漫长也是最柔软的。很多人都觉得小孩子懵懂弱小，需要长久照料是一种不足，但从漫长的人类进化来说呢，这从来其实不是缺点，而是大自然赠予我们人类最珍贵最顶级的礼物。你看，首先漫长的童年就是为了适配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大脑。动物的智慧呢，大多都是刻在基因里的，与生俱来，无需学习。但我们人类的强大呢，从来不是靠本能，而是靠无比复杂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并不是出生就发育完整的，从牙牙学语的孩童时代到青春落幕的成年之初，我们的大脑一直在生长重塑迭代，直到25岁左右才彻底的定型成熟。而这十几年漫长的童年就是留给我们的专属学习时光，我们用童年学说话，学思考，学共情，学社交，一点点读懂世界的规则，一点点接纳生活的温柔，也慢慢的积累祖辈传承的智慧与生活的经验。这些所有支撑我们过完一生的能力，没有一项是我们天生自带的，都需要漫长的童年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沉淀。其次呢，这份漫长的童年也是人类进化最温柔的取舍。为了学会直立行走，你看我们人类的身体不断的进化，骨盆变得狭窄，可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大脑越来越发达，头颅越来越大，这就形成了一个温柔的矛盾。如果人类胎儿在母体中完全发育成熟，完整的头颅根本就无法顺利的降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我们每个人类宝宝都是带着善意提前来到世界的半成品。我们带着懵懂与纯粹而来，用十几年的童年时光，在家人的呵护下慢慢补齐成长的所有碎片，完成这一场最漫长最温柔的体外成长。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漫长的童年是人类文明啊得以延续的根基。草木一岁一枯荣，动物一生只守本能生存，但人类的文明是一场代代相传的接力。我们的生活技能、处世温柔、文化底蕴、人间烟火，所有的知识经验、善良与智慧都不会刻进我们的基因里，它需要父母日复一日的教导，需要社会一点一滴的滋养，需要孩子们用漫长的童年慢慢聆听、观察、模仿、感悟。童年越长，学习的时间就越充足，学习的时间越充足呢，人类的文明就越厚重绵长。所以啊，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们，此刻我们在回望童年，我们就会懂得，孩子的慢慢的成长从来不是笨拙，而是生命最高级的智慧。世间万物都在匆匆忙忙的奔赴成熟，只有我们人类被时光偏爱，被进化温柔对待。我们拥有十几年无忧无虑被人守护慢慢成长的时光，我们不用一出生就追赶生存，也不用早早的直面风雨，我们可以天真，可以懵懂，可以试错，可以慢慢的长大。所以我们人类才成为了万物的灵长。当然这一切是不是有一种力量格外的优待我们人类呢？
1: 缤纷六月，童心向阳，童年是满藏星光的美梦，是洒满欢笑的时光，在这个专

0: 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九四九愿每一位小朋友怀揣纯真与热爱，眼里有光芒，心中有理想。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根棒棒糖的甜，第一次被表扬的雀跃？六一儿童节不只是孩子的节日，也是给大人的回忆通行证。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让我们暂别忙碌，跟着那些经典的旋律和故事，找回那个简单快乐的自己。

0: 都说童年是最盛大的魔法，把云朵当成棉花糖，把晚风当作小伙伴，把藏在心底的小小愿望化作一首首动听的歌。九四九祝所有小朋友在纯真里自在奔跑，在陪伴中温暖长大。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祥子。微信平台上啊，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这一位叫张海娇的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孩子们来到世上之前都是在天上选妈妈选家庭，十个月才能碰到选好。很美的一个童话式的表述啊。艾尼瓦尔，你的这个我就不念了，你不觉得煞风景吗？哎呀，今天这么一个开心快乐的日子啊，当然你也是对应我前面说的，只有人类的童年才是那么的漫长，是吧？所以你用了羊来做例子啊。好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的你这名字该怎么念呢？啊，这个是十二爸吗？啊，怎么念？就这么说吧。他说：“祥子晚上好，是不是因为人类的寿命比其他动物长，所以按比例下来，童年也比其他动物的童年长呢？并非如此啊。我们人类在哺乳动物中啊，这个童年的确是最长的之一，当然也不是完全绝对化的。但是人类从出生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幼很弱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的确是在哺乳动物里面，可以算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才需要父母、长辈、社会的呵护，然后呢，慢慢的成长，从而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化群居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化大家庭中的一员。”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就是为了支持巨大脑力发展与复杂的这个文化学习呀。你看，相比较之下，多数哺乳动物出生就具有生存的技能啊。您看马的这个寿命也几十年呢，但是它只生下来几分钟它就能站立，然后就可以走，就可以跑。相比较我们人类而言呢，更不用说对大脑的这个要求了啊。所以有人也说，这就是上天对于我们格外的优待啊。继续呢，再来看看在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发送的信息还在说些什么。香儿说，祥子晚上好，来打卡美好的夜晚。今天是小朋友的节日啊，想听刘欢老师唱的《弯弯的月亮》，也喜欢听祥子讲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祝所有的小朋友快乐成长。其实关于人类的童年特别长，这是一个可能大家也都能感觉得到的一个事实啊，只不过今天呢，讲了一些他为什么的一些大概的背景啊。好吧，既然说到了童年啊，既然今天是我们充满了童真的一个美好的节日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歌啊。刚才我们也看到有几位听众朋友都说了啊，这个子健齐秦想听庄心妍的歌声里的回忆，向儿想听弯弯的月亮，那等会儿就在我们的曲库里来找一找，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难忘的美好的童年记忆啊。小时候过六一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呢？另外呢，哪一首歌会让你想到回到了你过去开心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呢？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这首庄心妍演唱的《歌声里的回忆》啊，是子健齐行点的。他说呢，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有童年的回忆。这个都是水，何必装纯？这位听众朋友啊，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发来了一组图片啊，然后呢，好像是以成年人的视角来戏谑的解读今天的这个日子。你看他这些图片呢，得我一个一个点开啊，都说的什么呢？首先说年龄过不了61，但体重可以。赛龙舟，这个压舱是吗？另外呢，说小时候61表演节目，长大上班表演划水。你是这样，我可不是啊。你可以听得到啊，我每天每期节目都非常认真的，对态度，对工作的态度跟你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还说什么呢，说小时候想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长大以后发现大人没什么头发，这个也太扎心了吧。再来看他这图片里还有啥啊，说凭我现在这个脑子过个儿童节不过分吧，那你自己判断了，我不知道啊，不好说啊。今天不发脾气，只发孩子气，应该的，尤其是对你家里的宝贝儿，在今天的这个日子千万不要发脾气啊。然后他还说61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每天都是小朋友，好吧，知道你永远都保有一颗童心啊。他说成熟的人不把情绪写在脸上，还好我是幼稚的人。其实我们也喜欢跟这些喜怒哀乐随时表露在脸上的人啊，什么都藏在心里，有的时候难以走进他的内心，也挺累的啊。还说成年人的61是6位数的密码，保护1位数的存款。你才1位数的存款吗？恐怕不值这点吧，你这个微信的零钱包里都不止这个吧。另外呢，看到最后一句，小时候上学吵着要回家，长大了上班还是吵着要回家，好吧，这样的一种角度来解读今天的这个日子。站在成年人的角度啊，感觉自己回不去了，但是可以用这样的一种心态倒也蛮好。接下来来听香儿刚才点的弯弯的月亮。

0: 微信平台上啊，这一位叫胡永平的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这首歌拽回整个童年。80后的我们不知不觉从追着跑的少年到扛着压的青年，再到现在两鬓染霜的年纪，岁月跑得比我们还快，但是那份童心没丢，它传到了我们怀里的小宝贝儿身上。祝宝贝们六一快乐，也祝咱们这些大孩子们节日快乐。然后呢，这一位叫蓝的听众朋友发来的这段语音，大家给判断一下啥意思呀？
1: 成年人的六一不应该是六个一吗？
0: 成年人的六一，他说不应该是六个一吗？是你这六个一是什么？对应的是你的微信钱包还是存款呢？还是其他的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这会儿外面还是吹着小风吧，伴着晚风呢，咱们继续共度六一国际儿童节啊。刚才跟大家聊完了人类漫长又珍贵的童年，其实此刻呢，我们也不妨问问自己，长大之后我们还需要过儿童节吗？肯定很多人的答案说是肯定的。你看，要不然今天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大人跟着孩子一起凑热闹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儿童节好像就是专属于天真烂漫的孩子。可是如今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也会在这一天里啊，分享糖果啊，重温童趣啊，也把这个儿童节过得有滋有味。其实成年人庆祝六一也不是刻意装嫩啊，我感觉是这样。这份仪式感的背后呢，其实也藏着属于我们的人生意义。你看，首先儿童节是一场与过往童年的温柔的重逢，岁月推着我们不断的往前走，长大后的生活里填满了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事，肩头的责任，我们学着成熟，学着隐忍啊，慢慢的收起了儿时的任性与天真。而六一呢，就像是一个温柔的驿站，在这一天我们可以暂时卸下成年人的铠甲，回头拥抱那个小小的自己，想起儿时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简单就能收获快乐的瞬间。这份回望是对过往岁月的怀念，也是对一路走来的我们自己的一份慰藉。其次呢，其实它也提醒我们可以守住心底的纯粹与热爱。孩童最可贵的是对世界永远抱有好奇，对生活始终怀揣着热忱。而长大之后呢，我们见识了人情冷暖，经历了起落得失，很容易就变得麻木了，倦怠了。而儿童节呢，其实也正是在提醒我们别被世俗磨平感知，还有我们这个能够平时感知美好的能力，保持一份童心呢，它不是幼稚，而是愿意去发现小的美好，愿意为一件小事开心，愿意对未知保持探索欲。这份纯粹呢，会成为我们对抗日常平淡生活的一份力量。再者呢，就像刚才胡永平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感觉这个节日其实也是一份责任的自省与传承。如今我们已经成为了长辈、父母、引路人，看着身边嬉笑打闹的孩子，便会真切地明白童年的珍贵。我们回忆自己被呵护的时光，就更能懂得怎么去守护身边的孩童。在六一这一天，我们思考如何给孩子陪伴、尊重与自由，如何把善良、勇敢、乐观这些美好的品质传递下去，一代又一代的童真被守护，文明与温暖也就在这样的传承里生生不息了。当然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可能六一更是一次短暂的心灵放空，成年人的世界少有随心所欲，而儿童节给了我们一个合理的理由，是吧？今天暂时就抛开所有的烦恼吧，吃甜甜的零食，玩简单的游戏呀，乃至跟孩子可以一起来说说笑笑，不必紧绷神经，事事周全。短暂的放松其实也是为了积蓄能量，让我们以更轻松的状态重新面对生活的挑战。

在家里已经无数遍听过这首歌，但是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我依然被深深的吸引啊！齐豫演唱的这首李叔同的《送别》，真的是有穿越时光的魅力。我相信在歌手的舞台上啊，如果齐豫呢再唱一遍这首歌，依然是能够拿得全场第一，因为这首歌的确太有魅力了。它让我们回到我们难忘的童真时代、少年时代，对吧？不仅仅是拥有那段美好的时光，还有那时候儿时的结下的情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带着您少年时代儿时的那段情谊，共同走上漫漫的人生旅途？其实那段情谊是值得我们永久珍藏的，因为它是最纯粹的。到了这儿呢，今晚美好的夜晚，祥子呢也要跟大家要说再见了。跟大家聊了今天这个日子，儿童节，也说儿童节其实从来不是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啊，孩子们在节日里收获快乐与宠爱，而我们成年人是在节日里收获治愈、反思与前行的勇气。我们不必因为长大就告别童真，也愿我们都能做到身体扛起生活的责任，而内心留住一片童真的天地。好。那再次祝愿大小朋友们六一快乐，愿童心永存，美好常在。

0: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收到了一位叫崔芊芊的朋友啊，不知道是孩子的妈妈吗？这是一位小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可爱的路况，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上车是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河川路北向南，广汇桥方向一路畅通。大朋友小朋友们也六一儿童节快乐。
2: 晚上11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

0: 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妲己闻听姜王后不招，这妲己呀，给纣王献上一计，说：“陛下呀，老百姓都知道。”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木虫，不打不成啊。这姜王后觉得自己原来是王后，有一些法度不能够上她，所以呢，她才有恃无恐，咬紧牙关就是不招。陛下呀，要想审出实情，那必须呀，得动用严刑啊。对王后也一样啊，您可以传旨，如果姜后不招，您呢就剜他一目，到那时看他招也不招。这纣王啊，咱没说嘛，被妲己的媚术已然迷得五迷三道了。一琢磨也对呀，这个姓姜的呀，平常在我面前老装着端庄稳重，一说话呀，这是的，没有吃过苦刑啊。这一次刺杀于我这么大的事儿，他能够随随便便招吗？看来不给他动重刑，他难以招供。妲己之言甚是，传我的命令，如果再不招，就剜去他的一只眼。我看他到底招也不招啊。皇妃一听，陛下，那可是姜王后刺王杀驾的，甭管是谁，那都是罪同庶民。就这么定了，皇妃你继续去审，如果还审不出来，那休怪寡人无情。皇妃一看呐，这王上啊，被这妖妃给迷惑住了呀，现在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呀。不行啊，我不能让姜后吃这么大的苦啊。好，陛下，我马上去审，马上去审，咱不能动用大刑啊。姜妃赶紧的上撵回西宫，下撵见姜后啊，见到姜王后垂泪顿足。我的姐姐，我的皇娘啊。姜王后一看，妹妹，你见到陛下，把我的冤情给陛下讲说了没有？这陛下如何处置？哎呀，我的姐姐，我的皇娘啊，那妲己呀，是你百世的冤家，在君王面前献妒忌之言呐，是这么回事儿。您要是不认，马上有人就会过来剜你一目啊。姐姐，我提前一步先行到了您近前，就怕您吃亏呀。姐姐呀，若依妹妹我之言，您不如啊先认下此罪，也省得皮肉受苦啊。您认了罪，历代君王没有把正宫加害之理，您怎么说原来是王后啊？陛下也不可能要您的性命啊，也就是把您贬到不由寒宫也就是了。您先留下性命，我们再慢慢的调查此案，另外呢再找两位太子，再去找姜国丈啊。

咱们只要把这个时间往外一拖延，它拖延长了，慢慢的寻找证物，寻找证人，那定能够把此冤案给推翻了呀。您现在如果咬着牙关不承认，恐怕咱那陛下真的心黑手狠起来，您的俸禄不保啊。江后一听摇摇头，眼泪掉下来了。你说的这话都是为我好，姐姐我知道，但是姐姐我生平颇知礼教，怎肯认此大逆之事啊？我没办过这事儿，我怎么能够认呢？我认下了，那就是我派刺客刺王杀驾，帮着我爹谋反呢，这我焉能够承认呢？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啊，也得罪于宗社。况且七次欺负有伤风化，败坏纲常，又令我父做不忠不考之奸臣，到那时我就成为了辱门败户的贱辈呀，恶名传播千载，让后人言之切齿痛恨。我倒之后，我那两个孩儿，尤其是太子，他焉能够安于楚位呀？他的母后刺王杀驾，他还能够当太子吗？未来还能够继承大统吗？事关重大，岂可草率冒认呢？哎呀，姐姐，您要是现在不承认，一会儿就有人过来剜您一目啊。妹妹呀，不要说剜我一目，就算把我投到鼎火之中，万剐千剁，那也是我前生作孽，今生得报，岂可违背大义呀？所谓粉身碎骨惧不惧，只留清白在人间。那位说，这不是明朝于谦的诗吗？石灰吟吗？不是，您对一对，跟于谦呢有点区别。反正人家神话里头可能啊就知道后世人写的诗吧，啊，人家借用一点吧。结果这话音未了，圣旨到，有传旨官进来了，撇着嘴看了看江王后，瞅了瞅皇贵妃，怎么样啊？陛下问江后认罪没有啊？皇妃说现在还没认罪，求陛下再宽限时刻。不必。江王后一瞪眼，妹妹，不必再说了，我没办的事儿，我誓死不认。好，哎呀，圣旨传下来了，圣旨说如江后不认，即剜一目，立刻执行。啊，皇妃一听，别且慢且慢，哎呀，姐姐您就认了吧。姐姐，妹妹，你姐姐我纵死，岂有冒认之理？那昏君听信宁言，残害发妻，天理不容，祖宗不佑。哎，这奉御传旨官一看，王后您最好认了，您要不认，看见没，王后一指，有那行刑官呢，现在就得剜您一目啊，那陛下还等着交旨呢。江王后银牙一咬，剜去我一目又待如何？浩浩苍天，昭昭明日，一见我江后清白。哎呀，那行啊，那就要苍天见您清白吧。来啊，奉旨剜目。没办法，虽然这些执行官呢不愿意动手，也都尊敬江王后，但是上至下派，皇王圣旨哪个敢反抗啊？只能往前一冲。王后啊，

那我们就动手了，动手吧！姜王侯牙关一咬，你们就懂。那用不用上点麻药？麻药不上，你们就这么生弯。没办法，执行官拿出牛耳尖刀过来，有俩人呢把姜王后脑袋掰着，有俩人架着姜王后得按捺不动啊，拿着牛耳尖刀往姜王后右眼噗啊，眼为心头之苗啊，挖下一眼珠，那谁不疼啊。姜王后大叫一声，当时啊血染衣襟，昏厥于地呀、啊！眼珠人家挖起来捧到绢帕之上，一转身噔噔噔，人家去交旨去了。哎呀姐姐，快快叫御医，快来扶救，没把王后废了，没杀王后那还得救啊。哎呦，救半天姜王后昏厥不醒，太疼了，连肉体上的疼痛带精神上的折磨，那姜王后啊一时半会醒不了啊，这才叫弯木飞灾祸不金，只因归见与相亲，早知国破终无救，空想西宫血染金呐、啊！哎呀，皇贵妃一看呐、啊，抢救半天也没把这姜后抢救过来，一看姜后遭此惨刑，皇妃心如刀绞，流泪不止啊，猛然一转身噔噔噔又跑到宫外，成年走去见陛下，我得把这事儿说清楚啊。那前面呢凤玉官把那弯下一目呈到了绢盘之内，那早就去呈送纣王去了，皇妃在后面就紧追到寿仙宫啊。到这里纣王一看凤玉官也来了，皇妃也到了，那贱人可曾招认呐、啊？皇妃说，陛下呀，看来姜后果然身系冤枉，他没有派人刺王杀驾，虽然陛下将其施以毒刑，但姜后宁折不弯，宁愿受弯木屈刑，怎肯失去大节，姜后无招。凤玉官把姜王后那一个眼睛血淋淋的捧到了纣王身前呐。纣王一瞅，哎，纣王当时机灵灵打个寒战呐。怎么的？纣王虽然被这妲己给迷惑住了，但是现在见到姜后的血肉之躯，那马上触动心灵啊，这一刻时哇，那妲己的媚术好像就轻了很多呀。纣王跟那姜后毕竟夫妻那么多年呐、啊，那虽然说恩爱不恩爱的提不上，但那也相伴多年呐、啊、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呐、啊，那现在看到姜王后那颗肉乎乎的眼睛，这心里能不难过吗？纣王也是良心未泯呐、啊，哎呀，有些后悔了。看来呀，难道说我这子童真的没办这事儿啊？我有点太过莽撞了吧？弯掉一只眼睛那玩意也长不出来了呀。哎呀，这纣王啊也把脑袋一低，一言不发，甚觉伤情啊，在那里晃荡半天，一撇嘴，把脑袋抬起来一偏，看了看身旁那妲己，刚才呀、啊、就是轻信你的言语把皇后弯去一目啊，怎么样啊，到现在皇后还是不曾招成啊啊！哎呀，看来呀，皇后必有冤情啊，这事都是因为你轻率妄动，现在把王后一只眼睛弯去，那就难以补回呀，如果百官不服，奈何奈何呀，那王后不能轻举妄动啊，国王

后，那可以说是国之二圣啊。哎，那国王王后两个人夫妻恩爱，就相当于整个国家阴阳调和，阴阳一调和，那叫做阴阳交泰呀。你轻而易举的动王后，那是动国之根本，文武百官那也得反对呀。现在把王后一只眼睛弯了，成独眼龙了，那想想都知道啊，那百官还不得在我耳朵边叨叨个无休无止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哎，妲己赶紧的用手一抹擦着纣王眼睛，扒一条直溜，一道电流，纣王就觉得怎么呢？这媚术又上身了。妲己说了：“陛下，江后无招，那百官当然就有说的了。”他们肯定不可甘休啊，况且东伯侯坐镇一国，那也得为他闺女洗冤呐。所以事到如今呐，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也得让这姜王后承招，只有姜王后认罪了，方免百官万幸之口。到那个时候供状一拿出来，那些百官还有何话说呀？这王后刺王杀驾，那是灭九族大罪呀，剜他一只眼睛那还是轻的呀，谁敢在陛下您面前说个不字啊？您说呢？这王啊，虽然受了那么一个魅惑，但是呢仍然看着血乎乎的这眼球沉吟不语呀，心内煎熬，那就如同低羊触幡，是进退两难呐。纣王沉吟良久，这才抬眼又看了看妲己，为今之计，何法处之方妥呀？他又不承认，把这眼睛弯掉一目还不承认，那怎么让他承认呢？陛下，事到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只有姜王后承认了，只要他一承认，安静无事；他如果不招供，则议论风声，永无宁日啊！那怎么让他承认呢？既然剜他一目他不承认，看来呀，这个刑还不是那么严酷，那只有再对他施加严刑酷考，不怕他不认啊？还对他严刑酷考？他弯下一目了，那还有比弯眼睛更酷的刑罚吗？有啊，陛下，您现在可以传旨，让皇贵妃用铜斗一只，内放炭火烧红了，这铜斗不就成了一个微型的炮烙了吗？如果那姜后还不肯招供，好啊，不能说让姜后受那大型炮烙之苦，那也可以让这小型的炮烙烙着姜后二手，十指连心，痛不可当，不愁他不承认呐！啊，什么？这用炮烙烙王后双手啊？不怕他不招啊？不可不可不可！据皇妃所言，姜后全无此事啊。那么现在如果再用此惨刑，拷问中宫，恐百官有非呀，剜目已错，岂可再错乎？哎，陛下诧异，刚才不说了吗？事到如今，事成骑虎，陛下您琢磨琢磨，这您现在如果拿不到姜后的招供，群臣放不了你，那东伯侯也放不了你，到那个时候陛下您的麻烦可就太大了。所以事到如今，宁可屈问了姜后，陛下也不能够得罪于天下诸侯满朝文武啊。也就是说现在走到这一步，那陛下您对也是对，陛下您不对还是对，陛下您现在就不能有错，不能够让群臣和那东伯

0: 抓到您的错，那么您怎么才能对呢？那只有姜王后那里是错的，也就是说姜王后对也是错，不对也是错，他做了是做了，没做也是做了，得把这个罪给他做死了，陛下您才能够没有后患呐，不然的话陛下您永无宁日啊，我这可是为陛下您着想的，您要想乾纲独断，何不对着王后下手呢？纣王一点头，也对呀、啊，反正是我把这姜后给得罪了，那既然得罪了，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不杀人不结仇啊。好，来啊，传旨，如再不招认，即用炮烙双手，勿得寻情掩讳。啊，皇妃在下面一听此言，魂不附体，陛下别说了，就这么定了，谁再有其他言论，与姜后同罪。王妃心说话，纣王你怎么了？你怎么能够对结发妻子痛下如此的毒手啊？皇妃呀、啊，魂不附体，一看纣王那估计也邪神附身了，这根本的听不进去呀、啊，只能赶紧的转身上辇回宫来看姜后，看姜后醒没醒啊，一看姜后啊，身倒尘埃，血染衣襟，这情景惨不忍见呐！哎呀，皇妃扑上去放声大哭啊，姐姐姐姐呀，现在姜后啊经过御医抢救已然缓缓的苏醒了呀，妹妹见到陛下了没有？陛下怎么说的？哎呀，我的贤德的娘娘啊，您这前世作何恶事了，得罪于天地，才造此横行啊。姜后瞎一只眼呢、啊、瞪着另外一只眼，妹妹，你这句话什么意思？皇妃扶起姜后，贤后娘娘，听妹妹一言吧，你就认了吧。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现在那昏君一呆心毒，已然听信贱人之言，必欲置你于死地呀、啊。你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啊，他就得给你安下这个罪名啊。你何必再造皮肉之苦啊？您不知道啊，陛下已然传下圣旨，如果您再不招，就用铜斗刨烙您的双手，如此惨行何能忍受？我何忍见呢？啊，姜后一听血泪染面，昏君哪、啊、昏君，我就是死也绝不招认。就这时凤玉官拿着烧得通红的铜斗来了，姜后啊，您要再不招认，马上就烙您的双手。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

0: 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凤玉官把铜斗烧红了，那就是个小小的炮烙啊。来到姜王后近前，姜后啊，您要是还不招认的话，那就怨不得臣下了。我们也是奉了王上之意呀。您要是再不招认，看见没，我只能够拿着铜斗烙您的双手了。哎呀，皇妃一听，姐姐呀，你就暂时招认了吧，这也算权宜之计呀。只要您活着，事情都有缓呐。姜后啊，苦笑数声：“妹妹呀，我不招认，他们都会这样对待我。如果我真招了认，到那时……”他们恐怕得把姐姐我粉身碎骨，诛我的九族啊。这您还不明白吗？他是想废我这王后，取而代之啊。我心如铁石，意气坚刚，岂肯任此诬陷屈情。我王后娘娘，您不招供，无供可招。您真不招供，我说了，没有口供，那怨不了臣下了。您不招供，您不招供。凤玉官呢，把这铜斗往下一落，落在姜后双手上了。那旁边有人呢，把着姜后的手呢。啊！刺一下子，一股焦臭味刺人鼻孔啊！那好得了吗？那铜斗，那估计几百度啊！那烙的姜王后是筋断皮焦，骨枯烂臭，十指连心呢、啊，那玩意多疼啊！姜后大喊一声，当时啊就昏倒在地呀！哎呀！皇妃在旁边一看，泪如涌泉呐、啊，痛断肝肠，不忍看呐、啊，双手啊，都把骨头烙酥了呀。这正是铜斗烧红，烈焰生，宫人此计下无情，可怜一片忠贞意，化作江流日夜明啊。皇妃看到此等光景，兔死狐悲，心似刀绞，意似油煎呐、啊，痛哭一场，赶紧的喊御医，快快抢救啊！怎么的？我还得去回复，圣上，怎么都不愿念这个圣字了？你圣名什么呀你？赶紧上辇，又来到寿仙宫啊，跪倒在纣王面前。这纣王啊，搂着妲己还在那喝酒呢。皇妃怎么样啊？那姜后招也没招啊。陛下，皇妃含泪起奏啊，惨刑酷法，严审数次， 并无行刺真情啊，王后是宁死不招啊。看来呀、啊，这只怕是奸臣内外相通，陷害中宫，事机有变，其祸不孝啊。陛下，现在江后双手已废，一目已弯，易如磐石，宁折不弯，看来江后是无辜的，请陛下明鉴呐、啊！啊，纣王一听王后把双手都给落残疾了，这种打击呀、啊，让纣王被迷惑那个状态呀、啊，多多少少的又有那么一点反省啊。哎呀，他看了看怀中的妲己，这事儿啊，都是美人交朕呐、啊，传旨勘问。可是啊，事既如此，奈何奈何呀，到现在王后无招啊。妲己一听，赶紧的脱离纣王怀抱，袅袅下跪，陛下您不必忧虑，反正现在刺客江环已然被拿了，王后不是誓死不招吗？好啊，陛下您不妨传旨，着五位大将军朝天朝雷押解的江环到那西宫去，跟那江王后二人对峙。所谓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等到两个人一对峙，看那江后还有什么话可推脱，这回是一定能够招认。哎呀，这纣王心说话，你早说呀，这就该开始对峙啊。哎，他也明白过来了。此事甚善，来啊，押那刺客对审。哎，这皇妃一听啊，皇妃这个骂呀，你现在才想起了双方对峙啊，好吧，我赶紧的再回禀我的姐姐去吧。他赶紧的成年又回归西宫啊。就这一阵子呀，没把这皇妃给累死，来来回回跑几趟了。这边来到西宫一看，江后啊还没被抢救过来呢，还晕倒着呢，快，无论如何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得把王后抢救归来呀。哎呦，这御医啊都不忍相见呢，王后娘娘平常多好一个人呢，有个灾有个病的请我们去医治，那对我们都是和和气气的呀，从来笑脸相迎，治好了病一定有赏，治不好人家呢也会安慰我们的。现在一看，哎呦，王后娘娘啊，您这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怎么受此酷刑啊，这一双手啊保不住了，这玩意儿得截肢啊，不然的话一感染这性命都够呛啊。但这玩意截肢那也是大工程啊，哎呦，先把人呢抢救苏醒再说吧。正在这抢救着呢，朝天朝雷押解着江环来到西宫啊。朝天朝雷呀是哥俩，大高个子呀，官封武威将军呢、啊、拎着江环就押到了西宫啊。跪下跪跪下跪。赵江环后膝眼踹一脚，扑通一声，江环跪倒在地呀。皇妃一看，你这个刺客呀，把王后害得好苦啊。他一喊刺客，再听江王后，刺客在哪儿？哎，这一句话呀刺激的江王后了，江王后居然苏醒过来了。啊，王后姐姐。皇妃赶紧过来把江王后扶住，王后您怎么样啊？江王后啊使劲把自己未弯的那只眼睁开，看了看皇妃，你刚才说什么？说刺客。哎呦姐姐呀，您的对头来了啊，刺客在哪？就在这里，把这江环拖过来。皇妃恨不能啊过去吭哧吭哧

0: 给江环几口，朝天朝地也气呀！啊，咣咣，在江环身后我踹几下子，把江环直接的踹到了江王后近前。当然了，朝天朝雷仍然得压着，这怕这江环的反抗啊。江后啊，一目睁开，想用手指他，一抬着胳膊，哎呀，钻心疼痛啊！一看自己食指，皮肉皆无啊，那就是十根指骨啊！哎呀，拿着这指骨一指，你这贼子，是何人买通了你，让你陷害本宫啊？你敢诬陷本宫主谋弑君，皇天后土也不要你！你讲，到底是谁人主使？那事到如今，江环能承认吗？江环当时也把眼睛瞪大了，好像啊非常诧异似的，瞪着江王后：“娘娘，娘娘，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明明是娘娘您一时小人呐、啊！您让我刺王杀驾，说未来东伯侯即位之后，我就是开国元勋呐！娘娘，您命令小人的，小人怎敢违抗啊？小人自小跟随娘娘，我是你们家奴啊！娘娘，你怎么现在瞪眼不认我呢？”娘娘啊，事到如今已然败露了，我都已然招供了，娘娘不必推辞，您呐就招供了吧，以免再受皮肉之苦。阿东，这一回啊，江王后没说话呢，皇妃是勃然大怒啊：“江环呐，你这个匹夫，你没看见吗？娘娘如此身受惨刑，蜿蜒绕手，都因为你这一句话所限呐！如果娘娘有个三长两短，皇天后土亦必杀汝。你给我老实交代，是受何人指使？”“
1: 哎呀，我就是王后指使的呀，我就是奉命行事啊。王后啊，您可不能现在把我一脚踹了呀！您当时啊答应我高官厚禄，许给我多少多少金银，您现在怎么翻脸无情不认账了呢？娘娘就是您指使的。”哎呀，
0: 江后啊又气又恨又疼啊：“江环，你怎么的，伤势太重了，精神上再受到如此打击，当时咯喽一声又昏死过去了。哎呦，姐姐赶紧抢救，赶紧抢救！”这边的抢救江王后，就听外面噔噔噔噔噔，有脚步声音响起，有人就喊上了：“谁害了我娘？谁害了我娘？”哎，噔噔噔噌噌，有打外面呢，是撞进来两个男孩子呀，一个14、15岁，一个12、13岁，看着年纪也挺小的。但是立眉横目，这身上带着杀气，一脚跨入西宫：“我娘的，不，哎呀，母后，母后！”这俩小孩过去就抱住了江王后啊！啊，皇妃一看来者非别呀，正是太子大殿下殷郊和二殿下殷红啊。这按说呀，他们应该叫子郊子红，姓子嘛，但是商朝啊迁都于殷，所以呢以殷做氏，哎，殷氏那也不错，所以叫他殷郊殷红也可以。殷红今年14岁，殷红小一点，今年才12岁，哥俩关系特别好，亲生手足啊。那么每天呢都在一起读书习字玩耍，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正在东宫一棋，就下棋呢。这时突然间呢，执掌东宫的宦官叫杨荣，跟斗把式摔进东宫啊：“千岁呀，太子殿下2000岁，祸事，祸事了！”他这么一喊，把殷郊吓一跳啊。殷郊殷红一看，什么祸事啊？啊，大惊小怪的，我们正在这里下棋呢，你这知道一嗓子 把我们哥俩吓一

两位殿下，太子爷，赶紧去看看吧，祸事非小啊，别在这下棋了，现在祸起宫闱，要家亡国破了。啊，这二殿下殷红12岁，年纪还小，正贪玩的时候对此不以为意啊。但是大太子殷郊现在啊已然14岁了，那在当时14岁离成人都不远了，15岁都可以结婚生孩子了，你想想。哎呦，一听什么大事，怎么祸及宫闱呢？哎呦，太子殿下，您赶紧看看去吧，皇后娘娘不知道因什么事儿被人给陷害了，天子震怒啊，让西宫剜去皇后娘娘一只眼，泡烙了双手，现在呀那朝天朝雷又压着刺客要跟王后娘娘去两方对证呢。太子啊，现在谁也救不了王后了，只有请太子速速前去，或许可能能救娘娘啊。啊，殷郊一听，什么？我母亲怎么了？哎呀，被剜去一目，烙了双手，哎呀。那你想想，一听娘受如此大的欺负，殷郊能干吗？大叫一声啊，哎，一抬腿，哗，把棋盘呀给踹了呀，一转身，噔噔噔噔噔，直奔西宫啊。那殷红年纪再小，也懂得保护母亲呢，紧跟哥哥身后啊。就这两位殿下一溜小跑，由打东宫到西宫没多远呢，就闯到了西宫殿上啊。到这一看，哎呀，母后浑身是血，两手枯焦，臭不可闻。那你想想，两个儿子见母亲遭此大罪，能不心疼吗？那真是心酸肉颤呐！母后，母后娘啊，往江后身上一扑，跪倒在地，放声痛哭啊，娘啊，您因何事受此惨刑啊，娘啊，您就算有大恶，位至中宫，怎么能够轻易加刑啊？母后啊，母后醒来，母后醒来。俩孩子这么一哭一喊，母子连心呐。江后啊，刚才昏厥了，经过太医抢救，那也差不多了，再有孩子这么一呼唤，如同啊打了一针强心剂呀、啊，他又悠悠缓过来，使劲睁开一目，母见其子，泪如涌泉呐、啊，我儿呀，你看母后啊，剜目烙手，行胜杀戮，都因这个江环。这江王后现在啊最恨这个江环了，那比恨纣王还恨呢。但是现在江王后觉得呀自己大限已至了，精神崩溃了，肉体这个痛苦受不了了，剜目烙手。江王后要不是有俩儿子在这里呼喊呢，估计刚才就命丧黄泉了，现在也就是俩儿子给自己打了一针强心剂，把自己啊稍微的给缓过来了。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看了看俩儿子，又颤抖着手指骨指了指江环，就是这个江环，他受人唆使，刺王杀驾，然后诬陷你母后，说我谋逆，妲己又进献谗言，残我手足。儿啊儿啊，你们要为母后鸣冤惜恨，也不枉母后生养了你们一场啊。这江王后说到这里，几乎啊用尽了自己最大的气力了，最后大叫一声，哭

是我也，冤死我也！喊完这八个字，脑袋往旁边一偏，是呜咽而绝呀，疼死了！啊，姐姐，姐姐，快抢救！这黄飞呀，指挥御医赶紧抢救啊！御医过来呀，摸一摸，号一号，把头一晃，往后崩了。这个"崩"字啊，那一般人不能用，除非皇帝、王后才能用"崩"字啊。崩什么意思？死了啊！殷郊、殷红一看，母后，母后，醒醒啊！俩人扑倒在姜王后身上，是放声大哭啊！皇妃在旁边泪如泉涌，哎呀，我那可怜的姐姐呀！这西宫之人无不落泪呀、啊，就连朝雷、朝田这俩人呢，也掉下眼泪了。殷郊、殷红放声大哭。哭罢多时，突然间殷郊啊一咬牙关，把眼泪收回去了，一扭头看了一眼跪在一旁的姜桓，再看姜桓呐，现在面如死灰呀。怎么的？姜桓没想到这个王后如此刚烈，居然死在这里了。这一死坏了，这姜后这边得不到招供啊。哎呀，这我未来还能活不能活呀？这姜桓呢也害怕了。这殷郊一见姜桓，用手一指，就问皇妃：“他就是姜桓吗？”啊，皇妃也恨透姜桓了，也用手一指，对，跪的这个恶人就是姜桓，诬陷王后娘娘的就是他呀！殷郊是勃然大怒，哧楞站身来了，用眼一瞥，西宫门上挂着一口宝剑。那皇妃，咱说了，皇飞虎的妹妹呀，那世代簪缨，文武双全，平常练剑，没事啊，跟着宫娥才女就在宫外头练剑演武，不练了拿回来往这一挂，作为镇宫宝剑吧。当然了，这也得到纣王的许可了。哎，许我的爱妃，你可以挂把宝剑，不然的话，在这宫里挂把开日宝剑，那你还让王上来不来呀？啊，你万一刺王杀驾怎么办呢？王上得特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挂着一口宝剑呢。殷郊一眼就看到宝剑了，噔噔两三步过来，一伸手，14岁的男孩子，纣王本来就高，那殷郊继承纣王良好的基因，长得也高啊！别看14岁，长得跟成人差不多少了，一伸手就够着了。你想想，挂宝剑的是皇妃呀，女的她稍微的比男的平均身高要矮一些，所以呢，正好让殷郊把这把宝剑给抓住了啊！苍啷，把宝剑由打剑鞘给拽出来了，抄剑在手，一转身。好你个逆贼呀！你欺心行刺，敢陷害国母，我要儿的性命！哎，往前一跟步，手起剑落，把这姜桓是一劈两断。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无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几个哥斯哈扑上来，见李世尧岿然不动，竟愣住了。李世尧放声大笑，指着杨明石和鄂善说：
5: 非民下士也，何用你们托？监视厅在哪里？我自己去。
4: 说着摇摇摆摆地跟着哥斯哈去了。鄂善厌恶地望着他的背影说：
6: 这个人像个疯子，是个狂生。
4: 杨明石一边说，一边翻阅各房事官建上来的墨卷，果然没有李世尧的，又说道：
6: 定是自存又要名落孙山，急了，别出心裁的闹一闹罢了。
4: 正说着呢，龙门内明远楼那边有一个太监气喘吁吁跑来。鄂善说：
6: 高无庸来了，恐怕有旨意。
4: 二人一同走出致公堂，杨明石刚要开口问，高无庸说道：
7: 皇上亲临，已经到了龙门外了，快快快，快开正门迎驾。
4: 杨明石大吃一惊，问：
7: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皇上已经驾临贡院了。
4: 杨明石、鄂善顿时激动的脸色涨红，一起转身回致公堂，取了大帽子戴上，出来吩咐道：
6: 各房士官指挥考生不得擅离考棚，否则出名不带。放帽，开中门，迎接圣驾。
4: 须臾便见乾隆皇帝在集城外下了城宇，由张廷玉和鄂尔泰、讷亲三位军机大臣相陪。杨明石、鄂善连忙下跪叩头山呼：
6: 起来吧。
4: 乾隆似乎很高兴，手摇一把香妃素扇，一边走一边顾盼。到明远楼过厅前，仰脸看看彩旗剥落的重檐斗拱，说道：
6: 这楼是哪年建的呀？
8: 乾明万历2年建的。
4: 鄂尔泰

0: 见杨明石和恶善、张黄相顾知道他们答不上，赶忙地笑着说：“
1: 康熙十七年大修一次，原来啊，预备做博学鸿儒科使用。后来圣祖爷将殿试改在了太和殿，没有用这个地方。”
0: 乾隆又用扇子指着明远楼西的小楼，问道：“
1: 那个楼是做什么使的？”“啊，那是瞭望楼。”
0: 杨明石随行忙解释道：“
1: 倒不是为了防贼，怕里外传递夹带，也只是表示严密关防的意思而已。”
0: 乾隆一听便笑了。杨明石见乾隆兴致极好，一路走一路指点。那是东西号舍七十区，东边监视厅、弥封、受卷、供给三所，对读、誊录二所，又是什么会经堂、宴喜堂等等。乾隆呢，一边听一边点头微笑。
1: 太旧了，还不及南京贡院呢。恒臣呐，叫吏部核一下，全部修葺要多少银子，不该省的就不能将就。罗刹国、红毛国共使上月朝贡见朕，想瞻仰天朝文明取士的制度，朕没有允许，就为此处破旧的有碍观瞻。朕昔日来过这里，这是朝廷脸面之地，脸脏了要赶紧洗，不是吗？
0: 张廷玉忙说：“
2: 圣律即是。”
0: 乾隆又转脸对鄂、杨两个主考说：“
1: 这颗选在了夏天，无病无灾平安过来，你们办差尚属静心，查出有带夹带传递舞弊这些事吗？”
0: 恶善见乾隆看自己，忙躬身笑着说：“
1: 这是哪一科都免不了的，3867名应试孝廉难免良莠不齐，共查出夹带、顶替、传递的舞弊者42名，还有5名中途患病未到中场退出的。啊，现在场内还有举子3820名。”
0: 杨明石笑着说：“
1: 还有一名咆哮公堂要求面试的，将被逐出考场。”
0: 遂将方才李世尧大闹至公堂的事儿说了。乾隆一脚已经跨进至公堂，听见这事儿倒觉得新鲜，说道：“
1: 哦，这个孝廉胆子不小吗？交过来朕看一看。”
0: 说罢也不就坐，站在案前翻看墨卷。几个大臣都狐狸在孔子牌位右侧，乾隆拿起一份墨卷看着，问道：“
1: 这是见上来的吗？”
0: 恶善见是自己看过的，忙说：“
1: 是西区不知哪一房的啊，大约是园子号的举人，没有拆封，奴才也不晓得是谁。”
0: 乾隆凝神看，那题目是：“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字写得圆润端正，十分的好看，竟看住了，便拿起笔将文中的四字做了修改，又问：“
1: 落卷呢？”
0: 杨明石忙指着堂东侧靠墙的一溜大柜，引着乾隆过去。落卷按18行省各府县州存放，每卷都标了墨签，一叠叠整理得十分清爽。他是有心人，可是呢，装作漫不经心，抽出一份看看，又放了回去。来到信阳府太康县一栏处，格子里只有两份，乾隆就都取了出来看了看，竟拆掉了弥封。第一份就是太康镇和庙王振中的卷子，便取过来了，到了窗前亮处看了看，觉得文字还不错，就是里头有一处地方抬错了格。乾隆呢，也不放回原处，回到案前，便撂在杨明石取中的那一叠卷的上头，这才做了。只见李世尧

0: 瑶也跪在致公堂外，便问：“
1: 你是李世尧，你有什么能耐，敢在这致公堂咆哮啊？”
0: 李世尧见乾隆查卷，里外大小官员吏目几十个人屏息静立，想到咫尺天威，心头不免慌乱。待乾隆发话，他略觉得平静下来，就连连的叩头说：“
1: 回万岁爷话，笑脸会作诗，八股文也做的，但连考三场总不得意，也不知什么缘故，因而请命面试，并不敢咆哮。天子如今重文章，儿曹何必论汉唐？”
0: 乾隆沉着脸对杨明时说：“
1: 你查出他的墨卷给朕看。国家取士历来以时意为主，能奏几句外事就如此狂妄，两主考处置的甚是公允，但你想面试又遇了朕，自有你的福缘。朕不考你诗，也不考你文，你自诩才高，洋洋得意，朕就问你，此书中共有几处写到洋洋的？”
0: 李世尧伏地叩头，咕噜着眼珠子睁了一会儿。这个题出的虽然刁，但是没出四书的范围，说不知道断然使不得，只好搜肠刮肚，沉吟着答道：“
1: 有洋洋乎诗志章也，有洋洋乎中庸鬼神章也，有洋洋乎中庸大灾章也，有……”
0: 他迟疑着住了口。“
1: 还有洋洋吗？少少。”
0: 乾隆一笑说道：“
1: 也算难为你了，还有一处刚好是少则洋洋焉。”
0: 这时杨明时已寻出了李世尧的墨卷，乾隆见是一笔瘦金体字，硬直翘拔，只笔意里藏锋无力，不禁笑道：“
1: 中气不足，必行之于外呀，可谓是字如其人。”
0: 又看了看问道：“
1: 李世尧，朕问你，卷子里如仲翁之物力木道，仲翁是什么东西？”
0: 李世尧自恃才高八斗，当面被乾隆考糊，已经是气馁了，忙说：“
1: 仲翁是木道两侧势力的石像，仲翁是二大爷。”
0: 乾隆喷的一笑：“
1: 那叫翁仲，不叫仲翁，你知道吗？”
0: 说着就李世尧卷子上提笔疾书，恶善离得近，聂眼看时，却是一首诗：“
1: 翁仲如何当仲翁，尔是文章欠夫功，而今不许做林汉，发去陕西为叛通。”
0: 写罢起身对杨明师说：“
1: 朕去了，你们还要料理几天，到时候递牌子说话吧。”
0: 二人送乾隆离去，立刻回到致公堂，因见众人都未散去，杨明时便说：“
1: 先各归各房，我和鄂大人商议一下再放龙门。”
0: 又叫李世尧进来。李世尧此时狂傲之态已经一扫尽净了，进门就跪了下去说：“
1: 二位老师。”
0: 他不知道乾隆在自己卷子上批写了什么，语声竟带着颤音儿：“
1: 而今还敢目中无人吗？”
0: 恶善问道。
1: 不敢了，不敢了。”
0: 李世尧脸色苍白啊。“
1: 倒不为老师开导那几小班，实是世尧自省，不学无术，当着圣主出乖丢丑，明示习气，卧不浅呐。 实话实说，我十二岁进学，当年是县试第一名秀才，十三岁乡试又是第一名解元。

0: 只靠共生，接连三科，连副榜也不中啊！原想少年得地，金殿对策，雄谈天下，是人生一大快事啊！哪晓得会是如此之难？哎呀，白俊之将，不敢言战。袁回乡，再多十年说。
1: 恶善笑着说。
0: 似乎也不必如此气馁嘛，生得如海，得以沐浴也是福分。你且去，你的卷子我们看过再说。
1: 杨明时一直在看乾隆那首诗，见李世尧捂着屁股出去，叹道：
0: 此人有福啊，是一位真命进士啊。
1: 恶善笑着说：
0: 宋公啊，他的名字怎么排呢？
1: 杨明时说：
0: 他原是落卷里的，反归本该受罚，皇上却罚他不得做翰林，去山西当通判。通判是从七品，正牌的进士分发出去，也不过就是这个职位啊。斟酌省心，断不能排到同进士里头啊。所以名次放在六七十名左右为宜。
1: 又拿起乾隆改过字的那一份，说：
0: 这一份自然是卷首了。
1: 恶善说道：
0: 那是皇上改过的卷子嘛。这一份河南王振中的又该怎么办呢？
1: 杨明时不禁一笑说：
0: 我敢说，我们主持的这一科疏通关节的最少，想不到皇上竟亲自选了三个贡生，这是艺术。王振中这份既拆了密封，就不用誊录了，放在李世尧的前边就是。
1: 当下两个主考又对荐卷名单密议了一会儿，除了这三卷倒也没别的变动，两个人都在上头用了私印，火漆封好，又加盖贡院官房，放在孔子牌位前。杨明时命传十八房士官、五所二厅二厅长官来到致公堂，对孔子牌位齐行三跪九叩大礼，将密封好的贡生名单交贡院长吏立即呈交礼部。至此恩科大典已告结束。姚明时率群僚出致公堂，看了看西边嫣红的晚霞，吁出一口气：
0: 开龙门放行。科场考中的贡生名额是有定数的，既然新加了两名，必定要挤落两名。这一科恩科虽然没有舞弊，考官们向致公堂推荐过的墨卷，谁肯不要人情？乐敏在京字二号应试，自觉三篇文章做得天衣无缝，考官也透风出来是荐卷，料定是必中的，直到发榜时却连个副榜也没有中。
1: 从天安门看榜回来，乐明两条腿都是软的。在高进酒家同席行令的人，庄有功高中榜首，纪晓岚名列十四，最出风头的钱度、自己和何之全都名落孙山。如今怎么办呢？考试已经完了，再没有同声同气的朋友会文相互安慰，同乡会馆封闭，告诫无门，何处去打抽风？就是回武昌，自己家人早已离散，立誓不取功名不回乡的乐敏，在本家们面前还有什么颜面呢？
0: 在热得滚烫的广场上站了不知多长时间，乐敏才发觉 看榜的人都走了，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袖子，里头还有虎口来长的一串小钱。是好心的吴婶儿在自己离乡时悄悄塞给自己的。就这么一点钱了，连大郎庙最便宜的小板屋也住不了十天。乐民此时饥肠辘辘，坐在大槐树下的一个石条上，正思量着下一步往哪里去，却见一个汉子挑着两桶黄酒也来歇凉。
1: 那汉子把酒桶放下，扯起单布衫，开了一把汗，从桶盖上搭包里头取出两个棒子面饽饽，还有一块咸芥菜疙瘩，有滋有味的吃着，咬的那咸菜是嘎嘣嘎嘣的响，不时从桶里舀半瓢酒滋溜滋溜的喝。因见乐敏望着自己发呆，那汉子便笑着说，
2: 一看就知道你这可没得彩头。来来来，读书人，别那么死了老子娘似的，有酒有粮，吃饱了再说。
1: 说着送过一个饽饽，撕开了一半的咸菜递过来，一边舀酒一边说，
2: 吃饱了不想家，醉了不惆怅，来来来来来。
1: 乐敏原本就饿，迟疑地接过来说，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汉子豪爽一笑，
2: 哎，人生何处不相逢，本就穷还穷到哪儿去呀、啊、
1: 乐敏又谢了，吃着饽饽喝了半瓢的酒，那卖酒的汉子向对面卖肉的一个胖老头喊，
2: 张东，张东，有不带毛的卤肉弄快来，过来喝点酒，我们东家这是这酒做的还不坏。
1: 张屠夫在那边高声的答应一声，
2: 行行行，我这儿肚子正饿呢，我这死婆娘金赏也不是怎么了，到现在还不叫小玉送饭了。是
1: 说着呢，就切了一块肥油油的猪头肉，乐颠颠的跑过来笑着说，
2: 哪个东家腻了你的活宝，就算倒了血霉了。亮亮，再起块饼子来。哎呦，这位读书人，哎，这个怎么样啊？
0: 惭愧呀、啊！
2: 有什么惭愧的？
1: 张屠户操的虽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的勾当，却是慈眉善目的，抖开桑皮纸，把肉摊在石条上，笑呵呵地说，
2: 几千人几人进京，这春风得意的有几个呀？你犯得着吗？来来来来，吃吃吃吃。瞧你这打扮是旗人吃皇粮的人吧？哎呦，你真的是哪门子优啊。
1: 乐敏这心里啊不禁一酸，只含糊地说，
0: 我们家在雍正爷的手里坏了事，啊，旗人，啊，旗人也分三六九等啊。
1: 他不再说话，只是狠命的吃肉喝酒。三个人似乎此时才意识到各自的身份，便不再多话。风卷残云般吃了个醉饱。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

0: 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人都走了，乐敏仍独自坐在石条上，究竟往哪儿去仍未拿定主意。突然觉得肚子隐隐作痛，甜瓜、黄酒、咸菜、棒子面、肥肉一齐在肚子里边翻搅，等摸摸热得发烫的脑门子，才晓得自己浑身干得一点汗都没有。乐敏心里已经站起了身，这一直腰不打紧，满肚子的食物上通下逼，心里难受极了，一弓身子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肮脏的秽物直喷而出，闻着那气息更恶心。他自己捶捶胸口，直到吐出了又酸又苦的黄水儿，这才略觉得受用了些。刚刚站直了身子，乐敏两眼又冒金花，他扶着槐树的手软得像稀泥一样松垂了下来，连踉跄都没有踉跄，就昏了过去。
2: 再醒来时，乐敏发觉自己半躺在一间破旧的小房子的土炕上，全身脱的只剩一条内裤，身下是一张破旧的竹凉席，头下呢枕着一个竹夫人，炕桌上摆着药碗、汤匙和一柄芭蕉扇儿。除了这些，屋里别无他物。他眨了一下眼睛，揣猜着自己在什么地方，又怎么会到了这里，想得头生疼，也没想出个头绪，便索性就不想了。见碗里头有剩茶，乐敏就支着一只胳膊起身端茶喝了一口，觉得麻凉麻凉的，原来啊是薄荷水，就呻吟一声又躺了回去了。这时候一个赤膊的毛头小子掀起帘子看了看，在外头喊着：“
3: 爹，那个相公醒了。”“
4: 哎，就来就来，老婆，你到后院去帮你姐收拾一下猪下水，叫你娘煮一碗面条，切得细点啊。”
2: 说着呢，便见一个胖老头下身穿着短裤，上身呢是一件白坎肩儿，敞着胸走进来了。他就是卖肉的张奎明。进门又冲外叫道：“
4: 哎，毛毛，告诉你娘，那面条不用油腥啊，一点都不要啊。”“嘿嘿嘿，哎呦哎呦，相公，您醒了。”
2: 张奎明扁平的脸上带着疲倦的笑容，片身坐在炕沿上，又像是给自己又像是给乐敏打着扇子，凑近又看了看气色，说道：“
4: 哎呦，您是中暑了，病不大可来得及啊，鬼门关上走一走啊。相公怎么称呼啊？”
2: 乐敏想起来，挣扎了一下，被张奎明一把就按住了。“
4: 别，您这身子弱着呢。”
2: 说着呢又打扇儿。乐敏躺在竹夫人上，一扇一扇的凉风过来，那周身的凉爽。他感激地望着张屠户说：“
1: 救命恩人，我叫乐敏，是原先湖广布政使乐歌英的儿子。”
2: 虽将父亲亏空库银被抄了家，独自一人进京赶考，有名落孙山的情形被细说了。“
4: 哦，原来乐爷是贵公子啊。”
2: 张奎明眼睛一亮，随即就暗淡下来。“
4: 您说的这些我心甭难受，这世道就这样。只是听你说 连个亲戚都没有，下一刻一等又是3年，那你怎么打算呢？
2: 他的话还没说完，从外头走进一个姑娘，手里捧着一大碗面条。乐敏看时，只见她高挑身材，穿一件月白绣花滚边的大衫，浆洗的是干干净净，瓜子脸上五官端正，十分的清秀，只是鬓边略有几个斑雀。一笑，脸上还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乐敏忽然想到，自己还打着赤膊呢，手呢，就向身后抓，却什么也没有。张奎明憨厚着说：“
4: 这是我的闺女啊，玉儿。”
2: 方天暗跌的，哪有人还病着就问人家怎么打算的呀？
1: 玉儿十分爽快麻利，将药碗、茶碗、调羹都落到了一处，把面条往里摆了摆，娇嗔地看着父亲说：“
2: 病好了，怎么打算都成；病不好啊，什么打算也不成。咱房东不是要寻个先生给他那宝贝少爷教书吗？见了去啊，要不然帮咱家记个账什么的，左右不过三餐饭，到时候他该考还考去。”
1: 说到这儿又喊：“
2: 妈，你来为这位乐爷吃饭吧。”
1: 说着将药碗一收拾，一转身就出去了。一转眼又进来了，把乐敏的衣服丢在了炕上说：“
2: 穿上，脏死了，你兴许一辈子都没洗过衣服。”
1: 这姑娘如此的粗犷豪放，病中的乐敏不禁一笑说：“大妹子好人才呀。”
2: 张奎明老实巴交地说：“
4: 我们穷家小社的，没家教，都是我惯的他啊，我该去烧卤锅了，天热耽误不得。老婆子怎么这么慢呢？”“
2: 哎呦，来了来了。”
1: 说着便见一个老太太拧着小脚走来。乐敏就在这屠户家住了下来。
2: 钱度因在大内混得人头熟，礼部的重榜名册一递到乾清宫，他就知道了自己这可无望。可他心眼急活呀，当即去尚书房见张廷玉销假。张廷玉说：“
4: 难得你还惦记着这边的差事，军机处几个出去考试的书办都还没有回来，正要使人呢。这阵的云南战事正紧，一刻也离不得人，你就在军机处张经房里专管差阅战报。你先去一趟李由介那儿，他回京就病倒了，待我问候一声，就说忙完了电视就过去看他，他需要用什么你回来跟我说。这卷宗你送傅六爷府，正好顺路的。”“是是是是是。”
2: 钱度连连答应着，又给鄂尔泰打了个签儿，出来到东华门要了一匹马，径往李卫的宅邸而来。李卫是提足了一口气，护从乾隆去河南的，回京当夜就犯了病，原说是一概谢绝来访，但是钱度是自己门下荐出去的，又奉的张廷玉的命，自然只当别论。钱度在门房站了不到一袋烟的功夫，里头便叫请了。那家人一路带着往书房走，叮嘱说：“
3: 我们县太太交代过，不论谁见老爷，甭说正经差事了，时辰都不能长，大人的病须得静养呢，好歹钱也体恤着，您别去了，叫太太责罚我们。”
2: 前途小声地笑着说：“
3: 晓得了。”
2: 说着从远处传来一阵揪肝呛肺的咳嗽声，知道李卫已经到了。前途站在外头直顶李卫平静下来，轻轻一步进来，打了个签儿说：“
1: 钱度 给李大司马请

0: 是简老夫子来了。
1: 翠儿坐在了李卫的身边，回身小声说：
0: 你们说说闲话，我待会儿就来。李卫闭目仰在大营枕上，脸色是苍白如纸，枯瘦如柴的手指了指椅子，有气无力地说道：
1: 手啊，我理了，身子骨就这模样，张中堂好啊。
0: 前度方才见翠儿脸上有泪痕，知道她病得不轻，小心斜牵着身子坐下问道：
1: 中堂身体还好，只是忙一些啊，他没有饿中堂会将养身子。
0: 便将张廷玉的话转告了。李卫仿佛是不胜感慨：
1: 哎，我大约是没有几天好活的了。哎呦，真想不到啊，我李卫竟也有今天。当年我何曾这样啊，甘奉旨在南京结交36友，汇集天下武林豪杰，我一身布衣，只带了个小西奴就擒拿了他。还有那个吴瞎子，哎呦，捉他好费劲儿啊。山东的黄滚、黄天霸父子也是我收服的，窦尔敦和朝廷作对，我的面子还是买的。真奇怪呀、啊。李卫呀、啊，你也活得够味儿了。
0: 他目中闪烁的波光渐渐地散去，闭目说道：
1: 简先生啊，这些话是我们摆龙门阵的，要是传出去对你不好，请转告张中堂，务必在主子跟前替我转还，允许我告病回乡。哎，那兴许呀、啊、还有几年好活。
0: 钱度听着他的这些话，不知怎的那心就一直往下沉，轻轻地起身说：
1: 大人，慢慢的将养，天下无不可医之病，我回去一定转告张中堂。嗯，你稍停停。
0: 李卫睁开了眼，望着钱度叹息一声：
1: 我这一生啊，有两大憾事啊，一是不该恃强，和杨松公闹生分，害得他坐班房。其实早年我们相处得很好的，这个事儿已经没法补救了。第二件呢，就是德州这个疑案至今没破啊。2个月前吧，那个刘康进京谒见，嘿，还居然赶到我这儿请安，这不是耗子戏老猫吗？但是啊，各观察夫人没消息啊，没原告，没证据，是不好立案的。你呀、啊、给我打听着点儿，嗯，只要他有信就告诉我。
0: 钱度见他自觉如此，不禁是一阵惭愧。
1: 是啊，要说寻证据，自己是最方便的，甚至自己就是半个证人，偏就没这个胆量能耐。
0: 思量着，钱度又胡乱地安慰李卫几句，便辞了出来。傅恒的府邸却完全像另一个世界。钱度走进轩场的五营道厦大门，便听到从府内隐隐传来的笙箫琴瑟之声。听说是张廷玉差来的信使，门正连禀也没禀，便差人带着钱度穿花渡柳的往花园里来了。国丧期间，天下文武百官一概停止行乐，傅恒 竟如此大胆，千度不禁暗自惊讶，忙问带路的长随：“
1: 大人在花园里？”
0: 长随笑着说：“
1: 主子娘娘从畅春园选了12个戏子赏给我们爷，恒爷不敢领受，万岁爷说待3年丧满后要办博学红词科，天下大庆不可无音乐，宫里教戏不便，叫我们爷给这些戏子练练把式。”
0: 钱度不禁暗笑：“
1: 这个差事可不坏。”学过了几道回廊，远远望去，只见花园里海子中间修了一座大水榭，汉白玉蓝石桥曲曲折折直通岸边，岸边一排溜荷宝粗的垂杨柳下摆着石桌竹椅，傅恒和十几个木友正在其间说笑，清风掠过，柳丝婆娑，荷叶翻卷，刚从李卫沉闷的书房到这里来，顿觉爽目清新。台上的歌女慢声唱道：“
0: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事浅雨中。”
1: 钱度缓缓踱着步子来到了柳树下，隔水听音，这似咏似叹似欲似唱的歌声竟似水银泻地一样，仿佛穿透了人浑身的发肤毛孔，直往心里钻。钱度也听呆了。
2: 钱度啊，老相识了。
0: 傅恒入迷地听着，直到一曲终了，袅袅余音已尽，才回过神来，转脸笑道：“
1: 如门休问荣枯事，但见容颜便得知。荆轲先生没有得意是吧？啊，方清，把钱先生拿的卷宗递过来。”
0: 便见傅恒身后打事儿的丫头绕过几个清客的椅子过来取了卷宗，双手捧给了傅恒。傅恒只抽出来看了一眼，就放在茶几上。钱度这才留神，原来傅恒对面坐着的是曹雪芹。钱度笑着说：“
1: 雪芹兄原来到六爷府来做喜宾了。”
0: 曹雪芹散穿着一件灰斧绸的长袍，摇着一把香妃竹扇，欠身笑着说：“
1: 托六爷府，我在右翼宗学当差，不过混饭吃罢了。万岁赏了傅六爷12斤钗，教习歌舞，来凑趣儿罢了。”“哦，哈哈哈哈，一曲右歌，倾倒四座。”还说是凑趣儿。
0: 傅恒爽朗的一笑：“
1: 啊，要不为放清，你才不肯来吧？啊，是吧，放清？”
0: 十几个清客顿时一阵哄笑，有的说：“
1: 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今儿六爷一语道破天机。”
0: 也有的说：“
1: 东王啊，就是借方清作饵钓曹先生的诗词。”
0: 一个留着老虎髭须的清客站起来笑着说：“
1: 说破了，我们就为取个乐。上回恒爷在花厅和雪芹一处吃酒，是方清吃酒，雪芹当时的样儿啊。”
0: 说着便模仿起来，他稳重地看一眼方清，垂下眼睑，似乎忍不住又偷看了一眼。“
1: 啊，方清啊，当时是这个模样。”
0: 老鼠胡子又学起方清的模样，他先是扭捏作态地扭了一下腰肢，

0: 羞涩地低头摆弄着衣裳襟儿，又偷瞄了一眼曹雪芹。
1: 嗯，六爷，我学得可像啊。
0: 傅恒正吃茶呢，被他逗得噗的一声就全喷了出来，连连说
1: 像，就是这个样儿。
2: 哪有老爷们和奴才开心的吗？
3: 方清满脸笑得通红，偷偷地瞟了眼曹雪芹，啐了一口，转身就走。钱度见那清客学得惟妙惟肖，不禁捧腹大笑。
4: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骨关节科郭晓中主任医师。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7: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郭晓中，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骨关节科科室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生命关怀协会远程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损伤与修复杂志编委，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资深知名专家。有这么一句话哈，人体啊就像一台精密的机械，当使用时间长了以后，难免会出现一些零件上的磨损问题。那么今天啊，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关节磨损的问题。很多老年朋友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毛病，什么膝关节痛啊、类风湿啊、上楼下楼腰酸背痛等等之类的。我们请到了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的郭晓中主任医师来聊聊这些问题。首先请问郭医生，我们一些老年朋友经常感觉到这个腿痛，特别是上下楼梯的时候就会很痛，但是休息一会儿之后又能缓解，这个是关节炎的前兆吗？
9: 首先呢，我们有这个症状的患者呢，看他是多大年龄啊。如果他要是年龄比较大，比如说50岁或者55岁以上，那么我们要注意他呢膝关节骨关节病的问题啊。膝关节骨关节病呢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啊，那个随着运动的增多，长年累月慢慢形成的一个膝关节退行性变啊。这种退行性变呢，有的发病呢相对比较早，比如说50岁左右甚至更早，有的呢发病比较晚，比如说六七十岁才开始发病。这个呢多半是跟用膝关节过度，或者是在用膝关节的过程中呢有一些轻微的外伤累积慢慢形成的一个膝关节，我们叫做退行性变啊。那么这些病人呢如果出现症状啊，这种症状呢持续时间又相对比较长，比如说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来系统的做个检查，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个膝关节的X 光片和核磁共振的检查啊。如果要是年轻人啊，就要注意这个年轻人是不是体胖啊，是不是运动量过度啊。因为有的体胖和运动量过度的时候可以形成膝关节的一个损伤，这种损伤呢有的是慢性积累的过程，有的是急性的一个损伤，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患者呢到医院来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尤其是他的症状持续两个星期还不缓解，或者渐渐有加重，或者伴有膝关节的肿胀、活动受限等等，这些情况呢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做检查啊。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他做我们所说的物理检查，也就是他体征的检查啊。另外呢也要给他做一些像拍片、做核磁共振、CT 等等这类的检查，这些检查呢结合在一起来判断他是不是有膝关节内的一些损伤啊。当然了，这也要结合他的病史，有没有这种扭伤的情况。如果有剧烈活动扭伤， 这种

0: 情况呢，我们要注意它半月板交叉韧带、侧副韧带的问题。如果要是没有这些损伤呢，要注意它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没有一些代谢性疾病，像痛风这类的问题，或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免疫性疾病啊，尤其是年轻人、女性啊，就要注意它类风湿的问题，要注意它有没有其他的免疫性疾病引起的关节炎的问题啊。总的来讲呢，对于年轻人和年长的人，我们考虑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年轻的呢更侧重于除外他的外伤或者是长时间的某一个动作引起的这种损伤，那么年老的呢就要注意他是不是有这种膝关节退行性变，以至于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典型的老年性的膝关节骨关节病这些呢，我们针对这些不同的病人会采取不同的检查，包括那个。体格检查，包括影像学检查，包括化验检查，那么来给他最后有一个明确的诊断。
1: 就是还是需要结合病史以及一些医学仪器的诊断才能够确诊。那请问一下您哈，您说的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是什么东西呢？
0: 膝关节骨关节病呢，它指的是一大类的病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一大类的膝关节退行性变，慢慢形成的一个。骨与关节发生改变的这类一类的疾病当然这种疾病的成因呢，包括长年累月的一个劳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负重，或者运动量比较大，或者是在某些运动或者日常工作中呢受过某些外伤这么累积的一个过程形成的膝关节呢有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呢最初在关节软骨。那么慢慢慢慢可以累积到半月板，累积到一些那个最后累积到骨质形成一些骨质增生等等的，这些都是一些相应的改变。当这种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一个晚期的膝关节骨关节病老百姓呢，把最初的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病呢，就是没形成特别严重变化的时候，就叫膝关节骨关节炎骨关节炎它也是膝关节骨关节病的一个相对早期一点的形式。这时候可以有关节的疼痛、关节的肿胀，甚至有关节活动的受限这些就形成了一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骨质有改变了那么。有骨质增生，有半月板的磨损，甚至有交叉韧带的这种磨损的时候，就形成了，晚期的那个骨性关节炎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要采取进一步的治疗措施。早期呢，还可以用药物治疗那么控制它病情的发展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到晚期的时候呢，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手术的手段。来解决它的问题，比如说，相对中晚期呢，可以用关节镜解决膝关节滑膜炎的问题，解决膝关节半月板的那个磨损或者一个损伤的问题，解决膝关节游离体的问题，甚至可以解决一些增生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关节镜来解决一些问题。如果它有伴有膝内翻或者膝外翻，就要通过截骨来解决。如果这个时候关节软骨磨损得很厉害，半月板也磨损得很厉害，已经形成了 bone bone 就骨头挨骨头的情况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单颗或者是截骨来解决它立线的问题，使它呢使得更久。如果发生到晚期严重的骨性关节炎，可能就需要通过全膝关节置换来解决它的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病晚期的这么一个症状。做完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1: 那如果说是患者感觉到这个大腿根部痛，然后运动之后疼痛还会加重，有时候可能会将大腿或者说膝盖位置放射这个疼痛，那么这种情况啊，有没有可能是您说的这个髋关节骨关节炎呢？
0: 髋关节骨关节炎呢，一般的来讲呢，它分原发的和继发的原发的呢，就是指的是。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然后它渐渐由于劳累，由于一些连续的或者轻微的外伤累积形成的 一个关节软骨

0: 骨的一个磨损，会造成髋关节呢形成一个骨性关节炎的这么一个表现啊，这是原发的，就没有明确的原因的。还有一类呢是继发的，这种继发呢多半是因为其他一些因素导致的髋关节有一些病变，比如说有髋臼发育不良的啊，这种髋臼发育不良有的比较轻微，比如说有几度的，甚至十几度的这么一个髋臼覆盖不好，那么也有可能呢，因为呢，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受过外伤啊，那么甚至有一些髋臼盂唇的损伤，髋臼的骨折，等等这些因素，然后形成的一个关节软骨的损伤，然后形成的一个磨损。然后最后形成的骨性关节炎，还有一类呢，就是像骨头坏死这类的疾病，这类疾病呢，它由于股骨头呢发生了一些血运的改变，尤其是微循环发生了改变，然后慢慢形成的骨头的承重能力下降，骨头内呢骨细胞的凋亡，造成骨小梁的断裂、溶解、丢失，然后形成的骨头呢压力呢，增加。和它承受能力的下降，那么形成骨头的塌陷变形，到一定时候它累积到髋臼啊，形成一个晚期的骨性关节炎的表现啊，这是也是一类疾病。另外一类疾病就是一些炎症性疾病，这些炎症性疾病呢，是因为其他的全身系统的炎症性疾病波及到髋关节啊，这类的呢比较典型的有强直性组织炎、类风湿、干燥综合症。牛皮癣性关节炎和那个红斑狼疮等等这些炎症性疾病呢，也可以累积到髋关节。累积到髋关节的时候呢，那么形成髋关节的软骨的一个侵蚀，软骨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剥脱丢失，然后形成的一个关节间隙变窄，形成一个骨性关节炎。那么有的时候也很重的，像强直性组织炎，甚至可以造成髋关节的融合啊，类风湿呢也可以造成髋关节的骨量丢失的很厉害啊，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形成髋关节的炎症。所以针对这个病人出现僵硬啊、活动受限呐、坐位到起位的时候，费劲呐、等等呢，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啊，那么就要到医院来详细的检查一下，要排除上述这些原因，看看他究竟有没有一些这种器质性的改变。啊，发没发生比较严重的骨性关节炎？啊，如果要是发生严重的骨性关节炎的话，那可能得做一个进一步的治疗，比如说早期的时候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到晚期的时候可能得选择手术。到比较破坏比较严重的是晚期的时候呢，可能还得用髋关节人工关节置换来解决它的问题。所以针对这部分病人呢。根据他的早中晚发生的情况，那么我们会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救治这部分病人。
1: 您提到一个这个髋臼，这是什么东西啊？髋臼是髋关节的一个结构吗？
0: 对，髋关节它是这样的，我们大体来讲呢，它有一个像那个圆窝似的，这个叫我们叫髋臼啊，髋臼呢，臼是指的一个圆形的一个。杵窝状的这么一个结构，股骨头呢在髋臼里边呢，髋关节它是由髋臼和股骨头形成的，骨头远端呢再有大粗隆、股骨干这个形成的啊。那么这是整个的一套结构。我们所说的髋臼呢，是指它圆窝这部分结构啊。圆窝的这结构和股骨头呢，它俩之间如果有关节软骨的磨损，有某种原因形成关节软骨的磨损，关节软骨的磨损到一定程度。就丢失了啊，削弱了，那个有损伤，那么它就关节软骨会渐渐的变薄，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它俩之间的这个磨损加速和严重的这个磨损的情况呢，就会发生一些炎症性的改变，就会出现一些髋关节的症状。
1: 那这个骨头坏死也会引起髋关节的问题吗？
0: 骨头坏死。啊，它是先从这个头开始发生变化的，它发生变化了，里边的结构由于血运的问题，得到了那个破坏， 然后呢，它造成呢，这个骨头内的骨细胞的一个凋亡，骨细胞凋亡以后，成千上万根骨小梁呢，就慢慢断裂，断裂到一定程度，就有的就消失了，形成一个肉芽的这么一个结构组织。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骨头呢就承受不了身体的重量的压力了，因为在人跑动的时候，这种压力可以到体重的4到5倍，甚至6倍。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以后呢，那么它就会塌陷、变扁，里边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比如说囊性变或者透亮线等等这些改变。骨头塌陷到一定程度，就跟髋臼形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磨损，然后就形成髋臼的一些病变。所以它到一定程度，到晚期的时候才形成一个骨性关节炎。所以股骨头呢，我们分一二三四期，那么到四期的时候，它累积到髋臼的时候，才形成一个骨性关节炎啊。这个不论什么原因形成这个骨性关节炎，只要严重到一定程度，这个整个髋关节已经不能正常使用了，而且症状比较重，活动也受限，甚至出现一些畸形、跛形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给病人采取一些措施了，比如说。早期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药物控制；到晚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得给他做人工关节置换了啊。那么这个来重建他这个因为各种各样疾病形成的髋关节骨性关节炎的这么一个病症，那么来解除他的痛苦，来改善他的功能，使他能够正常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啊。那么这是我们常做的一些工作。
1: 您提到很多次这个人工置换骨头，那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讲一下人工髋关节的置换是把您说的这个骨头和这个髋臼都给换掉吗？
0: 对，人工关节置换呢，它是一个对于髋关节一个比较严重的病变的一个重建的这么一个手术。做人工关节置换呢，主要是指的全髋置换。全髋置换呢，它就一方面要把髋臼这个已经磨损坏的这个髋臼要放上一个人工的髋臼啊，然后里边再放一个衬。我们要把病损的股骨头去掉，去掉以后呢，然后把髓腔，就是股骨干的近端1/3的位置，要做一个我们叫髓腔的修整，然后把这个假体，它是一个头，一个柄带有颈，然后上面接一个头。那么这个给把柄给打进去，插进去，插得很牢。另外呢，就是把那个柄的上面的颈部呢，再放一个人工的头啊。这个头和髋臼的内衬和这个头，它形成一个活动的关节。这样的话，就可以重建病人的这个髋关节的功能啊。那么消除他这个髋关节各种各样的病变形成的这种疼痛症状。啊，使这部分病人呢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那么恢复以后呢，就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里来，解除了病人的痛苦啊，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而且呢，我们换完这个人工关节，可以用很多很多年，因为现在我们的材料也很好，我们多半给这些病人呢做陶瓷对陶瓷的。陶瓷对陶瓷的呢，对我们的技术要求高，但是它对于病人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耐磨，磨不坏，然后可以用很多很多年。这个是我们做这人工全髋的，对髋关节病损的这一个病人的一个能得到一个很好治疗的这么一个手术啊，非常值得晚期的髋关节骨关节病也好。骨头坏死也好，或者其他炎症性，像类风湿、强韧性组织炎等等引起髋关节的破坏，那么做重建、消除的症状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术。
1: 也正如我们开头所说的哈，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械，如果磨损和病变到了晚期，那还是要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一个这个髋关节的置换，人工置换，这样才能够保证它继续使用。好的，再次感谢郭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 让出行

0: 更有温度。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骨关节科郭晓中主任医师。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3: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7: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郭晓中，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骨关节科科室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生命关怀协会远程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损伤与修复杂志编委，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资深知名专家。我们继续来讲一下这个关节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很喜欢掰自己的手指，就比如说我吧，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会掰自己的手指，把这个响声给掰出来，甚至有点强迫症，如果掰不响的话还可能会更用力的去掰。那请问郭医生啊，如果这种行为做多的话，会不会对关节有所损伤呢？
8: 目前来讲，这个喜欢掰自己的手指，然后可能他会觉得有一些拉伸，会觉得舒服，但是他只要不是习惯性的天天的掰，或者是没事就掰，一般很少形成这个腱鞘炎，但是它掰的太多了，这也是诱发腱鞘炎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这部分病人呢，应该劝他们就是没事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去掰动自己的手指啊。有的时候会有出现一些症状，当然一旦出现症状，他们也会一个很好的控制了。但在这个之前呢，最好是不要反常性的这种掰动这个指尖关节，或者是使它咔咔作响啊，这个是要尽量避免的啊。当然了，在我们医学实践里边，实际的情况看呢，并没有说掰多了出现腱鞘炎这种病例发生的并不是特别多，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1: 那还有一些朋友在早起的时候会感觉到乏力，全身的肌肉痛，然后这个关节会有对称性的肿胀，按压的时候啊可能还会有这个异物感，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呢？
8: 刚才上述描述的这些症状呢，多半是跟关节炎症有关系。那么这种炎症呢，我们首先要区分它是什么部位的炎症。如果要是它首发的是手和足小关节的这种对称性的那个炎症，尤其是掌指关节或者近节指尖关节和或者是腕部关节，这个症状比较明显，或者是脚上的相应的那个一些关节呢发生了一些炎症性的改变，有肿胀，有沉僵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那个也就是要排除啊他是不是患有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时候我们就要从体格上给他检查是不是累积的多发的小关节，从那个影像学上来检查，看看他呢那么是不是有关节相应的一些改变。那么从体检上来检查呢，相应的关节是不是肿胀，是不是有活动受限，等等这些表现。那另外呢，就是可以一些辅助检查做核磁，看看它关节的炎症有多么重。还有一类呢，就是要做化验检查，要排除它这个是不是类风湿的这些呢，有很多化验，比如说我们查风湿啊、类风湿、血沉、C 反蛋白，相应的也要查一些代谢性疾病能引起关节炎症的这些改变，比如说尿酸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要给他查，甚至要查一些免疫系统的一些

0: 问题，看看它有没有一些像那个狼疮的一些抗特异性抗体啊等等这些，我们都要查到了。那么这些特异性的抗体啊，我们查到了，如果要是有的话，针对性的看它是哪方面的疾病啊。所以这部分病人，我们是要考虑到他有类风湿的可能性，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来除外他是类风湿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
1: 那如果说咱们不是刻意的去按这个手指，它还是出现了弹响和疼痛，我们不敢活动，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什么呢？
0: 这个多半是腱鞘炎啊，因为长时间的做一个动作，或者长时间的劳累，或者有一些某些因素一刺激，因为手的肌腱是长度最长，那么最多的一个部位，所以它呢就是，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头用手的地方非常的多，主要是靠手来操作一些事情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肌腱老在一些腱纽之间来滑动，那么它当滑动的过多，或者有一些因素刺激的时候，它那个腱纽和肌腱之间就形成一个摩擦，这种摩擦超过一定限度，然后就可以造成，肌腱呢发生一些炎症，甚至形成一些，梭形包块。这时候在腱纽的滑动过程中呢，它就可以造成这种砰砰的弹响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早期呢可以通过一些理疗的治疗方法，通过一些外用药，来消除它这些症状。但到一定程度呢，可能就消除不了了。这时候我们也会给病人做一个小手术，把它腱纽呢给它挑开，然后让它呢那个能够肌腱在上面呢能滑动啊，能够不受阻拦的滑动。这时候病人呢症状呢就会得到一个改善。或者是我们把那个囊肿给它做一个去除，这时候都能得到一定的改善。根据病人的情况呢，我们采取不同的措施啊，使这部分病人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那腱鞘炎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呢？
0: 有的时候发生在足部啊，也有腱鞘炎症的这种改变，甚至有一些腱鞘囊肿。啊，这种情况发生，也是常见的一个部位，我们也经常做这部分手术。
1: 那类风湿关节炎一般好发于哪些关节呢？
0: 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表现是，多发的小关节的炎症啊，但是也有一些个别的，它会累积到大关节，比如说我们见到的一些病人呢，他累积到踝关节也有肿胀啊，也有疼痛，也有活动受限。有些甚至累积到膝关节，膝关节有相应的肿胀啊，形成滑膜炎，然后有疼痛，有活动受限，甚至一些病人呢也可以累积到髋关节，当然他那个肿胀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他会有这种炎症性的改变，会有疼痛，会有活动受限，甚至他的关节软骨都有一些相应的这种侵蚀性的改变，然后形成关节软骨的渐渐变薄、丢失。一点一点消失了，甚至有的很严重的，可以，软骨都没有了，只是股骨头呢顶到髋臼上啊，这种情况我们都是能见得到的。但是对于这部分病人呢，很少发生髋关节的融合啊，强直性久炎更容易融合，但类风湿呢，它不太容易融合。跟它相类似的呢，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也可以累积到这些关节。包括干燥综合症也可以累积的这些关节，包括一些相应的牛皮癣性关节炎也可以累积的这些关节，那么这些都是要做鉴别诊断的，来针对它的病因啊，给它确切诊断，它究竟是哪种疾病引起的这些关节的相应的改变。
1: 会累积到这个髋关节。那类风湿髋关节炎有什么表现吗？
0: 类风湿呢，有一些病人可以累积到大关节，膝关节和髋关节都可以累积到，尤其是髋关节的一些病人，他有一些特征性的这种改变。首先一点呢，他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的发病是从关节间隙开始的，也就是说，他一旦髋关节有这种炎症性病变，那么他的那个髋关节。

0: 的这些滑膜，它就会沿着髋关节两侧，也就是股骨头和髋臼的软骨，向里边侵蚀。侵蚀到一定程度呢，关节软骨呢就慢慢变薄了，受到一些破坏以后呢，变薄了，渐渐的就可以有一些相应的改变，比如说关节间隙变窄，甚至软骨都消失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软骨下骨的整个股骨头和髋臼，湄公的软骨下骨，那么都基本上算挨上了啊。这时候呢，就是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应的炎症性的改变，比如说骨头的密度降低，髋臼的密度降低，甚至有个别的有一些侵蚀的情况发生，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髋关节的关节炎。但是这是有一个前提，也就是我们在查这个病人的时候，血沉一般是快的，C 反蛋白也是高的，那么类风湿因子往往也是阳性的啊。或者是它伴有典型的小关节的类风湿的表现，比如说肿胀、变形、等等这些相应的改变，活动受限等等这些相应改变。也就是说，这部分病人呢，往往有典型的类风湿的表现，小关节受累，已经比较严重了，然后伴有大关节的受累，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诊断他这个髋关节的病变。或者甚至有一部分膝关节的病变是由于类风湿形成的啊，就可以很明确的诊断了。那么这部分病人呢，只要他髋关节也好，膝关节也好，累积到一定程度，破坏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是要给这部分病人做关节重建的，也就是要换人工关节。只有通过这个方法呢，才能使他的病变呢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救治，使他呢，消除症状啊，改善功能，恢复正常的功能以后，这部分病人呢也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啊，是一个效果不错的一个治疗方式。
1: 所以说，如果是类风湿髋关节炎的患者啊，一般都会有这个小关节的关节炎。
0: 对，多半是伴有小关节的这种病变，这部分病人呢多半是患有类风湿多年以后，那么才有髋。或者膝关节的相应的一些改变，这个诊断上不是很困难。为什么呢？很少有髋膝关节大关节首发的，有啊，但是这是比较少见的病例啊，可以是作为这个首发。但是这种首发以后，它往往是也到累积到小关节的啊，所以这个病呢，它并不难诊断。这部分病人呢。我们可能重点的是，就要跟其他的疾病一些相鉴别了。如果其他疾病引起的关节炎症呢，跟它的表现还是不一样的啊，它呢多半是髋关节的这种炎症性的改变、滑膜上的病变、侵蚀到软骨两侧软骨，然后形成关节间隙的变窄，头型呢还比较完整，髋臼呢最初也是比较完整的，但到一定程度，髋臼也可以内陷。也可以渐渐变薄，骨头松得很厉害，骨头也是这样，也可以那个骨质疏松，然后形成一定的变形等等都有可能。尤其是在类风湿服用激素这部分病人，还要跟骨头坏死相鉴别，因为有的类风湿服用激素了，同时有骨头坏死啊，这个时候呢，跟单纯的类风湿引起的髋关节炎症。又不完全一样，我们就要追问这部分病人是不是在治疗过程中用过激素。另外，用过激素以后，它往往是头变形在先，头变形比较严重，然后累积到髋关节，不是像没用过激素的只是髋关节软骨的受累，那么形成的一个关节炎症。如果他服用激素的话，形成骨头坏死了，那么还是以骨头的病变为主。啊，他骨头有，塌陷呐，囊性变呐，那么透亮性呐，甚至有的很快形成骨头的这种溶解，甚至有个别的有骨头的消失啊，就没有骨头了，只有骨茎杵到髋臼里头，这种情况我们也是碰到的，这个多半是发生在类风湿啊这些炎症性病变的这个服用激素的这部分病人啊。是一个能见到的这么一个情况，也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类风湿的这个

0: 那它还是有伴随着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骨头坏死的问题。我们诊断的时候就要给它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啊，来采取最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
1: 那您说的这类病患，关节处有可能会出现畸形，或者说强制的僵直吗？
0: 这个类风湿呢，它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所以它要从整个全身来做进一步的调理啊，也就是它需要免疫科的大夫或者是风湿科的大夫来给它做全身的治疗。这时候主要的就是包括药物治疗或者可能有一些手法治疗啊。这个时候呢是相对来讲还是保守治疗的。如果它再发展啊，有关节的变形。尤其是累积到大关节的时候，早期的时候还可以靠一些药物来控制，靠一些理疗的方法，甚至一些手法的方法来帮助它改善这个关节的功能啊。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长期慢性的疾病，所以不一定马上就能控制特别好。所以在这个不论是小关节和大关节，那么它都会有一定的受累变形。功能的丧失、肿胀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那么对于小关节来呢讲呢，它如果能满足日常的一些生活，比如说活动、梳梳头、吃饭等这些功能呢，那么它就不一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对于大关节来讲，它只要影响它负重行走，甚至疼痛的比较明显，比如说包括夜间痛啊，包括晨起僵。等等，这些症状特别明显的时候，又同时伴有，髋关节的这种器质性的和膝关节器质性的这种改变，已经关节软骨很薄了，那么形成这个关节僵直，关节疼痛的比较剧烈，我们活动呢也受到了很多的限制，这时候呢就可以给他做关节重建的这么一个手术。啊，来彻底解决他这上述这些问题，病人呢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么消除了他症状，改善了他的功能啊，增加他的活动范围，那么使他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里边去，对病人来讲呢是有很大好处的。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区分髋关节炎的这个损伤程度呢？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僵直或者说强直是怎么回事儿？有什么区别呢？
0: 所谓的僵直，这个时候关节间隙还在，但是它活动受限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只有几十度的活动度啊，甚至更少的活动度。所谓的强直，就是它有骨性的这种融合的这种情况发生啊，那么它已经没有活动度了，在髋关节呢，连5度的活动度都没有啊，它就是一个能看到骨性的融合的这么髋臼和股骨头。它中间有一些骨性的，融合的这种迹象，也就是说有骨小梁两头衔接了啊，那么形成它的髋关节活动，不能活动了啊，这个叫强直。有的时候如果见到这种骨小梁的那个贯通了，我们叫骨性强直啊。如果没见到这个贯通呢，但是它已经基本上没有活动了，我们叫做强直啊。那么，如果没有间隙了，或者是有一点间隙，这个髋关节活动度非常小了，我们这个时候叫僵直啊。但这个时候的僵直呢，往往是你要给它一个麻醉，你给它推拿，它还会有一些功能的恢复啊。但这种恢复呢，随着你采取这个措施以后，它的疼痛又恢复了，它还是。将来有可能处于一个僵直的状态，还是不能活动。
1: 好的，非常感谢郭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将会着重聊聊肩周炎的问题，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

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九四九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